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8:05，来看河北高速邢汾高速天河山隧道附近汾阳方向车辆拥堵约1公里，天河山隧道附近汾阳方向禁止车辆通行，东马庄站、康大南站、龙泉寺站、杨范站汾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沿海高速沧州段因断交施工，渤海新区站、海丰站、新区北站、终结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2: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4: 我重新证明自己，真的就是刚才那歌其实挺好的，只是有点断断续续，因为临时去想嘛。我刚才把刚才唱的词儿写出来了
1: 哟。
4: 你要再唱的话，
1: 重新唱一遍，
4: 连贯着唱，他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1: 大家已经说了，即兴创作能力太绝了，要不人家能当领导
4: 啊？是啊，对。这个，请问，
1: 哎呦，
4: 跟当领导有什么关系？
1: 有才呀，
4: 是吧？
1: 行，
4: 哎，我当上领导就是因为明儿没事啊，到领导办公室，领导，我给你写个歌。
1: 就是我刚才想说，人家什么能力，人家能当领导啊？
4: 对
1: 啊，我觉得还是挺，就是他在我们部门里面算是最会向上管理的，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在咱们这个部门，
4: 啊，我从小都不会向上管理，
1: 但是在我们部门算是最会的吧？我们的向上管理呢？
4: 那是因为你们向上管理太差了。都不是差，你们完全不管的，在你们眼睛是无法无天的呀。
1: 所以你上去了呀？
4: 我只是唯一遵守规则的那个，守纪律就可以了啊。哎，行，那我把刚才那个
1: 再唱一下，
4: 对，把刚才连起来，这首歌就变得好听一点。
1: 嗯，
4: 想想啊，
1: 嗯，
4: 刚才我怎么唱呀？
1: 23，我就记得23。
4: 好了好了。
5: 我小名叫小

0: 就要随时灿烂，快乐不要分早晚。啊，没提到加薪，
1: 对
0: 呀、
1: 啊，侄子没提加薪这事儿啊。
0: 可可，你要继续这么干，我保证给你加薪2.3。
1: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0: 可以吧？
1: 嗯，好，
0: 即兴的。
1: 就是、
0: 我跟你说，你这有点难。
1: 嗯，
0: 你名起的太有文化了。真的，你名起的太有文化了，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要把你的，哎呀，就把你融进歌里边，

0: 这确实一些挺难的一个事儿。
1: 咋难了呢？
0: 对，因为你那名儿有文化呀，
1: 嗯，
0: 我就不能找一些特俗的字来搭配。
1: 有。
0: 哎，是是是，大迪就简单多了。大迪啊，我跟你说啊，就把大迪的名字融进歌里边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
1: 哦，
0: 对，你会发现，你只要把这个，就是把所有的歌那个你，
1: 嗯，
0: 改成迪，
1: 嗯，
0: 哎，不仅音儿是一样的啊，基本上啊，每句都是通的。不，你可以试一下。
1: 改天你可以唱对最近对他的思念和想念。
0: 咱还是那个，
1: 嗯，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哎呀，过不去了。
0: 对啊，
1: 嗯，
0: 你把大迪把那个你换成迪，
1: 嗯，
0: 哎，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莫名我就喜欢迪。

0: 宝宝睡觉啦。
1: 黑夜里笛的声音最近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2: 是，赶紧找好歌啊！然后找那个歌找不对的话，就会变味儿。笛把我的女人带走，笛也不会快乐很久。
1: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嗯，
2: 是吧？
1: 嗯，
2: 哎，这个即兴创作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哎呦，没过瘾，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2: 啊，继续，
1: 嗯
2: 啊，好好好，
1: 哎，
2: 那唱一首，就是因为你听过我的原创歌吗？
1: 那听过，哎呀，
2: 哎，哪首啊？
1: 记不住，你的歌确实让人记
2: 不住，啊，太多了，太多了，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啊，你听的应该是就是我。就是那个时间特长那个，是十几分钟那个是吗？
1: 之前唱过的一个，在节目里唱过的应该是，
2: 嗯，叫什么？
1: 哎，我真记不起来。就你的歌，你
2: 回应该拿歌词本抄着呢，
1: 哎，
2: 这才叫向上管理啊。那你平时向上管理都是怎么做的呀？真的是，哎呀，这首歌呢，我很少在节目里边唱，就是《月儿在鼓楼》
1: 嗯。
2: 那天我看有个听众就提到这首歌，
1: 嗯，
2: 啊。就是月儿在鼓楼，
1: 嗯，就是你当年创作的歌曲，
2: 对对对，
1: 嗯，好，
2: 这首歌送给各位，
1: 嗯，嗯，来来来，
2: 来找着调啊，
1: 嗯。

0: 你这个是什么风格的？
1: 就是把眼泪收起来，不要在大庭广众之前表现出你们感性的一面。
0: 本来吧，大家都想夸夸你，
1: 哎，
0: 还挺好，确实挺好听。你自己能不能先别那么的？
1: 我着急了，不好意思，有点着急了。哎，刚才没先看一眼这个我的微信平台，哎，都是夸的，那夸的我就不说啥了。来，你上。
0: 但是你听听大家说的，
1: 哎，
0: 自己先反正自我发挥感觉是良好
1: 啊，
0: 是吧？
1: 不是，这发挥是就
0: 正常，
1: 歌是
0: 嗯
1: 好不好听啊，
0: 嗯，
1: 是吧？
0: 嗯，但你之前不是说这种歌曲不都是得要是向上的温暖的？
1: 我刚挺温暖的呀，
0: 哦，
1: 是吧？
0: 嗯，那我听出了那种悲凉。嗯，你看，因为一般乐出现的时候一般就是这种思念呀，
1: 嗯，
0: 对吧，这种情绪比较浓烈的，然后再加上这样的旋律，就像一个人坐在这种月光下，
1: 啊，
0: 静静的看着远方的这个，就看着明月寄相思，
1: 哦，你说的对呀，这首歌不就是费玉清的吗？我应该有费玉清老师声音来唱这歌啊。
0: 哎，
1: 月儿在鼓楼上唱着歌，花儿在胡同里暗送秋波，感觉这胡同里发生点什么事儿啊。大爷大妈他们聊得好火热，
0: 这多喜庆啊。

0: 这个。
1: 一首这首歌叫《月儿在鼓楼》，送给各位。
2: 哎，这有人确实之前听过，说有一年是在520还是七夕的时候唱的，是吗？在节目里唱过，
1: 是吧？
2: 有人都已经录下来了。
1: 谢谢谢谢啊，录好记得发群里一份
2: 啊。
1: 我平时
2: 讲歌词，
1: 我平时都没录啊。主要是呢，我真的想把它录好。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的话，你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唱呢？因为不识谱，不识谱就很麻烦。
2: 就是随时可能会变化，对吧？
1: 而且呢，觉得好听的歌词可以就是反复啊，抄100遍的啊。就是只有路灯还等候呢夜归人，夜归人听月儿唱着歌，这首歌太有深意了啊！考试要考，这是划重点的。
2: 下次线下活动见到大明，上来就先说这句啊。
1: 只有路灯还等候呢夜归人，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幸福在左右，我们手牵手。
2: 哎呀，就还是你吧。有人说了，别模仿了，
1: 哎，
2: 还是本色好。
1: 哎，好，谢谢，谢谢。
2: 有人已经给你起了一个别名，孙玉清。
1: 什么意思？
2: 你不是老模仿人家吗？那你就叫孙雨欣吗？你以为是
1: 吗？哎呀，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现快乐出发》，今天呢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偶尔不小心就聊到了这样一个话题，
2: 就为了这首歌，
1: 哎，
2: 我们想的这个话题
1: 是，专门为这个醋包的这顿饺子，
2: 哎，是的。
1: 刚才写的那歌，那个歌词我一会儿发给你啊，你一会儿默写100遍啊，那个也是明天考你的啊，这也算绩效，你知道吗？
2: 再加2.3块。哎呀，真的，有人还真的要分享歌词，让你分享一下歌词，你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是吧？那公众号上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这歌就没发表过是吗？
1: 没有，
2: 歌词也没对外公布过，
1: 也没有啊。
2: 哦，
1: 是，歌词有时候也经常换呢。
2: 第一版第二版，
1: 对啊，就是原来那版呢，就是有一句词是那个他故意在你门前经过，对，然后呢他又抢着说谁家的哥哥，但是最新我刚才改了一下，就是就是原来的啊，就是刚才那是我改过的，就原来那版是你故意在他门前经过，他又在想着谁家的哥哥，就是你和他的位置换了一下，因为我每次在唱你故意在他门前经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李谷一要在他门前经过。李谷一在他门前经过，李谷一为什么要在他门前经过？去唱《难忘今宵》吗？对对，随时在修改，随时在修改这个。好，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3: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进。

0: 8:23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共享电单车停不好是谁的祸。扫码即用随取随还的共享电单车本是短途出行的好帮手，然而在广西南宁，车辆乱停乱放问题长期困扰着市民。据了解，早晚通勤、上下学及夜市散场等高峰期，共享电单车乱停的现象进一步加剧。电子围栏定位不准，运维响应滞后，服务质量考核不及格，是解决共享电单车乱停放需要迈过的3道坎。多家运营企业坦言，技术短板是用户违停的重要原因。此外，运维响应滞后是另一大症结。
1: 其实不光是南宁，其他地方有类似情况啊。这事儿呢，也不能说光把锅呀推给用户。有的时候明明已经骑到了停车点了啊 ，APP 呢还显示定位不准，没办法还车，这点就挺无奈的了。
0: 那
1: 希望企业方面呢能够让技术再准一点，包括调度啊、考核啊，咱们都得跟得上趟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女子称预订酒店被安排到另一家已注销的酒店。最近山东青岛的王女士反映，她在自行预订青岛云逸假日公寓入住后，因体验感很差，投诉时才察觉被安排进海千羽公寓。云逸假日在知情平台已下线，天眼查显示海千羽酒店已注销，当地市监局建议王女士走司法途径。
1: 有些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跟公寓呢，不是店家自己在经营，而是渠道商甚至二道贩子的挂单。消费者看到很多这个房间的照片位置啊，可能都是从网上借过来的，就一旦出了问题，平台呢就退给供应商了。那供应商呢说公司注销了，联系不上了，最后呢全成了消费者自己的锅了。而市监局的建议呢是走司法途径，这四个字听着很正规，但实际上来你说你为了几百的住宿费去打官司，尤其它的时间成本特别的高，还不好取证，就基本是处于一个劝退的行为了，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软性的踢皮球，看似他好像给你负责了，其实一点责任都没负。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跟平台吧，能够真正的负责，做好监管工作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泡泡玛特。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泡玛特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起因是去年9月奈雪的茶搞活动，把几款茶饮叫米布布，宣传里用了泡玛特旗下知名 IP 拉布布的形象和名字，还打出喝米布布抽拉布布这类口号。法院认为这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奈雪的茶赔泡泡玛特30万经济损失和2万维权费，目前双方都没上诉，判决已生效。
1: 其实就是蹭热度嘛，大家伙一看以为很容易啊，就是两方合作嘛，而且是官方合作啊，或者呢是泡泡玛特授权了啊，总之呢就是官方层面上的这么一个合作，但实际上并没有。这就是一个什么呀，典型的搭便车。就咱们国家呢相关的法律法条保护的不只是注册商标，还有一条就是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等等。拉布布的知名度在那摆着呢，你就打着擦边球你去碰这个词儿，那法院一定一样也是能认定为违法行为的啊。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湖北武汉一名28岁小伙因食用冰箱内存放4-5天的剩菜突发细菌性急性肠胃炎，当晚腹泻10多次，高烧达39摄氏度，紧急就医。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确诊后指出，李斯特菌、伊尔森菌、沙门氏菌等是冷菌，在冷藏环境下仍可缓慢繁殖，剩菜绝非放进冰箱就安全。
1: 是因为冰箱它只是延缓食物的腐败，不是说给食物就上了永生的保险了。你像这个绿叶菜啊，你如果放在冰箱里边，它是能保鲜，比方说你过个3-4天的时候，那拿出来还是绿色的，看见能吃，但其实绿叶菜是不宜超过3天的。那剩菜剩饭更是不能超过24小时，下次吃的时候需要彻底的给它加热，像海鲜豆制品这些尽量的当天吃完。另外要特别提醒啊，就吃了冰箱里的东西，如果出现一天腹泻6次以上持续发烧，就别硬扛了，要立刻去医院了啊，打个针什么的。好，北京时间8: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唱了很多的歌啊，也回忆了很多的歌，但有一件事特别忘了啊。今天咱们卖啥呀？
0: 你还记得呀？你看，就是你的主要任务是干嘛呀？就今天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原创，你把你的本职工作都忘了。
1: 我本职工作是卖货。
0: 你不知道现在对于什么对于我来吗？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吗？
1: 啊，这我知道，我错了，领导我错了，我再也不干了。今天有啥来着？
0: 琵琶
1: 是最后
0: 几天
1: 了？
0: 哎，今天周五，那是不是今天最后一天？
1: 下周二，反正不是下周一就是下周二。
0: 嗯，
1: 也就还剩这么几天的时间了。
0: 对。
1: 就是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吧，我们这波苏州特级这个白玉琵琶就推送给各位了，就是您回复琵琶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因为这波呢基本上咱们的听友都说好吃。
0: 对，而且这个因为它是礼盒包装冷链运输，所以一个是自己吃，一个是送朋友送长辈也很合适。
1: 对，一个份小礼物啊。
0: 对，品质很高。 而且这个口感也好。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琵琶两个字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是时令鲜果，它20来天的一个产期，过期的话那只能明年这个时候再给大家上架了。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回复琵琶啊，回复琵琶两个字，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另外还有就是洞洞鞋，这个洞洞鞋呢，这个夏天我觉得是必备的。
1: 对，
0: 这真的大家都得有一双。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卡洛驰的正版的洞洞鞋。
1: 线
0: 下点门店呢500-600，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是4-5折，200多，甚至还有199的款，男士、女士、小朋友全都有，而且还有运费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是这样，就是脚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东西，脚舒服了人能舒服大半。如果说一个鞋穿着不舒服，那有的职业难免就必须得是皮鞋嘛，对吧，它真的哪怕你身上穿运动鞋，就是穿运动，你脚上不运动你都感觉很难受，对吧，所以一定要对自己的脚好一点。另外呢，就是您平时就一定要穿那种西装革履的话呢，那平时到家以后啊，或者说有空闲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脚松快松快。
0: 对，这个鞋非常舒服，洞洞鞋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就会出来链接。
1: 是，而且穿习惯了啊，我一段时间我一年我都穿拖鞋，回不去了，就脚舒服以后你就回不去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好，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洞洞鞋，雨天穿呢，或者是说这个平时旅个游啊，逛个街，自己递个 DIY 一下啊，都可以啊。回复洞洞鞋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接纸冠军诞生了。
10: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8:34，来关注湖南高速厦蓉高速郴州段633公里至644公里处苏仙南服务区至水龙枢纽路段因路面起雾，限速6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杭长高速永安收费站出口因车辆大，现场通行缓慢，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2: 交广听天下。
1: 来到了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6月3日维宿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旗长城连续梁顺利合龙，该工程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等地区的快速通道。
3: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呢，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有涉儿童有害以及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
1: 再来关注，最近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涌现了一批自称境外券商客户经理、热心投资者的用户，分享所谓跨境开户经验，背后存在身份造假等为诸多违规操作。小红书官方账号发文称，目前已对金融领域认证专业号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3: 再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应该也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了啊。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的热情呢，也正在持续当中。数据显示呢，2026年世界杯将会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赛事相关的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的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倍。其中啊，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的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14倍，成为新兴的热门城市啊。
1: 好，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的火车票。今天也就是5日，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19日的火车票开售。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另外，端午坐火车的朋友注意了，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果曾经发生无票乘车、只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会被限制购票。
3: 今天呢，迎来了芒种节气。芒种以后，户外活动呢就要注意避开最热的时间段了。户外作业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中医建议啊，芒种之后，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可以多吃薏仁米啊、赤小豆、绿豆、冬瓜等食物，有助于健脾利湿。同时呢，也可以吃一点酸的食物，比方说乌梅啊、番茄啊，都可以生津止渴。好，北京时间8: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也再次提醒朋友们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后米薅羊毛大本营，就是我们的后米薅羊毛群啊。这个月群里边的优惠是这样的，一个呢还是万年不变的，就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就老房价格呢是70平老房113,000搞定，然后80平、90平、100平，100平老房是153,000搞定啊。然后呢依然是大礼包都送给您，比方说冰箱、洗衣机、油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空调，这些都是刚需啊，没有一个是白送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软装大礼包，这个呢是在6月份
1: 之前没有的，
3: 之前没有的，就6月份有的。这是根据您家的卧室，比方说您是100平以下的呢，那送您2个卧室的家具，比方说有床、床垫、灯具，双层窗帘，也就这些了吧。然后呢，软装大礼包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100平以上的。就是这个送3卧室的家具，还是床、床垫、灯具、双层窗帘这些啊。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老房的拆除修复的这个费用，其实算下来是一笔不少的开支，一平米差不多240块钱，这次也是全部免除这个费用啦。
3: 哎呀。
1: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后米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啊，回复之后有个二维码，有人问怎么进群，回复这个出现这个二维码，你识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
3: 今天的话题呢，说的是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用 AI 创作音乐了哈，有很多的音乐呢在网络上已经开始很火了。但是呢，即便 越这样啊，你可能觉得当年有一些旋律啊，一些歌词打动你，它就越显得特别的珍贵。那我们就在这样 AI 的这么一个时代来怀念一下曾经就是能击中我们内心的那段音乐，那段旋律，或者那句歌词吧。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典雨落山懒孙台，你还没介绍怎么考你们台。
1: 嗯，
0: 一呢是给大学生们一个参考，
1: 嗯，
0: 毕业了嘛，是吧？
1: 嗯，
0: 二呢是给下属施压。首先呢，他们没有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大学生没有愿意来。
1: 我们压力已经够大了，好吗？
0: 哎，嗯，是，没什么可以压的。就是首先呢，现在啊，其实年轻人来讲，更愿意去的是一些大厂啊，或者说那个新媒体啊，对吧？相对来说，
1: 对，
0: 更宽松，
1: 热门的，
0: 然后
1: 福利待遇更好。
0: 哎呀，你，我想半天我都不敢说这话。
1: 绩效人家更能够算得明白，给得清楚，
0: 嗯，
1: 对吧？这肯定大家都先去。
0: 你好像都是在影射什么？就你在说这话的时候，好像都是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啊。
1: 你看，这就是，成见是一座山，怎么翻都翻。就是我就说，你怕什么？你心虚什么呀？你又没有给我算错过。
0: 但是我听你的口气，好像你现在有点心虚了。
1: 我没有，我就是说，确实是你大厂的各方面福利待遇可能确实更好一些嘛。
0: 另外呢，确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他接触到的媒体更多都是像视频平台啊，
1: 嗯，
0: 像一些这个 APP 的软件啊，对吧？
1: 嗯，
0: 像这些平台会更多一点啊，互联网的东西更多一点。像这种传统媒体，他们接触的比较少，那年轻人愿意来到这个群体的确实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而且工作方式来讲呢，可能，传统媒体的工作方式呢，还跟大厂啊、跟互联网的那种工作方式有一定的区别，但慢慢已经靠拢了。就包括我们的那种方式宣传方式啊，也是开始用一些卑劣的，就是货不对版话不对版的那种方式来吸引大家来看我们的视频啊，哎，对吧？
1: 嗯，金城武是吧？
0: 吴彦祖，
1: 吴彦祖，
0: 李依晨，
1: 就这么，然后那视频号上全都是封面，全都是那样的。
0: 对呀，
1: 点进去一看是这样的。
0: 标题还得起成那样的，我们也不想啊，不这么干是真没流量啊。
1: 不都是跟他们学的吗？
0: 哎，
1: 是吧？
0: 你说在互联网上你发这些东西，你得符合人家的规则，对不对？
1: 嗯。但是我是觉得你该学的不学，不该学的瞎学。你学学人家那个报销流程多快就报销下来了。
0: 那是有底气，那能学的了？那是学的事儿吗？得有啊。哎呀，这个丽丽说最近呢被那个孟婆嫌我烦种草了，旋律声线绝了，第一次听就觉得特惊艳。
1: 嗯，
0: 如果能点歌，下周五你俩可以配合一下。我这歌我都没听过，
1: 没听过，确实没。
0: 孟婆嫌我烦，
1: 就是对，就我这水平，你就别点歌了。

0: 杨洋说，想起初三的时候，一个男生有段时间下课就在教室里面吼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结果我莫名其妙的被老师约谈了，说我要拒绝他，我懵得很呐、啊。后来好多年之后才知道，这个男生给我写了一封情书，但我没收到啊，我啊，可能被老师那边给截胡了啊、
1: 哦。然后老师就找你谈话了，
0: 真是的。嗯、
1: 所以后来对这首歌有阴影了，应该是。

0: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杨宗纬翻唱的《流浪记》啊，科比詹说，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
1: 嗯，
0: 歌词很戳人，杨宗纬演唱的也特别好，很感人。
1: 嗯，杨宗纬的声音本身就是很有感染力的。
0: 嗯。我觉得有点就唱有的歌有点那种就特别让人就撕心裂肺的痛的那种。

0: 宏观天下输了。啊，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
1: 嗯，
0: 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就会让我在不经意中想念。歌词，
1: 嗯，啊，这是歌词啊。
0: 啊，
1: 哦，
0: 这首歌很有名啊，老狼的《虎口脱险》
1: 啊，是吗？你唱一下，这句话怎么唱？虎口脱险，
0: 把
1: 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是第一句是这吧？
0: 你唱中我的麻筋儿了。
1: 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因为周迅也翻唱过嘛。我还准备哪周唱这个歌呢？
0: 啊，
1: 可以吗？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0: 你可以试一下。
1: 那我怕把人家这歌给糟蹋了。
0: 那糟蹋这儿。
1: 虎口脱险这个歌真的特别

0: 个歌就是在他的歌曲里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格跟别的歌，然后后来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周迅唱的那个版本，嗯，可以是吧，想
1: 可以可以
0: 即兴给大家再来一下。哎呀，今天这瘾就让你过足了
1: 过足了
0: 过足了啊，让你给大家，看来这歌 你也熟。哎呀，大明老师要给大家在现场在今天就是唱尽兴的唱给大家再展示一下虎口脱险。哎，好，来，大家可以到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啊，拿起了吉他，今天就是要唱过瘾。
1: 你姐说的真干巴呀
0: 我不是为了恐怖吗，
1: 体操解说吗每个动作都得解说出来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你应该说把这首歌的背景啊交代一下把这首歌表达的那个思想感情交代一下、哎、你姐说我现在的动作你干什么，
0: 这不是你还没唱我哪知道你要是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啊。
1: OK OK、
0: 嗯、
1: 虎口脱险
0: 虎口脱险，嗯。

0: 危险。
1: 我觉得你唱的比老狼的那个版本更、
0: 哎、
1: 怎么说呢，就是他的那个版本很洒脱
0: 啊，我丧了，哎，我不自觉的就民谣了，
1: 对，你不自觉的，你那个嘴型也开始那样，
0: 哎，完了，
1: 就那种感觉，对，
0: 就唱民谣的时候就习惯
1: 啊，对，就是老狼唱的时候他很洒脱，就是虽然说那个情绪当年有什么，但是现在都过去了，无所谓了，过去了，但是你还是在那个里面没出来呢。
0: 哎，我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方式，你看行不行啊？方哥老师，您那个检阅一下，您检阅一下，换一种方式，嗯，就洒脱一点，
1: 啊、
0: 过来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李宗盛的方式行不行、啊？
1: 可以可以。
0: 嘿，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哦耶，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

0: 为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1: 首先啊，这不是李宗盛。其次呢，有人说是腾格尔，我觉得也不像腾格尔，就是确实是有点老炮。然后你唱着那歌词吧，刚才有一句什么把窗户打开，就特别像那个特别油、特别油腻的一个，然后年过五旬六旬的
2: 一个，就是把窗户打开，我要溜进去，不是
1: 对对对，要干什么好事儿。然后那个声线吧，特别像你见过那个野人吗？那种长发那个，
2: 不是真正油。那腾格尔老师现在的唱法是很油的，腾格尔老师的唱法是这样的：
0: 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
2: 好，可以了，就这样了。
1: 就是这个，
2: 还是丧一点，丧一点，没事啊。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我还可以丧。
1: 对啊，对对，丧就代表你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没有那么全。
2: 哎，是是是，我还年轻。
1: 对。
2: 五百就是
1: 五百也不像
2: 五百应该是哈、我想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你只是一段音乐，这会让我再后想念。
1: 你还是做你自己吧，你从他们身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2: 难道不是他们在我身上下来吗？
1: 下来吧，你就唱你自己的风格就挺好的。
2: 我也奇了怪了，就每次啊，我只要唱别人的歌，我就会跟着别人跑。很难做自己，
1: 就附体了。但你刚才也那个不像人老狼的那个版本啊，
2: 嗯，
1: 就老狼其实唱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老狼的主要是我模仿不了。
1: 人家那个他不是完全声线的问题，他是感觉的问题。
2: 是是是，
1: 你像什么李宗盛啊、腾格尔啊，他们的声线你可以马上模仿出来，
2: 对，太有特点了。
1: 对，但老狼是灵魂。
2: 那也就是说，你要展示一下虎口脱险是吗？
1: 不，你唱完我，
2: 我跟你说，你这虎口，我跟你说，你绝对脱不了险了，真的。
1: 没有，真不用啊。等我再练一练，
2: 你再练一
1: 练，等我
2: 下周的时候，
1: 等我再练，
2: 下周约定好了。
1: 因为这歌我特别喜欢，
2: 行，
1: 但我还是更喜欢老狼那个版本，你的这个版本，差点意思。
2: 你要是把我跟老狼这么比较的话呢，我也勉为其难，我承认了，跟老狼我是稍微差那么一点，在音乐方面
1: 感觉上差一点。
2: 那你让他给我背绕口令，他也背不过我呀。
1: 可能还是年纪没到，我不知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多大啊，反正你就是感觉那个阅历啊，各方面不到。

0: 马克巴克说了，最让我怀念的是《青春大概》这首歌。现在大学马上毕业要十年了，当初大学时候遇到一个非常有情怀的老师。毕业的时候，我们一些小伙伴用学校的录音棚自己弹唱这首歌录下来了。现在每每听到这首歌啊，都能想起大学的时候无忧无虑的日子。真的，现在只剩下回忆了。出来参加工作成家之后才懂得啊，之前真的一去不复返了。青春大概啊，
1: 对，很多人都提到李宗盛的歌啊，这确实就鬼迷心窍啊。这也是大老师打手的。
0: 对，鬼迷心窍我就拿手。
1: 这种对啊，
0: 这种洒脱的我不拿手，那种什么什么开门入室啊，鬼门心窍啊，
1: 窗户关了吧，窗帘拉上吧。有人问我你究竟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你这种感觉，这个你应该也

0: 时候。
1: 是，
0: 嗯，
1: 就是这个词，你看啊，他写的真的很通俗，
0: 嗯，
1: 就很普通的一句话。
0: 对，
1: 但是放在这里边，这每个字都不能剪，那、
0: 嗯
1: 啊、这大巧不工啊。
0: 哦，还有人说听大明唱歌，突然脑海里就冒出了阿牛。
1: 嗯
0: 嗯、阿牛唱给你听里面的歌词，
1: 嗯、
0: 听歌的人呐、啊、要给歌一颗心，唱歌的人呐、啊、要给歌一条命。
1: 哎呦，
0: 啊，这句歌词，哎，这句真的是，
1: 嗯嗯。一格说呢，听节目天天念到琵琶，昨天收到了，老甜了，琵琶竟然是甜的。不然呢？
0: 哎，真的，你如果以前没有吃过这个东山白玉琵琶，你吃的是别的琵琶的话，你不会觉得它是纯甜口的。
1: 嗯，
0: 它真的就是这次我也是觉得让我对琵琶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对，
1: 但它甜有也有果酸的那个味道，就它层次感是很丰富的。
0: 啊、对对对，嗯，还有一个就是它水分很足。
1: 嗯
0: 嗯，这个让你口感上面会很好。
1: 是，
0: 最后几天了，大家可以试试啊。
1: 哎，
0: 嗯。
1: 橙子说了，今天啊，就是刚才说剩菜那个新闻吧，
0: 嗯，
1: 真的应该让我婆婆听一听。在她的概念当中，冰箱就是时间暂停机，进了冰箱的东西，时间就不存在了。
0: 嗯
1: 嗯，是，
0: 这是很多老一辈的人的想法。
1: 而且老一辈啊，他真的，他不是说那种有意的那种节约粮食，他是真的这么想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如果说他真的是节约，就是坏了我也宁可吃了，
0: 嗯，
1: 那他一般都自己吃。
0: 嗯，
1: 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就是我说这个冰箱里边这东西可能过期了，我奶奶说没事吃的没事没毛病，然后她给我吃，
0: 她就是觉得没事儿，
1: 啊，对，
0: 她
1: 这
0: 真觉得没事，
1: 就是觉得没事儿啊。
0: 哦，虎口脱险是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不是版本，是另外一首歌，
1: 嗯，
0: 完全不一样的，好像是
1: 啊。
0: 对，有人说了是，嗯，
1: 哦，这词儿和曲儿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对，
1: 就是同样一个名儿，
0: 嗯
1: 嗯，
0: 对。雪叔说，一段词一段曲对于我这个喜欢音乐的人来说太单一了，陕北的豪放，
1: 嗯，
0: 东北的欢乐，内蒙古的思念，
1: 哎，
0: 再加上流传千年的古曲，那都是我的最爱，啊，
1: 哎呦，他喜欢听那种偏古典的偏民族的那些东西，
0: 嗯，对，
1: 嗯，
0: 就
1: 是下一次啊，真的，
0: 嗯，
1: 房哥同学应该就
0: 唱
1: 一些就是你们那边的西北的夜明歌，
0: 说陕西
1: 太不民族了吧，这个
0: 民族的那什么山大大的那叫那种的，
1: 哎，对对对，还那什么山圆圆那个蛋那个
0: 山悠悠蛋那是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你带来点这个东西，现在不是那个电视剧特火吗？对吧？
0: 主角是吗？
1: 你就唱点什么秦腔之类的。
0: 我的天哪，
1: 啊，是不是
0: 那得多少年功底唱秦腔？
1: 你是那的人，你那应该有唱的是吧？
0: 那还我也唱不了，
1: 不是。就是跟我们东北人一样，
0: 嗯，
1: 一听说东北的来个唱二人转，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那你们山西人那唱个秦腔不也很正常吗？
0: 对对对，不是，
1: 哎，
0: 不是，首先秦腔是陕西的
1: 啊，陕西的，
0: 嗯，
1: 但是你那儿也能唱是吧，
0: 唱不了这功底，那真的是这个跟普通的歌曲的功底还是差很多。
1: 那你们那儿的就是那种很有那种民族特点的，
0: 嗯，就是我刚才唱
1: 的
0: 这种的什么山药蛋蛋什么这那的，
1: 啊，
0: 然后这种歌曲
1: 啊，那行啊，
0: 也是等我练练啊，
1: 哎，好嘞。

0: 哎，行了，北京时间8:59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
1: 唱够没？
0: 显然还没有，不是，是展示，是展示，才艺太多了，展示不过来呀。
1: 大家听没听好？你是唱爽了，
0: 下次让你，
1: 不
0: 给你机会啊。
1: 不
0: 今天是星期五，轻松一下，
1: 对
0: 啊，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在节目之外，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我看看周末我上传点什么视频什么的。
1: 一般这种流量都比较大，多给大家分享。
0: 平时脱口秀是真没人看的，这真的是奇了怪了。
1: 好，祝大家周末快乐。
0: 晚上还上网购风吗？
1: 是啊，你周末
0: 了，
1: 我还上班呢，
0: 太辛苦了。继续关注网购风。
1: 万恶的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我想以往到了这个季节和这个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会犹豫了，说我到底要不要装修。而且为什么会犹豫，就是因为每年的上半年三四五六哪怕到七月份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所以您认为在五六月份装修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好时节呢？
2: 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这个月呢，实际咱北京来讲啊，实际天还不是特别热啊，大家呢舒适度装房的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师傅们干活也不遭罪啊。实际呢，我觉得装修呢，这个黄金季节一年也就这么六七个月啊，大家错过了，实际你不要夏天太热了，你坐的都出汗，对吧？师傅们可想而知他干活，对吧？实际业主也遭罪，师傅也遭罪。冬天呢就太冷了，大家本能的就不愿意碰这个装修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机呢，我觉得从季节上实际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1: 现在应该也还来得及。
2: 来得及，这个就是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在赶到天热的时候能住到翻新完的房子是可以的啊，这个从季节上没问题。实际从老房的改造翻新，从我觉得客户的这种需求上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如果你的房子啊超过二三十年了，或者更久的房子，那我觉得大家想一次性全面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觉得老房的改造翻新这个事情大家你是躲不过的，那你无非就是今年做，或者明年做，或者未来的五年之内做，对吧？因为你老房的你不改造，只能是越住越破，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
1: 然后他会一直在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2: 是的，这个呢，我们见过很多就是纠结就听我们节目有五六年的业主，说啊，伯总啊，我这回可下决心了，哎呀，我纠结了好几年，这次家里头都同意了，装了，就找你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所以很多业主在整个老房的翻新上，这个大家从想到实施到真正的去落地，对吧？我觉得短则三五个月。长的就几年，
1: 对
2: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纠结，因为老房的翻新，很多人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这都是摆到我们下决心改造房子就做决策的一个放到前面的核心问题。
1: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住的老房子，他就总想凑合着住，觉得我等我啥时候买新房子了，我再装修吧。
2: 是的，他就觉得老房子翻新呢，一是麻烦，二呢是没必要啊。就是，但是真的啊，这儿给大家应该是，我觉得颠覆一个认知吧。就是老房子，我觉得更应该下个决心把它改造，你的价值感更满。而且老房子呢，你不改造呢，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是要关注的啊。就是你能看到面上的色彩成就啊、设施老化呀、这些面上看得到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小事儿。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大事儿，将来会有隐患的，就是水和电，因为水电都在墙里面，我每天看不到，对吧？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哪天大，有可能把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是随着房子的每一年的增长，它都在每年这个风险在加大，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1: 这个是被大家忽略的。
2: 是的，因为看不到，大家谁也不关注它，只有漏了才知道了，
1: 想到的可能只是表面的，说我住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没有那么的方便。
2: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电线，对吧？电也是核心问题，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就这个水和电这两个事儿，就是没事儿你就没事儿，你就没不觉得它有事儿。但这两个问题只要一有问题，那就是大事儿，对吧？整个对家庭财产生命安全会带来直接的隐患。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大家住老房的业主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要重点要关注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真的到现在连续超已经现在居住超过三十多年了，上次装修，我觉得你这个老房翻新就不是可装可不装，是赶紧的下决心把这个事情至少把这个隐患排除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咱们北京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十一年了，全国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门店。 大家呢，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呢，就是有三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哎，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可以真金白银省钱。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我们给大家服务完的老房翻新，完工环保当天你可以入住，啊，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48块砖要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所以让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里是可以放心选择我们的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做到钱方面啊，给大家是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也就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这是48块砖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三大服务承诺。所以大家今天呢想了解48块砖更多啊，那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那我今天来现场做节目，我也带来50份礼品啊。今天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听到节目，你只要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或者来到我们北京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锁送给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砖目前已经有1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主要做的服务内容就是老房翻新，包括局部改造。
2: 对，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最好的季节，装修最好的季节当中，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都有哪些城市？
2: 可以的啊。剩下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这个门店是我们全国第一个门店啊。首先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海口、福州、昆明啊，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啊。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啊。马上我们要开分个这个新乡开始落地了。那我们浙江还有那个嘉兴、绍兴，还有那个江苏的宜兴，无锡下边的宜兴和这个江阴这些城市，现在马上能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那我们仅剩的几个没有的省会城市，像南昌呀、西宁啊，还有这个贵阳呀，正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说到的这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你当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砖。只要你家老房的翻新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旧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48块砖到目前为止开到没有我们门店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的行业贴补服务的空白啊。也就是你当地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他们不做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是我们48块砖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想找个专业的全国连锁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这50多家城市可以给各位听友提供服务，而且能够做到全国的服务质量全部都是统一的。
2: 是的，
1: 像您刚才说的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包括环保交付、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一的落实。当然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我说我现在这个装修服务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想跟博总提出的话，能不能直接联系到您个人？
2: 可以的，这样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业主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这是博总的一个诚意。
2: 是的，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1: 嗯，说一下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家装的问题想要跟博总进行请教啊，或者是这个想要聊一聊咱们四八快装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服务内容啊，有不懂的地方啊，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了，咱们刚才说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一个统一的服务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目前在这个装修的旺季，其实在每一个周末咱们在线下都会有一些活动。
2: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从2年前啊，我们就是一直在举办的我们内部的一个旧房翻新分享会的一个活动。实际为什么让大家来去抽时间来参加四八快装线下的分享会呢？是因为我从我们跟客户交流来讲，是因为每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很纠结，
1: 对，
2: 大家到底不知道怎么来选公司。实际我们这个分享会呢，实际就是让大家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呢，就是你可以来我们门店先全方面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第一，让大家到门店看一下，你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因为有很多现在做网贷的公司啊，实际是没有门店的，他就是居民楼里头几个小孩，对吧，弄几台电脑就是装修公司。甚至你要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团队，实际你的风险挺大的，对吧？你来我们各个城市的门店看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第二个，你到门店看看我们用的主材，哎，这品牌能不能满足你的心理预期，现场你可以看到主材。第三，你还看看施工工艺，因为装修不是光听价的，你还要标准工艺是啥样的，你得知道，对吧？这个作为业主来讲，想装房的，我觉得你也是先行了解的。第四个呢，到了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线下的一对一的交流，对吧？我们的设计师服务的水平到底能不能满足你想这次翻新房的需要，对吧？这个是要有个对接的。最主要你来到门店呢，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到店呢，我们会给大家举办一个分享会。分享会的环节就是，首先由我们的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你可以跟我们的完工业主做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听一下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
1: 的啊。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我们的一个核心产品给大家现场做两个试验，也就是教大家如何学好的材料，如何学乳胶漆。我们到底四八快装给大家实现要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这在的房子里，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实现的，让你现场眼见为实，做两个试验，让你立马能看到，就是好的产品是啥样的，不好的产品啥样的对比。同时我们会有两个箱子做一个甲醛分解甲醛的这个试验，让你来到现场能看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来到门店的现场，面对面我们可以交流，对吧？因为我每个六日我都会要跑至少4个城市，那我是要去给大家去做线下的见面的分享会的。那如果说实在你来的店我没有在现场，那你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在某个城市的直播。
1: 全国都是可以参与的。
2: 对，全国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是定成一个标准的，我全国直播的一场视频会的一个会议直播。所以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全方面给大家去解剖。让大家呢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或者定装修之前，让很多业主不懂的业主就会通过这种方式会全方面的对装修的知识会大家的尽快的去了解。当你了解清楚，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你未来选择你就自己知道怎么选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的业主啊，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是农村自建房，我觉得只要你有装修需要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对四八快装周末的活动感兴趣，我真的欢迎大家啊，我也发出个诚挚的邀请，你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北京门店啊，全国各个城市的门店都可以来了解咨询。那同时呢，让大家跑也不白跑啊，你只要预约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会给大家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到店就给你，第二个量过房到店送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前50位听友，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报名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想要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全国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50多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与这个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免费的一个智能门锁一把。如果说免费上门量房之后，然后还会再送您一个防滑的这样一个服务，都是非常实际且非常实用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哈，其实现在整体的装修的大环境啊，就是整个装饰公司给出的各种礼遇啊，然后包括给出的各种套餐啊，也都是非常卷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就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难的一步就是到店，因为很多朋友会在网上筛选，然后看一些填一些表单啊，然后在网上看一些推荐啊，然后直接去选择，让大家先报价啊，报完价我心里我衡量了，然后我再去你店里面看，就让大家走出去，去到你的店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1: 对，您说的特别对，尤其咱们年轻人啊，现在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特别方便啊，我刷一个短视频，第二天推过20个同行。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在筛选，就拿价格来筛选，对吧？哎，你告诉我，我80平米房全装一下多少钱？你给我报了价我再去，合适我再去，不合适不去。所以我们特别理解业主这种，大家因为问的多了，如果说你每个20多个公司都要我跑一圈，那把我累坏了，对吧？我肯定要先从前期拿价格筛一下，这种筛法的思路实际没错，但事实上错是错到哪儿了？装修是不能光听价定装修的一个行业。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毫升数，我只要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低来改变，它是定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如果我们很多的业主像刚才您讲的说，哎，咱你给我报个价，所以这个事儿就对我们来讲真的报我们就难住了，我报不了价，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像别的传统的公司或者做网站的公司，就是你不要价嘛，那我就故意给你报个低价，并不是最终给你装完的价，
0: 就相当于他先获客，
1: 对，他就希望报低价把你吸引到他店，这是他们一种获客方式。但是对于我四八课堂来讲，我是全国不允许这样报低价吸客的，这种方式客户来了到最终你会很难受，业主就觉得哎呀你这骗我，对吧？你说那么低，来了不是这么回事，给业主体验我觉得反而更差，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服务方式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咨询，但是意思像我有的时候客户也加我微信不问我吗，问报价吗，我说你看对不起，我这么因为装修这个事儿不是个标品，我们一定要先给你上面测量，因为我们测量都不收费啊，
0: 看了实际的情况，
1: 我不给你看现场，不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不根据你的需求，我就这儿给你胡报价，这个实际是我觉得是没有参考性的，就是对你想比价高低来讲，对业主我帮不到你，说实话，对吧？而且的话，如果报我整装套餐的话，我给你报的价，有可能你觉得我价格太高了，你压根不会来我店，压根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服务的机会，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预约到店。所以首先你找我四八课堂这儿，我不是打低价来吸引你的公司，所以你问我的价没有参考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业主出一个招，我说你实在非要问价啊，我说你不要问装修公司，我说你问第三方平台，哎，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你问问豆包呀，问问 DeepSeek 呀，你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你想装完环保就可以入住，你还零增效，质量有保障，你问一下，你这个一问，你可比问你那些所谓的公司你靠谱。这个真的，我不给大家瞎支招，就是我觉得我们很特别理解客户，对吧？但是你问完那个价，你拿这个价格去平衡再找公司，我觉得你反而效率更高一些。但你问我，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说。我跟你说高了，你说你太黑了；我跟你说低了，你说你这个给我低价吸引我，到最后竟那个开了个那个加签合同给我高了，写的我这个事儿我不太合适啊。所以我们报价呢就是。2万房，因为我设计是免费的，量房是免费的，我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在你来我们门店来了解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报价设计方案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商量的行你找我，你商量的不行你可以找别人家，但是我能做到的时候，我报的价就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
0: 中间不会有增项，
1: 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业主选择四八快装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给每个业主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未来真的啊，就是比价这个事情稍微理性一点啊，不能光听价，听到的低价并不是你最后装完的价，对吧？但是你听到四八快装的价一定是最终完工的价，所以你对我公平一点，你真的辛苦一点，你不管别的公司跑了几家，你也要来我们公司看一看，拿我们的价跟你那个别的公司的价你对照一下，到时候如果我在现场我告诉你会哪些东西差到哪儿，对吧？一定会，它会差到工艺上，差到材料的品牌上，差到产品的这种品质上，最后差到服务上，最后差到售后上， 就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到我们的门店，见面送智能锁，梁国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不会让大家白跑。
1: 对，而且还让你真的全方面各角度来了解装修行业的整个的所有的你该了解到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装修行业不是说不能比价，而是不能单一的只看价格，
1: 对，
0: 你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衡量，然后包括他给你报的这个单子报过来了之后都包含哪些内容，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看清的。包括大家现在为什么一提到装修之后都会那么害怕不想碰这事儿，可能都是因为过去会有很多所谓的这种乱象让大家害怕了。
1: 嗯，
0: 就是只要找到装修公司啊，一到后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要不然就是加钱了，要不然就是拖延工期了。我觉得四八快装应该在这两大大家非常害怕的问题上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 我们这11年，包括我们跟咱们交通广播也今年合作6年多了，
0: 是的，
1: 我们没有一例客户因为这两件事情给我们这儿投诉的。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这个兑现我们的承诺的。
0: 嗯，
1: 我觉得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讲，大家不太懂这个行业，
0: 嗯，
1: 对吧？比价呢，我是支持大家比的，但是你不能光一味的就听价格定
0: 装修，只看价格，嗯，
1: 对吧？因为价格背后是就是给你支撑它的就是材料的品牌，
0: 嗯，
1: 环保的等级、施工的工艺、服务的过程、售后的保障，这五个方面直接决定了你这次找这家公司的价格的高低，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对环保没要求，那随便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你家，那这个价就低。如果你对质量没要求，就偷工减料啊，标准10道工艺给你就做3到4道，糊弄事儿给你交了，未来再也不跟你联系了，
0: 嗯，
1: 也可以价格低，对吧？服务过程你根本不需要服务，对吧？那这个也价格低，
0: 嗯，
1: 但是这些都跟钱相关。你想嘛，装修咱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修这个事儿咱装完要至少做20年不动它，
0: 嗯，
1: 你真的就图便宜搬回一堆真的用都没样用的东西搬到你家，对你家人的健康我觉得你是没保障。
0: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博总经常会说，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卡预算，就觉得一定要花非常低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别装，或者说先局部装。
1: 哎，对，就是你真的预算特别少，我第一个建议就不要装，不然几万块钱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别碰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把你最该装的点装局改，因为四八快装超过3000的装修活我都能给你干，
0: 嗯，卫生间内，
1: 哎，
0: 厨房啊，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四八快装这11年来除了有局部改造和这个整屋翻新之外，其实在今年还会像工装啊，有像农村的这个别墅房的一些自建房的改造。
1: 是的，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
0: 嗯，
1: 啊，有乡村有自宅基地的，或者有老房的想翻新的啊，农村的、县城的，
0: 嗯，
1: 乡下的，如果说你能听到节目你有需要，你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的当地的团队，
0: 嗯，
1: 给你来去上门免费的服务，
0: 而且整个的服务的品质和服务的质量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农村自建房的这种改造也完全是可以对标家装的。
1: 是的，嗯，我们的标准一样。
0: 是的，大家有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133001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

0: 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的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敬老院里住进了一位新老人。这个老人的名儿呢，叫次仁嘉措。据大家传言呐，这个次仁嘉措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从小就以欺负他家佣人为乐，整天的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斗鸡呀、斗牛啊、跑马呀、赌钱呐、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儿。父亲一看呢，他不成器，没法管了。所以说当时啊，他父亲就决定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又给他分了些牛羊，就让他自己啊出去单过了。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抵给别人了。所以大家想，这种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从那儿以后他就开始过起了偷鸡摸狗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所以他这个流浪的日子，那根本算不上流浪。你没钱了，有人给呀。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 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1951年呢，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苦难的藏族的老百姓终于是迎来了农奴翻身的生活了。结果次人嘉措呢，因为他早把自己的家给败光了，他又被身为地主的父亲给赶出家门，他反而成了没有土地的贫农了。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他即便过着流浪的生活，那些曾经被他欺负的老百姓那都恨他恨得牙痒痒啊。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他竟然当着老百姓的面带着人把自己父亲的家给抄了，打土豪分田地，我大义灭亲嘛。然后为了给自己多分点地，又把被他气病的父亲和母亲啊，就接到自己这儿跟自己住，还说什么父母不仁他不能不孝啊，怕他父亲游街示众的时候啊被打死了再耽误他分地，那他还要替他父亲游街。这一下子就把很多善良的人给蒙蔽了，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等到这些生产资料啊都分完了，他父亲也让他给气死了。咱们老百姓常说呀，好人不长命，祸还活千年呢。一遇到这种大奸大恶之人时来运转的时候，那真的会让很多人心有不甘。但是大伙儿别着急呀，恶人自有恶人憎，良心不正的人，作恶多端的人，迟早啊他会遭报应。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呀，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那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啊，他出去一走好几天，这岁数大的母亲能受得了吗？硬生生的饿死在牛棚里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人都走了好几天了。咱说这人要是做了孽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母亲就饿死在自己的牛棚里，他自然是不敢在这睡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心里害怕，把母亲安葬完，把牛棚一卖啊，他就开始了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流浪这些年呢，西藏的这些大小村落也是让他祸害的不轻。但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发达，做了坏事啊，换个地方他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那毕竟他做的那些事儿啊，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啊，也没人特别的在意。等到他流浪到山南泽当的时候，已经是过去10年了，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鲁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四十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啊。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鲁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 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当他来到基鲁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抱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山南地区的敬老院呢，它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身患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人加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次人加措呢就成功的住进了马奶奶这所敬老院里。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基鲁村的次人加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人加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的，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由央吉阿姆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次人加措来到敬老院之后， 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央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

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仁嘉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可是不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对喜儿说。也不怪次仁爷爷说呀，我的喜儿啊，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吃饭吃得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集体呀。况且喜儿上学，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她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她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他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哎，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四五十斤、五六十斤的粮食呢，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它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她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次仁嘉措说，大家自然也会这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儿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天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
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

0: 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喜儿是看到了次人加措，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次人加措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喜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次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要知道，被人诬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马奶奶又把自己当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从南京的金陵女子高中下放到西藏的过程，跟喜儿讲述了一遍。那听了奶奶下放的经历之后呢，喜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所以对喜儿怀疑次人加措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制止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也是助长了次人加措的偷盗行为。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次人加措，他说：“喜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次人加措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人加措。这个时候，央金阿姆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金阿姆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人加措就说：“是他，是次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次人加措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此人家醋。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那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

放着呢。我也好，还是你其他这些爷爷奶奶，包括你央金姑姑，我们这些藏族人是不吃鸡肉的。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要普及一下啊，因为藏族人他在吃肉方面啊，禁忌是很多的。一般人呢是只吃牛羊肉啊，你像马肉啊、驴啊、骡子啊、狗肉啊是绝对不吃的。在90年之前呢，啊，包括现在啊，你看上了年纪的藏族人，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不吃鸡肉的，猪肉包括鸡蛋都不吃。因为藏族人认为啊，鸟类山鸡是神鸟，不能猎杀。所以说衍生出来的这个鸡肉也是不能吃的。像次仁嘉措这种人，他自己的父母都让他气死饿死了，他还有信仰和禁忌可言吗？实际上那只鸡就是他饿了自己买的，吃了一半呢，还剩一半就放屋里了，正好赶上喜儿啊指认他偷粮食，他马上呢就想到了这个贼喊捉贼的方法，成功的把他偷东西的这个事儿呢就嫁祸给了喜儿。大家说这种人呢是有多可恶啊，拿着大家的善良做幌子，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伤害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孩子。尽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杨吉阿姆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仁嘉措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啊，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它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杨家母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啊，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央吉阿姆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央吉阿姆确实是好心呐，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
把钥匙还给杨家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杨家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杨家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儿青稞，一穗儿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呢，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儿啊，喜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喜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哈，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结果这一天呢，确实是收获颇丰，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这多半袋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错了。次人家错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错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1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
也能够大伙儿撑到心凉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九月秋收，十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十一月份了。大家知道十一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0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家错呀，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等到风声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吉阿姆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力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啊，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家错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桑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桑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家错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家错接着说，这秋收20天，一天能捡1碗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捡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喜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四人家错听了喜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
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一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喜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一整袋的青稞米呀！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啊，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的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
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儿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的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喜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的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敬老院里住进了一位新老人。这个老人的名儿呢，叫次仁嘉措。据大家传言呐，这个次仁嘉措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从小就以欺负他家佣人为乐，整天的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斗鸡呀、斗牛啊、跑马呀、赌钱呐、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儿。父亲一看呢，他不成器，没法管。所以说当时啊，他父亲就决定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又给他分了些牛羊，就让他自己啊出去单过了。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都抵给别人了。所以大家想，这种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啊。从那儿以后啊，他就开始过起了偷鸡摸狗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啊。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所以他这个流浪的日子啊，那根本算不上流浪。你没钱了有人给呀，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1951年呢，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苦难的藏族的老百姓终于是迎来了农奴翻身的生活了。结果次人家错呢，因为他早把自己的家给败光了，他又被身为地主的父亲给赶出家门，他反而成了没有土地的贫农了。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他即便过着流浪的生活，那些曾经被他欺负的老百姓那都恨他恨得牙痒痒啊。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他竟然当着老百姓的面带着人把自己父亲的家给抄了，打土豪分田地，我大义灭亲嘛。然后为了给自己多分点地，又把被他气病的父亲和母亲啊，就接到自己这儿跟自己住，还说什么父母不仁他不能不孝啊，怕他父亲游街示众的时候啊被打死了再耽误他分地，那他还要替他父亲游街。这一下子就把很多善良的人给蒙蔽了，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等到这些生产资料啊都分完了，他父亲也让他给气死了。咱们老百姓常说呀，好人不长命，祸还活千年呢。一遇到这种大奸大恶之人时来运转的时候，那真的会让很多人心有不甘。但是大伙儿别着急呀，恶人自有恶人憎，良心不正的人，作恶多端的人，迟早啊他会遭报应。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呀，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那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啊，他出去一走好几天，这岁数大的母亲能受得了吗？硬生生的饿死在牛棚里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人都走了好几天了。咱说这人要是做了孽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母亲就饿死在自己的牛棚里，他自然是不敢在这睡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心里害怕，把母亲安葬完，把牛棚一卖啊，他就开始了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流浪这些年呢，西藏的这些大小村落也是让他祸害的不轻。但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发达，做了坏事啊，换个地方他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那毕竟他做的那些事儿啊， 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啊，也没人特别的在意。等到他流浪到山南泽当的时候，已经是过去十年了。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鹿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四十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啊。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鹿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啊，当他来到金鹿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抱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山南地区的敬老院呢，它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啊，身患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人加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次人加措呢就成功的住进了马奶奶这所敬老院里。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人加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人加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的，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啊，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 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杨家阿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人嘉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杨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啊，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四人嘉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桑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仁嘉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

可是不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对喜儿说：“也不怪次人爷爷说呀，我的喜儿啊，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吃饭吃得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集体呀。况且喜儿上学，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他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他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四五十斤、五六十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他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次人加措说，大家自然也会这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儿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

0: 用石器。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雪儿是看到了次人加措，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次人加措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雪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次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要知道，被人诬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马奶奶又把自己当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从南京的金陵女子高中下放到西藏的过程，跟喜儿讲述了一遍。那听了奶奶下放的经历之后呢，喜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所以对喜儿怀疑次人加措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制止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也是助长了次人加措的偷盗行为。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次人加措，他说：“小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次人加措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人加措。这个时候，央吉阿姆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家母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人加措就说：“是他，是次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次人加措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
2: 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4: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此人家醋。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我也好，还是你其他这些爷爷奶奶，包括你央金姑姑，我们这些藏族人是不吃鸡肉的。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要普及一下啊，因为藏族人他在吃肉方面啊，禁忌是很多的。一般人呢是只吃牛羊肉啊，你像马肉啊、驴啊、骡子啊、狗肉啊是绝对不吃的。在90年之前呢，包括现在啊，你看上了年纪的藏族人，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不吃鸡肉的，猪肉包括鸡蛋都不吃。因为藏族人认为啊，鸟类山鸡是神鸟，不能猎杀，所以说衍生出来的这个鸡肉也是不能吃的。像次人嘉措这种人，他自己的父母都让他气死饿死了，他还有信仰和禁忌可言吗？实际上那只鸡就是他饿了自己买的，吃了一半呢，还剩一半就放屋里了。正好赶上喜儿啊，指认他偷粮食。他马上呢就想到了这个贼喊捉贼的方法。成功的把他偷东西的这个事儿呢就嫁祸给了喜儿。大家说这种人呢是有多可恶啊。拿着大家的善良做幌子，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伤害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孩子。尽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杨吉阿姆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人嘉措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的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它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杨家母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 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央吉阿姆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央吉阿姆确实是好心呢、啊，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央吉阿姆。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央吉阿姆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央吉阿姆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他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青稞一穗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呢，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啊，喜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喜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啊，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结果这一天呢、啊、确实是收获颇丰，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儿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措了。次人家措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措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啊，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 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见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1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啊，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9月秋收，10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11月份了。大家知道11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

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家错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啊，等到风声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家母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力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啊，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家错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家错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家错接着说，这秋收20天啊，一天能捡1碗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捡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喜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次人家错听了喜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1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

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喜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一整袋的青稞米呀、啊！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啊、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啊，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的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的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
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儿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啊，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啊，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他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的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喜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一下特点。北京方向 K57+200施工，占用第一、第二车道；K39+50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K81+10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K122+80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京津联络线 K12、K17 北京方向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撞载货车全程双向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请我步步高。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4: 国内成品油迎来下调。
3: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衣什么区别？防晒衣越贵越好吗？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全力保证考生顺利赴考。
5: 郑州地铁推出爱心服务台、家长等候区、静音倡议等16项护考举措。考生及不超过2名陪同家人，可凭准考证领取爱心票，免费乘坐地铁。郑州交发集团工作人员李子月：
7: 全线开通考生优先安检、优先乘车绿色通道，考点附近的车站设立候考休息区，全线降低广播音量，限量发放专属爱心助考加油卡等，为考生顺利赴考保驾护航。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希望全社会共同为考生让行静音，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针对高考考点周边车流量大、人员集中的特点，交警采取定点值守加路面机动巡逻的方式，警用电摩在考点周边街巷随时待命，确保快速处置考生遇到的突发情况。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1: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以这种警力全覆盖的模式，确保高考期间交通秩序平稳有序。
1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在宣汉中学，消防人员深入考场、学生宿舍、食堂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和应急演练，抓实细节管控，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4: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5: 本省户籍考生在就近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急事快办业务，证照部门签发后24小时内完成制证并寄出。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4: 4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6: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17: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6: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17: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6: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17: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听热点，
3: 随着夏季高温天气持续，紫外线防护成为大众的日常刚需。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优势，成为热销单品。不过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符合哪些标准的防晒服才算合格产品？消费者该如何理性甄别、科学选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8: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20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19: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18: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19: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18: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20: 这个打算是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这个打算
21: 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20: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 100倍加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1: 贵一点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好一点，就有的那都是20-30块钱的那种。
20: 那穿上肯定透气性啥老差了，都也。
1: 也是标的是50啊什么的。
20: 就有的就可以瞎标呗，你还能为了这20-30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18: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2: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18: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原理。
19: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18: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19: 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它是指皮肤在没有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与皮肤有紫外线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的一个比值。如果说这个 UPF 值呢越大，这个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呢就越好。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一些市场的产品上还看到有一些标 UPF100 的甚至更高的。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18: 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把成本压到很低，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19: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那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18: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 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5: 100多以下的价格就是低一点的吧，比如说200到500算中档，然后大于500的算高档。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18: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李静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
5: 首先还是要到正规的购物的场所去买有质量信誉的一些品牌吧。如果是网购的话，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评论区的一些评论，投诉多不多啊？消费者如果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下边进行一些投诉，说一些它的优缺点嘛。我们买到了产品，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吊牌，就是产品的标识上的一些信息。最最首先的，它的产品的名称、它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要有的。那么它的执行标准一定要有的。
4: 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之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的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2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由于其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

0: 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1: 海上换流站，我们的海风之星呢，浮托安装相当于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整列火车的重量。在我们波涛汹涌的海平面上啊，在我们导管架槽口仅有15厘米间隙的一个误差范围倒车入库啊，施工难度是非常大的。
0: 黄勇介绍，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多次的一个模拟演练推演，我们采用了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了个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听出行。近日，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快速破获一起接触式诈骗案件，嫌疑人竟是受害人的男朋友，可谓是日防夜防，枕边人难防。经查，男子刘某趁女友魏女士深夜沉睡之际，私自操作魏女士的手机，冒用其身份在多个小额贷款平台申请贷款，累计金额达22738元。直到贷款平台陆续发来催款短信，魏女士才发现异常。5月29号，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6月3号晚，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专题会商，分析研判主汛期汛情发展态势，安排部署防汛重点工作。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参加会商，综合研判，主汛期6月至8月，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上游岷江、嘉陵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太湖及钱塘江、岷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淮河流域沂河、束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淮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汾河、沁河、大汶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松花江吉林段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局地暴雨可能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气温偏高导致青藏高原冰碛湖溃泄风险升高，可能有1至2个北上台风影响内陆。
2: 6月份的草原天高云淡，绿意盎然，吉二县乌兰花至白银哈尔区间呼和浩特公务机械段数百人与19台大型养路机械组成的钢铁军团正按计划紧张作业，吉二县青筛会战已全面展开。经过长时间列车运行，吉二县部分区段道床出现板结、翻浆等病害，为提升设备质量，呼和浩特公务机械段调集人员设备，持续对线路进行清废化淤。
3: 施工现场，只见 QS650 清筛机张开巨口，将轨枕下近半米深的脏污倒渣连同泥浆一并挖走。通过高速运转的筛分装置，污土被分离至前方的物料车，洁净的倒渣如同流水般回填至原位。紧随其后的导固车伸出镐臂，有节奏地插入石渣中，通过高频振动与加持，让线路几何尺寸恢复到设计标准。整个作业流程环环相扣，如同一条移动的流水线。
2: 据施工负责人介绍，现场通过采用清筛加配渣加导固加稳定的机械化联合作业模式，单日最高可完成1公里的清筛任务。同时，车间充分运用数字化导固系统，确保施工后的线路 TQI 值大幅降低，列车运行更加平稳舒适。 本次施工结束后，吉二线道床弹性与排水性能将得到极大改善，为保障中欧班列运行效率和国际贸易往来奠定设备基础。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4: 气象信息。
5: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由于冷涡系统移动缓慢，一直到6月上旬结束，那么导致东北地区、华北一带将频繁地出现降雨。那尤其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黄淮北部一带的降雨呢将再度增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明天之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还将有新一轮的降雨发展起来。那么预计明天，也就是6号夜间到9号，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多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来看，最强的降水时段啊是在7到8号，在这儿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对提高金融财政政策效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包括加大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债融资用于乡村振兴领域等。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锚定这一目标，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十五项主要指标，包括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提升至85%，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等。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七方面发展任务，并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规划提出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化和质量效益提升，稳定稻谷小麦生产，提升玉米大豆产能，增加优质实味稻、强筋弱筋专用小麦、高产高油大豆供给，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梯队培育国家种业振兴企业，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加快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生态营造，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产品，提升算力能力，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关于未来五年农业方面的建设到底怎么做，规划中呢实际给出了15项非常清晰的指标，其中有2项属于约束性指标，一个关于产量，一个关于质量。为什么把这2项列为一个必须完成的硬杠杆？我们来听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听听胡所长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1: 首先呢，提出来这个“15”，提出来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其实也是为这个“15”未来我们这个该发展到什么程度，给了一个定量的这种目标。关于这两个约束性指标呢，一个是产能1.45万亿斤，我想呢，这个主要是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首要是让全国人民吃饱饭、吃好饭，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也是我们讲的一个底线要求，也是我们吃饭问题关系到这个头等大事，关系到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说在产能这块做一个非常强制性的约束性指标，就是保证吃饭问题。关于质量这块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大家吃有的吃，还得质量得可靠，得过关，让大家吃得好。所以总结起来，这两个约束性指标底线任务呢，就是让全国老百姓，关系到全国老百姓这个。既要能吃得好，吃得饱饭，还得要吃得好，吃得质量好，然后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0: 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难度大不大？增产的底气和信心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听。
1: 我觉得我们信心还是有的，因为前期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你像我们连续2年，这个粮食产量都在1.4万亿斤以上。然后呢，这个总的来说，我们在很多方面开始发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耕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盐碱地治理，在这个黑土地保护等等这块呢，做了很多的这种投入了很多，也做了很多工作。第二方面就是科技发力这块，也推动了很多高产的这种品种的储备，包括动物的这个更高效的这种生产。所以说呢，在科技赋能这块我们有相应的储备。另外呢，其实就是还有就是关于技术装备这块，装备设施这块也有很大的升级。你看现在无人机、各种这种智能化机械等等，给这个增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啊。这样最终呢，我们采取叫粮田、粮种、粮机、粮法四粮集成，然后共同发力，进一步夯牢1.4万亿斤产能的这个达到实现。
0: 还提到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个如何来理解呢？
1: 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为什么这次提，因为现在以前我们一直在提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其实从供给这块来说，供给角度来说，要充分的利用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些我们的这种有利的资源，为我们的食物供给进行多元化的供给，这样为夯实我们的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的发力。说这是从供给方面。另外从需求方面呢，我们这个随着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升，说对这种食物的多元化的需求进一步的这个提升，所以说呢，需要这个食物的多元化，说是一个供需适配的一个过程啊，既在量上面保证，又在需求适应需求新需求的这个需要。
0: 从靠天吃饭到看天管理，极端天气多发易发的情况之下，如何把天气的影响降到最低？
1: 首先呢，我们要提前的预判，包括多部门的预判，对这个新一年的比如说这个农业的气候的变化、气候的情况提前预判，然后在预判的基础上呢，我们采取应急性的措施，这是第一个应急。另外呢，要增强农业的韧性，在长期方面，我们刚才讲了对农田的这种设施的这种构建，对这种装备的构建，也是为了让这种农业这个生产的韧性进一步提升，就是风险来了以后本身的抵抗能力就很强。你比如说农田里面旱了能灌，涝了能排，然后这个发生了这个 一些，比如说这个河南烂场雨以后呢，这个农机也能下得了地，然后把，因为农产品啊，它是一个鲜活的东西，所以说它在短时间内都必须这个收获起来，所以它有农时，说这块呢要有进一步的去发力以后呢，这个综合起来，说短期应急加长期的这种韧性提升。
0: 规划明确，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如何理解？为何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呢？
1: 其实，科技进步贡献率用简要的话来讲呢，就是相同的投入，产出更多的东西，就是科技赋能。比如说一亩地加一个劳动力，最后产生了以前产生一单位的产品，现在能产生两单位的产品。我想这是从这个科技进步，就是这个提升效率来说。另外呢，关于新兴产业，其实是或者未来产业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萌芽了。你包括这种人造肉，或是这个人造蛋白、合成蛋白等等，包括一些这个有的是可以用于人吃的，有些是用于动物的，比如说替代动物饲料，包括现在水产品里面很多的这种蛋白饲料都是用的一些这种，比方说昆虫饲养昆虫，或者是一些微生物，这些其实就相应的是一个新兴产业。另外呢，还有一些未来产业，包括生物育种，包括基因编辑等等，这些新兴的这种产业也会在一些发力。另外包括智慧农场啊，无人农场，很多也是在新这个方兴未艾，但是呢当下呢可能还包括成本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啊，还在起步阶段。在15结束以后，其他科技赋能进行一个助力，实现这个我们的农业应用场景的完成。

国务院发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十五五时期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装备等多行业将迎来利好。具体来看，规划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全链条推动农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规划提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品，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因地制宜加强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引导有条件地区整线提升冷藏保鲜设施标准化、智慧化、绿色化水平。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而农产品加工业体量大，产业关联度高，是乡村产业的核心产业。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10万家，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约18万亿元。今年一季度，我国已支持新建5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各地呢都在强调或者开始建一些农业产业园，那么这些产业园的功能是什么？它们跟农业增收致富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胡所长的分析。
1: 首先呢，建设产业园其实也是我们建设现农业现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的一个抓手，因为它是一个示范。这其中呢，产业园呢能这个推动产加销一体化，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冷链物流仓储，它是这样同时就是延长产业链，增加了这种农民在这个后端能取得一定的收入，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让农民这个就近就地就业，因为它也吸纳很多的这种人就业，所以说这样的话推动就业能增收一部分，从这个产业链延长增收一部分。
0: 我们继续来了解冷链物流到底有多重要呢？
1: 冷链呢，其实我认为这个，因为农产品大部分都是生鲜农产品，说对冷链的依赖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冷链的话，很多农产品很难，优质农产品很难这个顺利的到达这个消费者手里头。另外呢，也对农民的这个增收，因为他这个都是同一个季节同一批上市，如果没有冷链做出仓储做物流的话，它集中上市以后对于价格的影响也是这种，就是对这个价格它没有溢价能力。有了冷链设施以后，它能进行一些存储一段时间，然后实现这种增值的问题。
0: 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投入资金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是，如果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投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部分。我想呢，总共应该就是从这几个部分吧。一部方面呢是财政得投入，包括其实现在呢，包括富农惠农的一些政策补贴，包括刚才说的产业园，包括乡村建设等等，很多资金也在投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些补基础的；另外一方面呢，撬动一些金融资本，在一些这个长期、中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通过利息啊、利息补贴啊等等，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支撑。还有一部分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呢，说要通过去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只有有了主体，有了资金，然后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种实现才更加的稳步。
0: 那么站在广大农民的角度，这份规划给他们未来的5年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1: 首先是这个对于这5年规划呢，其实我满篇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民的主体的体现。你看，我们从种粮农户怎么征收，从这个产业发展怎么征收，这个做了很多的部署。另外呢，从工资性收入来说，从这个怎么去加强培训，提高他们这个就业能力等等，从工资性的提高。另外还有就是转移性的收入，我们也有很多兜底性的一些支撑，包括防止返贫致贫的一些政策给他们做一些支撑，还有对他们进行赋权，对一些这个制度的改革，我们让他产生这个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所以说呢，从这个对农民来说其实是值得期待的。我想这也是未来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得让农民这个切切实实的有获得感。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60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6: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做什么？嗯，唱歌。One time。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

0: 渐近，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担心你，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0: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3: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个行程哈，不管是节假日哈，还是全年，基本在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六月七月都会有，全年每天基本

0: 都有发团，不用跟着大巴团人挤人，深度游玩的是广西的路线。今天推荐到的是6天5晚一家一团的广西深度游，把巴马的秘境、德天大瀑布、防城港的日落一次性都安排明白。说到广西，大家肯定想到了说，哎，巴马是不是长寿之乡啊？还有崇左是不是有大瀑布啊？这回的线路行程的话，带领大家去的不是那种特别常规的线路，而是秘境之旅。最主要的，它是一家一团的定制模式，全程只有您一家人。我们的私导的话呢，也都是服务您一家几口啊，这个两人开始即可出发，有2人到4人呐、5人到6人呐，这个咱们看一下一家几口人，然后呢完全是私人定制化的旅行团，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的环节，不需要迁就别人的旅行节奏。咱们想要多待，全家人就一起多待一会儿，哎，想要多拍点照，哎，咱们就在这个景区景点多歇一会儿，那想要早点回酒店也没问题呀，自由度是直接拉满，咱们是旅游管家，全程为您一家来服务啊，所以叫一家一团的广西深度游之旅。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广西，回广西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6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首先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报名的，落地集合地点是在广西的省会啊，是在南宁。南宁出发之后呢，把巴马的山水、德天跨国瀑布、防城港的滨海风光一次性串连起来了，咱们不需要赶景点儿，哎呀，不需要赶时间，完完全全的根据您自己的旅行节奏，就我们说旅游节奏啊，您自己说了算。像在南宁当地哈，一定要吃老友粉，还有就是酸野，当地的这个水果非常便宜，而且人家水果是放的这个咸口的，就是放有点辣的，然后还放着有点咸盐的这种啊，本地的烟火气一次性满足。而且说到了这回去的巴马啊，它是一个天然氧吧，整个植被很丰富，空气当中全是负氧离子很足的，走进去的时候整个人都清爽了。我们这回还安排去到百魔洞，不用爬山，整个洞非常的平，因为咱们是专车陪同啊，累了就直接上车，一家一团高端定制的这样旅行团。咱们不需要跟任何陌生人去拼团啊，咱们这个司机导游只是服务您这一家人。哎，所以这种方式一直是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比较提倡的，也寻找那个最会玩的你呀、啊。当然这回我们还去到了百鸟岩，可以坐着船看一下地下暗河，那是阳光从天窗上飘下来的感觉，整个光影啊，那种氛围就像天然的光影剧场一样。还有三门海，可以坐船穿行水溶洞，那种山中有海，海上有门的感觉。以及长寿岛，可以坐着游船看一下鄱阳河的风光，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像广西当地的话，少数民族也是比较多嘛，包括像篝火晚会呀、啊，吃一点清淡的家常菜等等啊，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另外我们安排了一个重头戏，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瀑布，气势非常非常的震撼，坐着竹筏能够近距离感受瀑布那种水汽，不费力不爬山能够把瀑布看一个遍，还能够体验一脚踏两国的独特感受啊。那边的话另外一头是越南嘛，啊，我们这边的话是咱们国家的广西呀、啊。包括这回最后一站去防城港，这是不一样的滨海风光。如果大家去过北海哈，觉得可能有点商业化，那防城港哈、啊、绝对是纯自然的，万尾金滩的沙滩特别的细腻，所以这回我们去的小众秘境，没有什么商业化，体验感也是比较好。6天5晚的线路详细的行程，想要了解想要报名，然后您家几口人，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高端纯玩旅行团给大家呢开放了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回广西，回复广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啊，可以抢位报名咨询，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

0: 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 是的，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2: 回复旅游。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7: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8: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1: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 UP， 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12: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两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1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14: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来足不出户听风景。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也是广西当地人啊，子慧来上线。子慧你好。
15: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其实很多人去到广西啊，这个要不然就去一下桂林，要不然去北海，但是呢其实这都是单纯的一个城市，或者说呢已经是大家比较常规的旅游线，比较经典的了。那咱们这次去到广西的话，会走南宁、河池、巴马、崇左还有防城港，给它连起来。要问一下子慧，作为当地人来讲哈，给咱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回推出的广西的这个定制团小包团有哪些不一样的这些感受吗？
15: 其实这条线的话，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景点是完全不重复的，而且呢节奏也是非常舒服嘛。因为其实真的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广西，就要么是只去看山，要不就只是去看海。但是的话，我们这条线呢，它是从山里面然后一直玩到海边嘛，就风景是每天都不一样的，然后也不会看腻。而且的话它是一家一团嘛，就自己人，然后想停就停，想多待就多待，也不用说早上6-7点钟被寒柴赶车之类的，而且也不用说在景点里面被催着走。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就这种慢慢逛的感觉的，而且它景点不一样，也不是说为了打卡而跑景点，就真的是能够去静下心的待着的。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感觉在别的团里面是很难有的。
14: 对，其实说到了广西这条线，我们说更多偏重的是休闲放松度假感，然后我们也安排的是一家一团哈，非常的舒服，比较适合那种喜欢享受尊享感的啊这些游客朋友。那确实咱们现在大家出门旅行比较讨厌的是行程感束缚太多，但是一家一团的方式自由度高起来的，尊享感和品质的话确实是上升了。咱们这回呢线路起点定在南宁哈。说到南宁的话，其实我们给大家这回呢规划的线路也是挺不错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跟大家说这条线的话是完全不会累嘛，因为它整条路线的话是规划的比较合理的，也不会说让我们一天去坐5-6个小时车之类的。而且它每天的一个行车时间是控制的特别好的，包括我们中途都会随时的去停靠啊，像下车活动、喝水、拍照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就也不会说一直闷在车上。而且像我们这个第一站它是在南宁嘛，也是我们广西的首府，然后它作为出发的第一站呢，我觉得它整体的氛围是非常舒服的，就是可以先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广西的整个氛围。而且的话城市环境比较好，然后街道又很干净，整个生活气息也是非常浓的。然后像我们晚上如果有空的话，也是可以去随便去走走，然后逛一下那些街边小巷啊，就可以吃到很多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小吃，然后这些口味都是当地的，很接地气的。所以说我感觉就是用南宁这一座城市去慢慢过渡的话，然后我们后面再慢慢往那个山里面走，它的整个的游玩的状态就是一点点放松下来的，就是说不会说一上来就去这个高强度的逛景点，所以整个这个过渡感是做得特别好的，就让人去慢慢的进入到整个旅行的状态了。
14: 所以我们也说的寻找会玩的你哈，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广西，回广西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因为我们一直会持

0: 续到这个暑期，每天都是发团的，这个自由度也比较高哈，完全是按照您的心意来进行选择的，所以这才是定制旅游哈它最好的点啊。除了品质高，除了纯玩以外，就是随心所欲，差不多都是您说了算，一家一团出游的。直接回广西两个字，可以看到6天5晚的线路行程，每天的这个吃住玩啊，去哪些目的地啊，上面都很详细，还有客服扫码添加可以进行咨询啦，回广西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说到我们这条线，它不是简单把景点堆一起，而是一家一团的自由度还有顺着玩的这种体验感啊，给大家拉满了。那其实很多朋友说到广西最好奇的是巴马，有的人他只知道这是长寿之乡，那巴马实际玩起来体验感怎么样？
1: 巴马的话，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百魔洞。就很多朋友去之前的话会以为就是普通的山洞嘛，但是其实进去之后你真的就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一进洞口，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凉快下来了，就是比外面要舒服太多，它的整个空气就是感觉湿湿的，然后吸进去很润。如果说在里面待久了会觉得连嗓子都是特别舒服的。
0: 嗯，
1: 如果说往上看的话，会看到顶上它是有很多的石头的，然后都是天然长出来的，就是各种奇形怪状的形状，包括那种灯光也是不花里胡哨，就看着很自然。在里面整体的感觉就是安安静静的，然后能够听见那个水流的声音，真的是待着特别的舒服的，就也是真的可以慢慢待然后慢慢看的一个景点。我之前去也是在里面待了快1个多小时嘛，就一点都不会觉得闷。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百鸟岩，这个呢是和百魔洞是完全是两种感觉了。像百鸟岩的话，它是坐船进去的，就全程是不用走路的，就是坐在这个船上飘。像这个刚进去的时候也是有点暗嘛，慢慢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个头顶亮了一块，就是那个阳光它就是直接照下来嘛，然后打在那个水面上，就整体感觉超级的舒服。包括那个船它是开得很慢的，然后就听那个船桨啊划水的声音，感觉一会儿暗然后一会儿亮的，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所以其实说去到了广西这条线，我玩的是非常的深入，赴一场山海之约。刚才说到了百魔洞、百鸟岩呐、长寿岛啊、孟巴马，哎，就是坐船去游玩的那个体验感非常好。巴马的每一处景点游玩的感受其实都不一样啊，它是一个适合静心闲逛、适合坐船休闲啊这种感觉。除了两个核心的景点，你在巴马当地有没有体验一些特色的民俗活动，或者感受了当地的那个独特美食呢？
1: 嗯，其实我在巴马停留的时间也是非常充足的，就不只说逛这个自然景点，像晚上我们也是体验到了当地的一些特色聚餐嘛，然后一桌菜都是一些本地的家常菜，就都是食材都是山里面这个新鲜的食物了，所以说吃起来是非常清爽的，也不会说重油重辣之类的。而且像晚上的话，它有时候是会有那个比较简单的一些民俗的互动的，就氛围是很放松的，真的是可以单纯的感受到我们就广西本地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包括像住宿啊也是安排的很合适嘛，然后周边环境是很安静的，就远离了那种吵闹的街区，包括我们晚上睡觉也超级的安稳。因为你像白天逛完这个山洞啊山水啊之类的，然后晚上这种环境又能够安安静静的待着，就是整个人都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的。而且像我们广西当地人都是非常淳朴的，就待人都很随和。像我们走在路上，如果说碰到了本地人，他们都会特别热情的给你去介绍啊之类的，就整体待下来就真的是很舒服的。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是打破常规，小众的高端定制旅行6天5晚呢，广西之旅哈、啊，跟大家一起来去到了南宁，去到崇左，去到巴马，感受防城港和东兴整个的线路行程。大家想要报名，想要了解详细情况，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广西，回复广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刚才听子慧说了之后哈、啊，感觉确实巴马，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喜欢哈、啊，都说康养之旅要去巴马，因为它没有商业化，它就是安静看风景啊。而且说到了长寿之乡嘛，当地的平均年龄老年朋友们哈、啊，这个也是啊、确实这个长寿的年龄基本的百岁老人的占比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这条线路啊，除了看人文以外呢，从巴马再往南走就可以去看到德天瀑布了。德天瀑布很多人都说它是跨国瀑布哈，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它其实现场会比照片上看震撼非常多，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像我们如果说到了德天瀑布那边的话，真的是老远就能够听见那种水然后哗哗流下那种声音，声音是特别大的。如果说走近了看呢，就能够看到那个瀑布然后从山上俯冲下来嘛，就整个是一层叠一层的，就水量特别大。然后我去的时候也是坐了那个竹筏嘛，就是慢慢的去靠近瀑布的时候，会感觉那个瀑布的水汽它是直接就可以扑到脸上的，然后凉丝丝的，超级的舒服。而且那边的话，一边是我们国家的瀑布，然后对面就是越南的嘛，它是连在一起的，就能够一眼看到两个国家的风景，就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特别的。而且的话，我当时也是没有挤在人很多的这个地方，后面也是找了个边上去站着嘛，就看那个瀑布一直流，听着那个声音真的感觉超级的治愈。就是如果不来现场，你光看那个照片是根本体会不到这种感觉的。
0: 嗯，所以其实今天听到子慧的描述，画面感咱们就出来了，可以近距离接触到瀑布，感受一下边境的风情啊，就照片拍不到的感觉。德天瀑布呢，它是在崇左边境一带，整片区域的沿途风光是什么样的？
1: 嗯，像崇左这一片的话，真的是整个沿路的风景都是特别好看的，因为两边都是那种一座座的小山嘛，然后包括我们这边植被它是长得特别茂密的，包括我们开车在路上，你开窗去吹风啊，真的是心情都特别的好。然后像这个德天瀑布景区里面呢，它整个的游玩的路线设计的也是非常合理的，就是那些步道都很好走，就不用爬陡坡，然后慢慢去溜达就行了，也不用赶时间。而且像我们就是逛完这个主瀑布之后呢，像周边它有很多一些小型的一个观景台嘛，就是可以去换不同的一个角度看风景了，就是不用扎堆然后挤在同一个位置。它是整片区域真的会感觉空气是非常清新非常干净的，而且视野呢又很开阔。其实这个和在巴马深山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了，就是像瀑布这边它整个视野呢是更加开阔的，然后山景感就更加舒展嘛，就真的是能够一边逛然后一边去吹这个自然风，全程都是慢悠悠的，然后节奏也是刚刚好的，也完全不会觉得赶什么的。
0: 嗯，其实很多人去到这条线路哈，整个的体验感就会比较好，因为它是尊享感呢，就相对比较高端的这种旅行团，一家一团嘛，啊，就比较符合大家说不太想挤人挤人的大巴啊，不太想就是说和陌生人拼团的，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团，就直接服务您一家人的，两口以上就都可以了，两口人、三口人、五口人都行哈，所以就我们这一车的话，都是落地的一家一头等舱。还有像商务车这个尊享范儿比较足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广西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很多人其实比较想去海边，但是又不想去类似于北海那种比较商业化的目的地，我们给大家呢这回选择在防城港。防城港有的朋友说我第一次听说广西还有这个地方呢，整体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防城港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万尾金滩的，就那边的话真的是沙子很细嘛，然后踩上去是软软的，那个滩呢又平又宽，就真的随便走都没关系。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是去万尾金滩的话，可以在那边就是等傍晚嘛，就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空就是一片暖黄的时候，整个海面它也会跟着变色，就看着特别的舒服。而且有时候的话会看到那个小渔船慢慢的开过去，就坐在这个沙滩上去吹吹海风，就是几乎什么都不想都是非常解压的。我当时去也是在那边坐了快两个多小时吧，都不想走。还有包括像这个乐山古渔村啊，这个地方也是没有怎么开发的嘛，就比较原生态，然后村里面都是这些老房子，还有用贝壳堆出来的墙。像海边也是有栈道的，就是可以去慢慢的走一走，然后感受一下我们当地人赶海啊，然后收拾渔网的这种情景，真的非常有生活气息。而且也不用赶行程，就在这个村里边随便逛啊，吹吹海风，也可以去吃一点这个简单的海鲜，就特别的放松，不是那种要大家买买买的地方，真的是纯感受这种山水的生活，感受这种海边的日子，是非常舒适非常惬意的。
0: 嗯，咱们因为是高端纯玩的旅行团，给到大家从深山到边境再到小众海边，一条线路集齐了三种不一样的游玩特色，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啊。好，今天非常感谢子慧跟我们的分享啊，也是作为广西当地人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了不一样的风情特色啊。想要报名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广西就可以了。

0: 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5: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2: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2: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2: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四里油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互动平台。周周说啊，他说终于蹲到了这条广西的线路了，南宁巴马崇左防城港6天线路。哎，他说真的，还害怕这个传统的跟团旅行呢。今天一听一家一团，这个思路挺好的，比较适合会玩的朋友。晚风说，作为每年都要跑一次广西的人，这回刷新了我对广西的新玩法，巴马、跨国瀑布、小众海边都串起来了，还不走回头路哈，啊，真的不错。这回线路我们一直会持续到夏季哈，都会有团的，每天都可以发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是广西，回广西可以看到整个6天5晚每天行程吃住行上面怎么游玩写得很细。说到了广西，咱们这条线的话，它主要是在于不用费脑子，只管好好玩，不用自己做攻略订酒店，不用查路线，从接站到住宿哈，到游玩到吃饭，每个细节都给大家安排明白。一家一团这种定制旅游小团，全程只有自己家人或朋友，也不需要跟其他人陌生人去拼团了，不用迁就别人的节奏，都是跟全家人啊，大家一起商量啊，这个专车是您的，然后线路呢我们给您提前安排好。 在哪儿走在哪儿停，哎，感觉这地方好，咱们就多留一会儿哈。这吃饭的时候咱们就多等一些，也不需要去比较着急忙慌的，就是直接可以呢，尊享感嘛，就您说了算呐。全程的话呢，安排也比较合理，从南宁来出发，顺行到的是巴马、长寿之乡、崇左，最后去到的是防城港。那车程都控制的比较好，路况也很稳啊，大家呢不会长时间闷在车上，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怕坐车的或者说坐车不舒服腰不好的都能适应，因为我们整条线路游玩的强度哈，没有说强度那么高又爬又上的然后又累的，不会啊，我们是比较缓度假的感觉。像巴马的溶洞，它的步道比较平缓，不用费力的去爬山，可以缓缓的逛。然后包括德天瀑布，它的整个观景线路也很轻松。这里面有好几个是做竹筏的，可以近距离来体验呢。防城港的海边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在海边去漫步，没有任何商业化的目的地了啊。在吃的方面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团餐，而是当地的特色菜，是本地人经常会吃的，给大家呢全部都是让大家不虚此行。哎呀，别在哪儿都吃番茄炒蛋。前段时间有朋友说那个报的团餐有的就是30到35嘛，也吃不到什么土豆丝儿，完了之后是那个番茄炒蛋啊，不管在哪儿去什么目的地都是这些菜啊。或者有一些呢是没什么太多滋味啊，就您没去之前人家把团餐都做好了，专门接待给游客的地方，这种餐厅咱不需要去啊。而且我们不会安排什么隐形的消费啊、自费啊、乱麻七糟的这些需要大家头疼的这个购物点，没有。咱们定制旅行团它首先呢服务质量比较好，另外的话呢就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了。想要报名想了解6天的行程怎么玩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广西，回广西这是我们的关键词，哎呀，咱们的通关密语是吧，暗号啊，这个回完了之后广西就可以看到每天的吃住行游玩方式，还有客服二维码以及路书都在里面。
4: 这应该是我在游遍广西碰见最坑的一个地方，10块钱3斤的荔枝吃了3天都还没吃完，6块钱一碗的煮粉吃了2碗也还没吃够。在这里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动不动就要上百公里，而且就算是翻山越岭到了景点也几乎是看不见什么人。说真的，在没来之前我脑海中还曾保留着广西处处是桂林的想法，但在来过一次河之后方才让我有了万古乾坤中秀处，桂林虽假未看愁的觉悟。其实说河吃坑也不单纯是随便说说，因为在这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反而造就了无尽的大小天坑。不过能将书店开在天坑之上，架于峭壁之间，就算放眼全国也都非常少见。而当夜幕降临后，书店的灯光开始亮起，一种现实版藏经阁的感觉更像是带我穿越进了武侠小说中的奇幻世界。可如果说在这世间只能选择一处地方方能悟到上等的绝世武学的话，那想必也一定是在这儿吧。回到市区的时候已经临近了深夜，但似乎也没什么可以抵挡何时人对待果酱烧烤的偏爱。当正经的烧烤遇上酸甜的果酱，那一刻让我一个北方人都开始逐渐淡忘印象中烧烤的滋味。而何时版的地心探险之旅就好像是带我迈进了一个与现实截然相反的新世界，这里不在光明之处，却又是被光赋予了生命的国度，植物散发出的磅礴生命力更让这里显得生生不息。在抵达洞天秘境的时候回头看，洞口是被水天一色渲染成爱心的模样，而当你越往深处走就越会发现人类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竟然会显得如此渺小。这里有酷似盗墓笔记中的场景，这里也有散发着汹涌之势的地下暗河，可要不是这次亲自来过一次河池，也必然会错过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奇观。
2: 没错，其实说到了我们这一条线的话，到底适合怎么样的人群来报名呢？其实真的不挑人，如果平时工作比较忙，有个难得的假期，想找一个彻底放松，不想折腾，然后还不想做攻略，然后呢自己又觉得我想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感，如果家里面有老年人，比如说70多了，或者有小朋友3、5岁的，又怕跟着大团呢咱们跟不上，对吧？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75啊76啊，就是 这些老年朋友他可能走得太远的话呢，腿脚的话会觉得不方便啊，或者是有点累的，那么都会比较适合报名咱们这一家一团节奏哈，完全是咱们自己来掌握，您说了算啊，所以呢就不会被大团来束缚了，有这种尊享感啊，服务的质量是相当好的，而且给到大家呢这回找了几个专门是广西当地人哈，会网评比较高的这些的餐厅，绝对不会说让大家吃那些团餐的哈。那我们央广旅游畅天下一直讲究的是品质旅游，大家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条线的话呢，让大家从南宁巴马崇左防城港的线路啊，可以非常沉浸式的游玩，没有任何的商业化，不会折腾啊，让你感受真真正正的度假体验感。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呢回复两个字广西，回复广西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
6: 我追随着小哥张起灵和吴邪的脚步，沿着盘阳河来到了这里，但是他们的踪迹却已经消失不见了。不过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它叫百魔洞，一个藏在大山里面的洞，被称为天下第一洞。在广西这个群山连绵的地方，好像到处都是这种神秘的洞穴，从外面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洞，但在这洞中确实别有洞天，一条地下河穿越地心直达天门。你说这里会不会是一个地下世界的起源点？我走在这漆黑的洞中，前方的路突然又出现了一大束光，一束从天上射下来的光，我朝着这束光跑了过去。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天坑上有悬崖，悬崖上有人家，但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上山的路。据说这里还有着与世界不同的弟子，他像是被神化了一样，传说可以治百病静心灵，像是修仙之人在此打坐。你说这里会不会是古人寻求长生不老的必经？

0: 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赞的广西巴马崇左六天五晚小包团线路，一单一团两人起订，带您沉浸式打卡长寿秘境与边境山海，多团即可选，高端纯玩无购物。提到广西，那里藏着中国最温润的山水与长寿密码，溶洞、暗河、跨国瀑布、金色沙滩、边境风情，一次性打卡，让您拍照拍到手软。这次的六天行程覆盖了贵溪所有的精华游玩亮点，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直接带您逃离城市的喧嚣，体验一场净化心灵的旅程。首先要说的呀，就是探秘世界长寿之乡巴马。出来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放松身心，在城市里压力大的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这里。这里是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地，有着天然氧吧之称，在这儿玩上一回，不仅能让您从头到脚感到舒适，而且身处其中呀，就像是在奇幻电影里的地下宫殿。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广西，回复广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到百鸟岩探寻地下暗河与水上天窗的光影交错，这里是纯自然光溶洞，咱们坐船穿越地下暗河，三个天窗形成三天三夜光影秀，冰达尔光柱洒在碧绿的水面上，还能看到岩焰在洞顶盘旋，简直是美到窒息。还有长寿岛，在命河曲径漫步，看绝美日落，体验赐福湖游船，吃特色簸箕宴，看孟巴马山水实景演出，篝火晚会氛围感直接拉满，深度感受壮阳民族文化与寿元魅力。我们会去打卡德天跨国瀑布，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一瀑跨中越两国，带您乘竹筏近距离感受飞流直下的壮阔奇观，不仅能让您感受到满满的震撼，而且在这里拍照打卡真的超级出片，让您成为朋友圈的 C 位。再到东兴口岸漫步边境小城，感受一河之隔的越南风情，深刻体验海陆双通道一岸跨两国的独特风光。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广西，回复广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海边风光的朋友，我们会直接带您逃离山林，奔赴万尾金滩，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绵延十里的金色沙滩格外温柔，赤脚漫步在海边，晚风裹挟着大海的气息，日落时分整片海滩镀上暖金色，浪漫又治愈，傍晚看潮起潮落，所有的疲惫都会被海风吹散。如果您想好好的放松身心，那这一趟行程您可一定不能错过。咱们这趟一单一团的小包团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首先是如果您怕人多拥挤体验差，咱们这是专属小团，零购物零自费，随走随停，想怎么玩全听您的，所有时间我们都用来赏景拍照打卡，根本就不用等。有的朋友怕出行麻烦琐事多，咱们提供24小时接站送站服务，不管多早多晚到都有专人接送，全程司机兼职管家贴心陪伴，不用操心路线与交通，这一趟呀您完全不用担心景点走马观花。六天时间合理规划行程，南宁、巴马、凤山、崇左、防城港、东兴一站式打卡，精华景点全覆盖，深度游览不赶路，慢慢感受广西的山居岁月与山海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广西，回复广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要的是这条线路零购物零自费，含百魔洞、百鸟岩、三门海、德天瀑布加接驳车、长寿岛套票等所有首道门票，真正的纯玩无套路。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广西，回复广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神秘的长寿秘境，壮阔的跨国瀑布，温柔的北部湾海景，这趟六天五晚小包团带您一次性看遍贵溪的所有美好，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解锁广西的治愈之旅吧。

0: 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3: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没错，其实现在哈，这个小雪的旅游超市当中呢，也是线路比较丰富哈。首先我们推出到的定制旅行团，目前的话像有宁夏，一起呢去到银川，去沙坡头，去感受一下沙海穿越，还有五湖穿越，感受在星空之下，在沙漠为伴那种感觉。另外呢，还有定制化旅游团呢，是湖北的恩施哈，去感受土家族的魅力风情。然后这些都是高端纯玩的小包团。另外还有今天我们说到的广西崇左和巴马啊，以及像北京啊等等，咱们的这个小包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也会推出到的一系列咱们的出境游旅行团，对，小包团还有川西啊，川西也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其实这些线路的话都是一家一团，两人即可出发啊，最多满团的话是八人啊，两到八人，两个人就可以来成团了，所以相当的方便。那么说到出境游的话，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是我们常年都会推的旅行团，还有呢像格鲁吉亚，就是高加索地区的，另外还有中亚两国，蒙古国、乌兰巴托，这些出境游旅行团全部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基本上是飞机，还可以升级到全国的联运，以及我们暑期去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
4: 你是否畅想着年假的安排，却依旧奔走在拥挤的地铁里？
5: 你是否预备给家人惊喜，却不知迈向哪里？
4: 世界那么大，我要
5: 地理线路、找寻攻略全新呈现。
6: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问我，现在很多旅游团都说不强制购物，是不是就不会让我们买东西了？小畅告诉你，并不是。不强制购物的意思是，旅行团在行程中虽然安排了购物点，比如翡翠店、丝绸店、特产店，但不会硬逼着你买。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有的导游会说，我们待会儿去一家文化展示中心，大家进去参观一下，支持一下。结果进去发现，全是商品，而且讲解员很热情，讲的你不好意思不买。虽然没人逼着你，但那种买点吧，多少帮忙意思意思的氛围还是挺明显的。那这种行为算违法吗？严格来说，只要不是强迫交易，比如威胁、恐吓、扣留，就不构成违法。可如果导游用软性手段，比如不给时间吃饭，不停推荐商品，甚至暗示不买就不带你去下一个景点，那就涉嫌侵犯游客的消费权益了。所以啊，小畅建议大家报团之前一定要仔细看清楚行程安排，还有合同条款，问清楚有没有购物点、擦边店或者警钟店。这里要普及一下，所谓擦边店，就是那种不算强迫但很容易让人花钱的场所。如果你是想轻轻松松看风景，那就最好选择标明纯玩零购物的旅游团哦。旅游吗？图的就是个开心，别被那些伪纯玩套路骗到啦。
7: 大家好，我是畅小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在广西旅游的体验。
8: 我去的是贺州的黄姚古镇，那个地方还挺安静，挺适合放空的。
9: 我去的南宁，物价那边很便宜，而且很宜居，好吃的东西也很多。
10: 桂林确实挺好玩的，之前报了个团，玩得很开心。
11: 我去的北海，在涠洲岛骑小电驴环岛，真的不要太爽。
12: 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因为当地人都非常有热情，包括司机啊，还有奶茶店的小姐姐，他们都告诉我哪里好吃，哪里好玩。
13: 我跟你说，广西的那个桂林米粉还有那个螺蛳粉都超级好吃。
14: 我去的崇左，隔天瀑布超级美。
15: 去桂林玩一定要穿轻便运动鞋，一天爬山要走好多的路。
1: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0: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1: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16: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1: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8: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来到了菊花庄，黄天霸就跟虎丘山莲花池黄面天王法子珍打起来了。法子珍双钩确实不错，武艺高强。黄天霸夹着12分的小心，他一看机会到了，这口刀歘的一下奔准了法子珍的胸前就扎来了。法子珍赶紧往后一撤身，黄天霸这单刀可就够不上了。这时候黄天霸就把刀换到左手，来个反背倒推式。法子珍心说好快呀，马上用右手勾把这口刀给封住了。这个时候黄天霸左腿一打轴，歘磨盘式一转身。法子珍一看以为自己得手了，因为黄天霸刀反背倒推式奔自己的脖项，自己拿钩已然给封住了。你这时候转身，黄天霸呀，那我还不进钩吗？他右手这钩唰的一下就奔黄天霸锁耳撩腮就来了，黄天霸一低头就躲过去了。这时候法子珍的钩就到了黄天霸的后心了。快呀，法子珍双钩确实太快，这钩停在这儿了，他往下一带这钩，他奔黄天霸后心勾，知道黄天霸来不及了，脚底下倒开步了。法子珍心说我勾上他，我要他的命。黄天霸确实没倒步，大家伙都知道法子珍肯定就赢了。苏州府这帮老少英雄侠义呀一闭眼，心说天霸完了。就在这时候就听扑哧一声，这血就冒出来了。大家伙睁眼再一看，受伤的不是黄天霸，而是黄面天王法子珍。黄天霸夹着小心呐，而且黄天霸有绝招，反背倒推式，刀交左手，他右手没闲着，来个犀牛望月式，一抖手，啪，这镖就出来了，奔着法子珍哽嗓咽喉。法子珍看见了，幸亏法子珍武艺高强，要是一般的贼就躲不开了。他一甩身，啪的一下，这镖就打在他右肩头上。法子珍窜出去了，可右肩头受了伤了。我法子珍今年62岁，这是头一回栽跟头啊。黄天霸呀黄天霸，我一世英名付诸东流，让你刚出世这毛孩子给我打了。嘿嘿，一伸手把肩头上的镖拔起来，啪往地一扔，嘡啷啷一声响，黄天霸就把镖捡起来了。黄天霸心

0: 高兴啊。这些贼一看啊，法子真都打不过，全都不敢上阵。黄龙峰高声喊嚷：朋友们上啊，以多取胜啊。这些贼虽然没一块全上，可有的就往往前扑了。黄天霸一看坏了，他们得有百十号人呐、啊，我们官人才有多少啊？小脑袋瓜赵斌一看傻了，这玩意儿这么多贼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赵斌就听见身背后有脚步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嘿，赵斌可乐了，谁出来了？傻英雄杜克雄，光着身子，穿着一条红裤衩，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傻英雄杜克雄在洞房里头用大铁铲宰了少庄主花花小太岁黄福勇，低头一看自个儿没穿裤子，把这丫鬟婆婆全都吓跑了。哎呦，
1: 这可怎么办？龙哥哥不管我了。
0: 这傻小子低头瞧自个儿啊，感觉身上还有嘎巴呢。
1: 哎呀，我得洗去，我得找裤子穿上。
0: 他也不知道自己往哪走，出了洞房就满处转悠，穿过一夹道，拐过一弯，见东边三间房屋里点着灯呢，傻小子进去了。进屋一看是个火房，里边大水缸。好家伙，这位傻英雄跳进水缸洗个澡，洗完了跳出来就拿着蒸饭的布这头擦呀，接着扛起大铁锹他出来了，穿过一道月亮门，看前边有灯光，他往前走一瞧，前边是一座小楼。这座小楼是干什么使的？是黄龙凤新纳的一个小妾住的。这个小妾呢，年龄才19岁，她花了几百两银子买来的。自从这个小妾进了门之后，黄龙凤呢就把她安置在这座小楼上，有一个专门的老婆子伺候着，其他人不许进去，就许黄龙凤一个人来。这时候呢，这个小妾正在灯前坐着，因为天热，上身穿一兜兜，下身穿一裤衩，天也黑了，他准备睡觉了，就把自己这红袄长裤子呢就挂在这衣裳架了。他一看时候不早了，就跟伺候他的婆子说：李妈呀，你去问问庄主爷，看他今天晚上还来不来，他要是不来呢，咱们也该早点睡觉了。哎，我呀去瞧瞧。这个婆子应声掌着灯就出去了。他往外走，一出楼门，正跟傻小的杜克雄来个照面啊。哎呦，可了不得，来个大妖怪呀。哎呦，他回头就往楼上跑，没跑利落，一下就摔趴下了，连人带灯叽里咕噜往下滚呢。如果说傻英雄杜克雄要有个心眼儿，他就把这老婆子给抓起来。你啊，
1: 给我找件衣裳穿，
0: 这就好办了。杜克雄一是急，再说他缺心眼儿，他往旁边一闪，让这老婆子滚下楼去了，他自己往楼上走，进去找衣服。等他推开龙门，可把黄龙凤这小妾吓傻了，来了这么一大个儿，赤条条的，哎呦，嚷了一声，黄龙凤这小妾就吓晕过去。傻小子乐了，哎，这挂条红裤子，
1: 哎，有裤子穿了。
0: 他拿这条红裤子一穿，这傻小子多大块啊，使劲往上拽呀、啊、哎，才凑合拽上，往上滴了就滴了不上去了，也就刚刚捂住自己的屁股蛋。这倒好，用不着系裤腰带了，箍得他紧巴巴的。穿好了之后，傻小的杜克雄扛着大铁铲就下了楼了。他不敢迈大步啊，迈大步这裤子就撕了。他往前走，他过了月岭门了，就听见前边杀声震耳。
1: 嘿，这哪儿那么热闹，打成一锅粥了。
0: 杜克雄也分不清楚谁是谁了。这时候呢，赵壁可听见了，回头一看，嘿，傻兄弟杜克雄来了，可就好办了。
1: 赵志官，
0: 傻兄弟，
1: 谁跟谁打呢？
0: 赵壁明白了，我这傻兄弟分不出谁是贼，谁是苏州府的官人，我得想办法。我要不想办法，傻兄弟拿这大铁锹要把官人

0: 给拍死就坏了。告诉傻小子不管用，赵碧有主意。赵碧就冲着黄天霸喊：“老兄弟，别打了，咱们主将来了。”黄天霸这几个人动着手呢，已然累得汗流浃背了。听赵碧这么一喊，往北边这么一窜，黄天霸就问他：“赵大哥，什么事儿啊？”“嘿，老兄弟，您瞧，主将来了。”黄天霸顺着他手指一看，杜可雄啊，赵大哥，傻兄弟来了怎么办？
1: 嘿嘿，我来了，傻兄弟来了。
0: 赵碧说：“你甭管，我有办法。”这赵碧就来到傻小的杜克雄面前：“傻兄弟，
1: 哎，赵大官，
0: 你看见没有？那边站着那些人，都是抢姑娘的贼。
1: 哎，我捅死一个了。
0: 那不行，那边全是。我告诉你，你拿着大铁锹挨着个的给我拍啊，都给他们拍趴下了。”拍趴下一个，哥哥我给你一天的烙饼炖肉。
1: 哎，赵大官，那要拍俩呢？
0: 两天呢？两天烙饼炖肉。
1: 嗯，拍仨呢。
0: 行了，别问了，一会儿咱们数个，拍趴下一个咱们算一天烙饼炖肉。傻小子一听可乐了：“
1: 行，赵大官，给烙饼炖肉我上去。”
0: 傻小子扛着大铁锹就来到群贼面前，他不会叫阵呢，一举这大铁铲。
1: 嘿，赵大官说了，拍八一个一天烙饼炖肉。
0: 黄龙凤一听气坏了，心说这打仗的地方，谁让你上这吃烙饼炖肉来了？也看出来了，这小子够傻的，缺心眼。你们谁上去？把这傻小子给我宰了。炸林喜鹊赵环通心说：“黄龙凤对我可有救命之恩呐，我必须得上去。”他往前一纵身，黄龙凤一看是炸林喜鹊赵环通，赵大爷可多加小心。行啊，赵环通就窜到傻小子杜克雄面前了。傻小子，
1: 老道，
0: 你能看出我是老道来，可是你也缺心眼儿啊。
1: 你才缺心眼儿呢。
0: 你回去换个有能耐的上来。这傻英雄杜克雄不会说别的呀。
1: 嘿嘿，老道，这大铁铲拍嘎嘎你怕还是不怕呀？
0: 你大铁铲厉害，我大坡刀也厉害呀。扎在你肚子上吃饭就不香了。
1: 吃饭不香，吃烙饼炖肉香不香？嘿，
0: 炸脸喜鹊赵环通一听，这小子还真傻呀，吃烙饼就更不香了啊。那杜克雄能不急吗？
1: 吃烙饼不香了，那你就过来吧，老道。
0: 他使劲一攥手中大铁铲，他一使劲，底下咔哧一声，好家伙，这裤子呀就成两半了。傻小子可急了，
1: 好容易找条红裤衩，两半了，让老道你赔我裤子。
0: 这长脸喜鹊赵环通心说，他不跟我动手让我赔他裤子，他这一琢磨，傻小子大铁铲唰就过来了，横着就奔着长脸喜鹊赵环通这脖子来了。
1: 大魔龙
0: 赵环通还没动手呢，这杜克雄这铲已然过来了，他刚要往出磕这铲子，这杜克雄啊，铲子往回一撤，啪一反手，
1: 冒牌事。
0: 老道心说这良辰可够快的呀，往旁边一闪。杜克雄往前一迈步，举着这大铁铲，
1: 拍嘎嘎，啪，
0: 他举起来往下一翻腕的说声拍嘎嘎，就奔这炸脸喜鹊赵环通这脑袋上头来了。老道没法躲呀，这一下扑通一声就趴下了。傻小子杜克雄拿着大铁铲一拨弄这老道，
1: 一边去。
0: 炸脸喜鹊赵环通还真听话，让这大铁铲一拨弄给拨弄到黄天霸老少英雄脚跟底下了。
1: 行，到。

0: 又举起大铁铲来了，
1: 哎，谁来谁来。
0: 炸铃喜鹊赵桓通这把式可不弱呀，这些贼一看让这大铁铲给镇住了，谁也不敢过去了。黄龙凤可急了，众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今天没人替我黄龙凤出战吗？飞天火鸟刘洪玉一听黄龙凤说的话，这是用的是激将法呀，救了我跟赵桓通的命，赵桓通让这大铁铲拍趴下了，怎么着我也得过去呀，我得想办法胜这傻小子。他们赢不了，我赢得了，我有暗器，我有飞天火鸟，我拿这火鸟烧他。想到这儿，飞天火鸟刘恒玉往前一窜，就到了黄龙凤面前了。庄主，我上去怎么样啊？
2: 好啊，用你的火鸟烧他。
0: 刘恒玉一压手中刀，一个箭步噌的往前一窜，就到了傻英雄杜克雄面前。傻小子，过来呀。
1: 你来，你过来。
0: 好啊，你让我过去我可就过去了。飞天火鸟刘恒玉手中这刀一举，擦往前那么一窜，这傻小子杜克雄拿这大铁铲一拨弄他手中这口单刀，
1: 哎，打拨了，
0: 把单刀刚拨了出去，这铲子往回一使劲，
1: 哎，磨盘式唰
0: 奔这脖子来了。飞天火鸟刘恒玉心说这不对啊，我让他进招，他让我进招，我刚一进招，他来一打波罗，跟着磨盘式奔我脖子。刘恒玉心说我干脆烧他吧，他往下一搓身，然后往出这么一纵，闪出圈外，随手就瞪出一只飞天火鸟，啪一抖手，扑噜噜，这火鸟就奔着杜克雄的胸前打来了。这一下可把站在北边黄天霸这帮老少英雄侠义给吓坏了。傻英雄要让火鸟给烧了可就坏了，这傻英雄不会躲呀。傻小子呀，看见这暗器了，他急了，他拿这大铁铲，他也不拍嘎嘎了，横着挡着自己面门，
1: 打不中，打不中，
0: 他老打不中。这也拨了不要紧，还真把这飞天火鸟拨了到地上，这叫瞎猫碰死耗子。火鸟抓这大铁铲头没抓住，嘡啷啷一声掉在地上了。傻小子那么一瞧，气坏了，
1: 瞎子，打不了！
0: 他又过来了，飞天火鸟刘洪一往旁边拿刀一磕，他这大铁铲横着回来了，
1: 哎，冒牌式。
0: 飞天火鸟刘洪一往底下这么一搓，跟着傻小子大铁锹立起来了，
1: 拍嘎嘎，啪！
0: 赵碧心说：“坏了，他感情上这正炖肉来了。”傻小子一回头：“
1: 嘿，赵大官，两天炖肉烙饼给我记账。”
0: 赵碧一琢磨：“我说话没毛病啊！”哎呦！赵碧后悔了，我让他拍趴下一个一天炖肉烙饼，拍趴下两个两天炖肉烙饼，他跑这正炖肉烙饼来了，我应当让他拍死的，他不拍死拍趴下算，一会儿好让我数个，他怕拍死了没法数了。哎呦，这傻小子呀，感情跑这正吃的来了。傻小子拍俩了，回过身来了，
1: 哎，谁过来让我挣三天烙饼，挣三天炖肉，
0: 这些贼还敢过去吗？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谁不敢过来了？老贼黄龙峰一想，谁过去呀？我这还有使暗器的呢，他回头再找这使暗器的分水狐狸李殿远呢，哎，早就无影无踪了。赵碧呀，就过来了，傻兄弟，我告诉你，那么些贼呢，挨着个的拍啊，你要把他们全拍死，不但有烙饼炖肉，还有银子。
1: 行，我接着拍嘎嘎。
0: 这傻小子杜克雄拿着大铁锹往前一迈步，蹭的一下就窜到这些 贼的面前了。谁跑不了，谁都得让他拿大铁锹拍上。
1: 哎，拍杆杆，啪，拍杆杆，啪。
0: 这些贼一看还不跑啊。刚才是一会儿溜一个，这会儿好，一下全跑，怕苦了这把大铁铲子。这贼可是越来越少了。黄龙凤也想跑。黄天霸看见了，抖手一镖，烫，扑的一下正打在黄龙凤的左脚脚脖子上。张景龙过去用鞭一兜他的双脚，啪，就把他兜趴下了，当时就把他捉住了。这些贼一瞧菊花庄的黄龙凤都被擒了，全都跑光了。黄天霸并不追，这个时候天光已然亮。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数了数，一看被擒的贼一共11名，要犯全都捉住了。护院子的云中鬼贾恒、雾中鬼贾顺、管家转新郎黄忠全都被拿住了。接着黄天霸又带着大家又打水牢里头把八辈哪吒万军罩救出来了。黄天霸在院子里清点人数，然后把菊花庄的粮仓、金库、银库给封上，把女眷呢放在一个小院留人看着，然后把这11个大贼全都捆好了，押上三辆大车，又给傻小子找了一身衣服穿上，老少英雄押解的贼浩浩荡荡回归苏州府了。到了苏州府，黄天霸先把这11名罪犯交给科房，上了刑具，掐监入狱。办完了之后，黄天霸呢就让张景龙跟傻英雄杜克雄在班房等着，自己带着老少英雄来到书房面见施大人，给施大人行完礼，往两旁边一站。施大人一看黄天霸满面都是笑容啊，就知道菊花庄是打了胜仗。黄天霸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禀报了施大人，当然把飞天玉虎张景龙还有杜克雄假扮新人大战菊花庄立功的事儿全说了。施大人一听很高兴，天霸呀，把这位傻英雄还有张景龙张壮士请来吧。黄天霸出去了，心说张景龙好办，这傻英雄杜克雄，我这傻兄弟他不懂得礼节可怎么办呢？到了班房了，哥哥，施大人可要见您跟杜克雄，傻兄弟不懂得礼节，您可得教教啊！我回去禀报施大人，您呢教好了傻兄弟礼节之后马上去见施大人。好啊，傻小子杜克雄面见施世伦，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上回咱们说到黄天霸到了班房，告诉张景龙施大人要见你们，傻兄弟不懂礼节，您可得教教他，我先到书房等着去了。张景龙答应了。等黄天霸走了，张景龙就教啊，兄弟，清官师大人可要见你。
12: 行了，见谁有肉吃就行，赵大官给我记着呢。
11: 哎，咱们先别说吃肉啊，我告诉你，这可是堂堂的四品知府啊，你见着老大人可得先跪下后磕头。 还得说老大人在上，小人杜林杜可雄前来见礼。老大人让站就站，让座呢就坐。张景龙嘱咐完了，有打这班房里带着傻小子出来，差人在这等着呢，就陪着这哥俩直接够奔书房了。到了书房这一看，黄天霸在门外头等着呢。黄天霸赶紧进去回禀施大人，施大人说了一声请，不简单啊。飞天玉虎张景龙带着傻小子进来了，张景龙跪倒给施世伦施礼，咱们恕不细表了。等张景龙站起来了，一看傻小子杜可雄还在那儿站着呢，就知道他忘了，冲他一比划，傻小子明白了。傻小子往这一站，
12: 见着老大人先跪下后磕头，口称老大人在上，小人杜林杜可雄前来见礼，老大人让站就站，让座就坐。哎，
11: 施大人也乐了，心说呀，这准是人教他，这傻英雄缺点心眼儿，他不懂得礼节。行啊，坐下吧。这傻小子还真不客气，让我坐我还不坐下。就在施大人旁边这把太师椅上，扑通一下他就坐这儿了，大家伙也不好意思乐呀。施大人就跟张景龙客客气气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又跟黄天霸说，天霸呀，下午升堂审问一般人犯。
12: 是。
11: 然后黄天霸带着人回到班房吃饭休息。到了下午，施大人点鼓升堂了，衙役三班老少群雄都来站堂。施大人让孙琦跟杨秀到监中去提黄龙凤。时间不大，恶霸黄龙凤带着刑具，身穿醉衣醉裙来到大堂之上。施大人一看，这个恶霸黄龙凤虽然身穿醉衣醉裙披头散发，但是看他脸上一脸的横肉，花白胡须，胸前这么一摆，还真像个大恶霸。黄龙凤站在堂口这儿根本不在乎。施大人用手一拍惊堂木，啪，胆大恶霸，见到本部堂为何不跪？哈哈哈哈，施老爱，我黄龙凤上跪天地下跪父母，我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黄粱庄头，岂能跪你这脏官？施大人冷笑了一声，黄龙凤啊，你就是黄粱庄头又怎么样啊，我施世伦宁可四品黄堂知府不要了，也要为黎民百姓除害，来啊，拉下去重打40。哎呦，衙役喊唐威，就把黄龙凤拉到堂下，褪去中衣，摁倒在地上，打了40大板，打的黄龙凤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黄龙凤愣没出声，施大人喊了一声啥，衙役要把黄龙凤架回大堂。这回老贼黄龙凤是站不住了，半跪半倒。黄龙凤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黄龙凤一想，我哥哥黄龙寿虽然在北京御亲太王爷面前供职，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我要再不招，再有40大板，我可要死了。得了，我还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我哥哥听见消息，他能不救我吗？怕挨打呀。黄龙凤就把自己勾结官府走动衙门抢男霸女网罗贼盗拒捕欧差的事情全都认了。施大人 命人把黄龙凤押入南监，接着又提上来皇家的管家沈衍转新郎黄忠。这黄忠一看呐，主人全招了，我不招打死我呀，干脆全招，反正都是他让我干的。这样呢，施大人就把所有捉的人犯一一审完了。施大人当时就判了，恶霸黄龙凤斩罪，黄忠助主行凶抢男霸女斩罪，刘恒玉赵桓通三人采花杀人斩罪，下边的贾恒贾顺均判监禁。六部的先生二府同知全都同意施大人这么判。施大人就跟孙师爷说，先生，你马上往巡抚衙门走公文，等巡抚衙门的文书批下来，马上出斩四寇。施大人刚说完，小脑袋官赵必义琢磨不成，迈步走到桌案之前，深施一礼，赵必义参见施大人。赵班头又和话讲，大人，您要斩别人行了，您要斩黄龙凤，您可要知道，他可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皇粮庄头。如果您事先不通知王爷、老王爷，怪罪下来，您可有目无尊长之罪呀。施大人一想也对呀，这个黄龙凤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皇粮庄头，太王爷是谁呀？那是我的恩师啊，我是他的门生啊。如果太王爷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这赵碧心眼还真多，可是要等着上北京起码得两个月，这两个月期间巡抚的文书也差不多该批下来了。哎呀，派谁去呢？总得有一个合适的人够奔北京。现在苏州府地面这些贼并没有斩尽杀绝呀，如果黄天霸他们几个人要走了，苏州地面再出事谁管呢？把黄天霸他们得留下，可派谁去呢？哦，施大人自个儿也乐了。施大人心说，有一位壮士飞天玉虎张景龙还在班房里呢，我跟黄天霸商量商量，是不是让张景龙张壮士替他走一趟。施大人想到这儿，就叫了一声黄天霸，在，你能不能跟张景龙张义士商议商议，我背上两封书信，一封呢是给御亲太王爷的，一封呢是给施侯爷我的平安家信，你求张景龙张义士上北京辛苦一趟怎么样啊？好啊，下意马上就去商量。这样呢，黄天霸就到班房去找这飞天玉虎张景龙，跟张景龙一说，张景龙痛痛快快的答应了。黄天霸马上回来禀报施大人，施大人写好两封信，让张景龙去领盘缠路费。张景龙领好了盘缠，跟黄天霸他们这些人告辞，收拾锦衬利落，离开苏州，够奔北京。咱们书不说废话，张景龙到了北京之后，进了崇文门，天已然不早了，头一次到北京，不知道侯爷府在哪儿，心说我先找个客店住下，明天我打听好了再去送信。所以呢，张景龙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了，吃完晚饭就把伙计叫来了，想跟伙计打听打听静海侯施琅施侯爷府在什么地方。伙计进来了，张景龙刚要问，就听门外头有人喊，伙计接客人去。可以，您先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来。这伙计出去了，张景龙站在屋中往外瞧着，就瞧见这伙计迎进两位客人来。这伙计一边走呢，一边就问这两位客人，您贵姓？其中有一个说，我呀姓黄，我叫黄天霸， 嗯，张景龙可就愣了，黄天霸。再一听，那个人说了，我姓赵，我叫赵壁，我们从苏州而来。张景龙心说这是谁呀，一个冒充黄天霸，一个冒充赵壁。张景龙可就留守神了。等这火些把这两个人安置好了之后，又来到张景龙的屋中。客爷，您刚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先问问你，新来的两位客人从哪儿来的？啊，从苏州，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他们办什么事儿来了？那我可不知道。张景龙由打怀中掏出一两银子，伙计，这两银子买壶茶喝吧。求你给我问一声，可千万别说是我问的，问问这两位客人由打苏州上北京干什么来了。哎，行行行，那伙计还不高兴吗？这店里伙计机灵极了，一两银子什么时候能挣出一两银子来？高高兴兴把银子收起来了，就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可以，我给您问了，他们二位由打苏州到北京是办公室来的。哦，张景龙点了点头，可就忘了问他侯爷府在哪儿了。这伙计呢就出去，等到睡觉的时候，定睛天了，飞天玉虎张景龙突然间听见那边屋里有动静，这练把式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轻轻地走出自己住这间屋子，走到这两个人住的屋外，从这门缝往里一看，这两个人正在收拾衣裳。这不是黄天霸，不是赵壁啊，为什么要装黄天霸装赵壁呢？就瞧这两个人把衣服收拾好了，把灯吹灭了，张景龙赶紧闪开了。这二位由打屋中出来，把门倒拉上，然后在门上画了个记号。张景龙明白了，这两个人是夜行人，怕回来找错了屋子。张景龙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就瞧这两个人出来一滴溜蹭上房了。张景龙心说我得跟着，张景龙蹭的一下也上房了，在暗中跟着这两个人跟来跟去，就跟到一座府地，借着月光影影绰绰一看，这个府地门前是走马的门楼，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还立着一根雕斗旗杆，看起来这地方是个府地，不是一般老百姓住的。就瞧这两个夜行人，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两个纵身形往上一窜，一个上了东厢房，一个上了西厢房。张景龙往上一纵身，蹭的一下就轻轻落到北房上了，暗中监视这两个人。就瞧西厢房这个人冲东厢房上头那个人一打手势，那意思我寻风你下去。张景龙看得很清楚，心说这两个人可能到这府地杀人作案了，早就踩好了道了。因为张景龙看得出来呀，这个人打的手势是杀头的手势。张景龙心说这事儿让我遇上了，我可不能不管呢。可我怎么管？

是两个人，我可是一个呀。我必须先打倒一个，剩下一个我就好收拾了。想到这儿，飞天玉虎张景龙伸手就戴上了鹿皮手套，又打这兜囊中取出了毒吉利，一抖手，唰，对着东厢房上的黑影这么一甩，那人可没防备，啪的一声，这毒吉利正打到他脖子上，哎呦，跟着扑腾一声就顺着瓦笼就滚下去了，在地上就晃了几晃。这时候院子里的人可就过来了，几个打更的更夫过来就把这人捆上了。西厢房上头这个夜行人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纳闷呢，怎么掉下去了。张景龙呢一看这个掉下去了，一纵身蹭了一下窜到西厢房上，把鞭一亮，西厢房这个夜行人可大吃一惊啊，赶紧一亮刀，两个人在房上就打起来了。书中暗表，这个地方就是苏州知府施世伦的父亲靖海侯施琅的府，施侯爷的府。张景龙并不知道，现在施侯爷可没睡觉呢，他每天晚上都读书，在这书房里一边读书一边喝着茶，忽然间听见外边有动静。三多呀，九如，赶紧出去看看。俩书童，俩书童是小孩啊，侯爷让出去看看就不敢不出去，俩小孩就迈着步子轻轻地往外走。侍郎由打墙上摘下宝剑挂在腰上，然后摁崩簧擦楞楞把宝剑抽出来，迈步就出来了。这小孩三多九如一看房上有人，俩人害怕呀，一看大人手中提着宝剑出来，这俩人才踏实。靖海侯施琅往房上一看，见房上两个人动着手，一个使刀一个使鞭，把式还真不错。打着打着有一个人跳下来往后就跑，那个呢由打房上下来，在后边是穷追不舍。书中暗表，前边跑的就是西厢房上头那个夜行人使刀，后边追的是鞭的飞天玉虎张景龙。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后花园了，张景龙一鞭啪的一下就把这使刀的身背后的竹筒子给打着了，赶上里边捉的是硫磺。因为张景龙看出来了，这人身背后背着竹筒子肯定是伤人的暗器，所以狠狠地给了一鞭子，这鞭子打上了，噗，这火就着了，火一出来呢就烧出这人的后脖梗子了。他一看前边是个养鱼池，扑通一下就跳到养鱼池里头，在里边一滚，这火就灭了。他抬头看了看张景龙，他可不敢上来。张景龙用鞭一指，你给我上来。这个人往四外看了看，花园里灯球火把就点着了，看家的护院的打惊的拿着家伙全都奔着养鱼池来了。这个人在养鱼池里抬头数了数，起码得有三四十口子呀，知道不上来也得把自己给提了上来，得了，老老实实爬上来了。到了张景龙面前，他以为张景龙没防备呢，手中拿着刀，唰，冷不丁的就给这张景龙一刀。张景龙是早有准备，张景龙手里拿着鞭，往出一腾，这口刀啪就把这人的刀给磕飞了。接着张景龙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这人就趴下了。张景龙过去拿脚就把他踩住了。你不甘心啊，还敢给我一刀，你以为我太老实了吗？张景龙说着把这人身上的丝缎大带解下来，就把这人的双手背过来给捆上了。这些事儿靖海侯施琅施侯爷是看得清清楚楚，先是打惊的捉着一个，

着史鞭的又捉住一个。侯爷知道史鞭的是好人，迈步走到张景龙面前，双手一抱拳，请问壮士贵姓高明？在下是苏州府的人士，姓张，叫张景龙。哦，张义士为何来到北京啊？张景龙知道这位肯定

多谢多谢，我就是师郎啊。哎呦，张景龙心说这位就是侯爷，赶紧整了整衣襟，把这十三节亮银苦苦鞭围在身上，上前跪倒磕头，小人张景龙叩见侯爷。然后又打怀中就把施大人书信跟公文拿出来，双手往上一呈，施侯爷用手一指，壮士起来吧，轻轻的拿手一扶，张定随我来。景龙手里书房了，敢坐。哎呀，张景龙说了一声谢座，落座了。家人马上沏上茶来，往张景龙旁边的茶几。施侯爷接过公文，接过书信，看完了就明白了，来呀，把这两个贼人押进来吧。时间不大，就把这两个夜行人押进来了。飞天一虎张景龙一看这两个人，一个白脸膛，一个黄脸膛。现在静海侯爷在这儿了，张景龙能说话吗？就听侯爷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为何夜间来到我家呀？这白脸的说话了，小人我姓方，叫方天锡，绰号玉面谢志。这黄脸的也说了，小人我叫姜旺，人称小火神。这两个人为什么夜入侯爷府，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探讨关于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甲状腺结节。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事儿呢？是因为近些年来，我们每次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查出了甲状腺结节，而且尤其是以年轻的或者是中年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比较的集中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呢特别想请王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会不会走向那个我们特别担心的那个结局啊？同时呢，是不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有一些预防呀调理的方式啊？咱们今天请您给我们一个最全中医护颈指南啊！
1: 对，因为甲状腺呢，它是蝴蝶结嘛，就在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喉头往下走一点点，
0: 再往下
1: 啊。女士没有喉结的话呢，这个对对对啊，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也比较难找，因为我这个喉结非常的不显明，
0: 是有点肉是吧？
1: 可能是脖子我们太粗了啊，给它没住了。好，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呢，这个地方它是容易出现结节啊，甲亢包括甲减啊等等。这个甲状腺结节呢，现在确实比较高发啊。据说现在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3亿人，指我们国家。我们国家3亿人以上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医上看来的话，它实际上呢，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确实有一些相应的办法啊，今天将会给大家系统的展开讲解。
0: 太好了。
1: 在大约3年前，2023年的春天的时候，我就讲过甲状腺的专题。讲过这个专题的话呢，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吧是普通的这个患者啊，就是甲状腺
0: 一大癌
1: 病，怎么，而且他离脑袋太近，然后呢又是属于咽喉什么，就是这个下可以，对，下可以搭心肺
0: 啊，
1: 然后呢上可以搭颅脑啊等等那些东西呢，又是属于这个药地，旁边就是这个颈动脉，
0: 很吓人的，
1: 对，气管食管。你到最后的时候就吃不进饭去，到最后就生生饿死，等等就是那种的喘不上气。
0: 是，
1: 你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是穿越回时空，3年前那会儿的时候，看所有的一讲甲状腺吓死人。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好多人特别担心自己会走向那个结果。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特别害怕的甲状腺癌嘛。
1: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什么样的观点呢？我说首先第一个，甲状腺呢高发啊，是需要我们去引。

0: 且重视。但是第二个，我想给大家汇报一组数字。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虽然高发，可是它恶变的概率，就是说从患者当中20万分之一，也就是20万个人里边才有一个会发生这种恶变，
1: 相对几率没那么高、啊。
0: 那几率几乎就比车祸还小啊！
1: 是，明白。
0: 你与其担心这个，还不如是担心
1: 出门小心些，
0: 对，走路的时候防着点那电三轮给你顶着呢，是不是？这个其实是概率非常非常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杞人忧天，而且呢，太过于担忧只会加速。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在战场上越怕死的。越走死，就是你越是勇敢的，其实反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1: 是的。
0: 那么你只要是第一个放松心态，第二个能够保障自己的所有的这个生活方式是对路的，
1: 对，
0: 那它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啊，就带瘤生存是很正常的啊。那么而且呢，它会慢慢的自行吸收，有的时候你今年检查有，明年再去检查的时候就小了或者没了啊。这个是当时的时候我讲出来的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是什么呢？女性相对比较高发一些。我往这边冲着这镜头哈、女性相对比较高发一些。
1: 好让人憋屈啊。
0: 对。
1: 不公平。
0: 她因为就是憋出来的。憋大了。
1: 就是憋。
0: 对。这个女士比男士大约是400%。你是3.8几比一的一个比例，就是接近于就是4倍的这么一个比例吧，啊，这个不重要啊，就是这个，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女士她比较操心的事情比较多，但是呢，这个心事说与侠应知啊，你这个跟谁讲啊？有时候那个老公呢不爱听
1: 是，
0: 公公婆婆呢不爱听，
1: 不好说，
0: 孩子呢不爱听，都不爱听，只能自个儿憋着啊。所以这个是容易憋大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说女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什么思路呢？既然女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在两个方面上给他下功夫。第一个，给他疏肝解郁，因为他不是老是憋着吗？疏肝解郁，那本身我们就会用到各种柴胡剂，小柴胡汤、开心散，这是常用的。然后呢，第二个，活血化瘀，他不是有这个血液的潮汐流动吗？然后呢，就容易那个在例假的那个男人没这个，是不是？所以说呢，女人容易出现有一些淤血现象，因为她可能痛经，或者是她在例假期间的时候呢。吹着凉风吃了冰的东西或者怎么着的，它有一些那个血块是没有办法及时排出体外的，也会造成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堵塞的现象啊。然后呢，淤血在我们的体内是不是就容易出现在血管内部造成斑块，造成堵塞，在血管外部就造成肿瘤嘛，对吧？就造成那个结节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的给大家汇报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有办法。而且找到的是行之有效的好的办法，这个是我在3年前的时候就讲过。但是呢，我们在这个3年过程当中哈，两个事情给大家去做汇报，
1: 是医学界对他的认知有了变化。
0: 第一个就是，你去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现在讲到甲状腺结节都不再吓唬人了，都说哎呀没事
1: 哈，
0: 你放轻松哈，
1: 趋势变了。
0: 因为我们当初的时候说这个事儿。那是真心实意的告诉大家，以数据来告诉大家，同时也告诉大家相关的处理方法。这个处理方法分享出来之后，大家不需要非得是说，哦呦，感谢王老师或怎么样，或者是必须我从你这儿进行治疗或怎么样，不需要。你这些药就在田间地头，这些药就在你们县里边的各个药房里边都可以买得到，
1: 甚至在我们餐桌上是吗？
0: 餐桌上都有啊，就是这些呢，实际上是。很常见很普通的一些用药，只不过是你不知道该用在什么时候，用多大剂量，用什么方法去调整它。那我只告诉大家这些方式方法，提前先讲在前面，大家不要盲目的乐观或者是盲目的这个担忧啊，
1: 不要跟着这种风潮走。
0: 对，那么我们来看，在首先我们先不说怎么去这个调理这种甲状腺的问题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他生活当中有哪些建议。第一个建议，情绪要保持平稳。
1: 这个好像很重要啊。
0: 对。
1: 尤其是对于现在人来讲，动辄就焦虑啊、抑郁啊，这种情绪其实还挺多的。您快点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0: 对。这个焦虑、抑郁、紧张、恐惧，好吧，这种事情呢，它会直接导致

0: 我们甲状腺出现结节，
1: 就是他们两个是正相关，
0: 直接正相关，
1: 直接正相关。
0: 对，你看到几乎每一个有甲状腺结节的人，他无论表现出来是怎么云淡风轻，那都憋出内伤来了，都，而且实际上他都是很焦虑的，
1: 是，
0: 夜夜不能寐的啊，都是属于这种天天的，因为他不是说普通的失眠，他就是太焦虑了，他为了他的明天而焦虑，他为了家庭而焦虑，为了工作而焦虑，为了所有的事情而焦虑，为了某一个这个具体的事儿而焦虑，为孩子上学而焦虑，为所有的事情而焦虑。那么这个事儿呢，这首先说明责任心重啊，是好事儿。就是这个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是吧？就是他确实是他挂念这些事情啊，是有责任心
1: 的人嘛，就是那个
0: 可是呢，因为这个责任心太重，导致所有的事情焦虑，它会形成习惯。人呢是受习惯所支配的，
1: 是的，
0: 人常常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语言、动作、表情等等那些东西，有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它就是习惯。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讲金匮要略，那个讲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公屏上大家说，王老师打响指的时候真帅。
1: 我对您的那个响指跟我们打的方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您是这样打是吗？
0: 不是，我那是自个儿瞎练。我那小的时候看人家打响指很帅，我自个儿小的时候瞎练，所以打的并不响。就是，可是我喜欢打这个响指。
1: 对，
0: 已经我那个时候练，
1: 已经无意识了吧。
0: 刚才我打响指了。
1: 对，
0: 我那个时候我没有感觉，所以这个习惯呢，它是会影响到我们的。
1: 是的，
0: 如果我们凡事习惯于说造就人的好话，凡事习惯于温温和和的去接人待物啊，所有的这些的话，你会发现你就不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但是凡事容易焦躁，凡事新陈代谢容易紊乱啊，凡事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这种情绪的反应啊，包括会出现一些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爱抽烟啊，也容易在咽喉部形成刺激。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什么样的人会得这个甲状腺呢？焦躁、恐惧、抽烟，
1: 不良生活习惯，
0: 对，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
1: 肥胖什么之类的，
0: 肥胖那个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次要的，肥胖主要是因为他吃的太狠了，他吃的太狠之后呢，会导致他这个咽喉这块
1: 还是生活习惯，
0: 对，受到刺激而已啊。这个甲状腺呢，实际上就是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确实处于咽喉要道。
1: 对，
0: 那么我们假如说每一天都在抽烟，每一天都在焦虑，每一天生活没有正常的作息制度啊，都在反其道而行之的话呢，基本上说，哎，我就乐意这么干，偶尔为之无所谓啊，是吧？人还哪能活得那么小心翼翼了？偶尔你愿意
1: 放纵一下，
0: 是吧？哎，这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形成习惯
1: 啊。
0: 记得一句话，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凡事我都可做，但是总不被它辖制。什么叫辖制呢？你抽烟戒不掉，这就已经是被它辖制了。因为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1: 而是我想不干什么我就能不干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必须能够做得到，我想不干什么的时候我就能够管住自己，
1: 是
0: 啊，这个挺难的啊。所以说呢，我提前先讲在前面。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呢？合理的碘的摄入。甲状腺这个甲状腺素，它的合成物质其实里边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碘。所以以前有大脖子病，那就是，对，
1: 小的时候常听那个啊，
0: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盐呢，有一部分是含碘的，有一部分是不含碘的啊，因为碘摄入太多也是有点问题啊。
1: 是，
0: 可是呢，以我们现在的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而言的话，我认为他的碘的摄入实际上还是不太足够的，
1: 还是缺啊，
0: 还是稍微有一点缺的啊。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啊，它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炎性物质啊，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炎，比如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跟我这个跟甲状腺有什么关系？俩挨着。唇亡齿寒，朋友
1: 是
0: 啊，就是我们当初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是吧？派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去帮助我们邻国，唇亡齿寒，朋友啊，就是这样的。你大门洞开的时候，你后边马上就会出问题啊，所以我们甲状腺实际上跟扁桃腺它是紧挨着的，那么这是炎症。第二个，就会出现淤血啊，有一些淤血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会出现淤血呢？还是跟这个外感，或者是跟我们的扁桃体出现问题有关系。我们如果处于高热状态，咽喉这块呢，又曾经 吞刀片

0: 或者叫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比如说胆囊炎出现的时候呢，也很容易造成胰腺炎啊，再紧接着再诱发整个腹膜炎，就腹腔里边整个弥漫性的这种炎症了啊，就出现炎症风暴了。那它因为它离得并不远，所以呢，在紧挨着的时候呢，炎症一旦扩散的时候，就容易扩散到甲状腺上。甲状腺一开始可能只是炎症肿大，然后呢疼痛压迫气道压迫食管，但是后边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成为钙化。那一旦钙化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来给它活血化瘀，甚至给它可能要进行攻坚，
1: 嗯嗯
0: 啊，就是软坚散结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将会依次的展开
1: 是
0: 的处理方法。
1: 对，今天我觉得咱们说的这个题目，
0: 嗯，
1: 特别的适合每一个人来了解，叫中医最全护颈指南。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关注到了。虽然我们前面说可能女性出现甲状腺问题的比例稍高一些，
0: 嗯，
1: 但也不代表没有男性出现这个问题。
0: 现在男人心眼小的人也多得很。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即便是家里的女性出现的话，作为男士你也要主动的去关心一下，去帮助一下你的身边的人。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份护颈指南特别需要大家来每一个人多多转发，多多的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每个人都关注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之前，我好好的做了一下功课，王老师，扫了我一个认知的盲区。
0: 哦，
1: 就是我特别想查一下，我觉得中医是不是对于甲状腺的疾病有他自己的一个理解。我就查到了一个字，这个字呢是一个病字头里面一个婴儿的婴。
0: 嗯，
1: 我一查这个字念颖，我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个字。我说我今天请王老师来讲讲吧，就是中医对于甲状腺疾病是归咎于这样的一个字哦。
0: 对，
1: 从来没听过。
0: 这个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大家习惯了叫婴瘤积聚啊。
1: 哦，
0: 这个实际上它应该念颖。
1: 哦，
0: 啊，这就是山东的口音呢。
1: 哎，
0: 可能我媳妇儿经常说，哎呦，因为这个事儿吧，感觉心里特别硬的慌。嗯，硬的慌。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
0: 你们那边是不是也这么说啊？
1: 就是吵。
0: 哎，
1: 嗯，
0: 他感觉特别的压迫，
1: 是，
0: 啊，特别的有阴影。
1: 对对，
0: 啊，
1: 是这个意思，我明白。
0: 灰暗
1: 上，
0: 啊，不舒服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影。
1: 嗯
0: 啊，影流呢，它就是说它已经开始压迫到关键位置了。
1: 哦，
0: 啊，影。
1: 嗯嗯。
0: 好，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作为甲状腺而言的话呢，它第一个最容易出现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男同志，假如说哈，
1: 嗯嗯，
0: 抽烟的老烟民很容易出现啊。我们是不是痰就比较多？
1: 嗯
0: 嗯，这个刺激物也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呢，如果是一边抽烟，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边吃菜，完了之后呢，这个烟呢，实际上是会随着我们的唾液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里边去的。
1: 哦，它不仅仅伤害到呼吸系统了，
0: 它通过气管，也通过食管，然后呢，这个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啊，进行浸润。那么食管这个，咱们大家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哈，就是你看有些人他弄那个烟灰缸里边不是有水吗？
1: 啊，对
0: 啊，往里边一泡的话，整个它那个水很快就会变黄的。
1: 是
0: 啊，那你的口腔里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哦，所以好多抽烟的人牙齿黄。
0: 啊，不仅牙齿黄，连食管都是黄的。
1: 哦，啊，真的，
0: 长得跟鸡内金似的。
1: 哎呀，
0: 就是这个，我们做解剖的时候
1: 焦黄的是吧？
0: 对，它那都不是个正常的颜色啊，嗯，不是肉色啊。所以说呢，这个抽烟呢，不是什么好事。
1: 嗯
0: 嗯，抽烟我叫我说的话，能戒就戒了。
1: 是，
0: 这个也没什么太难的，说戒就戒。
1: 嗯嗯，王老师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对你只要下定狠心，
1: 嗯，
0: 只要给他戒了，基本上来讲，你看所有甲状腺有结 节的人。大夫就会甭管中医西医都会说，第一个惦记着复查哈，
1: 嗯，
0: 啊，你这个现在并不严重啊。第二个呢，惦记着休息啊，不要太紧张。第三个，别抽烟了，
1: 是，
0: 一般都是少抽啊，别抽了啊。碰到那个比较什么的呢，啊，你接着抽没问题。那接着抽没问题的呢，一般来讲的话，那都是属于无所谓，就是你抽不抽的，反正也活不了。
1: 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是这意思。
0: 想抽就抽吧，就是你，问题是你现在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结 节的话，
1: 是。
0: 抽烟会使它增大，这是肯定的，就是这个不仅仅抽烟是这样。那么，如果你身处的工作环境是有空气污染的，这个同样的原理。或者你做饭的时候啊，你那个抽油烟机有点老化了。像我现在在北京租的那房子，那抽油烟机，哎呀，有点老化了。
1: 那就少爆炒吧。
0: 嗯，这个。但是我做饭又挺好吃，
1: 还喜欢爆炒。
0: 我喜欢做饭，
1: 中餐是这样。 您不行戴个那个口罩。
0: 哎，是的呢哈。
1: 是啊。
0: 对。我们来看它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可以有桔梗甘草汤。
1: 哦。就是对呼吸系统比较好。
0: 对。
1: 啊。
0: 桔梗呢是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甘草呢更是如此了，
1: 是
0: 啊，甜甜的，
1: 好吃。
0: 这两个呢是属于这个，一个性平，另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它能够碱性的东西，它能够去除掉那些黏痰、所以桔梗甘草汤呢，又被称之为排脓汤。然后呢，我们用桔梗啊，用的量要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平时的时候泡水喝啊，可以差不多10克。啊，桔梗，然后呢，加上5克的生甘草就可以了。泡水喝来讲的话，这就不错了。
1: 啊，
0: 用这个经常来泡水喝的话，你会发现大量的那个痰呢，那种的
1: 就开始往外嗽哈。
0: 对，你就不需要那个样子了，是老师好像在里边根在里边猫着那种，它就自动的会排出来大量的一些黏痰、灰痰。这个是第一个方式方法。
1: 那是不是桔梗甘草汤我们平常也可以喝一点排一排，偶尔的排，
0: 当然
1: 是吧。
0: 其实我们每个人你总归是要做饭了，
1: 是
0: 那总归是这个空气当中会有颗粒物了，
1: 是的、
0: 包括我们有一些二手烟的时候，您不好意思说，是不是啊，哎，这个
1: 我懂、
0: 那个
1: 这也没办法，
0: 没错啊，这是我们的必然会经历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呢，用一点点桔梗和甘草是不错的。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呢有一位朋友，他是这个前段时间的时候啊，咳嗽了接近一个月了，小一个月。我们认识很多年，但是呢平时的时候他比较客气，就不肯麻烦我吧。然后呢他把我看得太高了。
1: 我们都把您看得很高呀。
0: 就是他觉得说，哎，您跟我提一回什么，您看给我调理身体或怎么样的，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就一直不吭声。后来呢我们
1: 忍着，
0: 对，后来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有一次，而且呢他平时生活的地方相对比较温暖，还有点油清鼻涕。所以呢就是干姜、桔梗、甘草这三样东西。他喝完了之后说，一方面表示感谢哈，说我这已经咳嗽了一个多月了啊，我这个嗓子这块不舒服，然后呢就拿这个泡了泡水，然后当天就好了一多半。
1: 就是甘草、桔梗再加上一点生姜。
0: 对。
1: 哦，
0: 对，不是生姜，是干姜。
1: 干姜啊。
0: 然后呢干姜、桔梗、甘草就是三样东西，就使得它能够镇寒，同时给它排痰就舒服了很多。我们昨天的时候刚刚见面，我们注意看的话呢，它就没有这些问题，在一起3个小时。
1: 真好。
0: 也没有看它咳嗽啊，然后呢就拿纸在那擦鼻涕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这个是很容易解决掉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那么第一个处理方法很简单，可是它对于我们来讲有很重要的价值。假如说您现在就是甲状腺结节了，我现在就是结节了，我还不疼，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1: 对，
0: 人家说我也不符合手术标准，也没必要去做什么微创啊，这个那的，最多可以给你啊，是不是做一下抽检，看看你要是非要看的话，可以给你抽检一下子，就是他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那这个时候又已经确诊就是甲状腺有结节了，桔梗甘草汤闲着没事你就溜了吧。
1: 就当日常泡茶喝。
0: 对，你喝来喝去，后来边发现就没事了，就没有甲状腺结节了。这个是我们是不是解决了7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的问题？
1: 就是刚查出来的。
0: 对，刚查出来，或者是去年前年就查出来，但是一直也没发展，也没变化，也没有增大，也没有压迫，也没有什么疼痛啊，出血，没有感觉，只是检查体检结果报告在这儿了。那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桔梗甘草如果说是我们平时有抽烟的这种习惯的话呢，最好再配点贝母。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

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甲状腺结节。
1: 对，萍水相逢说，我几十年了，只要没变化，这个跟时间无关哈。
0: 对，
1: 它只要没什么变化，也没什么感觉
0: 啊，
1: 那摸也就基本上摸不太到。
0: 嗯，
1: 啊，你要说非摸到一个多大的或怎么着呢，也没摸到啊。
0: 嗯嗯，
1: 我这几十年了很平稳，可是压在心头上的一块这个石头，
0: 是想起来就有点闹心。
1: 对，
0: 别闹心。
1: 桔梗、甘草、贝母、冬瓜子。啊，这些东西呢，如果加了贝母和冬瓜子，你就别泡水喝了，
0: 得煮一煮。
1: 对，桔梗甘草这个它一泡就出来了，那个药效成分很容易出来。但是贝母可不容易出来，那就必须得煮。冬瓜子更是如此了。子实类的东西你泡是泡不出来的，子实类的都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0: 那是一层一层的，
1: 都
0: 得破壁。
1: 对。那么一旦加入冬瓜子和这个浙贝母的时候呢，啊，去煮，用1000毫升水煮剩下500毫升，啊，分成两次去喝一喝就行了，也不用特别把它当回事儿。想起来呢，就喝上一个礼拜。
0: 嗯，
1: 哎，说我这过了一个礼拜了，我得出差什么的，后边能断吗？断了也没事儿。
0: 嗯，
1: 啊，他就你只要陆陆续续想起来就喝，想起来就喝，再去检查，它还是没变化，甚至缩小了，慢它就没了。
0: 嗯嗯，
1: 所以如果能够坚持喝的话，当然更好。
0: 嗯，就是有抽烟的人哈。
1: 对，这是抽烟的人第一个。啊，就是没有抽烟的人也是这样的。
0: 哦，
1: 啊，抽烟的人呢，我是放在后边的。
0: 嗯嗯嗯，
1: 因为你反正抽烟，你又不想戒，那个你先挺着，我先介绍完了整体的啊，先介绍。
0: 先等会儿。
1: 对，谁让你没毅力呢？是不是？
0: 哎，
1: 然后呢，我们说，假如说他有甲状腺结节，甭管抽不抽烟，没有感觉的，就用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桔梗甘草汤啊。然后呢，如果觉得痰非常的多，啊，容易出现一些扁桃体的这种化脓的情况，说我甲状腺成为一个大本营了，把紧挨着的这个扁桃体也影响了，那么我们就给它用上冬瓜子和贝母。用的量怎么去掌控呢？这贝母啊，一般15克就很有力量了。就是只要它是个正经贝母啊。就是第二个冬瓜子，冬瓜子呢，要是浓特别的多，当然也可以用到15克，但是冬瓜子很轻啊，用15克的量感觉好像挺大的啊，很多啊。其实一般就是5到10克就可以了。冬瓜子这个事儿它的用法，冬瓜子我没细看价格，它到底现在便宜没便宜哈。
0: 我买点冬瓜掏出来行不行？
1: 可以啊，
0: 也行是吧，
1: 自个儿给它弄出来晒晒干也一样的。
0: 好。
1: 然后呢，就是不那么忒干净也无所谓
0: 了。那不贵，便宜着呢。
1: 不贵。因为前两年的时候，我们有朋友说，王老师你知道吧，你说哪个就涨价，你要谨慎说。
0: 完了，最近冬瓜要涨价了。
1: 没太关注这个价格的事儿啊，应该是很便宜才对。冬瓜嘛，它产量很高，
0: 是，
1: 就是房前屋后随便给它撒把籽儿，然后哇长着，包括葱也是一样，
0: 是的，是的，
1: 韭菜一茬一茬的往外长啊，这个东西那就是很产量很大，不应该很贵的东西。那么这个是没感觉的情况之下，只是稍微有点嗓子不利喽，有点痰啊，或者是连痰都没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这些方式方法，实际上就在给它清理里边的异物
0: 就够了，
1: 因为异物刺激才会导致它的增生。因为异物刺激才会导致它出现化脓。

0: 啊，所以消除掉这些痰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气郁痰血瘀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进行调整。那我们首先说气这块呢，就是你每天保持情绪平稳就行，没必要当时多开心，但是最起码别老生气呀，是不是？哎，
1: 没事别憋在那儿是吧？
0: 我看着我媳妇儿，我就觉得来气；我看着我老公，我就来气；
1: 别辅导作
0: 我看
1: 业。
0: 着我的孩子，我就来气。怎么就哈、啊、不会呢？这题就是你越来气，你就越没有办法正常的、健康的去生
1: 是
0: 活
1: 的，
0: 啊。
1: 是的。
0: 好，这是这个没感觉的情况之下，有感觉了。现在我们有感觉了啊，疼还是有痰，稍微有点肿，疼的厉害，甚至里边有点要出血的意思。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朋友们，用
1: 要出
0: 排
1: 血
0: 脓散。
1: 排脓散
0: 排脓散就是专门治这个的。前段时间的时候，我刚讲《金匮要略》，讲完这块儿，
1: 这是散剂吗？
0: 散剂，
1: 哦，
0: 散剂呢，它可以停留在这个病灶这个位置。
1: 这是因为我吃的时候是直接干嚼吗？
0: 不是，你也是用水送
1: 往下
0: 服，
1: 送
0: 但是送服的时候呢，是让它尽可能停留在这个病灶这块儿。那么，所以呢，还就得用散。排脓散是什么构成？
1: 枳实、白芍、炙甘草。
0: 好，非常好啊！枳实芍要干嘛呢？枳实是撑开管
1: 撑
0: 腔，
1: 开。
0: 痉挛腺它虽然是个蝴蝶结，但是里边实际上也是一个腺体，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通道通路
1: 是，
0: 的，所以它需要去给我们进行疏通。那么当它出血的时候啊，它就会疼；当它不通的时候，它也会疼啊。所以说我们呢，哎呦，咳嗽带血，完了。
1: 好吓人！这 电视剧
0: 啊，
1: 里边就完了。
0: 我只剩下最后的一点，我知道我的身体，你知道啥呀、啊？你不就是枳实芍药那个再加上桔梗吗？
1: 是，
0: 好吧，你把它先把它里边那个疏通一下，疏通完了之后呢，芍药是止痛的，枳实能够排浊水，浊水实际上也跟脓是很相关啊，尤其是有一些那个囊性的痉挛腺啊，出现一些结节。它那都不是严格意义上都不叫结节，它那个回声测试出来里边实际上就有一些脓，有一些脓的话，其实就是浊水了，就是脏水。枳实有穿墙破壁之能，是吧？撑开嘛，就是甭管谁压迫它，它都不服劲儿，小钢炮嘛，是吧？第二个，它是不是就可以去浊水啊？枳实在这儿去用，那么尤其是枳实、芍药这俩东西吧，你要是单用的话，它可能主要还是奔着腹腔走，芍药还是愿意走那个静脉的这个位置。
1: 是。
0: 一加上桔梗，桔梗说：“咱往上走走，
1: 停，就留这
0: 往上
1: 儿。
0: 看。”桔梗甘草的，它，你不用管它，它自然而然的就往这儿走的，它就往这个喉部往这儿去。所以说呢，枳实跟芍药一旦配上桔梗之后，这小哥仨就全奔着喉咙来了。所以说呢，
1: 就留
0: 为
1: 在
0: 什
1: 这
0: 么？
1: 儿了。
0: 对，所以当初我讲那个排脓散的时候，我说排脓散，我们看着它很有意思，加了桔梗，它就往上走。但是如果我想让往下走，那是不是可以就把桔梗给它去掉，加上牛膝，它不就是往下走了？
1: 奔腿去了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吗？
0: 对对，我想让它往腰上走，加
1: 葛
0: 肚
1: 根
0: 重可不可
1: 肚
0: 以？
1: 重葛根是头
0: 哎，不是葛根一是头，另一个是后脊椎骨。我现在整个这个后膀子疼，葛根可以完事儿。哎，就是你看看它该需要哪儿，就是你给它配一个相关的那个伙伴
1: 这属于
0: 啊。
1: 中药当中的几个小导游、引路人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所以在甲状腺那个位置的话，那当然是用排脓散啊，就是典型的原方啊。这
1: 这个
0: 个
1: 大概比例是，
0: 基本上等量就可以啊，
1: 全
0: 就
1: 部都
0: 是
1: 打粉。
0: 对。然后呢，打完粉之后，大家要注意哈，吞咽的时候别喝太多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给它冲下去了。哎呀，这个药味儿可是不好，那确实是枳实啊，它有点发苦发酸啊。那个可是啊，我们要尽可能的多多的接触。我们的病灶这个部位啊是很好的，如果而且如果是这种囊性的，就是里边有很多的积液的这种的呀，还可以有一个杀出水来的一个东西来外敷，
1: 外敷也是这个排脓散，
0: 不是这个芒硝，
1: 芒硝
0: 浓
1: 要
0: 浓
1: 敷
0: 的
1: 到
0: 那
1: 外
0: 个，
1: 面，
0: 哎，芒硝给它敷在这个位置啊，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这个身上是比较怕冷的，那就用艾叶。煮水，然后呢，配合这个芒硝，芒硝呢就不要久煮了啊。芒硝给它把艾叶煮好了之后，比如30克的艾叶啊，我平时的时候，我身体就是怕冷那种类型的啊。然后呢，吐出来也都是清痰啊，用艾叶 给他这个三十克煮完了之后呢，给他用那个芒硝冲服，不是冲化，冲化完之后最好是上火，再开上这么三分钟，那这样的话呢，彻底的给它溶解开，浓浓那个药汁啊，可以进行外敷。啊，我说这是如果是寒性的，如果是正常情况之下哈，一般情况之下这种囊性的都偏热啊，所以就纯纯的用芒硝就行，用那个热水给它，就反正搁了芒硝，水开三分钟，关火，浓浓的，
1: 健康
0: 水要少。啊，水要少，因为我们要它的浓度，你别整个血糖管水，你在这搓脖子呢，不是搓澡来了，我们是想让咱药汁外敷，哎，所以
1: 敷到什么纱布上这样？
0: 对，纱布也好，或者是毛巾就可以。像我们家里边，昨天我刚下单，60多块钱买了36条抹布，像那种干净的，这个
1: 能存上水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没用过的。你别真拿抹布，什么没用过的干净的布就行。
1: 小布，
0: 茶巾都行。
1: 孩子用完了那些口水巾别扔了，都可以拿出来。
0: 是是是，你看咱们这个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啊。
1: 对，生活中有的是吧？
0: 对，
1: 就近索取。
0: 对，你看我这平时爱喝茶，我就想到茶巾，你这想到小孩的
1: 口水
0: 巾，
1: 太多了，所以我现在愁以后该怎么用呢？
0: 对，我们都很有生活经验。
1: 是是，
0: 就像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你说电池。5号电池，感觉好像没电了。说捏一捏，然后就好使了。我说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拿牙咬，都学会了。
1: 这都是过日子的人呐。
0: 我们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悄悄的自个儿老听那个随身听，打开那里边那掏出电池来，上面全都是坑坑洼洼，大家都咬的已经不像样了啊，都懂
1: 小窍门。
0: 对，我们生活方面的经验很足啊。
1: 是是。
0: 现在的蓄电池不敢咬了，怕炸了。然后呢，这个我们继续讲。桔梗配上枳实和芍药，它就可以快速的清除掉里边的那个脓血痰。然后呢，给它清理掉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扁桃体又舒服了，而且不容易再出血了。假如说再出血的话，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手中是不是都已经有三七了？三七粉，这个兑进去就可以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不着急呢啊，因为它里边可能更多的是脓，脓中带血啊，它疼痛啊，它可能更多的是脓啊，所以这个时候枳实、芍药、桔梗先给它这个排，用上1到2天之后啊，感觉确实明显小了，可是里边还是疼，可能里边有出血点，加一点点三七粉进去就可以了，每次加3克啊，它这个
1: 少少的，
0: 对，少少的配一点点就可以。啊，这个三七粉你单用都可以，或者兑到一块儿去给它去用也可以，快速给它止血了就啊。所以，而且为什么是三七而不是阿胶啊？
1: 三七除了止血，还有点消炎，是不是？
0: 它对，一方面是消炎，它最关键是止血而不留瘀，它不留一血点儿。而且同时它还有活血的作用，活血而不伤正，所以它下手很有分寸。阿胶是干嘛的呢？
1: 生补。
0: 对，阿胶我就是为你好啊，
1: 狂补。
0: 就是上来之后给你止血。所以阿胶我们一般都是什么呢？平时这人贫血，我们是它比三七那个补血效果要强多了。阿胶补血效果快，
1: 劲儿猛。
0: 对，那同时它止血的作用也快啊。我现在颅腔出血了，一方面用三黄泻心汤，另一方面赶紧那个阿胶那个粉，就搅和开了之后直接喝下去，马上它就可以止住这个里边的出血。它止血速度太快，但是它没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它不管你活不活血，你血液活这个活动性啊或怎么样的，那跟我有
1: 反正不出血就行了。
0: 不出血，我让你不出血。同时你贫血，我给你多一些，是不是？这个阿胶它就很单纯。我就为你好啊，你就不能跑，就这意思。对，但是这是阿胶。三七是什么呢？你愿走可以走啊，但是呢跟着我有肉吃，反正。但是这个意思，这是三七。三七很有分寸，很有边界感啊。如果的时候咳嗽带血这种情况，三七就行了。
1: 好，
0: 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个是非烟民的情况之下。那么烟民怎么办呢？烟民呢一般我们都是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煮汁就可以了。
1: 皂荚出现了，
0: 对对对，或者是皂荚丸，皂荚丸的话，拿那个枣糕去弄一下，桂枝去芍药汤里边就有12枚大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加到了15枚，甚至更多啊，都可以，因为有皂荚介入嘛，皂荚呢去痰的力量很强，尤其是去烟毒，我们现在抽烟，有人戒不掉，你 你吃一吃桂枝去芍药，因为胸闷嘛。
1: 嗯。
0: 哎，胸闷的厉害，哎，这喉头上好多的一些痰。

0: 那而且现在有甲状腺都结节了，人家医生让戒烟呢，戒不掉怎么整啊？你听我的，第一个凭借顽强的人的意志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用桂枝去芍药汤加这个皂荚就可以。这个皂荚呢，它可以去除烟毒，去毒到什么程度哈？它可以清理掉我们里边这个肺底的所有那个烟油子，那里边那个黑的那个点儿。但是如果去做解剖的话，不是做那个手术的话，大夫可以给你，这个，因为他是有手术录像的嘛，有的。
1: 给你
0: 然后
1: 看
0: 呢，
1: 看。
0: 给你看一下你的肺里边是多黑的啊，都是黑点子。我们这个很清楚，烟民他肺里边是什么样。可是，就那些黑点子，你几乎用什么东西都给它清理不掉，用皂荚能给它清理掉。因为它是烟焦油啊，只
1: 洗
0: 要是
1: 掉。
0: 跟油有关的，包括我们的那个抽油烟机里边，没抽干净的那个油烟，只要跟油相关的，皂荚全可以干掉。因为皂荚呀，它就是肥皂，它就是那个皂嘛，它就是可以清除掉那个油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它一
1: 陈年
0: 旦，
1: 老垢，
0: 陈年的油垢，这些油性的东西不仅仅自己容易粘连，而且它容易附着其他的东西，其他所有的那些粉尘全部在它的这个作用之下，慢慢可以变得更大。所以有很多人会有肺结节，我们都是用桂枝。下一步我们讲完甲状腺结节，讲那个肺结节的时候，常常平时的时候，桂枝去芍药加皂荚。啊，你用去吧，常用一段时间再去检查肺结节没了，而
1: 甲
0: 且
1: 状
0: 不容
1: 腺也
0: 易感
1: 好
0: 冒
1: 了，
0: 了啊，甲状腺也顺带手也
1: 烟
0: 好
1: 也
0: 了，
1: 不想抽了。
0: 哎，见了烟玩意儿都也腻歪了，为什么呢？我现在见了烟我就腻歪，进电梯谁那么没素质啊？谁？谁啊？没有素质！完了之后，电梯里边整这事，哎，
1: 人家都走了，您在那念叨。
0: 对，他在的话，我心里边念叨。没素质，素质啊！完了之后呢，我们看这个为什么去芍药，是因为抽烟的人他一般都胸闷了，因为有一些新朋友，所以啊，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它里边的构成。桂枝15克，一般这个时候就别用生姜了哈，干姜
1: 干姜，
0: 15克，大枣15枚，哎，都是十
1: 十
0: 五
1: 五，
0: 啊。这个炙甘草用10克或者5克是
1: 要
0: 可以
1: 少
0: 的，
1: 一点，
0: 哎，对。然后呢，这个皂荚。甭用太多，10到15就够了
1: 也不
0: 啊！
1: 多
0: 对，你要用多了的话呢，它当然祛痰的力量会更强了，可是回头也把胃给弄坏
1: 有点
0: 了啊！
1: 茧太大
0: 对它的
1: 了
0: 碱性太大啊！你洗衣服搓的劲儿太大了，
1: 是啊，
0: 是干净了，衣服也搓烂了啊！
1: 胃黏膜那层粘液也被
0: 对，
1: 洗掉
0: 所以呢，就是10到15克之内啊就够了啊！这还是属于老烟民哈，如果是属于。不是特别那什么的话，5串都行。皂
1: 少一
0: 荚
1: 点，
0: 慎用啊，皂荚少用一点啊，不用像他们说，哎呀，什么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什么皂荚什么不能用，你可以用，你只要给足够的大枣就行。你说我用
1: 补上。
0: 15克，那我这15枚大枣有点嫌少，我给它搁30枚大枣行不行？当然可以了，对吧？我说糖尿病，那糖尿病你搁点山药要吧，是吧？或者是用那
1: 保
0: 个
1: 护一下。
0: 糯米汤啊，糯米汤汁给它这个给它混进去，先喝一喝，把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先保护起来，然后再喝这个药嘛，对吧？喝药之前先喝糯米的那个汤子啊，先把胃黏膜给它护住，然后再清理这块了。喝的时候要注意，要怎么样？要一口分10次喝，你别咕咚咕咚啊，大碗喝酒，那这样喝下去不行。一口慢慢自个儿数着，咕嘚儿一点点，咕嘚儿一小点，咕嘚儿一小点。我曾经
1: 慢
0: 做过测
1: 咽
0: 试啊，我这个实在分不了10口，我这有的人分到6口差不多就没了，最后一个咽口唾沫来凑个数啊，就
1: 看
0: 是，
1: 嗓子眼出戏了，这就
0: 对，我嗓子眼太大，那个脖子大家一看我这个是吧，脖子也粗啊，嗓子眼也大，然后呢就是属于这种吃饭快的这种，你怎么分它也分不到十口，但是有很多斯文人的朋友。有
1: 慢
0: 很多
1: 慢
0: 的
1: 的
0: 斯文人，慢
1: 哈，
0: 慢能够分10口的话，其实多多的接触病灶啊，这个对于他清除烟垢、清除里边的粘液、清除粘痰是很有帮助的。
1: 浸润着往下
0: 对，
1: 续哈，
0: 没错，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抽烟的老烟民现在得了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了，人让戒烟，你又戒不掉，怎么整啊？用这种方式方法，一方面戒烟，另一方面去除掉甲状腺结节的这个问题，这个他得需要一段时间呢。啊，它不是说一剂治二剂医，是用完了之后会大量的排痰，身体不舒服啊，就是哇，好凶啊，这个药好凶啊，实际上不凶，是因为痰太凶，
1: 你痰太多了，
0: 里边那黏黏麻糊的那些东西，你大扫除的时候肯定弄头发上全是灰嘛，知道吧？你看上去很狼狈，但是呢，弄完了之后冲个澡，不是屋里也干净了，
1: 干
0: 身上。
1: 净。

0: 也干净了，哪儿都干净了，你得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1: 然后它是通过咳嗽排出来，还是通过二便？
0: 大部分是通过咳嗽排出来。如果是二便的话，一般都是听力子那种类型。可是我们一般这个在这儿我们不用听力子啊，因为它还是咽喉部的居多。要说桂枝去舌要加皂荚，觉得还不够劲儿，桔梗、贝母、冬瓜子，刚才我说的，
1: 刚才那几个，
0: 长得还大。

0: 鸡再来一点，
1: 对，
0: 三克。
1: 对，所以我们学中医啊，脑子一定要灵活，
0: 是
1: 啊，就是不需要那么的，人家说一说你动一动，说一说你动一动，
0: 嗯嗯，
1: 不行，这种的成不了事儿。嗯，为什么呢？我没说让你吃饭，你就不敢吃饭，你认为吃饭就是错误的。嗯，我没说这个，你就认为那个是不行的，这个他就失去活力了，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你知道吧？
0: 对，
1: 哎，这不是这个，就像我们社会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你做企业也好，或者干什么事儿也好，
0: 时时处处都要领导发话，
1: 这权力太大了。完了之后呢，什么没有这个权力的话，真种地都是错误。好家伙，喘气儿都多余了，那你没法活，你就没人管你那么多啊，你这就干去吧，你这要步子迈大一点，知道吗？
0: 对，
1: 你就敞开了去发展就行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样。所以我经常给大家去分享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是我要去给大家去做这个中医科普的话呀，我的期待是什么？人人都应该达到我这个程度，达到我这个学问的程度，而且要超过我这个程度。而且你在这个使用这些中药的过程当中呢，你应该去灵活的、变通的去使用它。甚至我都允许大家走弯路，就像我跟保罗说，我说我允许你走弯路，因为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了。
0: 是的，是的。
1: 你有可能以后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投资的风险，或者是朋友交朋友的一些这个骗局，或者怎么怎么着的。但是呢，我再怎么跟你说，你这次绕过去了。你下次碰那个坑还想踩一脚，
0: 是的，
1: 你非得踩一脚泥出来之后说啊，确实是不应该踩呀。
0: 是，
1: 我允许，我说以你这么聪明啊，你犯个一两次错误，基本上劲儿就门清了，看谁看的就倍儿透了，看事儿是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不仅仅是对我自己家里人是这样，那对于咱们朋友们也是一样，你脑袋灵活一点没关系，有的时候偶尔走个弯路，你下次自己不就知道了？
0: 对，
1: 而且我也要这个告诉咱们大家，你要传承这种精神。要有自由意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脑袋瓜又有自主的思维方式，同时也要让你的学生、让你的家人、让你的孩子也要有自主思维的这种意识，而且要允许他犯错。
0: 对，
1: 你不允许犯错，你放心，他一定什么都干不成了。
0: 对，
1: 他是不敢干的，
0: 不要老是拘着孩子，是吧？
1: 对，
0: 其实现在当了妈妈，终于知道了，就是有的时候我知道当家长是好心，
1: 嗯，
0: 但是你控制不住，想要去多给他一些这种叮嘱啊，或者是这种关心啊什么的。其实有的人家不是说呢，叫提前的提醒，就是一种过度的苛责，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还是
1: 有的时候他就得磕着头一下。啊，就得夹着手一下或怎么样的，等等的，再怎么跟他说，这手可别放那儿或怎么、
0: 嗯，
1: 他根本没意识，
0: 不好使，就得
1: 夹他一回，
0: 哎，马上知道了。
1: 那心不心疼呢？肯定也心疼、啊，
0: 当然、
1: 嗯。可是有的时候，这就是人成长的必须过程，
0: 是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
1: 对，没错，尽可能的。
0: 就中医中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嗯，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安全可控。
1: 对，这里边最狠的也就是一个造假了嘛，
0: 对，
1: 其他的桔梗什么的都是药食同源的，
0: 是、啊、是，
1: 这个都很安全，
0: 是的、
1: 啊，非常非常安全。
0: 对，今天呢，王老师跟我们讲甲状腺结节中医调理的一些方式方法哈、啊，前面呢、
1: 嗯、
0: 我们已经讲到了，你像比较轻的、嗯、有些痛的、出血的，甚至是抽烟的朋友，相应的王老师都给出了中医的很多的经方，可以让大家进行调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哎，这两天就是刷手机啊，你看今天6月5号了，就总能刷到一些什么穿着校服啊、背着书包的照片。
4: 你眼瞅着这日历一翻，又是一年栀子花开啊，那个让大家都跟着紧张，让无数家庭严阵以待的日子，高考马上就要到了。
3: 对呀，你看这几天啊，各位走在街上，看着那些穿着校服行色匆匆的孩子们，我就想到当年自己还有那个埋头苦读，虽然自己也没怎么埋头苦读吧，但是相对来说那段时间在努力学习，你那时候就觉得天大的事儿好像都跟那几张卷子有关。
4: 哎，高考嘛，那绝对是咱们大多数人学生时代最拼命的一件事儿，就为了那两天，咱们可以说是上刀山下火海，把洪荒之力都使出来了。
3: 你想想那时候真是尽了全力了，
4: 熬
3: 夜刷题那是家常便饭，咖啡红牛当水喝，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2分钟用。
4: 那个时候的尽力是纯粹又执着，你现在回想起来，除了紧张还真有点怀念，就咱们当时那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
3: 哎，所以我们今儿就跟大家聊一聊啊，学生时代。今天聊学生时代你尽全力做过的事儿都有什么。
4: 是的，它不一定就非得是什么高考这种，对吧，也可能是为了某个，比如说 你心仪的他，你偷偷苦练了个什么技能，可能是为了班级的荣誉啊，在运动会上你拼到都直接虚脱了，也可能是为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但是你咬牙坚持了很久很久。
3: 就是那些曾经让你热血沸腾，让你拼尽全力的瞬间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学生时代你尽全力做的事情，曾经尽全力做的事情。但是你说你做的这个限定，学生时代尽全力，我想问你，除了学习还能干啥？还应该干什么？
4: 你比如说刚才这运动会，这个为了班级荣誉拼到，我当时就拼到大腿抽筋跑800米。哎呀，这是最后的那半圈，确实我想放弃，但我一想那不行啊，对吧，你就完赛，这最基本的体育的这个精神。就拖着这条腿一瘸一拐一瘸一拐的硬跑到的终点。
3: 中考吧那是？
4: 不是，就是这个，就是高中时候的校运动会。
3: 运动会啊，
4: 运动会，这种也算拼尽全力的一种啊。当然了，还是学生主义，还是学习。
3: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学生时代我们不应该就主要就是学习吗？
4: 学习它其实领域也有很多，比如凡哥你当时艺考的时候，你算不算也算拼尽全力？
3: 没有。艺考要拼什么呀？咱们又不像人家什么舞蹈生啊，就是要早上早起压腿啊，这那的。
4: 但是
3: 还好吧。
4: 但你那段时间可能又得兼顾学业，又得一直频繁的外出考试等等，也很忙很累。你也是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这件事情，这种都叫做拼尽全力。当然就是说还是学习这个角度确实是更普遍一点，比如说你为了把某一个单科成绩提高一些，或者是为了一个什么什么年级的名次，为了什么的，反正你总是在学业上咬牙坚持了坚持又坚持，
3: 那没关系，反正是不是学习的也没关系，
4: 对对对，
3: 反正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就当年为了某个喜欢的，对吧，女孩子
4: 啊，
3: 你怎么努力过也是可以的呀，
4: 这些都可以说一说。
3: 对呀，你包括在学校，咱们当年大学的时候，甚至有的同学高中就参加过一些社团活动。你比如说学校的这些什么什么大赛呀，歌手大赛呀，对不对，舞蹈大赛呀，甚至咱们那个时候的朗诵比赛呀，篮球比赛呀，
4: 真是
3: 大家参加的时候在前期准备也会拼尽全力啊。
4: 对呀，
3: 你
4: 就而且那个什么，就比如说朗诵大赛这种，我为了背过那些词儿，背过这个稿子，真的是基本上除了睡觉都一直在嘴里嘟嘟囔囔。因为有一次的那个词儿特别长，得有3000还是4000字，我忘了。哎呀，就背呀，那真是就

0: 死记硬背啊，就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但是最后好在是效果还不错，
1: 嗯，
0: 这也算拼尽全力，
1: 对，参加各种比赛，包括大家当时的掌握技能，
0: 嗯，
1: 你比如说考四级六级之前，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当时努力的学，
0: 嗯，
1: 然后还有人比如说人家为了某一项兴趣爱好也拼尽全力
0: 啊，
1: 学吉他呀，或者什么练字儿啊，
0: 嗯，
1: 学英语啊，
0: 对，
1: 反正各种各样的技能嘛。
0: 我觉得这个拼尽全力，它其实表达的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并不遗憾，你可能遗憾最后的结果未必见得是你想要的，但是至少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你认为你其实已经尽了全力了。
1: 嗯，
0: 如果这样依然没能达到那个最希望得到的东西的话，那就说明可能确实就是命里没有，运气差了点什么的。但你至少不会悔恨。
1: 嗯，
0: 你像现在很多人悔恨说，哎，我当年要是再努点力学习，
1: 嗯，
0: 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1: 对，
0: 我当年如果再主动大胆一点，也许我能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我当时如果再坚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也许现在怎么样。
1: 嗯，
0: 这都是因为你没有尽全力。
1: 嗯，
0: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说就是你已经尽了全力了，
1: 你当年尽了全力做了什么，
0: 对
1: 啊，比如说还有那种就是当年大家有没有在班里面当过一些官儿啊，什么班长啊，学习委员呐，啊，类似这样的生活委员呐，因为大学的时候好像班里的这种职位会多，甚至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什么英语课代表啊，数学小组长啊，
0: 嚯，
1: 就你当这种官的时候
0: 啊，
1: 你为了那一份责任，
0: 嗯，
1: 你有多努力，
0: 老师作业收齐了
1: 纪律委员
0: 谁在说我拿小本本给你记下来，
1: 哎，
0: 啊，
1: 对，
0: 像咱们两个人两个体委啊，体委的责任也很重大，
1: 嗯
0: 啊，你喊号子什么的，尤其是那种学校有那种什么队列比赛，
1: 嗯，
0: 那真是你只要下错一口令，那全班所有人都得跟着你一块儿遭到淘汰，
1: 嗯
0: 啊，就是几次向左转，几次向右转，几次向后转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那不是军训的时候吗？
0: 后来我们就是有的学校也会搞那种队列比赛。就看哪个班走得最齐什么的，
1: 方阵，走方阵是吧？
0: 对对对，
1: 运动会不是有会那个
0: 也会搞这些，
1: 开幕式的时候各个班要那个走方阵
0: 啊，
1: 嗯，
0: 我觉得干什么东西它都需要一些责任心，
1: 嗯，
0: 有一些担当在这里边，
1: 嗯，
0: 包括你们班里说运动会都报好名了，你都拿好了，
1: 嗯，
0: 结果你可能你没及时的往上报，结果导致班里的同学都没有办法参加这个运动会了，
1: 得有多没责任心，
0: 啊？对呀，啊，你这哪行呢？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学生时代，哎，或者说曾经吧。
0: 嗯，
1: 尽全力做过什么事儿？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刚刚已经开启了。
0: 好的，
1: 刚才有朋友说视频直播没有打开吗？就在刚才打开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走到视频直播间留言，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今儿的话题。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3: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3: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3: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You're insecure。好，来到了17:1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5: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学生时代最尽全力的事情是什么。
4: 哎，就别急着说是高考，或者当年做那个五三，那些太官方了，咱们说一点真实的。就你当年尽全力做过啥？
5: 尽全力逃课是吧？
4: 也行啊。
5: 学生时代我们最尽全力的时刻，往往都伴随着一种叫做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这种悲壮，以及一种叫做只要老师看不见我就是条咸鱼的这种小聪明。
4: 首先啊，必须是那个早八点那种，就你有没有赶过早八点那种生死时速？
5: 那就迟到了，那就早八点。
4: 从宿舍那个床铺到教室的座位，短短的1公里，承载了多少人类的运动奇迹啊！
5: 这说的是住在学校的时候啊。每天早上当闹钟响起的那一刻，我们的大脑还在进行开机自检，但是身体已经完成了弹射起步。
4: 最绝的是什么？就是你明明跑的肺都要炸了，但是踏进教室门那一瞬间，你还能瞬间调整呼吸，把气喘匀了，然后淡定的拿出一本书，假装自己在那儿晨读了半小时的感觉。
5: 再说说课堂上的伪装艺术，学生时代最尽全力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不喜欢的课上假装自己在认真听讲，这其实也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
4: 你得掌握一种叫做微睡眠的技巧。微睡眠什么？就是你的大脑在极短的时间内可以进入睡眠状态，它可能只有几秒钟。
5: 那不就是开小差吗？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眼睛是睁着的，甚至还能偶尔点个头，给老师一种这孩子听懂了这种错觉。
4: 现在开会不也这样吗？
5: 别说那大实话，以后还怎么装这个？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灵魂刚刚可能早就飞到外太空了。
4: 还有那种啊，笔掉地上，
5: 对对对，
4: 博弈论，就是笔掉了，掉地上，你捡还是不捡呢？这是一个问题。捡起来意味着你弯腰幅度，这个动作幅度太大，容易触发老师的点名雷达。
5: 不捡，你就得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假装自己看一本无字天书。于是你选择第三种方案，就用脚把笔踢到桌子的深处，假装它从来没存在。
4: 还有一个就是让无数人全力的噩梦啊，食堂抢饭。
5: 哎，
4: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男生多一些？因为
5: 我初中的时候天天奔饭
4: 啊，
5: 但其实那时候不用抢。我们就享受那个第一个冲到食堂的快感。
4: 就是、我当时虽然女生很少有，但我能看到我们班男生就那铃一响就跟疯了一样，就开始往那食堂跑。等我去到食堂的时候，他们都快吃完了。
5: 对，就是我们就享受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4: 就下课铃一响，那然后冲出教室，那场面，天哪，太牛了，何必呢？
5: 我们那时候把表，那时候电子表啊，就跟着学校那个闹钟调的是一秒不差。还有最后30秒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前准备了，就压腿了，开始。
4: 对对对对对。
5: 铃儿一响，嗖就出去了，奔到食堂。哎呀，这个，快快快快快快快！然后哗哗哗吃。
4: 对。
5: 等我们吃完了，这时候才看我们班里有的女生俩人手拉着手，哎呀，怎么没有这个啦？废话，来这么晚，还能有什么？
4: 我们一般女生放学啊，先上厕所吗？然后我们先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出来溜溜达达，然后再去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男生女友的就吃完都开始拿那餐盒都开始就往那放了。
5: 所以各位男同胞们啊，就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也别嫌什么媳妇儿女朋友的是动作慢，你想一想学生时代有几个快的，这不都这样吗？那时候收拾什么铅笔盒，收拾书，
4: 对，
5: 你不收他能咋回来？他长腿能跑了吗？他能啊？但现在就是收拾一下什么，哎呀，我化妆的这个盒啊，这个口红要放这儿，
4: 我得收拾，还得捯饬自己，那更慢了。还有一种就是考前一夜的速读
5: 哦，
4: 寒暑假之前什么的，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5: 嗯，
4: 平时书是新的，笔是新的，只有人是旧的。但到了考试前一晚，奇迹发生了。
5: 你会发现，人类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硬盘，平时处于休眠模式，一旦考试临近，就会开启超频模式，一晚上背完一本书。这不仅仅是记忆力，这也是信息压缩技术。
4: 所以你看，回顾我们当时，我们尽全力的事情往往不是那些特别宏大的叙事，虽然有点狼狈有点好笑，但那才是最真实最鲜活的青春啊。
5: 嗯，
4: 你刚才说到这个考试，我大学的时候就我们考试比如这一门的题前一天晚上，有几次我跟我们宿舍那几个，然后还有几个男生，我们一起通宵，
5: 哎，都干过。
4: 然后我们是在咖啡厅。
5: 哎呀，这没干过，这环境太好。
4: 那你们在哪儿通宵？
5: 我们在这个宿舍楼道，
4: 哦，
5: 就搬个马扎，因为晚上十二点就熄灯了，断电了，
4: 哦，
5: 没等，只有楼道的这个昏黄的走廊灯光，背书背一晚上。
4: 我们直接，因为我怕在宿舍我就会睡过去了
5: 啊，
4: 然后我们就去咖啡厅。就比如说傍晚就去了那儿，然后点个喝的，然后就在那儿，晚上困了就在那儿趴一会儿，然后就在咖啡厅坐一夜。
5: 你说那咖啡厅应该是日咖夜酒吧？他晚上是不是得叫酒吧了？
4: 不是，那个就是学校里面的咖啡厅，他，
5: 啊，
4: 晚上他人也下班了，但我们可以在里面待着。
5: 心也是大，这个啊，
4: 对，
5: 一待一晚上，
4: 对，
5: 第二天早晨去考场上，
4: 哎，对，
5: 睡得香。
4: 而且好几门考试我们都这么干。就因为我现在有时候回那边还路过那个咖啡厅，我还经常给家里人讲，我说这个咖啡厅有我的青春呢。
5: 你只说到这儿就行了，别跟家里人说青春都干嘛了啊。家里人这时候还留点好印象，要不然一听我们花钱供你上大学，你就天天干这个。
4: 就现在，如果你们走那个朝阳北路，他那个咖啡厅是从外面也能进去，从学校里面也能进去的。我到现在旅游路过那儿都还看。
5: 哎呀，看看大家学生时代拼尽全力的事情。米兰说，中学校运动会当时运动项目没报满，于是我作为班干部连报跳远、三级跳和100米栏三项，最后成绩还不错，两个第二，一个第八，为班级荣誉我也是拼了。
4: 哦，
5: 不是，你这何止是不错，你这是太好的成绩
4: 了，太牛
5: 了。对啊，
4: 嗯，
5: 您也不是体育生对吧？
4: 对啊，
5: 就生去报，估计
4: 因为人家是班干部，这是责任使然，
5: 责任使然。
4: 嗯
5: 嗯，主要是责任完了，人还能拿出名次，
4: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一瞬间你的那个能量值爆发了
5: 啊。
4: 可能也是发挥超长了。
5: 跑步助跳这个跳远之前助跑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腾空的一瞬间溜动红旗。
4: 还有人说 Newton 视频直播间这位说搞对象，
5: 啊，
4: 当年搞对象拼尽全力了，
5: 拼尽全力了，
4: 怎么个拼尽全力法啊？
5: 就是我全心全意的对你，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是那种拼尽全力吗？
4: 应该是追求他的过程当中，就是费了很大的心思，
5: 啊，
4: 对不对？
5: 对，或者是可能对方提了什么条件，如果你可以考到全校第多少名，那我就答应和你交往。好啊好啊，那我接下来我要更努力读

0: 是
1: 嗯，这挺好的，正向的这种的啊。
0: 对，
1: 谈恋爱能够让你学习好，可以的。
0: 艾尔说：“我拼尽全力的还是考研。
1: 嗯，
0: 考研跟高考不一样的是，全得靠自己自主学习。
1: 嗯，
0: 而且研究生考试都是在冬季，每天在冰冷的教室看书到晚上12点多。
1: 嗯，
0: 冻得一直咳嗽，都是带着止咳药水在坚持。
1: 嗯
0: 嗯
1: 哦，
0: 哎呀，这个
1: 很多人的考研也是一个很难忘的。
0: 嗯、
1: 你知道我前两年考研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算很努力吧。
0: 嗯，
1: 我考研的那年是咱们疫情的时候。
0: 哦，
1: 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咱们台里有规定，那时候也不让乱跑、
0: 嗯，
1: 不然那个健康码什么的很麻烦。
0: 嗯，
1: 然后我也不敢去咖啡厅，家里呢又有孩子打扰我。
0: 嗯，
1: 你知道我在哪儿学吗？
0: 你在哪儿？
1: 我在地库的车里面。
0: 哎呀。就在那个环境之下，
1: 对，因为你别的地方不敢去，那时候，
0: 嗯，
1: 就在地库的车里面做题啊，背单词啊，每天就在地库里面吸收着那个尾气，在那儿学习，
0: 估计也挺冷。
1: 嗯，对啊，那时候冬天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当年早有这努力劲儿，我早干嘛去了？我也不至于再跟王少坐一块儿啊！
0: 哎，我刚想夸你两句呢，你看你这话锋一转，哦，
1: 真的，我真觉得当年我要这么努力就好了。
0: 嗯，
1: 现在也没啥用了呀。
0: 不是有用，
1: 也改变不了什么。
0: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嘛、
1: 嗯，
0: 说不要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你当年有了遗憾，所以你在面对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再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又要考试了，
1: 嗯，
0: 你才会决定拼尽全力，
1: 嗯，
0: 这回好好的学。如果你一直就没有体验过那种失败的滋味啊，那你容易人容易飘啊。
1: 也可能就是因为我坐在这儿
0: 啊，
1: 搭档，哎，就感觉自己很失败，于是才有了学习的动力，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对比的对象。
0: 你我感觉你跟大明学坏了，你最近你
1: 啊，就是我主要就是跟着他，我那个爹。
0: 哎，不是，现在你上早高峰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1: 哎，发生的太多了
0: 啊！
1: 没听说吗？人家今天早上又是，哎呀，原创歌曲啊！对，他还说太吐槽你了。
0: 哦，
1: 我替你转达一下
0: 啊。你说，
1: 他说我的原创那才叫原创，
0: 嗯，
1: 王上的原创算什么原创啊？原创中间的跟念着似的，他那不是就跟念，他那就是念。
0: 明白了，咱今天下个战书好不好？
1: 下周
0: 咱定个日子，6月9号。
1: 咱不是6月9号吗？
0: 6月9号，
1: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选6月9号这个日子啊。
0: 嗯，
1: 不知道的朋友，我是特别用心的去回查了一下
0: 啊。
1: 去年的6月9号是王上来晚高峰的第一天。
0: 2025年6月9号。
1: 2025年的6月9号。
0: 嗯。
1: 整整一年的时间，
0: 一周年了。
1: 对，一周年了，王上来我们节目一周年了。
0: 嗯，
1: 也算是一个。因为你看，一年驾校一年也是实习期嘛，对吧？
0: 对，
1: 过了实习期了，这一年就相当于是，
0: 嗯
1: 啊，所以算是结业了，
0: 嗯，
1: 我们就正式步入正轨了，
0: 嗯，
1: 所以明下周6月9号是王上在来到晚高峰整整一周年，在一周年之际，他要带给大家一个，什么呀？这叫一个作业吗？
0: 原创
1: 展示，
0: 原创
1: 周年庆祝，原创，
0: 对，
1: 嗯，
0: 就是主要是把这一年的很多心路历程啊之类的，
1: 嗯，
0: 哎，再通过这首歌来表达一下。
1: 哦，这一年的心路是我再问一下，是唱还是说？
0: 说唱行不行？说唱相结合行不行？啊，人正儿八经的 rap 副歌 hook 部分，人也是旋律走向的啊，不要卡那么死。等会儿我回听一下大明早晨的原创，我从他那里边吸取了，他是什么风格的原创？
1: 什么风格的？
0: 啊，
1: 他学的民谣。有个姑娘叫小凡，今年23。
0: 他是这么唱的吗，方哥？
1: 对，
0: 这么唱的，我感觉他都已经突破了，快突破音乐这个领域，快走到民俗，就是拿个扇子。
1: 不是，你回听一下吧。
0: 啊，
1: 反正今天早上他是尽情的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歌喉。
0: 行，
1: 嗯，拿着那吉他，从早上7点一直唱到9点钟。
0: 啊，
1: 嗯，
0: 行，那我到时候回听一下，我通过他的这个曲风汲取一下，
1: 嗯，
0: 融合一下，
1: 嗯，
0: 要是民谣也我
1: 你也可以
0: 民谣一下。
1: 是的，王上就是民谣出身的，是吧？
0: 是吗？我都不知道。
1: 底气要足，哎，下周
0: 6月9号，
1: 战书已经下了，
0: 战书下了，
1: 好，
0: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我们主要来说一说学生时代您最拼尽全力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2: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来到17:34，来关注北京路面的通行情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阳光比较刺眼，提醒向西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放下车内防眩板，以免因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上一时间段呢，在南四环的肖村桥东向西方向就有事故，刚刚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同样受到事故影响的还有北四环的中关村二号桥，由东向西方向也是这个中间车道之前有事故发生，刚刚清理完毕，那么沿途的交通也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但是这个事故对于北四环中段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通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后车司机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避开北四环中段的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在西三环的莲花桥北向南以及

0: 南三环的东铁营桥，由东向西方向，还有南四环公益桥的由西向东方向，都是分别受到事故影响，出现了通行不畅的情况。那么提醒大家，晚高峰已经到了，这个行驶在路上，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其他主干道中呢，像东西二环北段、东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西三环、西四环以及西五环北段的北向南，还有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都分别出现了车流集中的情况，大家出行尽量避开上述道路。另外，本周日将迎来2026年高考，那么在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会全面启动高等级的上勤方案，加强考点周边交通秩序疏导维护。接送考生的车辆呢，请注意严格按照执勤民警、协管员以及志愿者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请自觉做到即停即走，不占道不滞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学生时代您最拼尽全力的事情是什么？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嘛，一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拼尽全力之类的。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恰恰就是因为丢掉了当年那种那种拼搏的感觉，你才会让你的很多就是这个工作上啊有所懈怠，或者自己的本来的计划上有所懈怠，
1: 对。
5: 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自己这么想可以，可如果是你的老板跟你这么说的时候，性质就变了。你说你不够努力呀，你这个你就听着你就叛逆劲儿你就上来了，
1: 工作态度不对呀。
5: 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呀。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总，我们已经连续加了一个星期的班了，什么时候才能休息休息啊？
5: 这才一个星期就受不了了，那我真是看错你们了。
1: 我们也有点看错您了，早知道当初这样就不应该来这儿上班。
5: 你说什么？
1: 本来就是每天晚上都加班到10点多，等我到家的时候家里人都睡了，早晨他们睡醒之前我就又走了，我儿子已经连续一周都没见到我了。
5: 你半夜回家可以晃醒他呀，你说孩子醒醒，你最爱的妈妈回来了。
1: 那孩子还以为我做噩梦呢，什么妈妈是这语气？再说这不打扰孩子睡觉吗？
5: 你看，那还是你们家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人家小赵家孩子就能天天见到小赵啊？
1: 因为他家孩子今年高考，晚上正挑灯复习呢。
5: 哎，说到高考，我觉得你们还真不如人家小赵那孩子。你们才加班到晚上10点多，人孩子在家学习到12点多，你们看看人家，
1: 那能一样吗？我当年备战高考的时候也天天学到12点多，
5: 对吗？那你现在就拿出当年备战高考的那个劲头来，你别只加班到10点，你现在也可以加班到12点多呀。
1: 我那时候才多大呀，我现在啥岁数，我还熬得动夜吗？
5: 那这还是你的问题啊，你丢失了本心呢。
1: 我丢失什么本心了？
5: 你看当年备战高考的时候心无旁骛，就想着努力努力再努力，对得起对自己啊，对父母，对老师，你都有个交代。结果你现在呢？
1: 我现在没有不努力啊，我都加一星期班了，我还要怎么努力啊？
5: 继续加班啊，现在也应该是心无旁骛，就想着努力努力再努力，对公司，对老板，对客户都有个交代。
1: 您要是这么说，我就更没有动力了，合着全是为了单位呀。
5: 这也是为了你自己啊，你当年高考的那个劲头去哪儿了？
1: 我高考结束都多少年了，我现在又不用高考。
5: 怎么不用？这周末就要开始了。
1: 那是现在孩子的高考，跟我没一块啥关系。
5: 这么一片热火朝天的努力氛围，这么玩命的学习状态，难道就没有感染到你吗？
1: 这个氛围倒没感染到我，这一星期的加班感冒的同事倒是感染我了。
5: 哎呦，那你可别回家再传染给孩子了。干脆这样吧，你在单位打个地

0: 啊，彻底不回家了。
1: 反正你回去了，孩子也见不到你啊，那你还不如就先把工作干好，这样等这阵子忙完，你一回家，你说孩子，你最爱的妈妈回来了，你说他多高兴？
0: 这听着还是个噩梦啊。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学生时代您最拼尽全力的事情是什么。米兰说我们不是不努力，我们是更通透了已经。哎呀，就所以这个话呢，我们自己反思行，但如果有人这么要求你的时候，
0: 那不行。
1: 对，菠萝说凡科小姐姐今天早上的粉红色的回忆唱得真好，让我瞬间想到了彪形大汉拎着王宝强跳舞的辣眼睛。不是，
0: 这歌是不是听着也很辣耳朵？我唱的。
1: 哎，你别说，我觉得你的这个声线呢，音色呀，唱这首歌可能还不错。今天早晨怎么样发挥的？啊？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
0: 你觉得我能发挥的怎么样？
1: 我觉得你应该发挥的不错，因为这歌感觉好像跟你匹配度挺高的。
0: 这再匹配度高
1: 是那个夏天夏天刚要过去，是那个歌吗？
0: 哎，我伴奏还在，要不你来一遍？
1: 别，我只是这么一说啊。
0: 哎，我看你挺想唱的。
1: 哎，我是确定是这首歌的话，那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个路线。
0: 对，就再适合不适合，人的能力就在那儿。他早想怎么往上够，他也够不上去，你懂吧？
1: 这够得上，够得上，主要是努力，这是得努力，知道吗？我们先来努力的看一条关于路况方面的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彦明。我们再来看看各位有关于学生时代拼尽全力的留言啊！
0: 哎，
1: 我发现大家对你今天早晨那个歌的反馈非常好啊，
0: 是吗？
1: 都说唱的非常好，说有说这个唱的是特别甜，有说唱的超常发挥，有不是你们
0: 他们是为了鼓励我多上早班，要不然的话早班真没人了。
1: 你们这么说就不对了，什么叫超常发挥？那应该是正常发挥。今天只能算是终于房科没那么紧张了，发挥出了应该有的水平，
0: 可能也就那样吧，还不是正常水平。
1: 哎，这是正常水平，
0: 还没激发出来呢，
1: 还没激发出来，
0: 你可拉倒吧！我真是一天早班都不想上，
1: 你再去上两天，再去上两天就好了啊。
0: 有人说了，我拼尽全力的是每天早上的早班，我真的，这早班上的我就是昨天那个，真的跟死了一样，我这天天。早上起上，晚上上。今天大家说那个让大明给我加绩效，这大明跟没听见似的
1: 啊，
0: 反正就是不加。
1: 不是，这可能人大明的意思就是这个最后落实到工资里实打实的给你，对吧？
0: 真会说，都在工资里给你体现了啊。
1: 对，你得去到时候你看吧，是不是？
0: 有体现啊，有体现啊。
1: 体现什么了？
0: 就给你体现，你都在工资里啊。
1: 就是我觉得平常有的时候不见得非得用工资了。你说上次大明是不是给你那个枇杷吃了？你说吃的是不是还不错啊？那不这不
0: 也算是他也没他很起码如果能给我一箱，让我拿回家吃也行，就几个。
1: 那不行，那一箱咱们这个毕竟是来自于苏州的东山白玉枇杷，那可是在枇杷这个级别里第一梯队的顶级好枇杷，动不动一箱一箱，说实话咱们也不便宜啊。
0: 对，
1: 中间那价位的259买一箱枇杷，听起来也不便宜。但是各位，如果您尝一尝，就会发现，这个枇杷真的和您
0: 很值，
1: 这非常值，跟您之前吃的完全是两种枇杷。之前那个只能叫做枇杷，这个叫做
0: 叫啥？行
1: ，fruit。水果，
0: 我以为你能说什么其他的，不是 fruit 吗？
1: 其他的就是个，只是个，它只是个吃的，哎，只是个 food 的，这个是 fruit。
0: 你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特别不一样，
0: 确实它口感不一样啊。下周二下架。我们已经正式通知了，
1: 下周二还能买，最后一天应该是
0: 吗？
1: 周二之后就不能买，
0: 周二之后那就。

0: 下周二之后，这个它就到时间了，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还对这个枇杷感兴趣的，因为这个枇杷它不是一般的枇杷，确实是好枇杷。所以价格相对来说也高一些，我觉得大家自己吃送人都非常合适，因为它是礼盒包装冷链运输，所以自己吃啊，送朋友送长辈啊，在这个时节只有这短短的20天，下周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枇杷，回复枇杷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三个规格有100多、200多、300多。
1: 对，
0: 中果、大果、小果什么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由选择。另外，除了这个，就是咱们那个洞洞鞋哦，最近卖爆了。
1: 哎，洞洞鞋也是这挺长时间了。洞洞鞋不是应季产品，但枇杷是。就枇杷那个，反正下周二之后没有，但洞洞鞋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啊。
0: 因为洞洞鞋就是这个季节正穿呢，你等9月份再买，那不就来不及了吗？你现在买了就马上就能穿。
1: 想来个反季营销是吧？现在咱立马买上，立马就能穿，主要是现在价格也合适啊。还不顶一箱枇杷呢。比枇杷贵一块钱还便宜一块钱？
0: 有200多，也有100多的。咱那个洞洞鞋是从199起，它因为它款式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反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我给大家推荐的话，女士就去选那个云朵款。云朵款的话，一个是颜色好看，穿上那个脚型也好看又舒服，然后它又有一定的跟高。就如果你不是1.75米以上的那种大高个女孩啊，你都可以试试这个，因为它有这个7厘米的那种厚底，前后的那个角度是非常舒服，一点没觉得你穿了一个厚底的鞋。颜色也好看，有米白色、粉色，我推荐大家选那个米白色，它还有纯白色，但纯白色说实话容易发黄，也容易不好打理。你可以选那个米白，特别好看，我去年穿了一夏天，今年又穿米白色。男士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弹箭刺，也就是那个王上穿的那个王上同款啊。不是，
1: 这时候还是给弹箭刺老师一些这个机会吧，弹箭刺同款
0: 啊，也是王上同款。那个鞋特别好看，尤其是那个颜色搭配，它还有别的颜色搭配，但我觉得那个是更好看的。
1: 对，
0: 灰绿搭配，
1: 主要那双鞋穿上以后你会觉得很舒服。包括凡哥说的那个带7厘米增高的那个叫云朵款，
0: 云朵款
1: 为什么叫云朵？你就形容的就
0: 软绵绵的，
1: 但是又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特别软，因为特别软给你脚下没根的感觉，
0: 没有支撑，
1: 没有支撑。
0: 对，
1: 而且从这个医生的角度来讲，好像也不支持说那种也不是很健康，对足弓的影响。
0: 对，
1: 那咱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您穿上以后试一试就是。咱说的再直白点，咱还有运费险呢，对吧？
0: 哎，对，
1: 真的要是说到手了以后一穿发现。哎，你们说那么好，我穿上也就一般，还不如我人字拖呢。那你再退回来，到时候尺码不合适也可以更换。这是洞洞鞋。
0: 对，大家可以回复洞洞鞋在微信公众平台。男士女士，你给家里的长辈也可以去选啊，家里的老人也可以选。因为我给我妈选的那个不是云朵款，是比云朵款再薄一些的那个2-3厘米的那个款，她现在每天都穿那个，
1: 对啊，
0: 特别舒服。
1: 我觉得这个阿姨的年纪，这个没必要硬增高了。这个
0: 对，她选的是那个款，其实就是比云朵款稍微低一些，低个几厘米。
1: 对，
0: 然后还有男士也可以，还有小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官方的线下门店都要到500-600，我们现在价格200-300。小朋友的话，他有一些联名款，什么蜘蛛侠呀，什么汽车总动员的联名款啊，等等。
1: 对
0: 啊，对，小朋友都会非常喜欢，而且穿上很舒服。我看很多小孩夏天把它当凉鞋穿，你都可以去回复洞洞鞋了解一下。
1: 是的，要我也把它当凉鞋穿，通风啊，透气啊，踩水啊，趟个水啊，这下雨什么都不怕。
0: 而且搭衣服、搭短裤什么的，尤其男士那个，大家看一下，非常好看。菠萝说了，弹箭刺虽然还行，但是在王上面前还是逊色一点的。
1: 菠萝，你要想弄死我，你直说啊！你这种表达，我跟你说，一会儿回来，这说不清了。这我看很多人是在视频直播间里啊，就发这个关键词，不可以的，你得去微信公众平台发枇杷、发洞洞鞋，才有自动回复，才能弹出来。包括海参也是一样，也有海参。
0: 哎，对，回复海参就
1: 海参现在的优惠是买1斤送1斤，598到手2斤，还送您那个爆汁。对，所以都比较划算，
0: 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在咱们央品会，反正就不管是什么东西，一个是品质有保障，再一个就是价格非常划算。
0: 对，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拼尽全力。曾经学生时代你拼尽全力的事儿都有什么？
1: 一哥说，高中时期玩了2年，最后一年的时候和一起玩的同班同学无意中意识到得去做点什么了，然后哥几个一夜长大，开始猛学。从那一刻起，似乎一切玩乐都失去了色彩，教科书和练习题突然开始有趣了起来。拼了一年，最后和大家都上岸了。虽然学校不是特别的顶尖，但对得起拼搏那一整年的日日夜夜，也对得起每天嘻嘻哈哈的高一高二。
0: 哦， 所以高三那一年拼。

0: 了一年，
1: 嗯，
0: 你说高三拼还来得及吗？我有时候在想，
1: 我当年认为来得及，
0: 来得及，除了文科生来得及，理科生就有点悬了吧。
1: 我当年认为来得及，但是其实也来
0: 不
1: 及。你瞅我这样，你觉得我赶上了吗？
0: 没赶上，明白了，嗯，
1: 我当年确实这么想的。一高一，我说高中了，上来先别着急学习。我那时候真这么想，我说高一就是先让自己从完成一个初中生到高中生的身份转换，
0: 嗯
1: 啊，先这个适应一阵子，一适应就适应了一年，
0: 嗯，
1: 其实就玩了一年，你没有那么认真的在学习。到了高二了，又觉得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吧？你其实也不差这一年，
0: 嗯，
1: 那就高三集中努努力，初三不也是那时候这么过来的吗？
0: 嗯嗯。发现根本没用了，
1: 其实就是你在给自己找借口，给自己的懒惰逃避等等的美化了一下。
0: 山高路远这个说了吗？
1: 没说
0: 啊。他说当年为了吃一口热腾腾的饭菜想了不少办法和努力啊，
1: 嗯，
0: 最后打入学生会内部，从此当着班主任的面抬头挺胸的插队，那叫一个嘚瑟。怎么着，学生会的人就可以插队吗？
1: 对啊，我以为你是成功的打入到了食堂内部。因为上学时候有这样的同学，
0: 嗯，
1: 他直接帮忙打饭，
0: 哦，对对对，好像有志愿者什么的，
1: 对，然后你跟他认识，他给你分量明显多一些这种，
0: 嗯，
1: 但是这个你是插队啊，你这是，
0: 可能人说他也这假公济私了一下，还是怎么着？
1: 你往哪儿记了？你这是
0: 就是可能说我是学生会的，我要干嘛就插队了。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这学生会这名声被你这样搞差了，回头是吧
0: ？Lina 说，上学的时候英语不好，但是我很喜欢英语老师，我就拼了命的学英语，
1: 嗯，
0: 然后考大学的时候也选了英语专业，现在的工作也是依赖英语，也是我赖以生存的重要技能之一。
1: OK, very good. OK, 他的名字也是 Lina、
0: 嗯，
1: OK, Lina。OK, Lina. English very good. Because 他的 English teacher. OK, OK, OK. 为什么我只要一说 speak English, 你就开始在旁边的laughing, 啊，这能加 ing 吗？
0: 你就 OK, OK, OK.我发现我也能听得懂啊，你再说点别的呀。
1: 我主要就是为了
0: 在丽娜面前你还在这儿，真是
1: 我主要就为了让你听懂，
0: 嗯，
1: 你说你听不懂，你一会儿咱俩搭档，你说，
0: 哦，
1: 你说什么，对不对？
0: 哦，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0: 我能听得懂，你说吧，
1: 都可以听得懂，
0: 啊，都可以听得懂，
1: 我用点那个高端词汇，
0: 对对对，
1: 我用点初中词汇你也听得懂，
0: 可以的可以的，嗯
1: OK,
0: 换个词。
1: 我们是不是该准备我们的下班快乐 Good Driver 的环节了？
0: Good Driver, OK, OK, OK, OK, OK, OK.
1: 今天的这个 Good Driver 的题呢，其实是 Very Easy 的。
0: 哦，
1: 对，因为它只有 A、B
0: 两个选项，
1: 不对 ，A and B 两个选项，
0: 嗯，
1: 啊，所以就是 50% 的这个正确率。看，一上到初中，凡科明显懵了一秒
0: 啊 ！OK,
1: 50%的正确率嘛
0: ？OK,
1: 所以，哎，你现在也 OK 了，
0: 啊，我得跟着，你不是怕我听不懂吗？
1: 你把 OK 和 Yeah 这两个你倒着用一下
0: ，Yeah, OK,
1: 所以呢，这道题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就整体给你感觉就是 excellent, that's great, unbelievable, 就是消消乐这玩意儿，
0: 就是。你除了游戏里这几个字
1: 这题各位听一下就知道了啊，
0: 嗯，好，
1: 看这道题大家能不能答对。接下来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老板让去接一下他，我的车今天限号，你开你的车去接吧。
0: 我还开不了车呢，我的驾驶证还扣着呢。
1: 你不是学法减分了吗？没学完呢？
0: 学完了呀。
1: 那你后来考试合格了吗？
0: 也合格了呀。
1: 啊，那就是罚款没交呢。
0: 罚款也交了呀。
1: 那不对呀，这该走的流程都走完了，你的驾驶证已经可以还给你了。
0: 是吗？我不知道啊。
1: 是不是把你给忘了，还是把你记成别人了？你看你是王字旁的科。会不会有个土字旁的科也在考试，他还没处理完把你记成他了？
0: 不会吧，
1: 那就是木字旁的科，或者车字旁的科，金字旁的科，虫字旁的科。
0: 虫字旁那一念和，哪来的这么些个科？

0: 请问机动车驾驶人同时被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经过满分学习考试合格，而且罚款已经缴纳的，记分予以清除，无需等暂扣这个期无需等暂扣期限满届满就可以发还机动车驾驶证，正确吗？ A 正确， B 错误。
1: 无需等暂扣期限届满即可。
0: 呀呀呀呀呀呀，

0: 人还挺多的。
1: 你那前面那提醒已经够明显了，你就差告诉答案了。
0: 第一位答对驾校教练魏安，
1: 嗯，
0: 第二位是
1: Roman，
0: 第三位慧
1: 慧，
0: 视频直播间也不错啊，今天视频直播间全答对了，
1: 嗯，
0: 第一位随风，第二位玉，第三位苹果，
1: 嗯。
0: 看来这道题确实比较简单。
1: 对呀、啊，就而且前面你的指向性有点明显、啊。
0: 对对对。
1: 或者大家可能大概都了解，你们怎么着、都学法减分过。
0: 这道题正确的选项应该是选择 B 选项。
1: 嗯。
0: 就是驾驶人被处罚需要进行满分学习，同时驾驶证也要被暂扣的。
1: 嗯。
0: 首先应通过满分学习，其次需要等暂扣期限到期了，你才能取回你的驾驶证。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你。流程是走完了，分也是消完了的，但是呢你这个期限你还得等到它的届满为止。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大部分朋友都是答对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嗯，哎，刚才说到那个洞洞鞋，有朋友也是已经在咱们这儿买过的朋友来好评反馈了。
0: 嗯，
1: 他说洞洞鞋我推荐女生经典款，太舒服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经典款，就是那个跟应该是两三厘米的那个，
0: 嗯，
1: 它是最经典的。然后他说同学第一双在线下门店400多买的云朵款，看我穿的经典款，又跟我要链接，又买了一双经典款。
0: 嗯，
1: 就在咱们这儿买了一个经典款，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反正这个云朵款和经典款其实。差距就是根高的差距，一个是7厘米，一个是2-3厘米。
0: 嗯，
1: 那个肯定是会更舒服，因为它根低嘛。如果对根没有，当然我是有一些要求的吧。
0: 啊，
1: 你们要是没有要求，你们可以买那个根低一点，2-3厘米的、啊。
0: 凡哥主要不是为了根高低问题，凡哥主要是觉得那个云朵款舒服。
1: 哦，谢谢你、啊。
0: 主要是舒服。谁成想的还能增高7厘米？
1: 哦、
0: 哎，这
1: 长腿型。
0: 哎，没想到、啊。
1: 行，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啊。
0: 对，
1: 回复那个洞洞鞋。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0: 还有刚才有朋友反馈的枇杷，李莹说这个枇杷的味道是好的，就那个里边那个核核有点大。
1: 哎，咱们吃那个还好，反正就确实是，反正是肯定是有核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要不然它要没有的话，就成另外的东西了，是吧？
1: 对，大家可以去自由可以回复枇杷啊，最后几天了，
0: 嗯，
1: 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两天喜欢的话就可以下单了。
0: 主要就是应季啊，咱们下周二之后就没有了，
1: 嗯，
0: 你就当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的心态。
1: 对，下周二、
0: 嗯、
1: 那也是我们下班快乐的大日子，王上来到下班快乐一周年的日子
0: 哦，
1: 嗯，大日子。
0: 那天咱们这整点
1: battle 一下，
0: 跟大明 battle 一下
1: 原创。哎，有人问你，你艺考的才艺是唱歌吗？
0: 是啊，吉他弹唱，而
1: 且唱的啥呀？
0: 我当时两首歌，一首是《老男孩》中文歌，一首是英文歌。
1: 嗯、英文唱的啥？你唱一下。
0: 英文歌是唱的空气动力组合的一首歌、
1: 嗯、
0: 就是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就那那那那那那那回头再说吧这个。
1: 艺考的歌你都能忘了吗？
0: 不是没有忘，但那个词儿有的记不太清、
1: 哦、就那英语那个
0: 对对对
1: 念不下来了那发音
0: 不是念不下来，英语是刻在骨子里的、怎么能忘了呢？
1: 你随便来几句歌词是来不了吗？
0: 歌词能来得了啊、
1: 嗯、
0: 但要唱的话呢是得配合上吉他唱才行。要不然那个氛围感觉不对这个、
1: 哎呀还整个英文歌。
0: 当时就是因为想着说两首歌倒着唱嘛、
1: 嗯、
0: 因为那首歌当时很喜欢，那段时间一直在听、
1: 嗯嗯、
0: 我说这首歌也练一下、
1: 嗯、
0: 你老男孩唱腻了也可以唱唱这歌、
1: 哦、
0: 所以每次要只要考艺考的时候他要是有才艺展示、
1: 嗯、
0: 我就看今天心情、
1: 哦、
0: 我想唱哪个我就选择哪一个、
1: 嗯
0: 啊、
1: 随时可以换
0: 随时可以换。
1: 对，
0: 还有那个现场问答环节，我记得有一次我唱完了那首英文歌了、
1: 嗯、
0: 问我
1: What's her name？
0: 没有人问的是这首歌唱什么意思、啊哦，我说这出自于哪电影？哦，那，哎，那这个电影讲的什么呀？就问答就问的这些，没问别的、啊、也行，
1: 也
0: 行，也
1: 行，也行，可以，
0: 嗯，
1: 好，大家都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还有朋友问在哪能看到视频直播？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啦。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学生时代您最尽全力的一件事是什么。我看在视频直播间很多人都在说早晨凡科唱的非常不错，
3: 就是晚上还想听，
4: 晚上还想听，问还有唱歌环节不？有啊，您想听咱们凡科老师就给大家唱。
3: 人家想听的不是我唱，我早上都唱过了。
4: 这人早上没听到吗？不是，
3: 这不早上都听到了，这早上都听了，所以才来的
4: 啊。
3: 你想听听别的不一样的声音是吧？
4: 人说
3: 这儿还有一位
4: 林一科，再来一首歌。
3: 王上也会吉他弹唱，
4: 哎，
3: 也是没有问题的。
4: 这个，
3: 他没有吉他，他也可以张口就来唱。
4: 我确实，嘣嘣嘣，也张口模仿吉他是吧？
3: 就大家现在是喜欢，就我们这是一档语言类的节目，咱们是非要把它搞成一档音乐节目吗？而且是那种现场 solo 版的音乐节目，
4: 这都算是很努力的事情啊，很努力的去做。
3: 就是我们尽力了，但是这个唱歌这事儿吧，我们也不是声乐专业的，搞得我们天天唱歌，这节目性质都要变了。
4: 就是。那咱6月9号不唱了，咱们
3: 我们只是说在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纪念的日子，比如说下周、
4: 啊、
3: 确实是这一天啊，对王上来说，对我们节目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对吧？你比如说生日的时候我们要唱对所有的烦恼，对吧？
4: 那这样吧，下周二的时候6月9号、我唱一首，你也唱一首，对吧？你应该这个就是一个是我来这一年，一个是咱俩搭档一周年，这不都
3: 是
4: 值得庆祝的日子吗？对吧？你也来一首吧，或者咱俩一起来一首。
3: 行，对对对，我们合唱一个吧，
4: 合唱一个，
3: 祝福歌，行吗？
4: 那咱们先来聊聊互动话题的问题啊，说学生时代你最尽全力的事情。像马上要进行的高考，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带入到职场的视角，你会发现高考之前的一些动员大会，老师说的那些话，和现在可能工作上有什么安排之前，老板说那些话是一样的。
3: 那是。
4: 你发现这其实换汤不换药。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扰。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同学们，马上就要高考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4: 同事们，马上就要开始给客户干活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12载寒窗苦读，就是为了接下来的高考。
4: 12天连续加班，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客户。
3: 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很累，复习的效率也变低了，甚至会质疑自己的能力。
4: 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很累，工作的效率也变低了，甚至会质疑公司的决定。
3: 但是咬咬牙，只要再坚持坚持，高考结束之后，你一定会有一个理想的成绩。
4: 但是咬咬牙，只要再坚持坚持，客户拿下之后，你一定会有一笔理想的奖金。
3: 我希望你们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对得起父母的牺牲，对得起老师的教导，对得起学校的栽培。
4: 我希望你们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对得起同事的付出，对得起领导的信任，对得起公司的培养。
3: 我知道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家庭条件还可以，就算没考好也不担心未来。
4: 我知道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工作能力还可以，就算公司倒闭了也不担心下家。
3: 但那是家里的钱，不是你自己奋斗出来的事业。
4: 但那是别人的公司，不是你自己打拼出来的事业。
3: 没知识，你就算继承了，你也守不住啊。
4: 心态不对，你就算进去了，你也留不下来呀。
3: 还有些同学家庭条件一般，那高考就是你改变命运的机会。
4: 还有些同事工作能力一般，那加班就是你证明自己的机会。
3: 这样的机会要是把握住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学习的自己。
4: 这样的机会要是把握住了，收到月底奖金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加班的自己。
3: 我当班主任年头不短了，成绩好的成绩差的我见过无数学生。
4: 我当部门长年头不短了，业绩好的业绩差的我见过好多员工。
3: 成绩只是一方面，但是态度才是关键。

0: 业绩只是一方面，但是态度才是关键。
1: 努力了，就算没取得好的成绩，至少自己不遗憾。
0: 玩命了，就算没拿下客户，至少自己有经验了。
1: 高考是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分就差出去成千上万的人。
0: 客户是什么？千军万马抢这个独木桥，一个细节就能让公司错过成千上万的业绩。
1: 所以现在就是最后的冲刺阶段，拿出你们100%认真的态度，为自己去努力搏一个灿烂的前程。
0: 所以现在就是最后的关键阶段，拿出你们100%玩命的态度，为公司去拿下一个关键的项目。
1: 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就算头破血流也得给我冲进一本的大楼。
0: 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就算送医抢救也得把工作带进医院的大楼。
1: 好了，激励的话说完了，最后说点暖心的。
0: 好了，激励的话说完了，最后说点实际的。
1: 高考虽然重要，但不代表人生的全部。
0: 客户确实重要，它代表着公司的全部。
1: 就算失利了，你们还年轻，未来依然充满着无限可能。
0: 如果没拿下，你们还年轻，未来可以去别的公司试试。
1: 所以不要灰心，不要气馁，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办，要相信自己。
0: 所以不要抱怨，不要不服，接下来流程该怎么走怎么走，要相信公司。
1: 考完填报志愿的时候，如果有需要我帮忙出谋划策的，我一定帮忙。
0: 辞退谈N+1赔偿的时候，如果有需要我出面的地方，我一定帮忙。
1: 祝大家高考顺利，成功进入理想学府。
0: 祝大家加班愉快，成功拿下关键客户。
1: 下课，
0: 散会。是不是就是换汤不换药？
1: 嗯，
0: 还是当年那些词儿，换了一种，但是就好像内容都是一样的。
1: 有人说笑哭了，太真实了。
0: 哎
1: 呀，有伴说，大学期间最玩命、最拼命的玩命考各种证，
0: 嗯，
1: 为了大学毕业找工作有个好的结果
0: 啊。
1: 嗯，
0: 是的，你的证你一说我会这个会那会这个会这个、
1: 嗯、
0: 确实能加分啊、
1: 嗯、
0: 人一看有证就全才，
1: 会那么多，
0: 会那么多，
1: 估计全是半斤八两。
0: 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学生时代您最拼尽全力的事儿是什么？
1: 嗯，
0: 可以是学习，也可以是别的啊。
1: 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0: 米兰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他说高考努力最后就换回了一句散会。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你挺高兴的，你、
1: 哎、配着这歌、
0: 哎、
1: 哭吧。
0: 这歌这时候真的是 出现的好应景啊！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学生时代您最尽全力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来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You're insecure。好，来到了18:1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学生时代最尽全力的事情是什么。
4: 哎，人这一辈子没有任何一个阶段的拼命比上学的时候更莫名其妙，更歇斯底里，更不讲道理了。
5: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试过晨读？
4: 嗯，
5: 你看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奇观
4: 呢。哎呦，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拿着书在那点啊点点啊点，早上7点天还没亮，哎呀，这群青少年从床上爬起来，在那样的一个教室里面集体大声干啥在那念，
5: 还有早自习那种感觉。
4: 嗯，
5: 那时候为了提神真是拼了老命啊，你掐自己大腿这都算轻的，风油精有的人他甚至就抹在眼睛周边那种遮的啊，就
4: 当然了，自己清醒
5: 确实是辣的睡不着了也啊。
4: 哎呀，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多人那时候就是靠这种特别物理的这种方式去逼自己清醒。
5: 嗯，
4: 还有那个体育课，
5: 嗯，
4: 特别是初三的时候，因为初三有体育考试嘛。
5: 对，
4: 我们那年是800米、座位体前屈和立定跳远。
5: 我们当时是男生是1000米立定跳远，还有实心球。
4: 啊、哦，我的天哪，就那个阶段真的是你人生的一个体力的爆发期。我们女孩子800米，跑，平时跑那可能叫散步，那一旦到了体测前那一个月，那真的是特种兵集训呢。
5: 纳了闷儿了，说平时爬个5楼都喘得跟什么一样，那一到考试全班变身博尔特，这感觉。
4: 那时候为了及格，大家真的拼命了。女生800米跑道上，那简直就边哭边跑，边哭边跑。
5: 每次跑到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老师还在那喊冲刺冲刺，因为你知道，只要你停一秒，你可能就得补考了。你为了不再受那二茬罪，那一刻爆发出的潜能是巨大的。
4: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寒暑假作业，
5: 嗯，
4: 这也是大家拼尽全力的。人类大规模的行为艺术。
5: 放假第一天，我要规划一下时间，
4: 要写那个计划表。
5: 啊、对，我算总共多少页，假期多少天，一除啊，每天做2页，
4: 刚
5: 刚好。开学惊艳所有人。
4: 放假倒数第二天，我要创造奇迹，一页做完好几本，开学吓死所有人。
5: 所以看一到快要放假，你发现肯德基、麦当劳什么这里边就很多学生是聚一块，你给我看看你这本啊，你做这本，我做这本。还有各位经历过那种龙卷风式的写作业吗？那已经不是写字儿了，那都快成针灸了，这手指头戳在笔上，哒哒哒哒哒哒，戳一天能给你戳出老茧来。
4: 而且那时候练就了一个绝技，就是左右互搏，左手按着答案，右手疯狂的抄你。你干过那事儿吗？然后眼睛还盯着门口，防着我妈突然进来，因为那时候那答案。有时候家长他不知道，就可能在那本书的最后，要么他是卷子的话，他专门有一张卷子上是答案。
5: 那一刻的你那个效率真的是太高了。你不是在写作业，是

0: 在进行一场和时间赛跑的生死时速。
1: 嗯，所以你看，回过头来想，学生时代尽全力，往往不是课本上那些东西，拼尽全力早起、奔跑、赶作业、抢饭。
0: 这些事情单独拎出来好像都没什么用，但他们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特别荒诞又特别真实的青春。
1: 嗯，对。这个乌西迪西说，广播的时候总感觉你俩是在面对面的聊天，结果不是啊，我俩面对面了怎么看电脑怎么操作啊，真闲聊天，我们把这台子全都给不管了。
0: 以后找主持人啊，这眼睛你看坐在左边这个人呢，他得是左眼能直视，右眼是斜往右边斜，我这边就得是右眼直视，我左眼往那，我俩有个眼神交流。
1: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你像广播的主持人和电视主持人不一样的是，广播主持人其实就是要操作的东西太多了。电视可能人家只需要坐在这儿，手里有一个稿子最多了，就其他事情是不需要管的。当然我们呢，从前期的准备到直播当中，你看我们面前的电脑，手面前的所有的轨道都是我俩干。
0: 别说了，说完了大明也就给你涨两块三是多少？
1: 就是出任何问题都是我们俩的责任，所以风险极高。
0: 哎呀，
1: 所以我们操心的事儿要太多了，
0: 真是。
1: 然后呢，人家又要开视频直播，你们还得要注意你们在镜头前的形象管理
0: 啊！你不说我都快忘了这事儿了。来看看大家留言，学生时代的这个尽全力的事情。娜娜说，学生时代尽全力的事儿是竞选文艺委员。小词儿一套一套的，那个时候网络不发达，自己背稿成功当选。音乐课跟老师处得像朋友，而且文艺委员很轻松的，就艺术节的时候往前冲一冲，也不担啥责任，不得罪人。你知道，就有一些大家同样都是一些这个班干部啊、班委啊，但是你会发现明显这里边还是有亲疏远近，有地位高低的。我印象非常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说下课之后所有全体班委拉办公室开会。那我体委我就去了呀。去了以后老师看见我说，王上你有什么事你先说。我说您不让班委开会吗？哦，体委先不用，你回去吧。
1: 人家要的是学习委员
0: 啊，学习委员、纪律委员要这些人，那体委就
1: 体
0: 委员就不行，
1: 体委不需要，你先出去吧。没把你再当在这里面，
0: 他老师没把我当班委，就看我以为是找他问题去了，是怎么的呢？王上，你有事你先说。
1: 畅通说。初中考高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都带着政治书或者历史书，各种背。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睡一个月，谁也别叫醒我。
0: 哎，是的，困到一定程度，你其实不考虑那些什么得到什么，这失去什么，你就想让我好好睡一觉，或者好好吃一顿。就是凡科，我觉得像现在这种天天一直这么坚持的早晨到晚上轮轴转，你可能最大愿望也不是要涨工资，其实也是想好好休息一下，对不对？
1: 我是觉得这两个，你只要给我占一头，你要么让我好好休息休息，要么我辛苦就辛苦了，咱起码，哎，对吧？那这个咱得跟上吧。
0: 哎呀，疯狂的暗示啊！
1: 疯狂的暗示也没用啊。
0: 还有这个 Coral， 他说好像没有玩命的学习过，工作后也没有玩命的工作，但都尽量做到了最好。守好自己的底线和初心，调整心态，让自己能在工作生活中更自洽。
1: 对，
0: 哎，守好自己的这个底线和初心，这一点说的容易，很多人守着守着这个底线就调整了，就底线又往下了，
1: 对，
0: 初心又变了，说我之前初心不够完整什么的那种。因为你总会，人都是要图舒服，有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能够舒服安逸一点，就会不断的突破。
1: 对，
0: 还有江大乔说，每天冲出去吃早饭，吃饭三分钟，吃完回到教室，不少人还没有出教室，就是为了多做几套题，太狠了。多年后梦到高考落榜，仍然吓醒。
1: 哎，你现在还会梦到吗？我现在有时候也做梦，还会梦到我高中时候的，就在教室里面要做题呢，然后什么老师进来了，然后反正就有时候醒来之后，好吧，还上班呢。
0: 我就从来没做过这样的梦。
1: 真的，你没有做过再没有回到小学生时代的那种梦吗？
0: 我梦到过回到学生时代的一些，就是楼，不是楼，比如说这个楼还是上学的那个楼，但在这楼里边，比如说我在梦里边，我还是打僵尸了可能你刚看了个什么科幻片这种，就梦到是这种特别离奇很科幻的梦，但没有梦到那种好像我穿越了什么的，没
1: 不是穿越，就感觉还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境里面，没有过。那你当年是有多不努力啊？你那时候的记忆都没了吗？
0: 有记忆，但是我是对过去的事情都很释然，我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让我能纠结到现在的，还得在白天想还不行，还得晚上做梦还得再去想这些事儿，没有什么事儿是让我能

0: 这么紧，
1: 那说明当年对你的印象还是比较浅的，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刻骨铭心的印象
0: 啊，
1: 是吧？
0: 有印象很深，但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啊。
1: 我跟你说，这种人啊，渣男，你别这种人，过去了就过去了，
0: 不是
1: 感情啊什么，这种人真的。
0: 你过去了，是你把你通过一个事情啊什么的，一个事件或者一群人之类的，你学到了一些东西，你成长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带着这些学到的成长的，你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新的人，然后新的事情等着你去解决，然后你用到这里边有一些又在成长，就你不断的在，这不就人生在进步吗？
1: 真够理性的呀。
0: 我跟你说，也现在能把我整的闷闷哭的电影
1: 没有，
0: 最近是那个阿妈的情书，
1: 那个那还可以啊。
0: 对，我也不是个冷血动物，哎呀，也是哭的挺那什么，
1: 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0: 也是个感性的人啊。
1: 你看米兰也说我常梦到考试
0: 啊，
1: 都是些不会做的题，一着急就醒了。
0: 一着急，哎，你会不会米兰哪天你工作上面有个什么重要考核不会，哎，着点急，这肯定是做梦呢。一着急怎么要收卷了。
1: 真的，追光者也说时不时的梦到考试啊，各种事故啊，急得不行。凌云梦也说，我也经常会梦到高中上课考试的场景，我也是，就经常会梦到，然后要做题了，然后什么教室里面找不见我的座位了，因为那时候确实是我的回忆，就是我当时在艺考，有一大部分时间不在教室，然后艺考完之后要回到学校，然后发现我那桌子上已经被大家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啊什么。就是你还要再重新适应一下在学校的生活，就来回这么来两边跑。现在做梦也会做梦这种情景。
0: 现在还有梦，凡科也是一个
1: 感性的人，
0: 感性的人啊。
1: 对啊，我这种人才是有情有义，经历的事情就会忘不掉。
0: 我跟你说啊，很多之前的就是大家一块过来的人，他们忘了的事情我都还记着。只不过我记着归记着，但不会用这件事情反过来不断的绕不过去。我觉得这两种，
1: 就是你很洒脱呗。
0: 对，哎。引导半天，你这才想，你咋想起这个词儿？
1: 哎呦天哪！
0: 哎，
1: 就是怎么着都是你好，
0: 没
1: 哎呦，又能记得住，
0: 哎，
1: 又没有念念不忘，
0: 哎，
1: 哎呀，
0: 小着点儿，你
1: 真是。哎，有人问了啊。啊，有人说那个，刚才有朋友说那个洞洞鞋，有人回复豆豆鞋，洞洞鞋啊，还是有人回。洞洞鞋，回复洞洞鞋，有一个小洞的那个洞，
0: 豆豆鞋是另外的一个鞋
1: 啊，我们是洞洞鞋，
0: 对，
1: 有一洞的洞。
0: 可能有些朋友这个前后鼻音不是很丰啊，洞洞鞋和豆豆鞋打出来都差不太多。
1: 好，大家可以回复洞洞鞋或者琵琶，或者海参，
0: 对
1: 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热卖当中的。
0: 还有就是厚米。因为咱们六月份的时候呢，虽然不如五月份的这个他们的这店庆月那么的优惠力度大，但是六月份的优惠力度依然很大啊。您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两个字扫码进群，群里边有很多咱们的这个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厚米的设计师工长都在这里边，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都可以问问他们。
1: 对，大家都可以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儿聊这个拼尽全力啊，那些拼过的时光都是我们青春里面最珍贵贵的勋章嘛。
0: 对，那些咱们拼尽全力的日子可能当时觉得苦，但你回头看看，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从懵懂的小孩长成了现在能扛事的大人。
1: 不管你现在是在为工作奔波还是在给生活打拼，别忘了咱们骨子里那股敢闯敢拼的劲儿，永远是我们的底气。
0: 好了，今天的下班快乐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这个拼劲儿，把每一天都过得热气腾腾。
1: 稍后的半个小时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打造的汽车之声，那如果说您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收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

0: 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每周五的车坑侦探社。那车坑侦探社呢，就是为了给大伙儿撑腰，我们不玩虚的，不绕弯子，就是要做大家的避坑侦探，专挑车主最头疼、最容易踩坑的车坑，深挖到底，拆穿猫腻，帮大家省钱避坑。当然除了为大家分享科普、解决困惑，各位车主朋友也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福利啊！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同时我们的抽黄金的功能也已经上线，首次进入就有一次抽奖机会，做任务累计抽奖次数，参与抽奖抢黄金。今天晚上7点到8点比价电动车靠背，还有机会赢得充气靠枕一个。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樱桃来为车友发声，欢迎樱桃。
5: Hello, 我是樱桃。那今天的话也很开心，在我们的栏目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开心的半个小时的时间。
6: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无数新能源车主后背发凉的话题，一个价值89块钱的这么一个塑料的卡扣，是怎么让一辆几乎全新的新能源车被保险公司按照全损报废的？买车的时候，销售把三电终身质保说的天花乱坠，结果出了事儿，厂家一口咬定啊，一体化设计必须换整个这个电池包，报价13万，接近车价的一半，修不起，卖不掉，保险又赔不全。我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个新能源车买得起修不起背后的一些真相。
4: 对，大家如果说您遇到了任何关于汽车维修的相关问题，或者自己就有被坑的经历，想要吐槽，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由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6: 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具体案例，这是杭州的陈先生，他的新能源车落地25万，提车一个月，停车场压到这个翘起的地砖了，然后这个电池包的那个外壳呢，有一个塑料的卡扣给断裂了。这个卡扣电商平台的售价大约是89块钱，4S 店检查以后表示说，车辆采用的是这个叫什么电池底盘一体化的技术啊，电池包呢和车身是永久固定的。维修手册规定，任何卡扣或者是密封结构损伤，那就必须整体把这个电池包更换了总成。报价13万。4S 店解释了，说我们这并不是想多赚你钱啊，而是这个厂家呢对授权网点的维修标准，人家有严格考核。如果说 4S 店擅自的进行了外壳的修复，一旦后续发生了电池进水啊或者起火，那所有的责任和赔偿都得由 4S 店来承担，厂家还会取消他的这个授权资格。同时厂家技术团队认为，像这个 IP68 密封等级，这个一旦被破坏了，那么无法通过局部修复100%的复原。陈先生没办法接受啊，保险公司也表示说呢，如果按照 4S 店的方案更换电池包，车辆将产生重大维修记录，第二年这保费咱可得翻倍了啊。而且公司有一些部分公司啊还可能会拒保，说如果你走全损，那只能按折旧价来赔你了，你加装的车衣，你贴膜将近20000块钱，这些钱那就都分为不赔了。最后这个车辆是按照全损处理的， 4S 店把这个案例反馈给了厂家，建议增加叫做轻伤修复的方案。就这么个事儿哈。
4: 所以我们也来问问樱桃，像这个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6: 就怎么说这种别让一个小卡扣就导致毁了全车呢这种。
5: 确实啊，因为其实像我们直播间很多车主，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这么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件事情，结果这个整车全车这样全损是非常不合适的哈。那其实的话呢，因为小伤大修是产业的一个副产品，也并不是说是 4S 店黑心。那首先第一步的话呢，我们买车前一定要记得先来去尽量咱们去了解到它的维修政策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的维修政策咱们可以在车主论坛搜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像科底维修报价这些，咱们或者致电一些官方客服问一下，有没有这种轻伤无关官方修复的方案啊，咱们先去了解了解，如果他说有的情况下咱们记得来录个音啊，咱先保留 下证据，然后并且的话咱们可以对比对比品牌，然后确定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政策。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防护啊。那么防护的时候您可以去装到像锰钢或者是铝合金这样底板护板，那其实价格也不贵，就是300到600左右这个价格。那像过一些坑洼呀、减速带的时候呀，能够好通过。包括说像我们经常可能走一些烂路的这种情况，我们职业车主们哈，你就可以来去买到我们电池板的这样的一个板险，那年费的其实也不过就几百块，所以这个您可以来注意一下。那第三点呢，就是在磕底后的第一时间咱不启动，打双闪先查看，咱先拍照，先来进行报保险，哎，这个是关键，咱再拖车然后去 4S 店，这样的话呢咱这个拖车保险费就是可以报销的了啊。然后第四步就是我们博弈咱们就是换整包的这个报价，因为其实你像咱们这个事情啊，咱首先是不签字，咱要书面的话呢维修报价单及技术依据，然后自费咱们去找这样的一个司法鉴定机构，然后先去出报告，先把这份报告拿下，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持报告向 4S 店向厂家再申请这样的一个特许维修，那厂家如果拒绝咱就可以联系12315了，咱们这边的话包括媒体咱们这边去走这样的一个全损，然后再进行拆一下我们这个加装件啊，像车衣啊、车膜、车胎这些，然后用我们的赔款然后去买同款的二手车，这样可能会更划算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来说我们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6: 对，就反正你要说完全避免可能不太现实，
5: 确实，
6: 但是当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至少通过这刚才樱桃提到这有四步，把我们的损失尽量的降到最低啊。还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这是上海的车主周女士，她某品牌的这个纯电车啊，她使用了5年的时间，行驶了12万公里，冬季的续航是发现明显的下降了，充满电显示续航只有新车时候的65%。4S 店检测以后确认，它的那个健康电池的健康度呢是68%，这个说是属于正常的衰减，不在保修范围内。因为厂家承诺说70%以下才免费的更换。周女士呢就希望自费的更换一块这个新电池，让车辆恢复续航。4S 店报价说电池包的总成是6.2万元，加上工时费总共是6.5万元。而这个车的目前二手车市场，您卖它才卖45000啊。周女士就问说，我能不能我只更换部分那个衰减严重的电芯呢？4S 店回答说，厂家不提供电芯级别的维修，只能换整包。同时 4S 店也告诉他说，如果换新电池车辆可以继续开很多年，但如果你要不换，你只能当一个短途的代步车开了。周女士就算了笔账啊，你说我花65000换电池，车总投入这就超过200000了，但是二手车现在这残值只有40000多，这很不划算。但我要不换电池，续航只有200公里左右，我跑不了长途。他尝试找第三方电池维修店，对方的报价更换部分电芯只要18000，但是 4S 店警告说，你一旦外修，你去外边修的话，你整车的三电的这个质保就全都失效了，而且保险公司还有可能会拒保。周女士暂时就是没有换电池，选择继续使用。她向厂家投诉你们这个定价过高，厂家回复说电池成本占整车的将近40%，我们这65000这都已经不赚钱，成本价了。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个电池衰减换电，你要说一看这价格发现不太对呀，这个那咱们就车主如何就是自费换电还能少花点这冤枉钱呢？
7: 我们问问樱桃。
5: 哎，那其实我们的一个电池衰减后啊，这种换电定价，然后与我们的车辆残值倒挂，然后包括说像厂家的话呢是可能会禁止说我们这个电芯给你去来维修的，那其实中间会发现我们车主会少了一个什么中间线的一个选项，因为咱没办法换，对吧？那首先你要注意一下，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买车前要盯紧这个保修一个条款，那先问一下我们的销售，哎，这个衰减是多少免费换，是70%还是80%，对吧？它的这个检测标准又什么样的，是室温还是说我们这样一个冷车的一个状态下，以及说像换新电池咱们还说再造电池，这些都要写在合同里面，要白纸黑字写进去啊。咱先确定一下，先确认我们修选是什么样的首任车主，终身质保，衰减超30%免费换的这样品牌，咱们可以优先选择。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日常延续给它做到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延缓 衰减啊。那第二步，你像我们的电池，像不低于20%就充电呀。日常的话呢，我们充到90%。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快慢交替。夏天的话，咱也是不暴晒后再立即充电，这样的话做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减缓。那第三步的话，就争取我们免费还电，那去 4S 店做官方检测，对吧？咱们这个要电池的一个健康报告，然后注意一下我们周边的一个环境，包括说你像检测值如果说一高于略高于这个保修线的时候，哎，可能就要再等3个月要进行这样一个复测。那厂家的话拒绝，我们可以自费找第三方机构，咱们再进行复测，然后再次申请。那第四步的话，就是我们自费换电的这样一个省钱路径了。因为其实有些你去问到 4S 店，基本上他都会跟你说，咱们只能换老化电芯。他这个给你说去说他是不提供这样一个配件的，因为厂商他基本上就不太会提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去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换电芯，那这样的话费用都该是整包了差不多1/3、2/3左右，那其实就会省了很多了。但是外修后的话呢，厂家质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失效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你肯定要算笔账哈。如果您车辆已经开了5年以上了，对吧，剩余质保比较短，那其实外修会比较划算。所以如果说您另外一种选项就是我们卖旧车换新车，可能比修车会更明智一些。
6: 嗯，对，那有没有什么有关于这个电池啊或者什么这方面的推荐呢？
5: 哎，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给大家讲一下哈。那我们电池的话，今天我们的骆驼的蓄电池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骆驼的蓄电池，现在是我们以旧换新，而且是18个月的一个质保，售后无忧，而且28分钟都是免费给大家上门来安装的哈。所以今天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这个购物车，已经给大家弹出来了，咱们就可以来进行选择，而且还能够领到国家补贴，至高3省15%。
6: 嗯，好，大家呢有任何这个相关的这些问题啊，也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为大家准备的丰厚礼品。两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直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进行这个直接互动。另外呢，咱们每周五的这个车坑侦探社也是帮大家来解决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启一个我们的车友连线的环节。如果此刻您有这个汽车维修方面的困扰，或者有过一些踩坑的经历想要分享，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10-8609-7160，我们会筛选一位车友来进行连麦。今天呢这个车友连麦咱们主要聚焦的就是汽车维修相关的问题。
7: 对，
6: 如果说您有其他想要求助的呢，您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去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在这里边进行留言反馈，后续的节目我们可以再来去跟进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除了这个拨打电话参与连麦，不方便打电话的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或者打开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来直接发送弹幕。连线结束以后，我们看有时间的话可以来集中的解决，确保每位车友的疑问都能够被看到被解决。
7: 目前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线了。
6: 好，
7: 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先请他上线吧。你好，我们这里是车坑侦探社，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8: 你好，主持人好。然后我姓林，然后今天的话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打你们这个电话。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车呢才开了2年，然后因为一次这个小追尾，现在保险公司要逼我全损，所以想请你们车坑侦探社帮我出出主意。然后我买的呢是新能源的 SUV， 落地19万，上个月在那个快速路上，然后后面有一辆车呢轻轻怼了我一下，真的不是很严重，然后保险杠裂了，防撞梁稍微弯了一点点，然后对方是全责，我呢也没多想，然后就送到那个 4S 店去定损了。
6: 这听起来确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小事故，然后呢？
8: 然后呢就是那个 4S 店拆检完之后告诉我，那个电池包内部爆了一个绝缘电阻异常的故障码，说我这个电池包内部可能被撞脱内伤，必须要更换整个的电池包，然后报价呢给我是11万，加上修保险杠什么的，总共快12万了。然后保险公司定损员一看呢，说维修费超过车价的70%，建议我去走全损，赔我11.5万，然后车呢他们给拖走。
6: 11.5万，您当年买的时候说是19万，两年折旧了就剩这么点了，而且您这心里肯定是不甘心的，这应该是。
8: 对，当然就是我肯定不甘心，就我车才开了3万公里，然后电池也没漏液没补包，外观都好好的，就凭什么一个这个小追尾就把我的车给报废呢？ 而且我刚换了四个小新轮胎，花了2000多，还贴了个3000块的隔热膜，走全损，这些加装件一分不赔，我还得自己再贴钱买一辆车。
7: 嗯，
6: 哎呀，这太过分了，这不纯欺负老实人吗？这个，那林女士，我问您，就是4S店他有没有跟您解释清楚，就那个他说的绝缘电阻异常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他是说这个电池芯坏了，还是说只是那个应该叫什么传感器，就这部分是松了呢？
8: 我问他了，然后那4S店那个技术经理说，按照厂家维修手册，只要有这个故障码，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必须换整包。他们呢也没办法拆开检查，因为拆开呢就算维修。他们没有权限，所以我说就是能不能先消除故障码，开几天看一看。他们说不行，违规操作，说的是他们担不起责任。
7: 嗯，这属于典型的厂家标准绑架消费者，一条故障码就能判一辆车死刑。所以问问您当时有没有去找过第三方的修理厂问问？
8: 哎，我找了，就是我一个朋友介绍了一家那个专修新能源电池的店。然后那师傅呢说，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追尾冲击导致那个某个高压连接器的绝缘垫片移位或者线束松动了。然后拆开电池包检查一下，或者说就是换个垫片或者重新插一下，几百块钱可能就搞定了。但他也说了，就是如果动了电池包，那个厂家质保就没了，而且那个保险公司也可能会拒赔。
7: 嗯，
6: 不是，这个就像是相当于是，要么花11万让你换整包，要么就是放弃质保自己修，要么就直接让车报废。这三个选项没有一个是对车主有利的呀。那林女士，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8: 对，我现在也是犹豫快一个月了，就保险公司天天催我签字，说那个再不决定就要走诉讼了。4S店也说车占着他们的那个工位呢。哎，当时真不应该买这个牌子呀！我现在真的是心力交瘁。
7: 嗯。我们也让樱桃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6: 嗯，
5: 是林女士啊，您先别慌啊，我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那您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从这种专业技术帮你来去分析一下哈，然后告诉您有几条这样可以来进行操作的一个路径。
7: 嗯，
8: 啊，好呀，老师您说，我听着呢。
5: 好，来，那首先的话，刚刚听到您说这个绝缘电阻异常故障码，其实这个在新能源车中来说呢，维修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它不一定代表着就是我们电池芯坏了，可能说是您的这个电池包内部出现了这种一个高压线呀、连接器呀，或者说是绝缘垫片呀尾冲的这种一个冲击力，让某个连接器发生了微小的移位，有这种可能性的，会导致这种一个绝缘电阻下降。那这个故障上，其实在技术上层面上来说是可以修复的啊，就是你拆开电池包找到那个点儿，重新固定或者换几个垫片，其实故障码就能消除了。
7: 嗯，
8: 那为什么那个 4S 店不给我修呢？
5: 其实你像厂家来说，他给 4S 店的授权是有限的，因为他的一个电池包属于是高压安全件，就是厂商他只允许 4S 店做这样一个总成级的更换，是不允许拆解去维修的，因为他一旦拆了，如果出问题，那这个厂家不认 4S 店就得自己去赔了，这是关键。所以他也不是说 4S 店不想给您修，他是不敢修，他没有这个权限，主要是。
8: 那我这怎么办呢？那就是只能认全损吗？
5: 其实也不是哈，我跟您说一下，您可有四条路可以走。那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推定全损保留车辆，就是您跟保险公司来进去协商赔付80%左右，那车归您，然后您找第三方修，然后缺点就修好了，可能就是不太好买商业险了，那可能只能买交强险。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去找三方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维修，那你哪有这种一个高压电工证，包括说新能源维修资证的这样一些店啊，有证的店，然后花几百块，然后读一下这个故障码。如果说你像这个连接器，如果是真的松的问题啊，1000-2000就去修好了，那这边你再去车管所，然后去复检就可以上路了。但可能就是说厂家的质保就失效了，因为刚刚您说这个车开2年了，对吧？这个您可能得权衡一下。那其实第三就是我们走全损前，先去把我们这个加装的这些件先去拆下来，像比如说新轮胎呀、记录仪呀、脚垫啊，能拆全拆下来，然后包括说隔热膜。咱们这个能拆就能说拆不了就算了，对吧？咱们保险的话只赔原厂件的。然后第四就是你要去投诉，咱们去联合起来去维权。因为其实的话，你像我们拿着这个 4S 店的这个报价单，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啊，像12315，像这些 市监管局，然后去投诉厂家，然后去来进行我们投诉这种维权，它是这个整个检测是不合理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的车主可以一起来进行诉讼。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诉讼胜利的这个案例了。
6: 林女士给您总结一下，就是您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先花上几百块钱找一个第三方做一个检测，拿到一份那个具体故障原因的报告，有了这份报告您就有底气和保险公司 4S 店去谈了。您不要被那个全损两个字给吓住，那是保险公司省事的一个方案，但是它不是对您来讲最好的方案。
7: 对，您听刚才这个樱桃的建议，您觉得哪条路您更倾向于走？问问林女士。
8: 对，我也听明白了。我之前啊，就是被那个必须换整包和全损这两个选项给吓住了，就不知道中间还有中间的路，所以我现在呢，就决定先去找第三方做个检测，拿到报告再说。感谢三位老师，真的谢谢。
7: 没事儿，就您有任何进展也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希望您可以早日解决这个难题。
8: 好，一定，再见。
6: 好，感谢您的连线啊，祝您维权顺利吧。我们先挂断啊。像刚才这个林女士这个案例，樱桃，你觉得她是不是应该不算是一个个例吧？这个
5: 对，因为其实像刚才我们林女士的这样的一个遭遇来说，她也不是个例了啊。因为新能源车的话呢，维修贵，维修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厂家用安全还有质保，直接把我们的车主就是绑死在这种一个换总成的这样一个道路上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就中间其实有路的，我们其实可以找三方检测，拿证据去谈判，不要被这样的一个全损吓住。
7: 是，所以刚才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也感谢樱桃的这个专业的建议啊。
6: 听完这个，反正林女士的遭遇呢，确实是又气又心疼，是吧？花了大价钱换来的却是这种糟心。之后车友们如果遇到了任何车辆的问题或者一些什么这些奇闻趣事啊，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包括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像刚才提到这保险的这些问题，现在在京东 APP 的首页如果搜保险，是不是也能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5: 哎，没错，您现在的话呢，在京东 APP 的首页搜保险，咱们现在是有的我们的人车人险，这个是我们的中国人民保险给它做到低于我们的两折，现在是618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现在职员朋友们，如果说您有这个交强险、意外险，对吧，商业险，您需要去选择，现在在直播间你可以来进去搜索，现在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
7: 是，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去搜索，包括也可以去分享，有什么经历也可以在京东 APP 的首页再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来去分享。
6: 其实这个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大家的问题之类的，就是可能今天不能一一的都为大家解答或者都来讨论。

0: 依据之类的，
1: 嗯，
0: 有很多问题，大家可以之后呢，
1: 其实可以去在京东 APP 上去看一下，
0: 对，包括这个保险公司有一些啊个别的那种不太无良的，他可能会总是他有一些这什么定损环节的猫腻啊，或者说让大家应该怎么自保，咱们可以在京东的这个吐槽页面里边，大家接着来交流交流。
1: 对，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里面有一些帖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有时候会翻看大家很多的经历，包括大家的分享，其实在看大家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学习，
0: 对，
1: 经历很多人的经历非常的多，我们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吧，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
1: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抽奖了。
0: 这个车更侦探社的专题呢，直播是由京东汽车特约赞助播出。最后也提醒大家，这个修车水太深，别怕问，别怕等，这个能修不换，旧件一定要自己再看一眼，自己动手，反正就记住这三招吧，就大部分谁也坑不了您了。
1: 对，是的，大家如果今天没听够或者错过了直播的朋友，记得每周一到周五可以锁定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看视频直播，同步参与互动。
0: 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营车险黄金，进入到京东汽车直播间，您想说的一起来解决。今天晚上的稍后19点到20点钟比价电动车靠背儿，这有机会赢得这个充气靠枕一个。
1: 好，开始抽奖吧。
0: 那接下来我们最后来进行到我们每天的抽奖环节，今天的抽奖口令还有礼品都是什么呢？
2: 今天的话我们上京东搜我们京东养车抽黄金，咱们今天在直播间是抽10个这样的一个玄学车品给大家去公布到我们的这个京东养车指南上，大家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然后首页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京东养车指南，就可以看到啦。那今天的这个结果也会给大家同步到我们京东养车指南，大家可以来同时的一起来关注关注哈。而且的话我们每周五的下午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车坑侦探社，那专挑我们车主最头疼的坑，专拆我们这样套路，手把手教你怎么来进行去避坑，也让大家养车不去多花冤枉钱哈。那一定要关注我们车坑侦探社，我们一起涨本事，一起避大坑。
0: 好，那最后我们来倒数5个数来抽奖，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抽黄金，来，最后5 4 3 2 1。好，这个稍后大家可以在京东养车指南里面来看一看最后的中奖名单啊，都截取了哪些朋友。
1: 好，今天我们确实长了大知识了啊。也非常感谢今天樱桃来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我们下周见哦。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爱别人。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10: 乐享百龄。
9: 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

0: 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啊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啊，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啊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要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0: 对
1: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吧，
1: 嗯、
0: 有一点乐趣吧。
1: 对头，对头，它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嗯、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嗯，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0: 嗯，
1: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0: 对，有希望嘛，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嗯，
1: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
0: 嗯，
1: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0: 生命，嗯
1: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0: 嗯，
1: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
0: 嗯，
1: 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0: 嗯，
1: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0: 嗯。
1: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0: 也需要，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0: 嗯
1: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0: 对，
1: 对吧？哎，
0: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0: 嗯，
1: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0: 对，为了摄取营养，
1: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0: 对，
1: 物质的补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0: 嗯，
1: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0: 对，
1: 对吧？
0: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1: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0: 嗯，
1: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0: 嗯，
1: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0: 那肯定需要，
1: 肯定需要嘛，
0: 嗯，
1: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0: 嗯，
1: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0: 对，也是一样，
1: 也是养，
0: 嗯
1: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0: 睡一觉。嗯，
1: 那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0: 休息
1: 休息呀？
0: 嗯，休养。
1: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0: 嗯，对，
1: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0: 对
1: 对吧，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

0: 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防止出现什么各
1: 出
0: 种
1: 现
0: 各样
1: 个
0: 的
1: 人，
0: 疾病了，
1: 对对，
0: 对吧？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啊，不运动。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
1: 不
0: 为和
1: 良
0: 生
1: 的，
0: 活方
1: 对，
0: 式，
1: 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
0: 也
1: 嘛。
0: 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儿啊，什么喝的茶呀、
0: 是吧？
1: 吃的饭的，都是养生餐。
0: 都讲究 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
0: 这是
1: 时
0: 好
1: 髦
0: 事儿
1: 这
0: 啊，
1: 些事情
0: 这
1: 了。
0: 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哎呀，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是吧？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了。
0: 养病呢，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回家调养，回家
1: 对，
0: 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

0: 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嘛，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
0: 儿，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问题，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有很多人他把 这个痣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哎、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痣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甚至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六十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嗯，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啊、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0: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2: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13: 对，
12: 你还吸烟，
13: 对，
12: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3: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2: 对，
13: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12: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难
13: ，
12: 对，
13: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2: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3: 对，
12: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13: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2: 对，他说我
13: 毋庸置疑，
12: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13: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2: 对，挺难的，
13: 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2: 他改不掉，
13: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2: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13: 吃药都会吃，
12: 对，
13: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2: 对，
13: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2: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13: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1个月或者1年，
12: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13: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2: 对
13: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 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12: 嗯，
13: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2: 嗯。
13: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2: 嗯，
13: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2: 嗯，
13: 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2: 对，
13: 更快的实现恢复，
12: 嗯，
13: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2: 嗯，
13: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2: 对，这个最重要了，
13: 啊，
12: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13: 对，
12: 没有用，
13: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2: 嗯，
13: 为啥说70%在养，
12: 对
13: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12: 嗯，
13: 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2: 对，
13: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2: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13: 哎，对，
12: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13: 哎，
12: 是吧？
13: 啊，是昨天你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2: 对，
13: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2: 啊？是，
13: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2: 去调养，
13: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12: 没有治气血的药，
13: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2: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13: 哎，
12: 是这个概念吗？
13: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
12: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13: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2: 有点贫血，
13: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12: 病态，
13: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有消耗啊，
12: 有损耗了，
13: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 及时的去补充，及时

0: 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是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

0: 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
0: 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哦，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吃的对不
0: 对
1: 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
1: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

0: 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1: 好，
0: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1: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0: ，对，坐着吧。
1: 身体，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0: 吹。
1: 你这有点长啊，
0: 有点长了。
1: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吹。吹。这就可以了。
0: 不用发的那么长。
1: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0: 就是往外吹发，是吧？
1: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0: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1: 是吧？慢慢做，
0: 收不住，
1: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0: 啊，不难，
1: 不难。
0: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0: 嗯
1: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不是？
0: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
1: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但是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1: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0: 脾
1: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对对，
1: 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0: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1: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0: 啊，
1: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0: 虚
1: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

0: 亏。
1: 嗯
2: 啊，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
1: 嗯，
2: 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2: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1: 嗯
2: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
1: 嗯、
2: 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

0: 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哎，把吹的
1: 音
0: 发出去，
1: 嗯，
0: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吧，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最有效啊，关键
1: 是，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
0: 哎，
1: 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嗯，好，再会了。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16: 城市脉搏，

是有那个感觉啊。这个是海阔天空。今天有两首信乐团的歌，我们今天听的不是信乐团专场啊，姚若龙这个名字听了一周了，有朋友听着很耳熟，有些朋友还是比较陌生，就不知道各位以往的时候听歌啊，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或者一个感受，就是当你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去看看歌词儿，然后看歌词的时候可能就顺带会瞟一眼，哎，这谁写的词儿啊，曲啊，编曲啊什么的都可能会瞟一眼看一看。然后如果你经常会发现同一个填词人的名字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有这么多好听的歌，这么多经典的作品。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启本月的这样一个藏在歌背后的人的主题乐啊。那我们本周唱的是姚若龙，这是一个男人，但他非常的善于写女人。哎，就是你纵观他的一些作品，就会发现大多数作品都是女性，少一些男性啊。而且他很多歌也都是给女性女歌手来写的啊，包括有很多的一种温暖感啊，苦情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大多是情歌，然后少数是非情歌类型。然后可能你最熟他的一些风格就是可能写一些小女人的作品，而且这个风格是他经过了这十多二十年的一个打磨，然后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情歌圣手啊，姚若龙他最常写的就是温暖细腻的那些爱情作品。哎，你像刚刚的填词的海阔天空，然后其实他还有很多的一些特别经典的歌，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些小伙伴的投稿作品里面我们都会听得到啊，就是几乎所有中国台湾一线的歌手都有跟姚若龙合作过啊，所以他也可以经常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言语可以来描述这个情感啊，体贴入微。我们今天的这些歌，哎，讲真都还蛮戳心的，大家也都挺会选啊。其实大家选完这些投稿的这歌曲之后，我自己都从头都听了一遍，我也才发现，哎，原来还有这么多歌都他写的。我之前也只是一个概括的大概了解，他写了很多，但不知道有这么多啊。所以刚刚听到的上周的我们的歌王唯美《海阔天空》之后，再来下一首，这是最近一直在带娃啊，很久没有来的杨洋，学不会。

虽然这是男歌手唱的歌，但写的还是女生。你看第一句词儿，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挡开流言，紧握你的手，想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就你觉得这词儿好像你分开看也挺普通的，就不知道为什么组到一块儿之后就特别有力量感，是吧？啊，而且感觉是一首苦情歌，但实际上这句句词儿，都是想要证明我还是真心爱着的，对吧？你看，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讲些善意谎言。就是你即使没能在一块儿啊，还为对方想着，让对方多长大一些啊，是吧？真行啊！下一首。哎，这个最熟的应该是黄小琥的版本，但其实萧煌奇他自己也唱过，因为这是萧煌奇的词儿，然后曲呢，就是姚若龙，来听《没那么简单》。

0: 不要搞了好吧。
1: 会飞的鱼，哎，也是唱出了一身鸡皮疙瘩啊，也可以说是除了黄小琥、萧煌奇之外的第三位唱得好的了啊。幸福没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哎，
2: 一想到你我就哦，狂恨别梦游。
1: 哦，
2: 小曲曲回眸间流。
1: 忙中啊，
2: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也是24节气中第9个节气芒种。
1: 哎，
2: 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哎，芒种的意思就是赶紧种起来了，是不是？特别着急啊，慌慌忙忙的，是不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哎，你也可以成为今天的这个大众评审团啊。那个不是我们现在，对面台正在开始另外一场歌手的直播嘛，对，我们这边的歌手的直播也是相当了得的啊，他们有主题，我们也有主题的啊。到下一位，这也是不常来的朋友

我也没有想到这首歌这个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古早一点，但也是来自于姚若龙之手啊。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啊，可能听过的朋友的话也多少有些阅历了啊。好男人啊，之前说大部分写女人的歌，这来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男人的部分。姚若龙的大部分的词儿其实都还是比较适合于女生唱的，要有细腻的情绪在里面。

不是，我怎么觉得这唱的有点甜，这个就跟我的感受好像不太一样啊。我感受应该比较有力量一点的，但是好像又失去了又无法挽回的那种懊恼感啊。99年的词儿啊，心里太多苦太委屈，就痛快哭一场，说他对你好对你疼，眼中却迷惘，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或是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单看不见幸福会来的方向。这个词儿你细品啊，是不是自我剖析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就是在自己身上发现不了一点点优点，所以痛失了一个好姑娘，就这种感觉啊，自我剖析感。其实姚若龙还有一些词儿，就比较攻心啊，就一眼就能洞穿人的这种脆弱的人性感。比如说今天好像没有小伙伴投稿这首歌啊，就是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是不是？就你对象总问你说你到底看上我哪儿，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你好像也说不出来，对不对？就是说不出来，但是谁都替代不了啊！你就这词儿，哎，来到下一位了啊，这位好像也不常来，那今天他也来了一首，好像听得不太多的一首歌，看你能不能有听过的啊。

这是林宥嘉美妙生活的第二波主打歌啊，当时在2011年的时候还被评为了最有层次的抒情歌，虽然是情歌，但他讲的并不是爱情，是吧？讲了一个比较受困、渴望挣脱那种困境的心情，生活里面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啊。那虽然姚蓉写了很多的一些跟爱情有关的，但写个人情绪的这首《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过。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冲，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有时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所以今天的节目之后，你会不会再去细品一下姚若龙的各种各样的写的作品？不完全统计，有1000多首的作品啊。也许你听着听着就发现，哎，越听他的歌越多，越听他的歌越懂得人生的快乐啊。到下一首，这一首是，很早前我蛮喜欢的郭靖的一首歌。哎，郭靖的歌今天也有2首，先来听第一首，这是埃菲尔《下一个天亮》。

这歌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个梗，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微信里面有那个表情包，说我有你在海边的照片啊，然后一发过去是一只猪，然后你偷拍我的照片还给我好吗，然后发了一个猪的照片过去。好长一段时间的那个梗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反正就挺恶搞的，那里面就是下一个天亮其中的一段词儿啊，就是录下一个天亮的时候，郭靖还不小心发生了一个这个读词的错误，像这叫最经典的是刘德华的那首，就是筷子手。对不对？所以这句歌词里面有一句"时间可以磨去我的棱角"，这个棱角他当时唱的时候唱成了棱角，然后发现错了，他其实公司都整个公司都没有发现，他自己发现了，发现哎不行，这个还得再重新再录一遍，结果制作费多加了8万块，哦，挺贵的啊。这个词你们也可以去找找看啊，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还有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还我好吗。来到这一节的最后一首啊，这一首应该很多朋友都熟吧，我怀念的。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

0: 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5: 我是熊，要看
6: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心情未来，越夜越动听。在树上唱歌，谁能想到能去树上唱歌？姚若龙，这是他跟陈小霞在继前面艾菲尔唱的那首《下一个天亮》之后，再次给郭靖出的郭氏情歌。哎，有种童谣的感觉，你听。你说

树上还很空，那是各种枝头啊，能上枝头唱歌也只有鸟啊。或者说那个遗失的美好之前有投稿过，对对对，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这个能够算投稿之王的慧慧应该可以算上数一数二的。他之前自己有盘过他在我们节目里面投稿的曲目，也快上千首了吧。争取弄一个吉尼斯记录的那种啊，投稿记录，只要我们节目不倒，投稿一直对在。在树上唱歌，就蛮童谣般的这种感觉，但其实它又是一首小情歌的类型。Tequila. 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姚若龙和陈小霞其实他们就一起写过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作品，你们可以去找找看。刚刚前面两首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一节就来公布一下下一周的主题，我们就来唱他的金牌合作人陈小霞的作曲的作品，好吧。就是陈小霞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经典作品，除了跟姚若龙一起合作的，你们去找找看，也很多。你们一想，哇，这么多歌也是他写的啊。那接下来的下一首，这歌其实更早一点，应该是大家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应该有唱过的一首歌，看看你还记不记得啊？纳兰珠用弹唱的方式。

定，哎，这歌也熟是不是？所以你又听到了一首姚若龙和陈小佳的合作，这又是他俩一块的作品啊！你看他们写过多少经典的歌曲了啊！虽然来说无数的奖项加身，多次专辑大卖，而且名声大噪的姚若龙，但依然还是很低调的，默默无闻的那种。包括颁奖典礼的时候啊，都是由他人来带领，包括采访也会有拒绝，包括照片，也很少能看到他的，就几张正儿八经的照片的那种。就包括刚刚提到的陈小霞啊，跟他有那么多年的合作，他都只见过几面。陈小霞说他不爱抛头露面，而且他一个人住，包括他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陈小霞口中的姚蓉就像一个隐居高人，从一开始姚蓉就是想活在歌词的背后，所以我们也想到了这个主题，叫藏在歌背后的人。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的朋友也挺多，一直没有看到啊，我们刷一下消息啊。本来想录心墙的，但是想想还是换一点欢快的歌，因为我们这个情歌主题的苦情歌多一点啊，也是大局观了。我怀念的唱的很有感情，然后还有黄小琥那个很有磁性。

这个没那么简单，是不是周轶韵投稿的？周轶韵第一个唱的，你怎么没听到呢？他前面唱的是《海阔天空》，都对，没那么简单，印象深刻啊。那个会飞的鱼还是要多来的啊。那个照片的梗没有听过，第一次在你这儿听是吧？那照片的梗就是以前，刚玩那个 QQ 啊、微信那会儿，这歌也同步那会儿火的时候，就是把，信不信我把你偷看海的照片发给你，然后发一只猪的照片过去，就很无聊的小孩的游戏啊，那个，到了谁？我看看，还有谁没听到来着？可乐刚刚是唱那个什么来着？一剪刀你对吧？芒种是不是？也很少听到你的。下周能不能来一个陈小霞的歌啊？来到下一位，哇，这个也很经典，你听看看，是不是？听过啊？最浪漫的事。

梁荣还擅长一件功能，就是他会量身定制，就是歌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会从歌手的角度或者是从歌手的一个他的想象去填词儿，所以他会觉得这样歌会更加有生命力。像听到的这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就赵咏华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付出一份真挚的奉献的感情的一个女人，所以就会有那种温馨啊、轻松啊、去体谅你的爱人啊那种感觉啊。所以你看这首歌就很对应，背靠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把我放心上。你看就是写的他。然后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微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这就感觉就是没有一点儿那种修饰，娇柔造作，然后就像一个素面朝天的一个姑娘坐地垫上喝着茶跟你唠嗑那种感觉，还说你我们以后老了是怎么样啊，这种对吧，啊，慢慢聊慢慢老，特别美好的样子。再到下一位，下一位刚刚发消息说我是不是 cue 他了，没有啊，我没喊你啊，没喊你啊，你可能是想让我播你的歌了是不是，来

虽然说听起来唱的有点吞吞吐吐的，但讲真这个很认真在唱，情感算到位了，也是真的懂了，是不是？歌词里面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就这句词儿放你身上的话有点自欺欺人。就是那种很直白的又残忍的那种失恋的那种心情。哎，我觉得你还怎么说还拿捏的可以哟、可能证明你上一次那个恋爱让你确实伤痛了不少。你之前总是给人的表现就是你是一个被受伤的很深的男人啊。所以这个让你表现的还不错，不错啊，下次也可以继续认真唱啊。再到下一位啊，下一位这个算是一个大爱啊，我看看你怎么跟我说来着啊。本来想唱爱如蝉翼的，但是觉得这首歌更加人间清醒，不执迷，不原谅，只做想只是想放过自己啊。来听这个不一样的，我都没听过这个歌，我不是神，这名字我倒是感觉熟。

0: 这是郁可唯的版本的《我不是神》。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这首歌歌名《我不是神》还有一个版本是方炯斌，但是你看不是翻唱哦，词儿也不一样，但都是同一个人姚若龙写的。
1: 你伪装的

你之前经历了很多负能量时期，所以你看姚若龙还是从歌手本身出发，然后用这种大爱的主题，包括了爱情啊、亲情啊，以及提升到人类这种大爱的层次，把这种负能量的情绪转换成正能量，我不是神。而郁可唯这个版本的姚若龙写的这版的词儿，就是亲密关系当中的一种伤害啊，借我不是神来反复宣言展示自我觉醒和精神的困境啊。所以你看，都是来自于姚若龙写的，同一个命名不同的内容，就像马上要高考了，不是要有命名的作文题吗？你看同一个题可以出现不一样的内容，同学们如果今天听节目放松自己的话，也到时候遇到这类题可以发散一下啊，来找点自己的灵感。来下一首。

这个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说过，就是其实来自于国外的一首歌，然后重新由姚龙填词的歌啊。其实刚刚前面提到了写女性歌手的作品比较多，其实写男歌信乐团的歌其实就占了三首。对，我们之前还唱过一首离歌，还记得吗？海阔天空，今天刚刚最早的时候唯美唱过了，然后今天这个把这三首信乐团的歌都唱过了啊。下一首，这首歌是当时以为姚龙已经退居幕后再不出来的时候，哎，发现有一部电影上映之后，这首歌又火了。

0: 片尾曲，姚若龙再次出山了。现在依然是宝刀未老，还在
1: 继续创作中。这首歌我也没有想到，也是来自于姚若龙。
0: 陆毅的歌《告白》，这是头头练了很久啊。
2: 你为

原本还说想要再唱第二段的，我说那怎么不唱呢？那应该是试了很久没有试好，是吧？还一点点时间，我稍微 echo 小段的打样。前面提到了姚小龙和不是姚小龙啊，姚若龙和陈小霞，他们俩一起来，还有这首歌。

0: 哎，到点了，说晚安，回见了。
1: 我站在教室门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22:05，来关注路况。湖南境内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附近以西740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一辆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周先生的求助是这样的，说杨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解除银行贷款担保的相关问题，烦请律师呢给我指点一二。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前呢我和前女友的弟弟合伙开了一个网吧，需要资金，当时呢我们向银行申请贷款，我出于人情无偿为这个合伙人做了担保人，但是我要说清楚的是，我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分红，也没有收取任何的报酬。当时这个合伙人呢承诺说一年回本还清贷款，但是现在这个贷款已经3年了，对方至今没有结清本息，所以这个债务呢一直处于逾期未清偿状态。现实是这个贷款呢要求我作为担保人每年必须到银行面签复核，长期反复的折腾，说实话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也让我呢极度的焦虑，心里边很不踏实。我十分担心呢这一笔长期未结清的债务会影响我个人的征信，包括我的资产和后续贷款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持续的绑定担保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内耗，我感觉已经严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了，所以我现在呢不愿意再承担任何这种担保责任了，想彻底解除担保人的身份，同时免除相关的风险，所以想向杨律来咨询一下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贷款没有结清，债务人在未还款的情况下，我能否合法的解除担保责任，就是我能不能合法的解除这个担保责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准备哪些材料向银行能够申请终止担保，取消每年这个面签，一趟一趟去太烦了。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欠款人或银行他不配合我，我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撤销这个担保，免除后续的追责，就给他彻底从法务上给他切割掉。第四个问题就是我该如何规避这笔债务后续的逾期，包括追责带来的所有的不利影响啊。这个周先生问了四个问题，其实核心的就是他不想再给他这个担保上扯上任何关系了，是吧？
2: 对。
1: 杨律，咱们这样依次给他回应吧，问他挺详细。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贷款未结清，债务人没有还清的情况之下，没有还清这个所有这个还款的情况下，他能不能合法的解除这个担保责任啊？您从法务上，包括从这个操作上，帮他来分析一下。
2: 这个，咱们先从这个结论上说一下啊。
1: 好，嗯。
2: 大概率这个是没办法合法解除这个担保责任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看到他是跟银行签的这种担保，就相对来说银行做这种担保它的手续跟程序，包括它的一些文书的内容，应该都是比较完备的。并且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合同你一旦签字了啊，在你们之间成立并且生效了之后，你想单方的说去解除这个担保责任，那么这个前提呢又是说这贷款没有结清，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这个可能性很小啊，就是你想凭借自己的这个意愿去解除这个合同，我们说这个可能性可能是确实是比较小。
1: 嗯，这就是难度很大。
2: 关键
1: 是第一个是钱没还清，第二个是你是直接和银行签的， 从法务程序上讲，包括从合同证书的完备上讲，这是很完善的，是吧？现在呢，说以我们周先生自己的主观意愿说我要跟他解除这个合法解除承担责任，难度是比较大的。这个其实属于叫做合同纠纷吧，这算是
2: 这
1: 种类型的。
2: 这个是担保合同纠纷。
1: 嗯
2: 嗯，这种纠纷要想单方的这种解除，比较难。甚至来说，你如果单方提出解除了，那他合同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约定，反而你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
1: 的，
2: 是吧？
1: 对，由于这个解约还可能会产生其他的这个连带问题。
2: 对，是的。
1: 那我们看他第二个吧。第二个他想的是，那我现在听明白了，不能自己单方面解决，我能不能走正规的流程，或者准备一些材料向银行申请终止这个担保，然后取消每年的面签，是吧？这是两个事儿，一个是终止，一个是这面签的问题。
2: 我们说他这个终止这个担保其实跟前面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所谓的终止担保，也就是说你单方提出的解除这个合同，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的，可能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另外，取消面签这个问题啊，从我们接触的实际情况来看，大概率可能有相应的途径啊，因为现在通过网上这种网签或者是视频签这种方式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我们经历的接触的一些银行。他的现在的对外贷款，包括房贷，包括其他的一些经营贷，他都采取线上签了，啊，就是线下签的当然也有啊，但是大多数比较大的银行都可以线上签。那就他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说通过线上签，啊，或者说取消这个面签，彻底不签？我觉得彻底不签可能，有难度，
1: 概率比较小，
2: 对，但是要改成线上签或者其他的方式，倒可能有自己的有这个途径，那就看银行他自己的一个规定了，这个可以跟银行进行一个咨询或者沟通。
1: 这周先生其实他一个是说每次去成本太高，折腾一趟，然后去跟银行这儿比划一篇，把这个程序流程要走一遍。刚才杨律给您提到的是这个，看能不能改成线上，这样的话最起码降低一下我们这个面签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我们的程序成本啊。但是您说不签这个事儿，这个难度还是有一定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担保这个问题是解除不了的，这是一个核心前提，是吧，杨律啊？
2: 对。而且这个担保都是有相应的，我们叫这个担保期限啊。那可能你的合同里边就约定了，比方这担保期限比较短啊，那他肯定就是说到期之前他就要你来签。所以说如果不签呢，那相应的可能他会就是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或者手段追究你的责任。所以说这个我们建议还是你要把这个合同找出来看一下啊，甚至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找专业的律师当面给您看一下啊。
1: 这个涉及到要查看一下原始的合同细节，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说这合同细节里边有相应的关于终止担保或取消面签里边这个提前的约定，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约定来走一走。如果说里边有您自己提出来单方面要终止的话，可能会产生哪些连带的责任，那这个是我们要承担的法律的成本和风险啊，这个您也要看清楚看明白，因为这个是要用合同来说的，关键咱们这个合同签得很完备，是跟银行直接签的，刚才杨律提到的这个重点。
2: 对，
1: 现在周先生还有一个诉求是这样说，他如果说银行和欠款人他不配合，不让我解除这个担保，我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撤销免除后续的追责？这个想我成本高一些，我打官司行不行？
2: 这个也很难。我们前面讲，其实他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想就是正常的通过一个途径免除自己的这个担保责任啊。当然他说了不同的，说是终止也好还是撤销也好啊，
1: 我申请
2: 那
1: 对，
2: 那包括说他说这个撤销，那你要求撤销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合同的这个条件就这么几个啊，而且对一些特定条件要求撤销还有相应的时效的要求。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诉讼去说撤销这个担保的可能性也不是说很大啊。 包括说免除后续的这个追责。至于说后续的这个追责，我觉得那就看，我们还是讲，还是要看你这个合同，看你这个责任到底是怎么来承担啊？约定的你这个责任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跟他这个后边的一些问题有关。你比方说你承担的是连带保障的责任，还是说一般保障的责任？那这种两种责任又不同。当然，我们讲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像我们个人来签的这种合同，或者说担保人签的这种合同，都是这种连带责任的保证。
1: 俗话说连坐的那种，是吧？
2: 对啊，它有一个什么区别呢？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你如果说是一般保证，那只有在就是说这个银行通过法院或者通过仲裁追究这个债务人的这个责任之后，并且经过强制执行也找不到这个追究不了这个财产之后，那他才能找你，也就是说他要先去找债务人，然后才能来找你担保人。但是银行签的大多数，我们讲就是 99.9% 可能都是连带责任保证啊，那就是说可以同时追究这个担保人和这个债务人，也就是说追究你们谁都可以，没有先后之分。当然这个还是看你们的这个合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我们在这里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两种责任的区别。
1: 好了，这个杨律已经把这个事儿说得很透彻了，那我们再看他最后这个担忧，咱们再给他一些建议吧。杨律，就是他该如何规避这笔债务后续的逾期和追责带来所有的不利影响啊？咱们就现在在这个基础之上帮他想想办法，或者给他点建议，让他降低一些他相应的这些不利影响。
2: 我觉得分两方面吧。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还是我们前面提出来的，把这个合同找出来，那好好的看一下，研究一下啊，是吧？第二一个就是定期的关注一下自己的征信啊，也就是说看看这个债务人本人他是不是在正常的还款啊，以免自己的这个征信受影响。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就是减轻自己责任或者避免自己更大损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事儿。一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找这个债务人啊，通过什么方式给你提供一个反担保啊。所谓反担保的意思就是，你现在不是你给债务人提供这个担保了吗？啊，那你反过来再让债务人给你提供一个担保啊，担保说将来你如果承担了这个担保责任之后，你可以向

0: 人进行一个有力的追偿，有相应的财产能够保证你这个追偿权的实现。啊，这个是一个途径，这个是需要跟债务人去争取的。
1: 这叫协商的，这个关键词叫反担保。
0: 对，反担保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要关注你这个合同里边前面说的，你是一般保证的，还是说连带保证的？因为这两种责任是不同的。那面对不同的责任的话，那我们采取的抗辩措施，那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就是你合同里边约定的你的这个保证期间到底是多长时间啊，是吧？为什么反复让你去面签？那有可能比较短啊。那如果真有后续说你不签了，然后他也没有找你，然后你这保证期间过了，那过了这个期间，那可能你就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了。这个是也是需要关注合同内容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一下，就是债务人本身他对债权人有没有一些抗辩的要求，就是说所有的债务人可以主张的这些权利，主张的这些抗辩，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也可以提出来啊，就是即使他不提出来，你也可以提出来啊，这个是我们提醒这个担保人的。
1: 你核心因为它是连带嘛，所以其
0: 对。
1: 实从对银行的追偿来说的话，它跟债务人是平级的，对吧？
0: 对，
1: 也
0: 如果
1: 就
0: 是
1: 是，
0: 连带的话，如果是连带的话，那是评级的啊，
1: 那就是债务人的一些抗辩，他其实也可以拿过来
0: 可
1: 主
0: 以
1: 张。
0: 主张，可以主张，对。
1: 哎呀，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就引发了很多友友们的评论啊。16说呢，千万别轻易出去给人担保去，因为这个担保人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而且是很严肃的法律问题。默默姐姐说，帮别人担保的后果呢，大概率的是自己拿钱往上还。哎，要说这种事儿，成年人都得给自己的行为负责，千万不要随便给别人担保。另外还有一些呢，他就故意的欠钱不还，然后让你啊做得很被动。可是这个事情最后你要去找的时候，他又一推不认账啊，你会很麻烦的啊，听着就为这朋友来有点揪心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群里边呢是打卡签到的啊，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周先生后续有相应的问题的话，您还是要注意一下刚才杨律提到的重点号。第一个呢是要再看一下我们当时原始签的这个合同是什么，第二个就是重点。刚才杨律的建议呢，定期对自己的征信情况进行相应的查询。第三一点就是，和债务人来协商，进行一下让他出具的反担保。最后一个事情就是，相应的债务人的一些诉讼的时效，包括呢，您也可以呢进行债务人的抗辩，来作为自己的主张抗辩，因为。如果您签的是连带的这一类的担保的话，对银行来说，您和债务人是同级的，是平行的，是一样的。好了，如果还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您可以继续与我保持联系，我们在节目内外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法律支持。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小文朋友，小文朋友的求助是这样的，说杨律好，我咨询一个事儿呢，是涉及到人身伤害纠纷的责任认定。当时情况是什么呢？是甲乙双方发生口角争执，这次的这个冲突呢，是由甲方挑起的，就是跟我们家产生矛盾的这个，他叫甲方。甲方率先辱骂他人，而且先动手，先来推搡滋事。我们家这边呢是乙方，我们作为自保和甲方发生了拉扯，有一些这个推搡。全程我们家乙方这边的亲属呢，没有参与和对方打架。上来以后呢，就是单纯的劝阻，说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进行劝和，没有动手也没有挑衅。结果被甲方呢故意上前把我们拉架的这个乙方亲属打倒在地，造成我们乙方亲属的身体多处骨折，目前已经公安机关这儿备案了，现场有完整的证人证词，都可以佐证这些事实。咨询几件事儿，第一个是呢，我们乙方的亲属只是单纯拉架。 是不是属于案件的第

0: 第三方无责人员，这儿出现个专业词语啊，叫案件第三方无责人员。第二个就是这次纠纷之中，我们乙方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啊，还有就是说后续鉴定伤情，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了，能不能追究甲方的刑事责任？另外呢，我们这儿乙方这儿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没有？还是说需要承担的是连带赔偿责任？这个问的都比较细致啊，因为这个事儿涉及到的是人伤的问题了。咱们依次给他说吧，杨律，好吧？
1: 嗯
0: 嗯，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他这个亲属拉架这个性质怎么定性？嗯，
1: 本身这个拉架，如果说没有这种故意的去斗殴或者去伤害或者挑衅这种，就是你就单纯的一个拉架的行为，没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正常的，应该说是属于制止双方的这种纠纷啊，制止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情况，那作为这个就是乙方的这个亲属，在这个里边确实应该是属于没有任何责任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啊，相反呢可能是一个受害者啊，是吧？
0: 就是在里边确实是无辜被牵累到了，是吧？咱们俗话讲就是吃了挂牢的人了，在里边。
1: 对
0: 啊，那这个作为乙方的话呢，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毕竟是
1: 作为乙方来讲
0: 打架嘛。
1: 对，作为乙方来讲，其实也要看乙方在这个里边，因为事情首先是甲方挑起，是吧？
0: 嗯。
1: 那么看乙方，所谓的这个拉扯啊，那么是否构成这个我们讲正当防卫吧？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只是简单的这种拉扯啊，那么并没有说升级到双方互殴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那么是很有可能被认为就是乙方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过程。那么在
0: 这
1: 个
0: 防卫是能认定的，是吧？
1: 对，他不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啊。但是一旦就是说有明显的动手啊，那么可能会认定成互殴啊，也存在这种可能。那相应的可能对双方，包括甲方乙方，可能都有相应的这种治安处罚。
0: 哦，
1: 啊，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0: 这就是他乙方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互殴，这个其实是决定的乙方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一个前提，是吧？
1: 对，
0: 杨律。
1: 对，
0: 现在。
1: 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是后续的关于这个乙方家属的这个伤情的情况，最后能鉴定成什么样，是不是能够追究这个甲方的责任，是密切相关的。这个要看最后的这个一个伤情鉴定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然后至于说乙方是不是还对就是乙方家属承担这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讲刑事责任主要针对的就是行为人啊，那么乙方家属的这个伤害本身是甲方造成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如果是刑事责任的话，那肯定是甲方自己来承担，而不能关联到乙方啊。就包括这个民事责任，我认为这个里边也不存在一个民事责任啊，因为伤害的直接原因还是来源于甲方啊，即使是说乙方的亲属是为了制止这个双方的行为然后才遭受的损害，但是本身他这个伤害的造成跟乙方是没有关系的。
0: 这个杨律从几个方面我帮着小文朋友画一下重点啊，第一个就是现在呢要等待的是亲属的这个伤情的鉴定，这个鉴定最后他鉴定到什么程度以后，这个才能说故意伤害也好，或者说咱们说这个由于骨折嘛，将来伤残有等级的这个划分。后续的话呢，是甲乙双方，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双方有证人证言在现场可以佐证相应的这些事实，甲方先挑衅，然后乙方这边呢完全是属于被动挨打这种状态，或者说就是抵挡对方的这个推搡啊，还是需要进行警方的认定的，就是公安部门要认定咱们双方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回到您的这个视角上，咱们作为乙方是正当防卫还是互殴，这要等公安机关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认定的结果。 从您担心的这个角度上讲呢，就是甲方的这个刑事责任也好，或者说您说作为乙方这个赔偿这个问题也好，还是谁挑起这个事儿，谁承担这个责任，是吧？杨律是这个原则吧？
1: 是谁进行的伤害，谁最后承担这个责任？
0: 啊、
1: 是因为甲方不仅是挑起这个事儿、啊，他还是这个
0: 伤害
1: 的
0: 造成者。
1: 对，是的，
0: 是更严谨的叫做谁挑起这事儿、嗯，谁直接造成这个伤害，谁来承担责任。说，所以呢，您呢从这个刑事责任上和民事责任上不用太担心。是这么理解吧？就是作为乙方的话，
1: 对，作为乙方的话，不必担心这个。
0: 但是我从生活角度上讲的话呢，既然说这个咱们的亲戚作为乙方的亲戚，是因为帮着咱们来平事儿或者来劝架来受到伤害了，那我们出于人道，包括从于亲戚的亲情角度上讲，给予适当的叫做慰问吧，是吧？不能叫赔偿补偿，叫慰问吧，给一些什么营养费啊，或者说一些什么咱们表表心意啊，这个人情礼道的。大差不差的，您可以来适当的表现一些，当然这个事儿就不涉及到所谓的责任承担和法律问题了。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6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中国出行来关注陕西境内的路况。受到降雨影响，河宝高速河童段童家庄、河阳北、城城北、王庄、冯源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京昆高速西雨段河阳、孙镇、韦庄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龙门工业园、龙门、韩城、芝川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
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2: 在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我们来继续关照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卡友小风求助说，杨律好，我在某东第三方购买的一个全新电脑存在二手使用的痕迹，所以想向您咨询一下情况呢。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呢在5月1号某东第三方的店铺花费10000多元购买了一台全新的某品牌笔记本电脑，收货之后呢，我们通过了专业软件进行测试，就是我们自己测试啊，发现这个电脑已经累计开机使用了60次的这样的一个开机记录，明显不是全新未拆封的新机器，存在着二手使用的痕迹，怀疑是翻新机或者货不对版，最起码不是原本的机器。发现问题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某东的店铺客服来沟通售后的维权，商家呢拒绝退货退款，但是商家提出来说呢，我们愿意提供400块钱的现金给你补贴，这事儿咱就了了。作为消费者，我们无法接受这个处理方案。商家给出的理由是，你们这电脑已经激活了，所以我们拒绝退货退款，而且强行要求我们收下这个并非全新的机器。所以我们主张认为呢，商家涉嫌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把二手翻新设备，最起码是非全新机，当作全新正品售卖，这种事儿呢，我们感觉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想咨询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新机器如果检测出大量的使用记录，商家拒绝退货，只给我们补偿少量的现金，是不是属于欺诈消费者？算不算消费欺诈？第二个问题是，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依法要求全额退货退款，能不能主张相应的赔偿？第三个是呢，就是商家平台如果拒绝不处理的情况下，我们有哪些可以进行正规高效的维权渠道，包括处理流程，我们不惜进行诉讼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几个问题分开请杨律呢给您依次来回应。第一个事儿，咱们先说新机器到手检测出大量的使用记录，商家呢拒绝退货，只说给你补一些现金，这个算不算消费欺诈？杨律，咱们先给他核心问题给他说一下，这个欺诈的能不能构成？
3: 从这个情况来看啊，咱们还是先说结论啊，应该来说这个是涉嫌欺诈了啊。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消费者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几乎所有消费者的权利都是建立在这个权利基础之上的，就是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有权利知道我所买的这个商品本身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你如果说存在说一次充好啊，或者说是这种以旧充新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很明显是属于欺诈的。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是这个卡友遇到的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明确的啊。因为买的时候是 新机是吧？
2: 按新机买的，
3: 按新机买的，
2: 嗯
3: 啊，那么你卖的时候就应该，提供一台新机，这样的话才是符合你对你商品的一个描述，是吧？那事实上，它不是一个新机，那被累计开过机几十次，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说这种提供了一个或者说是一次翻新机或者货不对版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显然是构成这个欺诈的。
2: 嗯，杨律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累计开机60多次的记录呢，是我们的卡友小峰和他的朋友，到手机器以后通过专业软件自己测出来的。如果说作为商家会不会进行抗辩，说我们得找一个权威的第三方来测，你自己作为消费者测出来这个，我们商家不认，他们这样抗辩能不能成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开机64这个有没有一个能够讲理权威的认定的这么一个途径方法？
3: 这个本身如果说商家对这个电脑就是这个开机的这个情况进行否认的话，那相应的是可以通过就是这种技术鉴定的方式来确定是不是一个翻新机，或者说在这个时期之前是不是曾经有过使用的状态，是可以通过鉴定来实现的。
2: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科技水平包括使用痕迹的这个记录啊，已然是很准确了，是吧？
3: 对，
2: 咱们购买的时间比如说5月1号，那到时候以后上设备哪怕是第三方的权威检测一看，5月1号之前产生的这些开机记录一次一次一次，这些痕迹也是不可改动的，是吧？是电脑自动生成的，确实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呢，从技术完备上讲和证据的固定上讲不是太难的事情啊。那现在这个事儿呢，杨律已经帮着小峰朋友呢确认了他是涉嫌到这个欺诈的问题了。那现在商家呢就是不退货，我就给你补400块钱，400块钱这个事儿能不能平这个事儿？杨律，
3: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点，这个涉及到就是这个其实涉及到这个卡友问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想要求这个退货退款或者主张相应的赔偿。那么首先来讲，作为商家，你出售的这个产品本身不符合当时双方的一个约定或者说一个要求，那么退货退款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也可以主张相应的赔偿，我们说对于欺诈的啊，那么有这个简单来讲假一赔三，是吧？啊，那么是要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的啊，而且这个赔偿的金额是按照这个购买产品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的啊。那么如果说少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少的时候赔偿的这个金额不到500块钱呢，那最低也是500块钱。所以说对方说这个一个400块钱的现金补偿，那这个显然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这一方是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这个就是说这种方式或者提出的这种解决途径的。
2: 法律规定的最低不足500的可以调成500，现在你这个情况10000多的电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用400块钱是很难把这事儿了事儿平息的，是吧？
3: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小峰朋友的第三个求助，他是问到这个事儿，他说现在商家和平台啊都没有给我很好的处理，事情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有没有哪些正规和高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处理的流程，请律师指导一下，咱们给他来个保姆教程吧。杨律，
3: 这个其实应该来说所有的这种消费侵权的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啊。第一就是投诉啊，其实这个投诉相对来讲我们遇到的在实践中投诉解决是比较就是短平快的啊，
2: 效率比较高的，
3: 效率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投诉的这个途径有很多啊，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12315啊，消费者投诉啊。第二个就是网络上有很多比方说像黑猫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大的投诉平台处理这个消费者投诉的也可以进行投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12345啊，这个便民服务热线啊，可以通过这三个途径去相应的投诉。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像当然这个 里边可能是存在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说我们通过向这个平台进行相应的这个投诉啊。那么我觉得这四种方式应该来说处理投诉的就比较齐全了。
2: 嗯，这是投诉的、
3: 啊、投诉的这个
2: 思路啊。
3: 对，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投诉实在解决不了啊，那你要想维权，那就只能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啊，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啊，那起诉这个商家啊，是吧？所以说当然这种方式呢可能要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啊。
2: 当然我们在这儿还是提醒一下小峰朋友，这个证据的留存和保存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您是属于在电商平台上来进行购买的，而且呢是第三方店铺，所以呢我们相应的这个购买的电子凭证要给它保留好。这个我们要说如果走诉讼或包括投诉都是要把这都要截取下来的，是吧杨律？
3: 对对，这里边再补充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商家现在提出来，就是说也是可能我们会遇到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说这种电子产品你已经激活了啊，我就你已经激活了，我就拒绝给你进行退货。
2: 嗯
3: 啊，那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也会认为啊，那我确实是激活了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里边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情况，所谓的这个电子产品激活之后啊，就是拒绝这个退换货呀啊，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说由于你消费者自己的原因，是吧，你给他激活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产品没有相应的质量问题啊，不存在其他的就是商家违反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的这样的行为的情况下啊，那你可能确实是不能说想退就退想换就换啊，但是在这个里边我不激活我可能就看不到这个电脑的一个真实的使用情况，是吧啊，那么这个从逻辑关系上来讲商家的这个主张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案子里边我们的这个求助的这个卡友啊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两种，一种是投诉，各方的投诉，一种是诉讼的方式去进行维权。
2: 嗯，这个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就跟我们买东西它是被箱子封着一样的，咱们光看箱子光看包装，我不知道里边的情况什么样的。
3: 对，
2: 我打开箱子了发现它确实里边的东西磕了碰了坏了，这属于它的质量问题了。
3: 对，
2: 那如果说打开以后箱子完整没毛病，里边东西也没毛病，现在呢是属于我在使用过程之中发现它有一些暗伤出现了，那其实这个也属于是产品的质量。但如果说商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是做这个相应的退货退款的要求的。
3: 对
2: 吧，这个
3: 就单纯的我不喜欢了、哎、啊，或者说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不需要了啊，那我想去退换，这个是由于你自身原因造成的，那肯定是得不到法律支持、
2: 嗯、对，这个我们作为主张的话也很难得到这个，包括诉讼的话法院上也很难支持您。
3: 对，
2: 因为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嘛，毕竟要保护两方的利益。但是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是一定把证据给它留存好，而且呢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鉴定啊，也可以提前和平台进行一下沟通，是吧？你比如说你说我自己消费者测的你不承认，那咱们可以找第三方，你认可的我也认可的，咱们共同测一下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电脑的情况，它到底是不是全新的，还是真的是存在的所谓的二手机和翻新机你卖给我了啊，咱们把这事儿给它厘清界定标的清楚了，咱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啊。小峰朋友呢，如果说后续

0: 具有相应的需求，也可以和我们继续保持联系，我们在节目内外也可以给您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
1: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比如啊，妙先生给发了一个相应的求助讯息，这样因为您呢是一句一句发过来的，我简单的帮您总结一下啊。简单说呢，就是妙先生家里的有位这个老爷子老先生，妙先生的父亲呢在某饭店工作，上的是这个夜班白班，正常这样倒班啊，比较辛苦。结果呢，他感觉呢，这个他的父亲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工作呢，累出高血压了，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心梗啊和一些脑部疾病的一些前兆啊。现实问题呢是没有劳动合同，然后现在也没有给他交社保，当前呢工资是现金给他发的，有打卡记录，有银行截图，所以想问一下这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求给相应的一些赔偿，包括劳动仲裁也好，还有说就是进行诉讼也好，请律师来进行这个打官司也好，核心问题是请律师给他爹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啊。同时产生的这些劳动上的伤害吧，能不能争取一些赔偿。这样我们请杨律呢从这个维权思路上讲帮您来梳理一下啊，因为这是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我看明白了，是关于劳动的仲裁和工资的这个维权，一个呢是产生这个咱们叫做劳动伤害吧，或者叫工伤认定吧。
2: 嗯，
0: 杨律这个从两个思路上给他梳理一下吧，因为他这个写的比较碎比较散是吧。节目之中的话呢，我就没有给他原样一样一句就给他念出来啊，是这么个情况啊。
2: 嗯，这个分两个方面说吧，确实这位卡友说的这个情况，一是比较散，二是我没有太理解他的一个
0: 核心诉求，
2: 诉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分两方面说，一个是说他提到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比较辛苦啊，干活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干了这么多年，最后到这个岁数了，落下了这些病啊，高血压也好等等之类的也好。那这个我们就工伤而言啊，我觉得可能认定成工伤的这种可能性不大。
0: 嗯
2: 啊，为什么呢？简单的理解，工伤就是你在工作时间因为工作原因啊，在工作场所内受到的一个事故伤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存在这种职业病啊。但是就这个这位卡友说的他父亲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来说类似于我们老年人可能都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慢
0: 性
2: 病，
0: 是吧？
2: 对、
0: 嗯，
2: 所以说这种情况，你要说去鉴定是不是构成职业病，或者说是不是跟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
0: 难度比较大，
2: 啊、
0: 是吧？
2: 难度很大的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要求的这个所谓工资也好等等的这个赔偿，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赔偿指的是什么样的赔偿。比方说是说现在公司跟你父亲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了，你想要这个终止或者解除的赔偿还是什么，是吧？那么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呢，第一我觉得如果说出现我说的这样的情况，你可以主张啊。第一点就是你说没有书面的这个劳动合同啊，那么你要收集相应的证据证明你们之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比方说他给你发工资是吧，怎么发的啊，如果是现金是吧，有没有一些现金的这个记录啊，然后你在那儿工作有没有上班打卡这样的一些记录，或者是你跟老板汇报也好，跟公司同事之间的这些沟通也好，你干工作内容的一个交流，微信啊等等之类的，是吧？那这些有没有？包括你在这个饭店里面干，那是不是你穿的这个工作服上面有没有这个饭店的名称啊、logo 啊等等之类的，是吧？然后包括对，

0: 跟你同样情况的工友，你们之间能不能相互作证，是吧？有一个这个证人证言来证明这个劳动关系。那么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之后，如果说，你要主张说单位现在已经跟你终止或者是解除了这个劳动关系了，啊，那你要这个相应的赔偿，这个，我觉得那就要看单位是不是合法的跟你解除的，啊，那当然违法解除啊，那是按照我们通常讲就是二 N 啊，那么如果是这个到期终止了啊，或者说你这个情况到这个到这个年龄了啊，那给你正常的终止了啊，那么可能是 N 是吧？啊，那么也有可能你去跟单位去协商啊。那么协商有可能是 n，有可能是 n 加一，也有可能是 2n，是吧？我们所谓的这个 n 呢，其实来说指的是什么？就是劳动者的一个经济补偿金，
1: 实
0: 啊，
1: 际工作年限嘛，是
0: 按
1: 吧？
0: 照实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是补偿一个月，啊，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不满一年啊，那么不足半年的按半年算，超过半年的那还是按一年算，啊，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补偿这个经济补偿性或者相应的赔偿金，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讲的这个，补偿是什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你说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是吧？那么正常我们的工作时间啊，那么是，每天不超过8小时，是吧？
1: 8小时是吧？劳动法规定是吧？
0: 对啊，那么。他是不是有长时间加班的这样的情况？你是不是要主张加班费？啊，甚至你是不是要主张这个未休年假的工资，是吧？那么这些啊，你需要举证，尤其是加班的问题，你需要举证啊。你的加班时间什么时间啊？哪天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几个小时是吧？
1: 加班时长，包
0: 加
1: 括
0: 班的
1: 加班
0: 时
1: 的这个
0: 长。
1: 工作的事实存在，是吧？
0: 对，就是对加班费的主张，劳动者首先是要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的啊。至于说其他的，你主张工资没有给你啊，是吧？拖欠工资，包括说拖欠未休年假的工资，那么这些都可以要求单位来举证啊。但是加班的工资，我们劳动者首先还是负有一个基本的举证责任的
1: 这里
0: 啊。
1: 边有一个杨律其实提到了一个核心的一个认定，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劳动事实给它有证据固定出来，对吧？就不管说我们主张
0: 对，
1: 什么事儿，我们得有这些事实证据拿出来，证明我干这个活了或干了多长时间。然后第二个呢，您认为，相应的对于身体产生的一些损害，也要在法律上进行界定它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得证明在法律上得认可是由于这个工作而导致的这个伤害出现了。或者说身体的这些疾病出现了，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证据
0: 对，
1: 的一个
0: 是的。
1: 关系。第三个就是您现在其实还是要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个核心诉求是什么，是吧？第一个是对方法院，即便说是我们去诉讼去，到法院也好，去劳动仲裁也好，那你得说清楚，我是要让他补我的工资，还是让他给我进行赔偿，还是说我加班费以后他要都抵给我，还是说我造成损害了他得。对我进行工伤认定，相应的这种补偿和赔偿，这个其实您要是把这个要梳理清楚的，这样也请律师呢能够帮助您核心的来分析。它有两个现实问题，第一个就是工作地点那个老板是外籍，第二个就是他诉讼的时候想问是在当地，就是他父亲工作的这个青岛，还是说来北京来进行诉讼啊？这两个事儿，您帮他来回应一下。
0: 第一个，这个老板本身是外籍，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不是你跟老板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种雇佣啊，而是你跟你这个公司，你在饭店这个饭店的经营主体啊，那它肯定是一个公司，对吧？或者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还是什么，是吧？它不是说一个个人，它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组织的，
1: 落地单位了，咱们说
0: 有
1: 白，
0: 这个
1: 对，
0: 单位的，
1: 说俗话就是
0: 对，
1: 落地单位的意思
0: 对
1: 啊。
0: 啊，你是跟他之间发生这个相应的争议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官司。那么应该是在你实际工作的这个地点，或者是这个单位的一个注册地址，那么大概率都是在，这个是青岛是吧？
1: 对，
0: 啊， 是在青岛当地，而不是说你是北京人，然后你回到北京来打官司，这个不是的。这个仲裁本身要在公司的这个注册地，或者说你提供劳动的实际提供劳动的这个所在地，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属地的问题，
0: 对，
1: 对吧？
0: 这
1: 个对，这
0: 涉及到一个管辖的问题啊，
1: 这个叫案例管辖或者叫案件属地的问题，这个您其实不用太纠结啊。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

0: 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23:05来关注路况。天津境内因车辆外溢，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煤厂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湖南境内二广高速安绍段白马收费站附近以北2100公里处，北往南因一辆货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2: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
3: 看一下，按照求助顺序的话呢，是雪玉先生的求助，说我遇到这么一个事儿，是关于交通事故责任判定的异议，包括申请复议，想请杨律给指导一下。事情的情况是这样的，我驾驶私家车正常右转，全程车速很缓慢，而且一直仔细观察路况的。我的右转就要完成，马上要驶入路边的停车场入口的阶段，我发现呢，我的同向驶来一辆摩托车，当时他驾驶那个车辆呢是在非机动车车道上，我那个右转呢也是驶入到非机动车道，所以发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是完全停车避让，可是这个同向的摩托车呢也是径直撞上我的车辆。现场的视频可以清晰看到呢，本次事故的核心原因是摩托车的车速太快，车辆失控导致碰撞的，而且全程在现场没有任何的刹车痕迹，也没有摩托车采取的紧急避险的措施，就是因为车速过快，把握不住车身，主动的偏移车身撞向了我的车辆。所以我认为，如果对方是低速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完全可以及时停车避险，也不会发生这一次的碰撞事故。目前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判定我私家车是全责，我对于这个结果存在很大的异议。本次事故呢，对方的超速行驶包括没有及时避险存在明显的过错，而不是我的单方责任，不应该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的。我的诉求是这次事故判定，我希望判定成双方承担同等责任，就是五五分责任。所以想问一下杨律，第一个，结合这个事情的经过，那我想证明包括视频证据，对方超速没有刹车避险，这些都是视频里边能够看出来的证据，我判定申请复核五五责这个概率高不高。第二个就是我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走哪些流程申请事故的这个责任复核，能够完成这个相应的复核的申请。第三个就是如果说复核还是维持的原判，认定我是全责，我有哪些合法的途径能够维权，减轻自己的责任和损失啊？希望呢，律师给我有相应的这个回应，这样我们，请律师给。

0: 您依次来说一说吧。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呢，他想问一下，判定这个吴武泽进行复核概率高不高，成功率高不高，这么一个事儿啊。
1: 这个其实说这个吴武泽也好，或者说这个成功率具体怎么样，这个我们现在没法给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答案啊。这个确实没法说啊。那么根据他讲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说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提出相应的复核啊，然后把你的这个相应的理由，这个里边你所提到的对方的车速过快，那是不是有超速，是吧？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没有刹车，也就是没有采取这个制动措施啊。那第三一个说这个车辆失控。再有一个就是这里边没有提到的，就是撞击的部位啊，就是你提到说你快要驶入入口了，那它是撞击在你的前方还是尾部还是后方还是中间等等，这个也非常关键。
0: 这个雪先生给我看了视频了，他当时撞击的位置是他副驾驶前端的翼子板那个位置，就是咱们前包围
1: 那
0: 个位置。
1: 那还在前端、
0: 对，就是前包围
1: 那还在前端。应该这样说，就是你可以提这个申请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看这个情况来看，要想改变这个
0: 交警的认定，
1: 交警的认定肯定还是存在很大的这个难度的啊。当然这个具体的成功与否，或者说就是不成功，这个我们也没法给一个准确的肯定的回答。
0: 对，这个其实关于这个成功率这个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很多事情的话是要按照这个相应专业的管理部门和相应的这个判定的责任部门他们这个作为依据的。这个它不像说咱们去做什么相应的事情里边它有几成的把握，这个是很难来进行定量的，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事情。另外呢，就是雪先生的情况是已经进行了这个复议的提交申请了，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认定书出具之后三天之内要抓紧时间嘛，他这个时效，对，他这个时效性还是把握住了，现在也是也算是就是已经成功提交，在等待着这个回判的问题了。下面雪先生的这个诉求就是他有哪些合法途径能够减轻自身的责任和损失，这个您给他一些建议吧。
1: 这个里边其实我们提一个比较重要的，我们叫观点也好啊，就是交警部门所出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书本身，它首先是一份证据啊，它是在交通责任上认定的双方的一个责任，但是它不是最终的就是双方民事责任的一个划分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下。不是说完全的说比方说就是你全责，那你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是不是这样？是不一定，我们只能说是不一定。第二个呢，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份证据，但是它是一份证明力非常强的证据。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正因如此，那可能很多时候，比方说你是全责的时候，那法院正常判的时候就是你也是承担全部责任啊。但是我们讲，就是如果说一旦这位卡友你的复核结果是维持或者说没有达到你预期的一个要求，预期的一个期望值，那如果说真正上升到这个法院的层面去解决这个纠纷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提供相应的对方存在过错的这样的证据和理由来主张减轻你的责任。
0: 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还是要找到双方有没有过错，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谁有多大的错谁承担多大的责任，对方有错那就减轻我们的责任，其实是这个逻辑，是吧杨律啊？
1: 对，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个 VIP 插了个队啊，国荣大哥提了个问题说，二位好， 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老婆路上呢遇到了这个路怒症了，这个前面这个车呢强行压线超车，多次恶意的别。

0: 别车险些酿成事故。我们呢已经向交警队提供了视频，进行了举报，但是一直呢交警这边呢没有处理对方，也没有任何的反馈，我该怎么办？想咨询一下律师，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配合警方早日把这个恶意别车路怒这个情况呢给他依法处理了啊？杨律，咱们从配合警方角度上帮他想想办法好吧。
1: 我觉得这个两方面，一方面是还是要跟这个警方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看一下没有反馈的原因在哪儿，是我们提供的视频哪些地方不清楚，或者说哪些必要的因素没有含到这个视频里边，是吧？我们是不是需要再补充提交一些东西，或者说现在是不是交警部门在调查相应的，就是比方说周边的一些录像，或者说一些情况，
0: 进行证据完善和调查工作进行，
1: 对，
0: 是吧？
1: 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说真的是说，发现警方存在这种所谓的不作为吧，这样的情况，那可以向他的上级部门啊，或者是督察进行一个反馈啊，来督促这个事儿进一步的解决。
0: 哎，这是两个思路啊。果荣大哥有相应的这个需求还可以继续与我们联系。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远途先生的这个求助，说律师好，我想咨询的问题是呢，我身边有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女性朋友，我本意呢是想给她帮帮忙，哎，陪她说说话聊聊天儿，宽宽心，日常啊可能说有些轻微的言语玩笑，包括呢这个调侃的话，但是我肯定没有恶意，也没有威胁，也没有说一直摁着人家这儿骚扰的意思。我当前的有两点顾虑，第一个呢就是担心这个对方日后报警说我言语调戏妇女，被公安机关追责，我害怕这个。第二个呢是他这个情况呢，因为有抑郁症，心理上比较脆弱，我担心我这个言语啊刺激到他，导致他万一出现什么自残甚至自杀这种情况，我将来可能会承担责任。所以我咨询的事情是，像我这种就是陪他说说话聊聊天的，绝对没有恶意的要调戏和骚扰的，会不会受到处罚？第二个就是说，将来他万一出现了自残自杀情况，我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或民事或行政的责任没有？就是有没有法律责任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我需要进行规避的，希望律师呢给我提个醒啊。咱们这样给他总结的说一下吧，杨律师，好吧。
1: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是否是违法啊，是否会被处罚。根据卡友说的这个情况，其实你主观上是没有恶意的，而且客观上这个行为也是轻微的，是吧？那么这种情况是一般是不构成这个违法或者是犯罪，或者是导致什么样的处罚，这个应该是不会的。但是这个里边因为你的这个开玩笑的对象比较特殊，所以说相应的这个风险还是有的啊，所以说你应该注意一下，就是你这个开玩笑的这个比方说频次，是吧？比方说你这个内容，还有要看对方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啊。我相信就是说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妥，那就应该及时的停止，这个是一个方面。
0: 哎，
1: 对，然后另一个方面更严重的就是您担心说那会不会说导致一个不太好的后果，或者说严重的后果，然后你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民事或者行政方面的责任。我是这样看的，就是你所说的这种轻微的轻度的这种言语的刺激，刑事责任一般是构不成的，因为刑法上的这个因果关系主要是需要就是你的行为本身啊，第一存在一个故意，第二这种行为本身跟结果之间存在一个非常紧密的这种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你仅是说一般的这种调侃啊等等之类的， 一般也不足以引起自杀啊，我们讲，所以说从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不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刑事的责任，但是在民事层面，因为民事上的这个因果关系相应的来说可能就是要看考虑的因素更多啊，因为刑法本身保持着一个迁移性的原则，就轻易的不会说去认为一个人去构成犯罪。
0: 对，
1: 但是
0: 刑法因为是比较严重的，
1: 对，但是民事部分鉴于就是你的这个本身知道你的对象存在这种就是我说的这对象不是说就是我们理解的这种异性关系
0: 的
1: 对象，
0: 暗射中的这个人
1: 啊，对，就是
0: 讲您和他开玩笑的这个方，
1: 你开玩笑的这一方是吧？那他本身呢，存在这样特殊的情况，那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言语不应该带有相应的刺激性的情况。如果说真发生了这种自杀的这样的后果，那可能免不了你要被家属起诉等等之类的啊。当然最后承不承担责任还要看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啊，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是吧？你到底说了哪些内容啊？那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所以说还是要看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啊，你既然意识到这样的行为，那从今往后啊，你就要停止，要停止，避免这样的麻烦。这也是说怎么去规避这个风险。其实这个风险并不完全是一个所谓的法律风险啊，更是就是避免自己在今后的过程中彻底打消这种隐患。
0: 哎
1: 啊，
0: 这个其实咱们从专业角度上讲，有一些像是提到这个抑郁症啊，包括一些是精神类的问题啊，往往需要的是专业医院和专业资质的医生来进行专业性的治疗和帮助的，对吧？有的时候我其实更担心的是什么，咱们这位朋友别好心办坏事儿，对吧？咱们可能说是哎，我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解解他的心宽啊，然后让他的这个从情感上啊，从这个情感陪伴上啊得到一些辅助和舒缓。但有的时候咱们不是专业的医生，不是专业的心理治疗的这些专家，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对，
0: 对吧？咱们可能说真的是好心好意的去了，结果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专业能力达不到帮助人家，往往还可以带来负向的作用，是吧？
1: 对，这个您提醒的是
0: 不帮了人有可能还会害了别人，甚至说伤害别人，咱不说是故意害人，可能说客观上你伤害到人家了，对吧？这个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就像说我们有法律问题，大家呢不能说自己我想办法看看法律书我自己来解决，还得是找专业的法律工作者。那同样有心理问题的话呢，也不是说咱们日常陪陪他聊聊天你就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了。该正规医治正规医治，该去看心理专家看心理医生看心理医生。所以是这个事，我觉得这是他更应该注意的是这方面的风险啊，是这样。杨律呢刚才给您提醒的是法律上的风险，我呢其实是从待人接物上和日常的生活上也给您做一个相应的提醒啊。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来按照大家求助的顺序看一下今天的卡友文先生的求助。文先生说呢，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劳务和退费的纠纷问题。之前呢，有人说带我学技术，岗前培训为理由，收了我5000块钱培训费。然后我们双方约定培训之后啊，我需要给他免费干3个月的活，我按照要求给他交了这个学费5000块，说培训费，并且完成了3个月的无偿工作，全程正常的履行履职工作，认真配合相关的安排。结果事后我发现他这个方法不合理。他收取我这个高额培训费的同时，还让我给他白干3个月的活，相当于无偿提供3个月的劳动，没有给我任何的劳动报酬，属于不合理的收费和用工方式，损害我的合法权益。我现在的诉求是呢，要求对方退还我5000块钱的所谓培训费，另外补发我3个月无偿劳动的这个劳动工资。所以请问一下律师几个事儿：第一个，他这种收费方式包括让我免费务工是不是合法？第二个， 他违规收费、违法用工这种情况是否属于违法，属实吗？我能不能按照法律要回我全部的5000块钱培训费，同时追回我3个月的工资啊？另外，哪些证据我需要收集？哪些渠道我可以进行维护？如果对方不退款、不补我工资，我该如何处理啊？杨律，这样咱们其实他的核心诉求就是5000块钱退回来，这个劳动工资给我补上啊，然后有哪些方法，咱们给他保姆级教程吧，好吧，杨律。
1: 对，简单的来说，这种方式啊，就相当于是你去单位找工作，那单位又让你交钱参加培训，又让你免费干了3个月，
0: 嗯，
1: 这个情况确实，我们说，存在这个不合法的情况，涉嫌了这个违规收费或者说是违法用工，这个是我认为啊，他是可以主张要回这个5000的这个培训费，并且主张这3个月的工资的啊，因为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他在招用劳动者在用工的时候，不能扣押证件啊，不能收取财物啊，也不能说提供担保等等之类的啊，那正常的也不能说享受了劳动者提供的劳务而不支付劳务报酬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它是可以的。然后它的维权途径我们建议就是一个，根据法律规定，它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比方说监察大队去投诉举报啊，那么监察大队呢应该是会责令单位进行这个退款啊，甚至有可能对单位有这个处罚，那么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可能就相对来说快一些啊，
0: 效率高一些，
1: 效率高一些，对啊，如果说这种途径实现不了啊，那么也可以通过提起劳动仲裁的方式，收集相应的证据啊，包括你交款的证据，包括你当时怎么去的啊，这个单位它具体的叫什么名字，而且当时承诺是不是说你免费干了之后，那后续呢，是吧？啊，工资吗？等等之类的，是吧？因为你本身是为了去入职的，对吧？啊，那么这一些内容搜集一下相应的证据，最后可以向这个通过劳动监察或者是劳动仲裁的方式来进行维权。
0: 这个其实钱是应该要回来的，而且他欠的工资也是应该补给您的啊。现在这个事情您可以进行非常完备的确认啊。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23:34来关注路况。陕西境内受到降雨影响，盂兰高速卫玉段蒲城东、鲁阳湖、蔺甸、渭南北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京昆高速西雨段富平、富平东、京窑、蒲城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龙门工业园、龙门、韩城、芝川、河阳、孙镇、韦庄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
2: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按照我们求助的顺序呢，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一位卡车司机胡师傅。胡师傅说，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本人在工作中受伤了，是跑运输的时候出了交通事故，现在已经认定了是工伤，就等着做这个劳动能力的鉴定，然后拿工伤的补偿了。在这个期间，公司呢直接给我发了一个辞退通知，所以向律师说一下我当前的情况。我目前还在康复期，后续呢还有第二次的手术，甚至第三次的手术，但是因为这个伤残等级没有出，一次性伤残补助包括医疗补助这些工伤待遇我都无法申领。公司给我的理由就是我现在呢是医疗期满，不能胜任工作，用这个作为理由强行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我多次和公司的相关人士进行沟通，没有结果。现在我的情况挺困难的，这个腿里的钢板还没有取，然后第二次手术的费用也没有着落，公司因为给我中断了这个合同解除了，所以我的社保也被停了，工资也就停了，家里边有老有小，目前我是养伤的状态，没有收入来源，找公司沟通，找劳动监察，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我想求助一下律师。这么个情况，第一，工伤鉴定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完，然后公司这个时候辞退我，他们合不合法？第二个情况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是回跟公司继续工作呢，还是直接要赔偿金？对于我来说哪种更划算，想让律师帮我参考参考。第三个就是停工留薪期间，我这公司里边的工资一直没给我发，我能不能把它再要回来，这个也算是我的劳动报酬。再个就是劳动关系如果解除了，我后续的那些什么手术费啊、工伤待遇还能不能给我落实，因为这个钱也是我治病救命的钱。咱们这几个情况帮着胡师傅来依次说一说。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伤鉴定没做完，公司这个时候辞退胡师傅合不合法，我们请梁律呢从法律的角度上来帮您啊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3: 嗯，好的，这个公司呢这个辞退行为我认为肯定是违法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劳动者在单位如果说患有职业病或者是因工负伤被确定为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法律的这个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这位货车司机胡师傅，他目前属于工伤的康复期，并且劳动能力鉴定还没有完成，所以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2: 也就是说，公司现在没有权利单方辞退，是不成立的，是吧？
3: 对。
2: 现在我们看一下胡师傅求助第二个事儿了，就是他现在也比较纠结，该怎么选，是继续回公司工作去呢，还是直接谈一个赔偿金啊？想让律师帮我参谋一下哪个更划算啊？梁律，咱们看一看他这个哪个方法对于他来说能够利益最大化。
3: 嗯，关于是恢复劳动关系

0: 还是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这个劳动者其实具有相应的选择权。我个人优先建议恢复劳动关系，因为恢复劳动关系呢，可以继续享受工伤医疗的这个待遇，还有停工留薪期的待遇。这些待遇可以来保证我们二次手术还有后续的赔偿。如果说不打算继续在单位工作了，或者说跟单位的关系闹得比较僵，那也可以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这个赔偿金的标准是按照每工作满一年支付两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也就是咱们同时所说的二 N。
1: 对于胡师傅来说，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他跟这个公司现在这个心里边是挺凉的，是吧？你说我现在是受伤这种情况，你上来给我来个单方面的一个解除合同，现在这个事情从律师的专业判断上讲呢，公司这边是铁板的不占理，可以说呢，他这边的大概率的这个二 N 赔偿金呢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您现在的当务之急呢，是先把这个伤情先鉴定了，把工伤啊和我们相应的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费用先给他落实了，然后后边需要谈的话，咱们再接着跟他谈啊，再跟他有相应的主张。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停工留薪期间这个工资，公司一直欠着呢，他能要回来吗？梁律，
0: 这个是可以主张的，因为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啊，职工因工作受到的事故或者是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和薪资待遇不变，仍然由原单位进行支付。所以说单位拖欠的这部分工资呢，是应当由单位全额进行支付的。
1: 好，这块呢胡师傅可以放心，是可以全额要回啊，这是关键词。我们看一下他最后一个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如果说劳动关系解除了，那后续因为还有二次手术费呢和这个工伤待遇，这个能不能继续落实，能不能拿到，
0: 也是可以向单位进行主张的。因为工伤属于这工伤事实产生的，所以说即便是劳动关系解除了，这些一次性伤残补助、医疗补助金还有后续治疗费仍然可以向单位来主张。如果说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呢，这些费用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所以说呢，要看一下这位货车司机他是否在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如果说缴纳了，这些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如果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全部的费用都要求由单位来进行支付。
1: 这里边就说到的劳动关系即便解除依然可以依法领取，也就是看您现在的这个工伤保险的这种存续状态和他现在的这个交纳的状态是什么样了，啊？
0: 对，因为像很多职工呢，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社保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查一下。像货车司机其实很多就我们了解都没有交社保，所以没有交社保就是不能享受工伤待遇，也就是说咱们像做这个工伤认定的时候，您可以认定是工伤，但是呢工伤保险基金不会承担相关的费用，因为单位没有给您缴纳工伤保险。如果没有缴纳工伤保险的话，那所有的费用就包括三个一次性等等的都要求单位来承担。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在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看一下蒋先生的问题，说蒋先生说我们这儿的全款买车，买完车以后呢，公司拿我们的车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金融抵押，现在呢公司又让我们来出钱来进行这相应的还款啊。这块呢我跟您梳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车是您全款买了，我听明白了，然后买了以后因为是挂靠的问题吧，所以手续呢是放到了公司，这儿我也听明白了。我们现在不明白就是公司为什么会让您出钱啊，就是拿您车去抵押去，这儿我们也明白了，但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名目，就是他以什么名目来让您出钱，这块您要跟我们说清楚啊。然后就是这个公司他要求您这个钱出多少，这块您得告诉我们一下，这样我们好来判断一下这个公司找您要这个钱是个什么性质的钱，是吧？要不然呢现在这个情况您相当于是信息大量在缺失，没有把这个事情呢给我们说清楚啊。比如说公司拿这个去进行抵押了，那抵完之后呢这个钱就变成了是金融机构或者说是贷款公司啊， 由于贷款公司和挂号公司之间产生这种经济纠纷，但他总得有一个名目，是吧？梁律，他就说他不能说我的全款买的车是放在公司了，然后你拿我去抵了钱以后，然后你现在又让我出钱，所以您没有说清楚公司要的这个钱是什么钱啊？
0: 嗯，是的，其实这个钱，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这个司机本人，他和不管是银行还是小贷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小贷公司或者银行不能来向司机来要钱，同时公司也没有权利向公司来要钱，因为司机和公司之间也没有就这笔款项达成一致。如果说由于公司没有钱向金融机构去还款而向司机来主张这个钱呢，我认为没有任何的依据。
1: 这个如果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刚才他又重新发了一些信息，就是涉及到的是资金的挪用的问题啊，比如说挂号公司用他们的这个车去抵押，抵押完了以后产生的资金，贷出来的资金以后又挪用，挪用产生其他经济纠纷了，现在呢可能就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咱们就说财务缺口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法务问题了，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一个借贷的一个问题了。
0: 就像这种钱就是找司机来要，还是我刚才那个观点，就是没有任何的依据啊，因为这个银行和公司之间形成的这种借款关系，还款义务人应当是公司。如果说公司由于资金链断裂或者资金出现缺口，那这个部分损失不能说找这个相应的司机来主张，因为这个车本身从权属登记来讲是公司的。而相反，如果说这个车子被银行或机构行使抵押权了，这个车子不能够继续从事运营了，相反司机是可以向公司来主张权利的。
1: 永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他里边有些信息是没有完全说清楚的，是吧？
0: 是。
1: 这样我们专业律师呢，从您现在给的这些信息里边呢，不太好帮您来判断这个事情的具体的一个事由，这样我们保持联系，咱们已经点对点的加上微信了，您后来又发了一些语音，稍后呢我请梁律呢帮您看一看，然后咱们在节目之外帮着您再详细的来回应一下啊。所以呢请永先生呢和我保持联系，咱们既然已经加上微信了，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求助的讯息是我们的一位专业司机张先生。张先生说呢，律师好，我是在山东开旅游大巴车的啊，是一名大巴司机。前两天我们公司呢这个搞了一个不太合规的规定，主要是工作时长方面的，我们这个司机这些一块干活的友友们都没有签字，那没人确认去。对这种情况呢，公司呢估计是想整整我们啊，所以呢这个星期啊就是安排我去办公室啊，说呢是老板要跟我谈一谈，可是我一连去了三天了都不见我啊。然后这两天呢行政的人又通知我说以后让我每天到办公室待命去啊。那我们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司机呢大多数都是在停车场待命，因为跟着车在一块儿嘛，对吧？停车场跟办公室又不在一起，他们行政的人20公里之外
3: 哦，
1: 哎，有这么一个
3: 很远
1: 距离，所以呢他让我每天去办公室待命，明显就是想挤兑让我走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啊？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套路吧，我反正闻到了套路的味道，
3: 是
1: 吧？咱们就是从旁观角度上讲，感到套路的味道啊。确实这个公司这个操作怎么讲不太光明啊，劳动维权的问题是吧？
3: 这是一个劳动争议，劳动维权。
1: 那咱们帮他分析分析好吧。
3: 好的。那么听了张先生向咱们求助叙述的这些信息，听完之后来讲，张先生完全是可以依法维权，拒绝公司的不合理的安排。那么如果是解除劳动合同，也应得到补偿金甚至是赔偿金。
1: 这个是张先生的合法权益是吧？
3: 是的，
1: 这个余律帮您先明确了一下了啊。
3: 那咱们的劳动法第36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每日工作的时长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加班需要双方协商，每日加班不超1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那么针对张先生这种旅游客车司机的工作性质，可以申请综合计算工作时长，但是必须要经过当地的人社局的审批，公司单方出的规定，如果是在不协商也不签字的情况下， 应当属于是无效的。
1: 嗯，这是从时长上讲，这两边抵都抵认，是吧？
3: 是。那么张先生完全有权明确的拒绝执行违法的工时规定。
1: 嗯，就是说像张先生那么也好，一块儿去工作的这些司机友友们，大家其实都是共同的权益，
3: 是
1: 吧？这是权益是共同的啊。
3: 对。
1: 那现在公司已经安排他们到20公里之外去待命去了，是吧？就是不让他们在车厂待着，让他们去20公里之外的办公室待着，
3: 嗯、
1: 这算什么性质的？
3: 哎，
1: 疑虑。
3: 这个性质啊，咱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公司无正当的理由将司机安排到20公里以外的办公室，所谓的待命，那么属于不提供劳动条件，或者说是变相的调岗。
1: 嗯，
3: 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是调岗，或者是变更工作地点，这种情况必须是用人单位跟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书面确认，只有这样才可以
1: 啊。
3: 那么
1: 双方协商了以后，还得书面确认了。是
3: 的
1: 啊，这样的情况。
3: 那现在既没有协商，张先生也不可能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有权拒绝这种不合理的安排，不去办公室所谓的待命。也就是说是不同意这种变相的调岗，是不构成旷工的。
1: 哦，那就是说将来如果说要有什么争议或仲裁的时候，用人单位说你看你让你去办公室你不去，你这算旷工，那我可以举证说我这不算旷工。
3: 是的，
1: 是吧？就是而且呢也会受到仲裁机构啊或者是法院的
3: 支持，
1: 是吧？
3: 对对
1: 啊，这个咱们从心里边踏实点，这叫劳动合同法所保护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相应的补偿问题啊，或者赔偿问题，这个从哪个法律上来进行援引呢？
3: 好，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也明确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劳动条件，规章制度或者说规章制度明显的违法，那么劳动者可以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1: 嗯，
3: 那么这种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1: 嗯，这叫补偿金，是吧？
3: 哎，经济补偿金
1: 这边说明，那怎么计算呢？他这个，
3: 同时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47条的相关规定，这个经济补偿金是按照工作年限乘以月工资来计算的，每工作年限每满一年付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1: 嗯，
3: 那么如果不满一年但是满6个月也按一年来计算，
1: 就是我们说那个 N 是吧？
3: 哎，这是 N
1: 一加 N 或二 N 是吧？或 N 加一，这个 N 就是这个咱们的工作年限。
3: 是的，
1: 啊，所以这两个都是从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上讲的啊。一个是有权利去要求的是经济补偿金，如果按照这个不提供劳动合同和规章制度本身违法的情况下，是吧？
3: 对。
1: 那我是相当于被逼走的，
3: 是的，这就是被迫解除嘛。
1: 劳动者就是我是还想干呢，我现在找个工作，我踏踏实实工作，你这弄得我没法干活了，是吧？
3: 是的，
1: 这是属于这种情况。然后后边说涉及到赔偿的问题、补偿的问题的话，就是按这个按照工作年限乘以月工资来计算啊。
3: 对。
1: 现在呢，其实张先生的意思呢是还想在这个公司接着干，那所以说呢，就是想看怎么着，就是能谈一谈呀，还是怎么来跟他们聊一聊，余力给他出出主意吧，好吧。
3: 那我也建议张先生啊，可以通过以下的途径来协商维权。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协商加上向工会的求助。
1: 哦，还有工会是吧？
3: 哎，
1: 对，这点很重要。
3: 哎，这因为这是一个劳动争议纠纷嘛，劳动争议嘛，咱们需要寻求工会的帮助，可以啊，就是再次与公司沟通，明确提出来，要么就是恢复原工作岗位，要么就是协商解除，但是协商解除要给经济补偿金，那么否则可以走法律程序，那么同时也可以找工会组织来协商来解决。那么如果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本身就有工会的，就可以直接找工会协调。如果现在有一些公司民营企业可能没有工会组织，他可以找当地的总工会啊，总工会的职工服务中心来申请免费的调解。
1: 哎，一般这个工会的这个服务权益的话，对于我们这些友友们来说，大家都是这个什么免费调解 的，对吧？
3: 哎，对，
1: 是可以申请的。
3: 哎，肯定是的，肯定是免费调解的。
1: 对，这个其实本身也是为我们这个 劳动者服务的嘛，是吧？
3: 是的，
1: 既然是工会，工会嘛，
3: 是
1: 也是我们的当家人，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3: 是，就是劳动者的当家人。
1: 哎，现在这个说到了协商这两个途径，一个是和公司直接沟通，一个是通过一些工会的这些这个服务机构。

0: 帮助来帮助、
1: 嗯、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1: 啊？第二呢，也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来投诉，拨打这个12333，这是当地的啊各地的这个人社的服务热线。
0: 嗯，
1: 那么或者去公司所在地的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大队现场投诉。
0: 嗯，
1: 那么投诉的事项就可以说是公司单方制定违反工时的这个规定强迫执行，这是第一方面。
0: 嗯，
1: 第二方面还存在不提供劳动条件或者说变相的调岗，在办公室待命的这种刁难劳动者。
0: 嗯，
1: 那么侵犯了劳动者的权益。
0: 哎，第一个就是逼着我们让我们认公司定的工时，第二个是把我调到20公里之外，这
1: 是
0: 俩事儿 是吧？
1: 是的。哎，
0: 所以说这是投诉这两个具体的事儿是吧？
1: 是，
0: 对，我往往说你去了以后说不能说公司欺负我，那就是咱们把这事儿给他说明白。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涉及到劳动仲裁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如果说前边这两个步骤都没法更好的解决，那么作为劳动争议这个案件，劳动者可以提出劳动仲裁。
0: 嗯，
1: 那么劳动仲裁这个仲裁请求，我可以建议张先生可以两种方案来设计。那么第一种方案就是方案 A， 可以说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那么就是确认公司制定的违法的工时规定是无效的，
0: 嗯，
1: 而且要判令公司立即恢复张先生原来的这个旅游车司机的这个岗位，正常的工作条件，取消所谓的办公室待命的安排，同时判令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有加班的话，支付加班费。
0: 嗯，
1: 这是方案 A。方案 A 总结来说就是要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合同。
0: 嗯，
1: 啊，还在这干，
0: 就是，我还是在这干，
1: 对
0: 吧？但是咱们之前按之前那个方法来干，是吧？你别弄你现在又给我加的这些花项了，是吧？
1: 对，这个方案 B。就是提出所谓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加经济补偿，
0: 就是谈崩了，这就属于，
1: 哎，
0: 啊，
1: 哎。那么确认张先生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关系，那么解除的原因是因为公司违法不提供劳动条件等这样的原因，
0: 嗯，
1: 那么就要判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判令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加班费啊，如果有加班费，
0: 就是我们主张一下自己的这个经济上这个损失，
1: 是
0: 吧？啊，现在呢，余律呢是相当于给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说我奔着还是在这好好干，哎，公司呢你也别太欺负人，
1: 对，
0: 是吧？咱们说有什么聊什么。现在呢，这个仲裁是这个方案走。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谈不到一块儿去了，既然不能继续合作了，那咱就谈谈赔偿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这两个方案取决于张先生自己的主观想法，
0: 嗯，哎。这张先生其实他第一个面更大点，就是您那个 A 方案，他是更倾向于这个啊，还是想的，因为可能是种种原因吧，觉得这块待遇什么综合考虑还行，
1: 可以
0: 啊，
1: 嗯，
0: 那就照着这个 A 方案去聊去，
1: 是
0: 吧？是，哎，还有什么样提醒的信息？
1: 好，那么
0: 再提个醒是吧？
1: 好，
0: 嗯，
1: 最后也提示张先生三方面注意的问题吧。
0: 嗯，
1: 第一呢就是不去办公室所谓的待命。正常按照原方式在停车场待命打卡，保留考勤记录，那么证明自己在正常履行劳动义务。
0: 嗯，这就是说我没有缺岗，是吧？
1: 对，
0: 我该在哪儿还在哪儿，
1: 哎。
0: 我
1: 原来在哪儿，我还在哪儿，
0: 一天都不落的在上班，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是这个核心意思，
1: 哎，
0: 啊。
1: 第二呢，就是提示张先生不主动辞职。
0: 嗯，
1: 因为如果主动辞职是没有经济补偿的。那么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前提是公司违法的情况下才能有得到取得补偿。
0: 哎，这就是得到补偿的前提条件是被迫解除，是吧？这个
1: 自己别主动辞职。第三，就是劳动仲裁，它也是争议嘛，解决争议嘛，
0: 嗯，
1: 解决争议都是证据为王。那么所有的沟通、单位的通知、双方的录音、双方的书面材料。这些必须保存好，
0: 嗯，
1: 作为证据。
0: 这 个三个，这是余律想的非常细致的。就是张先生第一个呢，要保持正常的考勤记录，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是在您的原来的待命地点。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主动辞职，是吧？
1: 对。
0: 要咱们最后要得经济补偿，就得是公司你被迫让我走，是吧？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证据啊，包括书面的、包括文字的、包括录音的，都要保存好啊。这不管说咱们用哪种方案，它都是要用证据来说话的。
1: 是的。
0: 哎呀，这个余律真的想的非常的细致，而且呢，从这个法律的根据上、操作的步骤上，以及的这些细节的完善上啊，希望呢张先生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五十二集，郑阳娇领着金锁开着宝马回娘家去了。金锁也喜欢到那边找感觉去，一回去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被一村的野孩子吼吼的日夜不落屋，也没人敢说，谁要是一说，姥姥姥爷就护着。所以啊，金锁总是郑阳娇回娘家的急先锋和护卫。房里的温度始终升不上来，西门锁卧在沙发上一直在发抖，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想了一圈朋友，人家都有家，都在团圆，这时候打电话明显是不合适的。想来想去，就只有五八子是独丁，看看这家伙是怎么过年的啊！他就拨通了五八子的电话。五八子一接电话，那激动的不行啊，一连的喊了几声：“哥哥哥，哎，还就是我哥，还想着我啊！我能做啥呀？东大街胡窜了吗？你在哪儿，哥？”见下吧，哥，想你了吗，哥？哎呀，我早就想给你打电话了，想着今天是年三十嘛，都跟家里人团圆着，那不好打扰吗，哥？你在哪儿，哥？你说个地方，兄弟，我十分钟赶到。哎，西门锁还是说有事儿呢，不想见五八子，可是五八子反倒把他给缠上了。哎呦，哥，我听你在哪儿躺着呢吧？啊，是不是在歌厅啊？哎，不行，这歌厅吵得跟松一样，没有这安静啊。洗浴场？哎，不，也不像，没水声嘛。哎呀，哥，你到底在哪呢嘛？跟兄弟见一下嘛，啊？哎呀，扎怂是呢嘛，哥。哎呦，兄弟就你这一个念想嘛，你再把兄弟给忘了，兄弟还活怂呢嘛，哥。哎，哥哥哥，哎，哥，你应一声嘛，哥。五八子在电话里美美的长喊了一声，西门锁就说：“好吧，你说在哪儿见？”“
4: 哎呦，我还要求怂呢吗？不就是看哥在哪儿召见我了吗？哎，我还能给哥提要求？那我不犯上作乱？哎，实在不行了，那就还去那个洗浴中心啊？哥看咋样？哎，最终还是由哥定惩啊！哎，兄弟，我就是个服从嘛。”哎，哥，你定，我立马就到。
3: 嗯，好吧。
4: 哎呦，好嘞，我的亲哥哎！
3: 西门锁也确实想找个地方热热乎乎的泡个澡，两只脚和一双手都冻得快失去知觉了。他爬起来打了个出租，等他赶到的时候，五八子已经在洗浴中心门口东张西望的等着了。他一下车，五八子就扑了上来。一下就把他给抱了起来，那种轻狂就让他想起了十几岁时他们在一起的无忧无虑和洒脱放浪。西门锁本来是觉得五八子说话有趣啊，两个人泡个澡说说闲话放松放松，嘿，谁知道五八子这货一进这儿就跟饿虎下了山似的，眼睛盯着各种食物啊，话也没有了，人也痴呆了，口水淋荡的，只是眼睛啊放着绿光，前后就知道说让兄弟先吃了再说啊，吃了再说，吃饱了有劲儿了再说。气得西门锁也就只好让他先吃去了。西门锁在池子里泡了一下，又蒸了个桑拿，这才感到身子骨里的温度被唤醒了。这时候温莎发来了信息，他说：“说话方便吗？”西门锁回了三个字：“不方便。”只要一年这场就没个完。过了一会儿，西门锁又觉得
4: 自己不够意思。温莎披着被子啊，忍着寒风，一直在一个乡村的房顶上等着跟自己多拉几句话。他把电话又打了过去，他感到温莎都激动得想哭了。他听见温莎的鼻子已经阻塞得实实的了，感冒症状很严重，他就说赶快回房去。温莎说回房干嘛呀，跟奶奶他们一样打个雀牌，为了五角钱的锅底炒个脸红脖子粗的。温莎说他都快烦死了。西门锁就回答说，你刚才不是说都不想来城里了吗？
5: 是啊，城里我也不想去，乡里我也不想待，我就想让一阵风把我刮到天上去算了。
4: 西门锁就感到温莎今天竟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再说一夜那都拉扯不完，就劝他啊，还是赶快回房去歇着。温莎说他不困，他就想跟西门锁说话。无奈西门锁只好扯了个马虎说郑阳娇回来了，就急忙把电话给挂断了。就在西门锁挂断温莎电话的时候，他看见了一条短信，是映雪的。他眼前一亮，急忙翻开一看，只有十个字，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这真是他新年最大的礼物啊，大的几乎看不到边沿。他的眼睛一直紧紧闭着，但是热泪还是从缝隙中溢了出来。西门锁静静地擦干后，就给映雪回了几句话，
6: 谢谢，我也祝你和你妈妈还有你姥爷姥姥新年快乐，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永远幸福。
4: 他把能想到的祝福话都给写上了，他把信息发了过去。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愉快。大概是初一早上五点左右，西门锁突然被一阵手机铃声惊醒，一看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是金锁打的，也有郑阳娇打的，一连这么多未接电话，怕是有急事，他就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里是金锁的声音，
7: 爸死了。
4: 那边鞭炮声太大，西门锁没听清是什么死了，吓得一咕噜就爬了起来，急忙问道，
7: 谁死了？你大声些。
4: 那边的声音还是被鞭炮声淹没着，鞭炮声中似乎有女人的哭声，仔细一听好像是郑阳娇，
5: 难不成是他爸死了？不可能啊，老汉还结实得很吧，上个礼拜不是还跟村里人打了一架吗？
7: 他一拳头把村里小伙子打得动了手术了。
4: 西门锁这会儿听到对面的鞭炮声小了一些，就赶紧问道，
7: 谁死了？
4: 金锁说，
8: 虎妞死了，谁死了？你快来吧，妈都不想活了。
7: 哎呀，原来是狗死了。
4: 西门锁还想到下午再睡一会儿，可一想这狗死了，对郑阳娇来说可真是一场过不去的生离死别，还真得当回事儿呢。他喊叫五八子，五八子只是哼哼啊，咋都不动弹。他就喊服务生结了账，然后直奔郑阳娇娘家村子去了。西门锁赶到郑阳娇娘家时，屋里已经乱成了一河滩。郑阳娇抱着狗已哭得死去活来，郑阳娇一边哭还一边骂。所有的亲戚啊，包括他的父母，都跟犯了错误似的，乖乖低着头，任凭他指责谩骂。原来啊，昨晚虎妞过于疯张，一群孩子这个喂了那个喂，让他窜桌子他就窜桌子，让他跳板凳他就跳板凳，让他打滚他就打滚，让他直立他就直立，直玩到后半夜，才在一个沙发底下安静地卧了下来。郑阳娇一直和几个妹子妹夫打麻将呢，等有人说狗好像在吐白沫时，郑阳娇一看狗已经不行了，他就急忙开车去宠物医院抢救。谁知年三十哪里都没有人上班，最后勉强找到一个熟人弄进去抢救时，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说狗可能是两种原因导致死亡的，一是可能吃了太多的巧克力啊，巧克力对于狗来讲几乎等同于砒霜。二是暴饮暴食之后
3: 进行了太浅

0: 强烈的运动导致心衰死亡。郑阳娇气得当下就破口大骂起来，等把狗抱回去，他干脆如丧考妣地卧在大厅连哭带骂起来。屋子里每个人都是罪魁祸首，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殷勤地给狗喂过东西，为了讨好郑阳娇，连他爸妈都不同程度地引诱蛊惑和煽动过狗表演。因此当郑阳娇骂时，所有人都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着蔫脸，连大气都不敢吭一声。郑阳娇喊叫着，
1: 五妞都死了还挂的什么灯笼啊。
0: 他爸立马就让二女婿上去把灯笼给摘了。西门锁一到，看已弄成这般阵势，就想赶紧拉着郑阳娇回去，可是郑阳娇已经哭得稀瘫，咋都拉不起来。后来是两个妹夫帮忙，才算把郑阳娇弄到车上。他的两个妹子一边一个把他扶靠着摩挲着，他怀里还抱着死狗。金锁坐在前边，西门锁开车，总算把郑阳娇弄回了文庙村。下车那阵儿，幸好到处都在放鞭炮，哭声才没有惊动四邻。西门锁把他的两个妹子打发走之后，又把死狗从郑阳娇怀里刨出来，想让郑阳娇安宁地睡一会儿。谁知郑阳娇咋都要抱着狗睡，西门锁也就只好任由他去。郑阳娇吩咐西门锁说，
1: 你得赶紧给虎妞弄块墓地呀，我得让她在家跟我再待三天，她终究是要走的，我舍不得呀。妞啊，你这一走都让我咋活呀。
0: 早上还不到九点，西门锁就被郑阳娇催着开车去长安区给狗买墓地去了，真是扫兴极了。西门锁还不得不去，要是不去买，还不知要闹出啥事儿来呢。他是从一个朋友那儿打听到地方的，说那里有人埋过狗，去一谈价钱把人吓一跳，一块墓地一万，也就三尺宽四尺长的一个乱石窖。人家就说了啊，用水泥砖石箍一个墓那还得3000块钱呢。人家还说，这大过年的，虽说是死狗啊，反正也是跟死沾了边了，毕竟晦气，让谁来雇墓，那恐怕都得给人家外搭一床大红被面子吧，啊，避个邪气啊。四个雇墓人，这四床被面子那还得500块呢。西门锁就打电话征求郑阳娇的意见，问弄不弄。郑阳娇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咋不弄啊。虎妞给咱家看了8年门，给咱家找了8年乐子，死了还不值13500呀。哎呀，妞啊，你活得好冤枉呐。
0: 啊，好好好，弄弄弄。西门锁把电话一挂，就把现钱给交了。人家答应今天开始估墓，初三买狗。西门锁回去又按郑阳娇的要求给狗买了老衣，包括鞋袜帽子，制了被子，还买了个油漆匣子。狗入殓后，郑阳娇又是一阵子哭。才正月初三一早，一家三口把虎妞永远安葬在了终南山一个依山傍水的山坡上。西门所想，这个年真是过得邪了门了。罗甲成回到塔云山后吃饭，说是在大姑和天寿叔家里，其实啊，这家叫那家请的，算起来在大姑和天寿叔家也就吃了几顿。塔云山的年还是过得那样传统喜气热闹。晚上他到扁担梁上一看，一条沟的灯笼把两面山坡照得红彤彤的，连沟里的溪水都是红艳艳的喜庆。他向远处金顶看了看，连金顶上今年也挂了红灯笼。孩子们一溜一串的提着灯笼从这家院子窜到那家院子，一路走着还不停地放着地老鼠冲天炮。也有一些大人啊，间歇放着土制的传统礼炮， 三眼枪啊，通吃一下，通吃一下，通吃一下的啊，把一条沟的山雀都惊得在树林里呱呱呱的乱飞乱叫。罗甲成身上裹着爹前些年穿的黄大衣，卧在一旁干草上，有点好笑的打量着这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心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滋味。去年回来过年，他还觉得那样亲切，那样纯净，那样美好，甚至都有一种再也不想离开的感觉。可是今年就全然不一样了。他突然想的，这儿是这样的单调乏味，没有存在感。他有些想哭。去年过年，当一沟的老少夸奖他罗甲成又给塔云山放了高考卫星时，他的确是一种荣耀和自豪感，甚至像加油器一样迅速增添了他的能量。可是今年，当一沟人如法炮制昨天的赞美时，他已是心如止水，激动不在了。罗甲成已找不到跟塔云山任何人交流的话题了。坐在谁家的炕头上，说起他来，无非都是前途无量这些话，有的甚至羡慕不已地说，哎呀，咱甲成啊，恐怕是将来当个乡长都挡不住啊。说起他们自己来，无非就是老大今年把婚也结了，或者二女子今年也出嫁了，啊，他姑今年呢又喜添人口了。罗甲成去同学大奶家吃饭，看见大奶的媳妇儿又怀上了第三胎，大奶今年也才23岁啊，把他爹的旱烟袋都给用上了。甲成说：“你咋也抽上这个了？”大奶说了：“嘿，劲儿大，抽着管用。哎，不信你试试。咱们出门做活抽这个，看着也老成些嘛，是吧？”大奶说着，用胳肢窝把烟嘴一擦，就递给了贾成。贾成觉得烟嘴脏并且臭烘烘的，但还是吸了几口，呛得一阵咳嗽，连白眼仁都快翻出来了。跟谁说话都没意思，他就老卧在扁担梁上看手机、微博、玩 QQ。 其实啊，他最根本的心思还是在童薇薇那儿。薇薇是腊月29去的贵州，他一到就在微博上发了一条信息，说他已走进贵州的山区，这里高树矮天，空气新鲜，风景旖旎，人情温暖。然后就再也没有信息了。罗甲成试着拨过电话，那边总说不在服务区。除夕夜0点的时候，微微发了一条短信，说祝你节日快乐。罗甲成也知道这可能是给同学们群发的，可是他还是立即回了过去，并且还问他贵州那边过年热闹不，特别想跟他拉拉话啊，谁知道等到半夜2点还没有回信息。他把电话打过去，那边还是说不在服务区，急得他三十晚上整夜都恨不得住到扁担梁上。最后是天寿叔来才硬把他叫了回去。初一中午的时候，他才收到了微微回的短信，说他那边只有一棵大树上有信号，村里回来的人都把手机放在树上的一个篮子里啊，小伙子们打电话那都得上树，他呢也就只能定期发发信息了。初二那天，他说他现在也敢搭着梯子上树了，把罗甲成给逗笑了。等着甲成再把自己觉得变得特别有趣的短信回过去时，那边又没动静了。罗甲成就只好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守候在扁担梁上等微微上树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53集，扁担梁已成了塔云山外出人回来的集散地，白天要打电话的全都集中到了这儿，有的干脆就支起了排摊子

0: 一边打牌晒太阳，一边发信息等电话。贫瘠瘦弱的扁担梁突然成了塔云山最红火热闹的地方，连孩子们啊也都全部集中到这儿来做游戏了。一地金黄色丝毛草的扁担梁还真成了一头挑着塔云山，一头挑着外面世界的金扁担了。罗嘉诚翻翻微博，读读康德，晒晒太阳，看看蓝天。有时他会突然幻想着，要是微微也能卧在这金色的丝毛草地上，跟他谈谈风月，聊聊康德就好了。可惜，他感到要让微微小鸟依人般的依偎在他的身边，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从微博上知道，朱豆豆、翁点点和他们的家人今年春节都在澳大利亚过。朱豆豆传上来很多照片，那里还是夏天，他们都穿着短衣短裤，翁点点几乎穿的是三点式。游泳的时候，朱豆豆完全把这个尤物是揽在怀中的，也就不由得罗嘉诚要多想点什么。翁点点自然又少不了要写诗，诗是赞美澳洲企鹅团队精神的。说一群群企鹅一次次有组织的出发，有组织的归来，一旦发现有没有回来的兄弟姐妹，就会派员一次次下海寻找，直到最后一个队友归来。跟帖的不少都在埋怨说人现在自私的还不如企鹅了。朱豆豆也跟了个帖，说我老婆的诗不错吧。孟旭子跟帖说嫂夫人的大作那是相当的不错呀。罗嘉诚就觉得孟旭子这人有点恶心。沈宁宁一家是在三亚过的，沈宁宁还算低调，没敢过多传照片上来，只说三亚人太多，下海游泳跟下饺子似的，上岸游览像逛庙会似的。罗嘉诚躺在丝毛草上，太阳把身子晒得直冒汗，他看有人躲到了树荫下，便也找了一棵树靠在树干上继续读康德。这书啊实在是太难读了，要不是为了跟微微套近乎，他今生都不想碰这么晦涩的东西。突然姐姐打了电话，说奶奶中午做了个梦，起来后啊硬说她的兔子饿跑了。嘉诚说这咋可能呢，姐姐就说了你呀就多照看着点吧，奶奶细心。嘉诚就没在意这事儿，谁知他晚上回去一看，嘿，兔子还果然跑了，连绑龙门的这个草绳啊都给咬断了。罗嘉诚就觉得奶奶有点神奇，但是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姐姐。哪知第二天早上他刚到扁担梁上，姐姐又打来电话，说奶奶昨晚半夜醒来，说她的山鸡今天走了。罗嘉诚就说那绝对不可能，他今天早上从鸡笼里放鸡的时候就怕山鸡跑，还专门把山鸡给关了起来呢，咋能够走呢。姐姐说还是小心些好，谁知罗嘉诚晚上回去，这山鸡不是跑了，而是死在了鸡笼里。他就觉得奶奶快成神仙了但是罗嘉诚没有把这些告诉那边，害怕败了奶奶在城里玩的兴致，毕竟就是两只野兔一只走路一瘸一拐的山鸡而已。一窝猪大姑和天寿婶都喂得好着呢，树也没人来偷，他还是见天躺在扁担梁上守信息晒太阳看书。正月初五的时候，蔫儿驴回来了，仅一年时间蔫儿驴竟然鸟枪换炮了回来开的是100多万的英国路虎，穿了一身皮衣皮靴，连墨镜据说也是数千元的进口货，关键是还领了一个身材十分娇小但确实比塔云山任何姑娘都长得更加心疼洋气的女孩，迟早啊就像一疙瘩口香糖一样黏糊在她的身上，好像生怕她脱了胶似的。塔云山一下就沸腾了比当初贾秀和他考上国家重点大学更让一个山村惊愕震撼。当他们相拥着来到扁担梁时，一扁担梁上的年轻人 就跟突然遭遇了当红明星一样啊，一下就潮涌了上去。蔫驴也确实有了些明星的派头。罗嘉诚看见他连头都是烫过的，中分处的一缕橘油白和右侧的一缕橘油黄，把一个山村念不进书的野孩子一下包装成了都市的二痞子。他突然在蔫驴和金锁中间找到了某种相同的东西，不过金锁更加自然老练，而蔫驴呢更山寨做作一些而已。蔫驴虽然在跟拥上来的人群应酬着，眼睛却在瞥着卧在远处一动未动的罗嘉诚。他向罗嘉诚走了过来，那女孩还是把身体的两个点紧紧焊接在蔫驴的身上，头侧着焊着他的溜溜肩膀，双手挽成一个环焊着他的插在裤兜里的手臂上。嘉诚虽然有些不屑，但是人家既然走过来了，还是欠了欠身子坐了起来。蔫驴说，
1: 咱们塔云山的文曲星也回来过年了啊。菲菲，这就我常跟你说的我同学罗嘉诚，可牛了，姐弟俩都得上名牌。
0: 菲菲，罗嘉诚也不知道是哪个菲菲，他想可能是芳菲的菲啊，或者是细雨霏霏的霏啊，也可能是飞翔的飞啊，反正不可能是肥肥啊，更不可能是狒狒。近距离看，罗嘉诚发现这个叫菲菲的故作清纯的女孩也有些粗粮细作，她在感叹这化妆品呢、真是太厉害了。
1: 哎，嘉哥，嘉诚哥，
0: 嘉诚哥
1: 啊，你好。
0: 蔫驴就紧挨着嘉诚坐了下来，嘉诚闻到了一股香水味儿，是外国人身上的那种。接着菲菲也坐了下来，菲菲本来是想坐在蔫驴的腿上，蔫驴用手把他的屁股朝外托运了一下，菲菲就顺着蔫驴的胯骨蹭了下去，然后很快又找到了几个新的焊接点。蔫驴给罗嘉诚介绍了一下菲菲，说是女朋友，也再没多说，罗嘉诚也没有打问的兴趣。菲菲坐了一会儿，突然看见几只小鸟在飞，就又蹦又跳的捕捉去了，那神情总是掩不住一种叫矫揉造作的东西。菲菲离开了，蔫驴好像也轻松自然了许多似的，就先脱了皮夹克啊，又拉开皮裤的拉链，太阳已经把他晒得浑身是汗了。哎呀，你这真是的，屁身猪皮，这裤裆都快捂起痱子了。这
1: 混得不错嘛。
0: 罗嘉诚这是看他还原了本真，才开口跟他说话。
1: 哎呀，还不是给人家陶奴嘞。
0: 罗嘉诚知道塔云山说陶奴其实就是给人家当狗腿子的意思。原来蔫驴在一个私人煤矿啊，先挖煤，后又给人家打杂，再后来又给老板开车，老板特别欣赏他的忠诚可靠，现在其实干的已是助理之类的角色了。老板对他已经放心到好多钱都经过他手往外花的程度了，有时候酒喝高了开心了，就把这万八千的零钱就撇给他了。蔫驴给罗嘉诚形容老板钱多的那个程度啊，就说这车上、办公室、家里几乎到处都是成捆的没乱码的票子。不过你别看老板大大咧咧的啊，感觉把钱不当一回事啊，有时甚至喝高了好像对钱失去了监控能力，可谁要是一旦没经过他发话，哪怕敢随便动一分，也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前边几个贴身伺候的人啊，那都是先后被炒了鱿鱼，有的是在里面胡渗钱，有的呢最后胆儿大的连老板喜欢的女人都敢上手，最后是吃不了兜着走了。他跟老板也好几年了，开始一直在外围，就是当当保镖看看场子啥的，后来又给人家开车。他说谁看着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心不冒乱呢、可是你得克制，得朝死里克制，你知道不，哪怕钱跌到地上那都不敢胡捡， 捡起来还得给人家放到钱堆子里去。几年考验过去，今年才算成了人家的心腹。老板有一句名言啊，他说考察人考察啥呀，就是看他对钱的态度，所谓忠诚老实可靠全都在这里边了。蔫驴还说他呀其实得益于山里人的忠厚老实。蔫驴对他也讲了实话，说路虎车其实是人家老板的，反正让你开着玩就是了。人家才买了辆价值800多万的宾利，这车呀是基本淘汰了。看来看去，罗嘉诚觉得在塔云山能聊到一起的还就是蔫驴一个人了。过去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好，现在蔫驴虽然有些发达了的意思，然而这骨子里还是尊敬着他罗嘉诚的，并且也有好多山野以外的信息和话题。连着几天他们就在一起说的多了些。罗嘉诚虽然心很深，他呢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内心敞给蔫驴，他觉得蔫驴还不配分享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但是有意无意中还是透露给了蔫驴一些信息，那就是他罗嘉诚在名牌大学也学得很不自在，很不如意。这些他蔫驴也是懂得的，不过活法不一样，期望值不一样，因而体味的深浅程度也就不完全相同而已。但是缺钱的意义蔫驴也并不比罗嘉诚理解的肤浅，如果不是因为缺钱，蔫驴的大哥黑驴也就不会塌死在数千米的矿井之下了。因此蔫驴一口咬定一切都是钱在作怪，虽然罗嘉诚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这种说法。蔫驴说，大成啊，其实你们家是可以不这么穷的，买几棵树一卖就把活给叠了。嘉诚有些无奈地说，老人都不同意卖吗？你听老人的话呀，这年月你听他们的话连裤子都没得穿，他们懂啥呀？啊，他们扯一张布，两口子一人套裁一条裤子，管几年啊，称一斤盐，打一斤油，到地里随便抓一把菜，那逢年过节了再杀一只鸡，这日子就算过得红火滋润了。说咱们能行吗？咱们还能跟他们一样活一辈子？我打我娘啊，就不敢跟我说这些话，一说我就给挡回去了。就几年前我就把家里那两棵皂角树给卖了啊，当然现在看来是卖亏了，几年这树价翻了几倍，老树都卖完球了啊。不过现在差不多了，我估计再涨涨不到哪儿去了。你只要把你家那紫薇树卖上一棵，哪里还说这难长啊？你要弄我可以帮你，刚好你奶你爹都不在家，半天就把这活给做干净了，等他们知道了这树都进城了。罗嘉诚支支吾吾的，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但这一晚上心里就翻腾的搁不下了。罗嘉诚甚至打着手电还到那两棵紫薇树下绕了几圈，奶奶老说树通神着呢，他也没发现这两棵树跟别的树有什么不同啊，除了粗壮老朽浑身长满了疙瘩啊，捏满了窟窿之外，他也再发现不了更神奇的地方了。到了晚上，他躺在奶奶的热炕上，好奇地把奶奶连着紫薇树的铃铛绳子给拉了拉，谁知只拉响了一下，绳子竟然给拽断了，他也没在意就睡了。初六当罗嘉诚去到扁担梁上时，姐姐的电话就来了，说奶初五做梦了，说有人打他树的主意，他闹着要回来呢，来你给奶说几句话。罗嘉诚就愣在了那儿，奶奶在电话里不停地喂喂喂的。罗嘉诚调整调整情绪才说道，奶你放心，没人动你的树啊，都好着呢，你就安心在城里再玩几天吧。奶奶还是咋都不放心， 又把猪鸡山鸡

鸡还有兔子和树的事儿叮嘱了半天，才把电话给挂了。中午的时候，蔫驴就把买树的人叫到了扁担梁上来了。罗甲成一直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说卖也不说不卖，气得蔫驴就发了脾气。蔫驴说，你可不敢以为我蔫驴还想在这里边打啥主意啊，我在钱上可是经过了烈火真经考验的，我是看你上学太苦了，想帮你改变一下活法，啊，也帮你爹娘解放一下呢。你要不卖就算了啊，看你的穷样，活该受穷。蔫驴说着，把卖树人领到家里管带去了。他看见，连还是那样黏糊着蔫驴的菲菲，都给他流露出了一副瞧不起的眼神。一个中午，他就躺在草丛中，连眼睛都懒得睁开一下。下午的时候，童薇薇来了一条信息，其实还是向群发的，说要是山里的空气能卖，可能山里人就都富起来了。罗甲成把这个信息看了许久，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也没有给薇薇回。到了晚上，他就同意卖树了。买树人说他初七就会回去准备，尽快把树挖走。自正月初一开始，贾秀每天都要领着奶奶和娘到附近去转一转，娘也坐不了车，贾秀就用三轮车拉着，遇见平路了让两个人都坐着，遇见稍有坡度的路，娘也下来帮贾秀推着，三个人还转了不少地方。初三那天，贾秀还专门把娘和奶奶拉到学校里美美的逛了一回，奶奶可高兴了啊，说把两个孙子交到这儿算是彻底放心了。打初三晚上开始，贾秀每天都要把他们拉到文艺路一个秦腔剧院里看戏，这里啊天天演奏秦腔，每天还给农民工有30张赠券，就是难排队，票是早上9点开始发，7点多就有人排上了。贾秀拿着爹和娘的身份证排到跟前，才知道还必须本人来才能领到。第一天他就只好买了2张，票也很便宜，有30块一张的，有20块一张的，还有10块钱一张的。他买了2张20块的，稍微坐得近些，不然他害怕奶奶的眼睛不好使。贾秀把奶奶和娘拉到剧院送进去之后，就在剧院外到处转悠，只等到戏结束才到门口，要把奶奶给搀了出来，接上了车。奶奶的那个兴奋呐，贾秀都没有想到，奶奶不停地说，这辈子就算没白活了，竟然看了这么好的戏，戏名叫《舞女拜寿》。奶奶说这戏情啊也编得好，娃们也演得好，简直是活灵活现的。奶奶和娘就在三轮车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那帮娃夸得搁不下了，说不知哪里来的这样一帮娃娃，各赛各的水灵，出息真是开了眼界了。贾秀芳才刚好在人家陈列室里看了介绍，知道这帮娃是8年前招下的，现在叫小梅花秦腔团，走南闯北的，名气都很大了，还去美国白宫领过奖呢。奶奶就说应该人家这帮娃给啥奖都不过。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建，制作人

0: 人于丹。
1: 第五十四集，贾秀看奶奶这样上心，就说明晚再看一场。奶奶确实想看，又说这戏价太贵了，又说孙女拉着跑这远太麻烦，就说不看了，过下瘾就行了。贾秀知道了奶奶的心思，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娘到文艺路领了一张赠券，又买了一张。娘说买一张十块的就行了，这样只花了十块钱就让奶奶和娘又看了一场。奶奶出来还是喜得嘴都合不上，说哎呀，越看越好看呐！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太婆说她都看十几场了，人还没出来她就知道谁要出来，出来要弄啥。呵呵，果不其然那人就出来了，出来了就弄她说的那事儿。哎呦，这老太婆就得意的看着左右说，哎呀，我说吧，看咋个像，看咋个像。哎呦，
2: 把贾秀惹得也好笑。贾秀就说让奶奶再看一场，奶奶还是说不看了。可第二天贾秀还是拉着娘去领了一张票，又买了一张票，晚上就高高兴兴的又拉着他们去看了第三场。奶奶出来还是兴奋的说个不住，不过这回夸的就更在行了，一会儿说这个唱得好，一会儿说那个演得好，他跟娘甚至还发生了争执。贾秀就笑着说，赶明啊，剧团干脆请你们当导演去算了。说得正高兴呢，车下哐啷一响，贾秀正吃力的两条腿突然蹬空了，这车子也停了下来。贾秀下去一看，嘿，是链条子崩断了。这阵儿也找不到修理铺，他就只好和娘一道两边推着把奶奶拉回去了。这天晚上奶奶就做了噩梦，说有人在算计她的数。罗天福就让贾秀给贾成打了电话，贾成还是说没有的事，一切都好好的。前两天奶奶做梦，一次说兔子跑了，一次说山鸡也走了，弄得一家人光笑，说奶奶神神叨叨的，快成假半仙了。对，奶奶姓贾。罗天福还开玩笑说，啊，要是算准了，娘啊，你就干脆开个算命铺子算了，就叫神算假仙姑，保准挣大钱。奶奶没笑。初六晚上奶奶也没去看戏，早早的就睡了。谁知半夜的时候突然醒来，说有一棵紫薇树给他托梦了，说他明天就要走了。奶就问他去哪儿，他说去死呀。树说，我这一大把年纪了，他们还要把我的老骨头拿去变钱，这变就变吧，这一去呀就不回来了，肯定是死路一条，我是来给我的乖乖孙女儿道个别的。奶奶就给哭醒了，任一家人怎么劝都劝不下，说啥都要连夜回去。最后罗天福答应，天亮由贾秀把奶奶送走。奶奶才躺了一会儿，后半夜又做梦醒来，说树爷又来了，树爷还说拜托他让他们那些野蛮人把根挖深些啊，别毛手毛脚的，跑几下就拿刀砍，拿锯锯的，那样把他的腿脚都给弄断完了，不等拉出山就疼死了。奶奶哭得呜呜的，说啥都不睡了。罗天福无奈，还没等天亮好呢，就催着贾秀搀着奶奶上路了。奶奶回到塔云山时是正月初七晚上11点左右。奶奶坐车往塔云山走的时候就心跳得不行，一直说完了完了，他们在挖树了。贾秀还不信呢，谁知到家一看，一伙人果然在挖树，贾成还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贾秀就傻眼了。奶奶哇的一声就扑了上去，连爬带滚的扑到树兜子上，一下哭得死去活来的。贾秀和贾成都没见奶奶这样伤心过，
1: 奶奶一边哭一边抱怨说，她对不起树爷，后辈出了冤孽，出了报应，败家败到要靠卖老祖宗过活的程度了。奶奶又是哭又是喊的，惊动了半村人，还以为是谁家有白事了呢，就都拥到罗家大院来了。几个挖树的才刚砍断了树的一部分根，钻在最底下的主根还没有砍断呢，都看着买主，这该怎么办呢？买主还是使眼色，让把老太太往一边拉，拉开继续砍。贾秀就让住手，买主就问罗贾成该咋办。贾成吓得两条腿早都在突突打颤了，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本来就害怕白天挖动静太大，说等夜深人静了才挖，没想到奶奶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回来了。他已经在后悔不该听蔫驴煽呼了，蔫驴还在悄声鼓动着，一不做二不休，贾成。罗贾成把一直提在手上的20万块钱拿到了奶奶跟前，说，
0: 奶，人家给了20万呢。
1: 谁知奶奶一巴掌把钱打出去老远，
3: 我要那20万买棺材呀，你这败家子儿！
1: 奶奶又是一阵声讨，罗贾成无奈，只好拾起装钱的袋子，慢慢交还给了买主，说了声对不起。买主当下就燥乎乎地说，
4: 嘿，你这耍笑人呢吗？啊，这大过年的把人扔能到这山顶上，下边还雇着汽车呢，我说小伙子，这做事跟女人一样，这拉不来嗓不去的，你这伙人可不是你好拿捏的啊。
1: 蔫驴看这阵势，恐怕树也确实挖不成了，再挖只怕要出人命呢，就说一切都好说，后事由他来处理，把人总算是给捣鼓走了。人都走了，奶奶还趴在树上哭诉。天寿叔和大姑父急忙拿土回填着树坑，贾秀和大姑婶娘就把奶奶背回了家。贾成觉得也没脸在家里待了，就悄悄下山去了，到山下给姐姐发了条信息，让她转告奶奶说对不起，就关机再也联系不上了。奶奶从后坡回到家里，又急忙去看猪圈看鸡笼，先是知道山鸡死了，又知道兔子跑了，就责怨贾成不该没说实话，也顺便把大姑和婶娘多说了几句，嫌帮他看个门都看不好，说贾成不懂事，怎么你们都不懂事啊。大姑和婶娘也都把责任朝自己身上揽，生怕奶奶一口气憋在了胸腔里。奶奶回来的第二天，踏云山就下雪了，雪很大，把两棵老紫薇树的几个枝子都给压断了。奶奶尤其怕那棵被砍了几个大根的紫薇树冻死了，就把家里的老棉套子拿了一床，跟贾秀一起把树兜子包了起来。贾秀在家里把奶奶安顿了几天，奶奶每天晚上都说梦话，贾秀听见他不是跟树说，就是跟猪说，跟鸡说，听着还有些怪吓人的，觉得奶奶好像真是通神着呢。奶奶回到家里就像是鸟归山林龙归大海一样，一天忙活得有滋有味的，到地里这儿抓几耙，那儿动几铲，又是收拾猪栏，又是收拾鸡笼的，反正啊就没闲下来过。贾秀感到奶奶回到家里反倒比在城里活泛了许多，关键是初十那天早上，奶奶一早就醒来了，说今天家里可能要添两张嘴呢。果然她一起来，那两只跑了的兔子竟然又回来了，冻得正在门口瑟瑟发抖呢。奶奶一把抱起来，直接就塞到被窝里给暖了起来。贾秀就觉得真是太神了。贾秀看奶奶情绪完全缓过来了，就回城里去了。贾秀把回家所见到的事都给爹娘细说了一遍，爹半天没有说话， 娘又跪在地上烧香敬起她的菩萨来。爹就说，
4: 还敬啥菩萨，娘就是咱家的活菩萨。
1: 罗甲成离开塔云山后，坐车到县城住了下来，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觉得回西京城也没啥事儿，想在这个他上了三年高中的地方驻足看看。这三年是他真正拼搏的三年，很多时候其实一夜只睡三四个小时，每天三顿基本都是蒸馍加咸菜，动力就是一个，生怕学习落在别人后边。同宿舍住了八个同学，条件尽管有所不同，可是毕竟没有形成太大反差。由于学习成绩成了衡量人优秀与否的最主要手段，因此吃的穿的用的虽然比别人差些，但也并不缺少做人的优越感，甚至连县上一些领导的孩子在学习上也在努力向他看齐。嫉妒归嫉妒啊，被羡慕的生命体验他罗甲成那时候也是充分享受过了的，可一进省城一切都改变了，学习似乎已经成了次要的东西，爹娘的地位家庭经济状况一跃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装备，他心里就有了无限灰暗的挫败感。他在县城的街道上溜达了好几圈，竟然没遇见一个昔日的同学。他又到中学操场、自己住过的宿舍楼、学习过的教室前转了转，一种温馨与亲切感涌遍全身。假日的学校真是空无一人，也不像大学，无论放什么假，都仍有不少老师和学生还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这里几乎每一个门窗、每一个桌凳都能勾起他的记忆，他人生最拼搏的三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那真是充满了理想的三年呐，无论作文还是日记里都写满了渴慕、放飞、冲决之类的字眼，他甚至都想找一个地方点一支红蜡烛，搞一个青春祭之类的仪式。但转了几圈，残雪与落叶的破败又让他失去了祭奠的兴趣。他在县城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天，又在小旅馆的窄床上睡了两天。他在想，他这一家人在别人看来真是有些稀奇古怪，他自己也越来越读不懂了。穷困潦倒成这样，还拼死拼活地守着那几棵破树，真是脑子都进了水了。其实这次卖紫薇树，他心里一直也没有底，要不是蔫儿驴啊一直商呼着好几天，他也不会打这个主意了。他知道这个家里拿事的奶奶和爹是死都不会把树给卖了的。可蔫儿驴仔细分析了这次卖树的一切有利因素，一是占天时，人都不在，不费吹灰之力就挖走了；二是地利，现在是最好的挖树季节，移栽的成活率很高，把大树移到城里，有权有势的人家享福去了，你奶和你爹还嫌咋的呀？三是人和，蔫驴把人和也分析了三个有利因素啊。首先是遇见了他这个好同学啊，绝对是帮忙，不谋一分钱私利，就是为了让同学求解放呢。他说，第二个人和因素是买树的主。是给一个领导夸下海口了，正月十五以前保证给人家院子里把树给栽上，正愁着寻不下大树呢。最关键的人和因素是正在过大年，你奶和你爹就是知道你把树给卖了，见了真金白银也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的啊。他让罗甲成记住，谁见了钱死心都要蹦几下，硬话都要软三分的，不信就走着瞧。可是没想到啊，奶奶差点给他气死。当时罗甲成也有些震撼，也有些后悔，可现在想来，奶奶和爹的那一根筋的活法，可能也就是罗家付出的比人多而活得好像谁都不如的根本原因。罗甲成还越想越生气了。 在县城待了三天，其实乏味的不行。康德的书几乎连一页都没有读完。小旅馆里有个电视，不是没图像，就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看的人一肚子的气，还不如关掉清静呢。开始几天手机他也没开，害怕家里人联系，每天只是打开看看信息，主要还是为了了解微微的行踪。微微正月初四就从贵州的山中离开了，又与童教授一起去了云南西双版纳。从微博上看，他对那儿的风景近乎痴醉了，这也都是他罗甲城十分向往的地方。可他身上只有300多块钱，在县城最差的小旅馆住一晚要花去30元，已经让他十分心疼了，何况是去更远更美的地方揽胜。不过微微去看什么地方他都没有嫉妒心，不像朱豆豆和沈宁宁们，只要微微能开心，贾成似乎也就很开心了。微微昨天在微博上说明日他就可以回家了，罗甲城也急忙离开县城回西京去了。罗甲城回到学校的时候，有好多学生已经陆续来了，不过罗甲城他宿舍里的那几个都还没到。从微博上看，朱豆豆已经离开家开车去了少林寺，沈宁宁从三亚回来又去了敦煌，他们都给网上传了照片。翁点点在少林寺拜佛的照片还遭人恶搞，他虔诚地跪在蒲团上，拜的已不是佛，而是手托金元宝的朱豆豆。不过朱豆豆也被批成了削光了脑袋穿了袈裟的坐佛。罗甲城很是觉得快意地笑了几声。童微微确实回来了，他只在微博上说了一句我回来了，就再没消息了。 QQ 也没开，罗甲城还在他的我回来之后评论说辛苦了，但是微微也没有回，倒是孟旭子不阴不阳的在他后面又跟着留下呵呵两字，就再无下文。这什么意思呀？罗甲城对孟旭子的阴阳怪气总是有些捉摸不透。图书馆已经开门了，罗甲城早上睡够之后就去了图书馆，他想找一本小说看看，为了消遣，也是为了看能不能在图书馆遇见童微微。他发现微微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当他走进图书馆一看，里面已经有好多人了，说明学校学习的神经始终都在活跃着，即使是节假日。他要找的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他看见好多同学都在看，起码自己同宿舍的朱豆豆、沈宁宁还有翁点点都看过，幸好还有一本没有借出去。他拿到手上时明显感觉到是翻阅得很烂的那种书了，并且中间有被撕掉的页码。他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看起这本被翻烂的书来，别人说的那么神奇的一本书，他却看不出丝毫的快意。主人公渡边与两个女孩之间的关系好像与自己的生活干系不大，他在看时也试图将其中的一个女孩与童微微联系起来，把渡边与自己链接起来，可是几乎没有一点生活是相同的。那种淡淡的略带苦涩的爱情忧伤就始终不能袭上他的心头。晚上他又从网上调出电影看了一遍，那种优美的风景音乐在他看来已是十分奢华的场面，与自己的生活也没多大关系。别说与两个女孩的感情纠葛，即使一个自己也觉得是望尘莫及的。晚上他用一个通宵的时间终于把书读完了，他没有向别人说起这本书的激动感，他觉得就是一本很平常的书，一本有些小资情调的三角恋言情小说，与自己的生活很遥远，仅此而已。这一天他把手机一关，睡了个昏天黑地。中途他起来只啃了一个干馒头又接着睡了。天快黑的时候姐姐来找他说爹娘让回去吃饭，他说已经吃过了，咋都不想回去。他是怕回去，
2: 爹又唠叨卖书的事，他呢不想面对这些烦心事。贾秀回去就给爹娘编了个谎，说贾成的老师让贾成再帮忙查资料，回不来。爹就让娘把舍不得吃的那半只鸡给贾成用洋鱼片炒了，还拿了几个千层饼让贾秀送了过去。贾成吃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也真是对不起爹娘这片苦心。白天睡颠倒觉了，晚上咋都没瞌睡，又翻看康德，看着看着就又想起微微了。他觉得自己是真的爱上微微了，如果过去还有些不敢确定的话，这个寒假他觉得自己脑子里几乎只有一个童微微。连蔫儿女蛊惑他卖紫薇树，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他希望改变自己，然后进一步取得追求微微的资格。当大家都在宿舍的时候，似乎有些思念还能够转移忍受，可是当宿舍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种相思就让他痛苦的无法排解了。他甚至把枕头抱在怀里，感觉是抱住了童微微一般，并且在轻轻呼唤着，整整折腾了一夜。也就在这一夜，他突然发现20岁的青春如果不克制自己，几乎什么都可能发生。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55集。第二天在图书馆里，罗甲成竟然见到了微微。开始他还有些不好意思，想着自己昨夜的那些举动，突然有了一种羞耻感。微微还是那样落落大方，一个春节过得好像更加楚楚动人了。那高高的鼻梁，微微翘起的嘴角，和既自尊而又平和的眼神，使罗甲成老觉得像俄国的那幅叫《无名女郎》的油画。不过那幅油画好像画的是一个美丽的少妇，而微微今年跟自己一样才刚20岁，是那种骨子里的成熟感让她跟同龄的那些傻乎乎的女孩有了根本的区别。罗甲成喜欢这种成熟美，那种咋咋呼呼

0: 勾肩搭背、说三道四、挤眉弄眼的女孩，他从小学就看不惯、见不得。他给那些人起了个外号，叫“花地瓜”，是山里的一种野菜瓜，既不好看也不好吃，山民是弄来喂猪的。微微给罗甲成又带了一个纪念品，是用贵州山区里一种木头旋出来的笔筒，很朴拙，但是很别致。罗甲成心里就激动得不行，觉得微微每次出去都要给自己带纪念品回来，这本身绝对是有意味的。可意味着什么呢？罗甲成盯着微微娇嫩的手，他似乎只敢盯着微微的手，他在想，但是又不敢下定义。昨天晚上那么坚定的一些想法，见了微微后，几乎连正眼与他对视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了。他突然感到自己在微微面前是有太强的自卑感，不像人家沈宁宁、朱豆豆盯着微微看，能把他的眼光给杀伤，盯得他低下头去。微微问了罗甲成回家过年的情况，他胡编了一通，觉得卖树的事儿是不能跟他说的。微微就把他去贵州和云南的事情绘声绘色地跟罗甲成聊了半天。甲成相信他绝对是微微的一个好听众，因为微微是直说到没有任何新鲜话题了，罗甲成仍能兴趣盎然地撑着下巴，急不可待地等待下文。跟微微一接上头，他就觉得眼前敞亮，陋室生辉，连寒风从阳台上刮进来也似乎带了春天的气息。一连两个晚上，他探索出了一种可以称作罗氏抽筋舞的东西，抽得他浑身肌肉酸疼，骨节寸断，然后才躺上床呼呼大睡。可好日子不长啊，元宵节还没过，朱豆豆、沈宁宁、孟旭子就回来了，好像他们是约过的，说回来几乎在几个小时内就把宿舍给占领了，留给罗甲成的似乎又只有床宽一溜的窄小领地了。罗甲成很快调整自己，把主要活动场地又挪到教室和图书馆去了。朱豆豆一回来好像就有一股子气势的，从话里听主要是嫌谁在网上恶搞他和翁点点的照片，他开口一个绝对是穷鬼干的，闭口一个活该做穷鬼，心里太阴暗太龌龊嘛。罗甲成开始听着就是觉得不舒服，他想着朱豆豆总不会怀疑是他干的吧，可是他还不会这个技术呢。但是有一天他回来无意中听到朱豆豆和孟旭子正在争可能是谁干的，朱豆豆就说这小子可能性很大，孟旭子说了哎呀不会不会，他还没这技术呢，切，这小子阴着呢，学了这损招能跟你说呀、啊、孟旭子接着说哎呀我咋觉得不是他呢，不是他那也是他们这号穷鬼下的黑手。罗甲成一进房他们就不说这事儿了，他也只好咬着牙忍着，有些事情只能沉默，要不然会越描越黑，就像无意间踩入了泥潭，你越想挣脱可能会越陷越深。罗甲成已经吃过这种亏了，他必须忍着。就在开学的第一天，孟旭子晚上在上网课时突然爆了个猛料，一下抓住沈宁宁就说哎，沈兄，这么大的事儿你能捏着瞒着可不够意思啊。大家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呢，孟旭子就宣布来，在刚刚闭幕的人代会上，沈兄的父亲当选市长啊。哎，沈兄，弟兄们今天岂能饶你得过。朱豆豆呼的从桌前蹦了起来，一下就把沈宁宁从床上拽下来说你还低调的好像跟没事儿一样，请客立马走，今晚为沈兄一醉方休。罗甲成心里说不清是啥滋味，但也不得不起来硬堆着笑脸以表示庆贺。朱豆豆和孟旭子到底把沈宁宁弄出去狂欢了半夜，罗甲成推说有点感冒发烧， 刚好这几天嗓子也确实有些咳嗽，大家也就没有过分强求。难怪年前有那么多人来大献殷勤呢，真是无利不起早啊，罗嘉诚就想。又是一个难眠之夜，这一夜罗嘉诚感到特别冷，给被子上踏了棉衣棉裤还有毛衣毛裤，但还是冷。他又起来用绳子把脚头的被子给捆扎起来，风好像还是朝里灌，他缩成了一团，几乎咳嗽了一整夜。好在宿舍只有他一个人在孤独地咳嗽着。虎妞的死把西门锁一家的年确实搅成了一锅粥啊，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郑阳娇折腾的就没停，他想起来就哭，想起来就骂。初三晚上啊，都十一点了，还说要去狗的坟上看看，担心虎妞孤单害怕。虽然勉强劝住了，可是初四一早还是拿了把金锁过去玩过的塑料剑，开车去插到坟前了。初六又闹腾着要去，说是头七啊，必须得按人的亡魂祭祀。金锁呢懒得去，一早就借口溜了，西门锁只好陪着郑阳娇去跑了一趟。郑阳娇又是哭得死去活来，最后是西门锁硬拉上车弄回来的。那几天家里就不敢来人，一来人郑阳娇就跟电视里那个祥林嫂说阿毛一样，嘟嘟的没完，就吓得人都不敢来了。其实啊，西门锁是希望家里能来几个打牌的，也好把晦气给冲一冲，可这大过年的，谁也不愿意来沾这种气息啊。整个家也就在阴森森冷清清的气氛中漫长地熬过了正月十五。新的民工又快到了，西门锁把整得不像样的房子让人齐齐刷了一遍，厕所的尿槽便坑也都做了很大的改观，起码人进去好下脚了。其实正月十五没过就有农民工陆续来了，十五刚过房子就爆满了。郑阳娇就嫌西门锁对形势估计不足，把房价提得还不够高。郑阳娇直到院子民工又拥满了，对狗的心思才慢慢的转移了。几百人拥进来，那个乱哟，简直没法想象。郑阳娇一天到晚主要是靠骂来进行管理的。大概从正月十五开始啊，这个院子里他的骂声就不绝于耳，从随地吐痰到随地大小便，再到说话大声像山里喊山似的，反正啊，没有一处是顺眼的。西门锁觉得太过分了，也说过他几次。西门锁一说，这郑阳娇就开始怀念狗，一开始怀念狗，这家里的日子几乎就过不成了，也就只好由着他去。把民工给骂得太狠了呢，西门锁又想法偷偷安抚而已。整个假期，贾秀给金锁也上了好几次课。听贾秀说，金锁懂事些了，学习还算认真，反正是有效果。西门锁也不指望金锁能够成龙成凤，只要安安宁宁的不惹事儿，这老师呢也不三天两头的让他转学，也就阿弥陀佛了。西门锁知道自己过去学习的情况，那不是不想学，是真的学不进去啊。他就想，金锁在这一点上基因倒是继承的没走样，哪怕稍微听到一点金锁的好话，他都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新一年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只要房一满员，一年的收成就算是躺着都能揽钱了。把家里一切安顿好之后，西门锁就又操心着映雪该走了，赵玉茹的情况到底咋样呢？这是他一个年关都没有放下心的事。他中途也曾给幼儿园的门房老头打过几次电话，都说还没回来，这说明他们一直在老人家里住着。住在老人家里，西门锁还是放心了许多。正月十七这天，幼儿园门房老头打来电话说赵老师他们回来了，他给家里就去了个电话，是映雪接的。他就问映雪啥时候走，映雪说明天。 西门锁也就没再多说什么，晚上就给英雪准备了些东西，去幼儿园家里了。这次西门锁敲门后，门很顺利地开了，他第一眼看见赵玉茹吓了一跳。二十几天不见，赵玉茹几乎又瘦了一圈，但是他还是强撑着，在给映雪收拾东西呢。保姆也来了，那两个孤儿也在电视机前吼着。西门锁突然想，这个家赵玉茹这根链条一旦断裂将意味着什么。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插不上手，什么话说出来也觉得不合适，就只能那样静静地坐着。大概坐了有一个多小时，东西也收拾完了，两个孩子也睡下了，赵玉茹就说，你走吧。西门锁就起身了。西门锁是映雪送出门的，西门锁能够感觉到孩子是有话想说才故意跟出来的。他呢也就给映雪留着半边楼梯，两个人慢慢地向下走去。当走到楼门口，映雪哭了，但是用手紧紧地捂着嘴。西门锁说，别哭啊孩子，行了你走吧，还有我呢啊。
1: 我都想休学了，可妈咋都不让。
2: 哎，孩子别休啊，这上的好的学校你不容易。哎，听你妈的话啊，你妈这病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我担心我妈。
0: 映雪几乎忍不住要放声大哭了。
2: 哎，好了好了，不会的啊，会慢慢好起来的，你啊别想得太多。
0: 西门锁尽量宽慰着孩子，但是他也感觉到赵玉茹的情况好像不是太好。
1: 我妈好像连她自己都
0: 映雪终于没忍住，还是放声哭了起来。西门锁多么希望孩子这阵儿能一下扑在他的肩膀上痛哭一场啊，可是映雪没有，他是扭过身扶在一棵梧桐树上哭泣的。西门锁给映雪递了一沓纸，让他擦擦眼泪。映雪哭得更厉害了，他想抚摸抚摸孩子伤痛的肩膀，可是他手都伸出来了，又没敢往孩子肩膀上搭，他害怕孩子拒绝。西门锁就说，
2: 会治好的啊，要相信医生，都说这个病啊现在治愈率很高呢。
1: 可我妈为什么偏偏是她得了这病？我妈，我妈太可怜了。
0: 孩子越哭越伤心了。
2: 映雪别哭了啊，你就相信我吧，我会尽力照顾好你妈的啊，我欠你们母女很多，这也算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吧，你就安心去上学啊，有事儿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0: 映雪突然对着西门锁深深鞠了一躬，
1: 谢谢您了。
0: 西门锁还没回过神来，孩子就擦着眼泪向家里跑去。西门锁从幼儿园出来，对着长天深深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眼角也有泪，就用双手捧住脸，每每擦了一把，然后一步步向回走去。他一直在想，映雪那深深的鞠躬，那一刻，他感到了一种托付和责任。女儿把天大的事托付给了自己，这个责任本来也是自己应该负的，可是因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而使这份责任压垮了他们母女俩。他在想，如果没有离婚，也许赵玉茹就不会得乳腺癌，听说这种病与情绪有关呢。也许赵玉茹表面上看着强大，但内心十分脆弱，日积月累就把这毛病给攒下了。面对孩子的鞠躬深谢， 他更感到内心的歉疚。他在心里默默说，一定要把赵玉茹的事给办好。他也在想，怎么才能处理好赵玉茹和郑阳娇之间的关系呢？郑阳娇是不管你挨不挨的，更何况赵玉茹牵扯着他的根本利益。这一晚，西门锁是步行回家的，因为脑子很乱，需要一个人慢慢整理整理。他就一边整理一边走，当走回文庙村时，整整用了两个半小时。他还没有踏进门呢，就听见郑阳娇在哭，在思念他的虎妞呢。西门锁也听见郑阳娇在指桑骂槐，在骂他死不要脸。他进门后关门的声音也许是让郑阳娇给发觉了，郑阳娇就哭得更厉害了。
1: 你咋能就这样走了，我的妞妞啊，你留下我一个人咋活呀，你说我可怜不可怜呐？你这腿一蹬走了，不管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哎呀，妞啊，我实在是活得够够的了，你就把我也带走吧。
0: 西门所觉得郑阳娇思念狗的那份感情还是很真的，人胖的几年都取不下来的戒指，自己给掉下来了。两个眼圈也是紫乌紫乌的，饭也吃得少了，指桑骂槐的骂他几句，西门锁呢也就装作没听见。他给郑阳娇弄了个热毛巾，想让他敷敷脸，谁知道这个时候郑阳娇突然耳朵一机灵，呼的就站了起来，就像虎妞一样扑了出去。只听他对着院子破口大骂起来，
3: 刚有谁掏出来尿了啊？这狗日的，立马给我站出来，我听得可明明白白的啊！你看这尿印子还是湿的呢。这几天我说过多少回了啊，还要掏出来乱尿。你这是腿断了是吧？这几步路都不想走啊！你狗日的，给我出来，都出来！
0: 西门锁也出来了，一看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出来，有的吓得急忙把房灯都给关了。郑阳娇还要发火，就被西门锁给劝回去了。这郑阳娇也怪。回到房里，就又面对过去放狗窝的地方哭了起来，再劝也劝不下了。金锁回来的很晚，西门锁想让他劝劝他妈呢，金锁就说了，
4: 哼，人家说哭啊对人的肺活量有好处呢。
0: 气得西门锁也没治，就自己陪在沙发上跟郑阳娇商量，是不是再买一条狗，还买贵宾狗。郑阳娇就说，
4: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比虎妞更讨人喜欢的狗了。
0: 西门锁就说，慢慢培养嘛，也许还行呢。郑阳娇也没表示反对，反正他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虎妞更聪明伶俐更懂得人情世故的好狗出现了。第二天，西门锁就去狗市转了半天，挑来挑去，总算找到了一条特别像虎妞的贵宾狗，人家要8000块，他还价到6000，抱回家让郑阳娇一看，郑阳娇先是一惊，继而大哭起来，自然又是想起了虎妞的许多优点和好处，哭到最后还是把新狗接纳了，还叫虎妞，这个家的秩序便又一点点恢复正常。罗天福慢慢扔掉了拐，又撑着帮书慧打起了饼。正月初六，其实他们就算开业了。听人说那天开业大吉，就打了60个饼，竟然卖了个干干净净。以后逐渐增加，到过了正月15，生意就正常了。招娣是正月初10来的，本来啊，罗天福说让他在家过了15再来。招娣说，他想着天福伯腰不行，肯定缺人手，就提前来了。天寿媳妇周芙蓉是正月18来的，天寿是不想让他再来了，他也给天寿说天福腰不行，不管咋再去帮一段时间，等天福腰完全好了他再回去。这人手一够，还是分成两摊，那些老主顾啊都还在，生意还真有些蒸蒸日上的感觉。罗天福撑着忙了几天， 觉得腰还是不行，怕惹出大麻烦来，就又歇下了，躺着翻翻书啊，再剥点核桃仁啥的，反正也是闲不下。他就一直想见见贾成，心里老觉得有些话想跟他说说，可又是总叫不回来，就有些着急。刚好这几天躺在床上，他就憋着给贾成发了条长长的信息。贾成，打从过年到现在，我和你娘都没见上你。你忙学习是好事儿，我们来打工呢，也是想让你们好好学习的。过年回去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你要卖树，是缺钱花吗？要是缺钱，你就说，家里虽然紧巴点儿，你要的零花钱还是能给得起的。你破罗叔把你打工剩下的钱也要到了，我们打算都给你，你就抽个空回来取一趟吧。爹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好好学习。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家里的底子薄一些，就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爹也不知道给你说啥好，就是想让你把精力都集中到学习上啊，想要啥你就说，你娘和我是一个意思，只要我们能挣来的，你需要了都会给你。我的意思啊，你还是抽空回来看看你娘，她连着几个晚上都在说梦话叫你呢。

0: 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五十六集。罗天福发完信息的第三天，刚好是一个礼拜天，贾琛回来了。可真正回来了，罗天福又觉得没啥好说了。反正啊，他心里想说的话很多，可是面对贾琛，那些话又都说不出来了。他总感觉贾琛身上有一根筋扭着嘞，可是要扳正这根筋，他好像又有些力不从心。也许是自己多虑了，孩子上学期学习成绩仍是全班第一，

0: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他左右掂量着，最后到底还是啥都没说，就给贾成做了一顿好吃的，把破锣要回来的钱也都全给他了。贾成开始坚持不要，但最后还是拿上了。晚上正吃饭的时候，又遇上郑阳娇骂乱撒尿的，也确实不像话，有人就是不去厕所，走哪儿就在哪儿尿。楼梯拐角的那面墙这几天呢，被尿泡的直掉墙皮。但是郑阳娇这种处理事情的方法也确实只会适得其反，骂得难听的让本来不想尿的都想去尿一泡，并且他一骂就捎带一片啊，又是烂农民工，又是山狼，又是乡棒的，听得贾成就想出去理论，吓得罗天福一把把他摁住。罗天福由此也理解贾成不愿意到他们跟前的原因，搞不好就擦枪走火了。其实贾成不回来也有不回来的好处。贾成走了，罗天福又觉得有些话也该对贾成说说，没说心里老堵着，他就总是这样来回纠结着。其实也就一年半时间，罗家的千层饼、油馅饼、烧饼就都有了名气。老罗也没觉得自己有啥特别的工艺，就是料用的实在，价钱不乱涨，薄利多销，仅此而已。但是别人传开了，就不免说得有点邪乎，整个文庙村的都有来买饼的。老罗呢，就要求淑慧、周芙蓉和招娣，越是有名越不敢骄傲，要低调，要注意影响，吓得几个女人呢，出门打饼卖饼时，那都是顺着墙的拐角往外溜啊，生怕别人说闲话。本来这档卖饼的生意呢，几个人合伙做起来刚合适，要说就是太累了一点，但是打打夜工也就抢出来了。谁知春分刚过，来了三个要入伙的，一下就把罗天福给逼到了南墙上。这三个都是三四十岁的婆娘，有两个是塔云山的，还有一个是塔云山人的亲戚，他们也是听招娣和天寿媳妇周芙蓉过年回去说罗天福和淑慧如何如何能行啊，在西京生意做得如何风光如何火，才商量着来投奔的。天寿媳妇和招娣本来也是好心啊，总想把罗家炒好了说，就把那些粘牙事儿、南昌事儿、走麦城的事儿都给过滤掉了，只捡那些顺当的说，并且啊，有的说上，没有的捏上。罗家就好像在西京城活得红火风光的不行，等传到外村，故事的版本已经成了罗家在西京城打饼发大财了，供两个大学生不说，在城里啊，房也买下了，车也买下了，连老娘都接到城里享福去了。所以啊，就有了这三个婆娘集体投奔罗天福的严重后果。要说也还都沾点亲带点故的，之所以能来，也是把根底都刨烂清楚了才来的啊，不是叫表舅就是叫表姨夫的，弄得罗天福也不好就打发人家走。倒是天寿媳妇和招娣知道自己烂嘴闯了大祸，就一直低着头揉面擀饼，生怕跟罗天福对上了眼神。塔云山有句古话啊，讲伸手不打上门客，人家既然相信你啊，这么大老远的找上门来了，自然不能一推六二无了事。罗天福让先下了鸡蛋臊子面，吃了喝了，才一五一十地把家里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大家都互相看看，有些不相信的木在了那里。天寿媳妇儿看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就又主动把事往破的说，他还掀开帘子啊，让那三个婆娘看他和招娣住的地方，那是楼梯拐角的一个不规则空间，过去啊是东家堆放杂物的地方，跟罗家租房连着。年前呢，罗天福好说歹说的盘了下来，一个月在原本房租里加100块，才勉强给里边支了个窄床。招娣胖，有时啊一提前睡着，这腿脚再一糊脚，天寿媳妇就上不了床了。三个婆娘中有一个是外村的，说话就不太顾忌，试探着问道，
2: 不是说表舅买房了吗？离这儿挺近的吧？
1: 罗天福哭笑不得地说，
3: 我要能买起房，还让他婶娘和招娣受这洋罪啊？
1: 那婆娘又接着问了车的事，招娣吓得直打手势，但还是问了出来。罗天福就笑着说：“
3: 车倒是有一辆啊，一个轮胎放炮了，最近呢还没顾上修呢。”
1: 罗天福就指了指停在门口的三轮车，三个婆娘就傻愣在了那里。现状大家倒也是相信了，可打饼的生意红火也是事实啊。这三个婆娘就看到啊，在饭口的时候忙到连汗流下来都顾不上擦一下的程度，那就有些心痒痒，还是想入伙。擀面烙馍这手艺塔云山哪个婆娘不会啊，何况就招娣那笨手笨脚的几下，三个婆娘还都看不上呢。有两个婆娘看着说着就下手，从提包里抽出自带的小擀杖，在案板上拍打的一片响，那被脆响声擀出的千层饼就跟过了糕点模具一样溜圆。他们既是帮忙，当然也是想给罗天福和舒慧亮亮手艺。依目前摊子的需要，再加个把人也是能行的，可还有两个咋办呀？罗天福想着人家大老远的来了，好歹也是相信他，就这样让人家都回去，好像他也开不了这个口。更何况塔云山这两个婆娘家里确实困难些，要能在外面挣几个钱，反正咋都比死守在沟里强。他倒是有个想法，能不能再开一个摊子，文庙村还有好几个地方都能摆摊子，要是有人帮着说话也许还能成。就这几个婆娘的家境，哪怕卖个烧饼，只要能下苦，总还是能赚几个的。他觉得这个忙他罗天福得帮。晚上他跟舒慧商量了一下，就提了十个品相好的千层饼，还提了一包镇安核桃，去找了一趟街道办的贺冬梅。自打那次被人误打请贺冬梅帮过一次忙之后，在他心里贺冬梅就好像是自家人了，每次去找人家也都很客气，只要能帮上忙的也都帮了。因此啊，一有大事他就先想到了贺冬梅主任。三月是学雷锋活动月，快结束了要评比呢，贺冬梅格外忙，晚上还跟几个人在统计数字，说是明天就要出啥榜。罗天福在外面探头探脑的等了一会儿，贺冬梅就让他进去。他觉得手里提着东西呢，进去当着几个人的面给人家，怕对人家主任影响不好，他就把东西啊放在过道的长条椅上，独自一人进去了。贺冬梅就问他有啥事儿，他就如实说了。贺冬梅也没有立即表态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说明天问一问村上再说，就送他出来了。罗天福把放在长条椅上的东西拿起来硬要送给贺冬梅。贺冬梅问是啥东西，他说呢不值钱，就几个饼还有一点山核桃。贺冬梅说他挣钱呢也不容易，咋都不要。罗天福就觉得有些伤脸，贺冬梅只好把核桃捧了一捧，其余的都让他拿回去了。他想啊，这事儿可能没啥戏了。谁知第二天中午，贺冬梅陪上边人来验收学雷锋活动月结果时，把他叫到一边说，行了，你就在你说的那个地方摆吧，给村上交点摊位费就行了。罗天福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买了锅，买了油桶，又用油桶盘了灶，第三天就把那个摊子给支起来了。罗甲成这学期以来好像还是觉得啥都不顺，先是朱豆豆怀疑网上恶搞翁点点和他的就是他罗甲成，尽管没有明说，但从情绪上完全反映出来了。不仅如此，而且朱豆豆现在动不动就爱说穷鬼穷鬼的，让罗甲成听了心里就像刀弯着一样难过。有几次在人多的场合，朱豆豆像是故意要给他难堪似的，偏要穷鬼长穷鬼短的乱埋他人，有人就不停地看他，使他突然想起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每念思耻， 汗未尝不发被沾衣。这句话其实是司马迁在说自己被处以宫刑后的感受。他说，我因言语而遭祸，为乡里所耻笑，并且侮辱了祖先，使百代以后侮辱更加深重，因此我的愁肠一日九回，在家时恍恍惚惚不得终日，外出也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没想到这种奇耻大辱，冷汗就一阵阵打湿衣衫，紧紧贴在了后背上。司马迁说的是被宫刑，而他从中读出的是贫穷，而这个贫穷也已经让他一日惆怅九回，汗时时湿透脊背了。加之沈宁宁父亲职位变化所带来的特殊效应，几乎让沈宁宁像是突然一脚踢进了世界杯的球星一样，受到了好多人的热捧。听说有两个女生已经为沈宁宁把口水仗都打到校公安处了，可沈宁宁似乎盯着的还是童薇薇。罗甲成不敢说沈宁宁是专跟他作对吧，但还是觉得蚂蟥钻进了肉里，扰搅的人心慌啊。他听说沈宁宁在高中时就谈了一个，那女孩为了他连北京的一个艺术院校都放弃了，去年才考到西京城的一所大学，读新组建的艺术系，那几乎就是对自己人生目标的一种放弃。但沈宁宁并没有表示出更高的热情。最近那个女孩的父母已经为他们的事情来西京城斡旋好几次了，似乎进展也不太大。沈宁宁就盯着个童薇薇不放，气得罗甲成眼睛都快冒血了。罗甲成心想，你沈宁宁有多少选择余地啊，就偏偏要盯着童薇薇，你干脆把天下你喜欢的女人都弄回去算了，让其他人都宫刑了去求。问题是罗甲成还发现了一个最大的秘密，孟旭子嘴上在说给沈宁宁帮忙，其实啊，暗地也在觊觎着童薇薇。这就像他看过的某些老电影里面隐藏最深的特务，往往可能就是门口戴个烂草帽哈着腰，永远都在拿个扫帚扫地的那个，看似对啥都不关心，其实啥都在他掌握之中的老奸巨猾的货。这也是罗甲成无意间发现的。有一天下最后一节课后，他去了趟厕所啊，回来就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微微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们不是已经看过一次电影了吗？一个男生说，这个电影非常好，我还真去不了，谢谢。哎，票我都买了，你就再看一次吧，德国的很艺术的电影，网上说德国总统都看两遍，不看很遗憾的。下次吧好吗？那好吧，那个我写的诗你也没发表点评论啊，好暧昧啊，谢谢你。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单独聊聊好吗？在这儿说不是很好吗？不是，我希望是一种更适合说话的场合，比如咖啡屋、茶馆什么的。这个男人说话有些吞吞吐吐的，微微就回道，好，找机会吧。你还有事吗？我该走了。好吧。罗甲成其实已经听出了那个男人的声音，但是他有些不相信，他急忙闪到厕所边上，等微微出去之后，过了许久，那个男人才蔫蔫的出来，是孟旭子。这个老狐狸，罗甲成有些想笑，但又觉得可憎。晚上他发现孟旭子也没有去看那个很艺术，不看会很遗憾的鬼电影。他是耷拉着瘦脑袋，在网络上胡乱搜寻着什么。也许是网络老司机，只听他把键盘敲得一片响，好像是在用别人的东西。罗甲成故意撂了一句话，哎，孟兄，最近有啥好电影没有啊？能不能推荐一下？我可以请你看一场。孟旭子很不耐烦地说，不知道，不关心的也不合适。罗甲成想笑，但忍住了。 罗嘉诚觉得自己到了必须主动出击的时候了。过去虽然也这样做过，但毕竟有些保守，连孟旭子都敢大胆妄为成这样了，他罗嘉诚又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朱豆豆和沈宁宁拼的是爹，他凭什么呀？最近一段时间，他发现追求童薇薇的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人。有一个竟然靠长得像某歌星，就在薇薇面前大搞类似孔雀开屏之类的拙劣表演，那真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啊。罗嘉诚就想，自己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这应该是学生最重要的利器，并且据他观察，在薇薇那里，学习尖子这个武器还是管用的。他觉得他不能失掉这个机会，得上阵搏一搏了。对于爱情，罗嘉诚还真是缺乏基本的判断和经验。在高中时，一个女生老给他偷偷买点酸奶和太阳锅巴之类的东西，他感觉那是爱，但那个同学实在长得有点五短身材，他咋都看不上。后来那个女生的酸奶和锅巴就老在一个胖的眼睛仅剩一条缝的男生嘴边出现了。再后来他考上了大学，那两个落榜后就收割了婚姻。高三时他也曾喜欢上一个女孩，长得很漂亮，学习却很一般，不是不努力，而是被几个学习差的赖皮缠得学不成啊。他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就离得远远的了。后来眼睁睁看着全班最美的一个女孩硬是被班上一个最丑最倒学习最差的痞子给掳走了，并且是服服帖帖心甘情愿甜美无比的投怀送抱去了。这人呢，就是个感情动物，感情就来自反反复复的黏黏糊糊，拉扯不清，免疫力也是有限度的。罗嘉诚觉得在薇薇这件事上他不能再犯傻了，他也是有实力竞争的对象，他行动了。他也从请看电影开始，之所以这样考虑也还是一种试探，看童薇薇对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意思。为此他专门在网上查了所有影院的信息，把那些正热播的电影简介和片花都看了看，觉得没有太合适的，不是枪战就是灾难片，要么就是无厘头的古代剧或穿越剧，他觉得太没品味，就又到一个专门放映经典片的小影院去看，发现门口的广告上有捆着我绑住你，这是网上炒得很火的一个欧美爱情经典片。他先买了一张票进去看了一下。罗嘉诚觉得约童薇薇看这部片子本身就能表示出他的某种坚定和决心，他想也许暗示比直接说出来效果更妙，他就大胆向薇薇发出了邀请。他向薇薇发出邀请的信息是中午在饭堂发的，不一会儿薇薇就回信了，说对不起，我有事去不了，谢谢。罗嘉诚又发了一条，可以改时间，等你有空的时候怎么样？过了好一会儿，薇薇才回了一条，谢谢。罗嘉诚觉得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但也没有那么糟糕，总还是有门，也许人家是真的有事呢。他觉得发信息还真是一个好办法，要是当面遭人回绝，那就太尴尬了。又过了两天，他又给薇薇发了条信息，这两天有时间吗？那个片子真的很好，想约你一起看看，不知能否赏光。编好又反复看了看，觉得可以就发出去了。过了大概一个小时，薇薇回过来说，谢谢，将来会有机会看的，谢谢你了。他一下傻眼了，有一种遭电击的感觉，浑身迅速麻木了，脑子也成了一片空白。他闷了半天，他甚至下午一节课都没上，一直游走在湖边上。终于他给童薇薇发出了第三次邀请，薇薇，我不相信你能忙得连看一场电影的时间都没有，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这个电影特别好，我感觉有些哲学的意味在里面，理性和感性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0: 这个电影给了人很多不同的思考视角，如果你真的不想去，那我也就只能感到十分遗憾了。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真诚的谢谢，嘉诚。他觉得这个信息起码说明了三层意思：一是电影确实值得一看，你不看会遗憾的；二是请你看电影是因为你一直以来对我很好，有感谢的成分在里面；三就有点威胁的口气啊，我就不相信你连看一场电影的时间都没有。既将了一军也是不满，并且还比较含蓄。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57集。信息发出去后，罗甲成甚至有一种等待更不好的消息到来的准备。谁知道没过一会儿，微微把短信回了过来。
4: 好吧，听你安排。
3: 罗甲成激动得差点没晕过去。罗甲成几乎是飞一般的从学校大门射出去的，也顾不得挤公交了，奢侈的端直打了一辆出租车跑到那个小影院去了。谁知这个电影已经不演了，他好不容易找到负责人问啥时候再演，人家说说不清，反正啊这一轮演过了。就急得罗甲成连说话都结巴了起来，这场电影事关重大，无论如何他都得请微微把电影看了。罗甲成没有想到当时他能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包一场，必须陪微微把捆着我绑住你看了。他问影院负责人包一场多少钱，人家说1000块。在他的印象中，那天他看电影时里面也就坐了十几个人，一张票30块钱，加起来也就400-500元。他觉得应该有商量的余地，死缠硬磨了一整，最后达成的结果是他交400块钱，人家还可以卖票。这样也好，让微微知道是他包的场反倒不好了。罗甲成终于把微微请到了小影院来，他自然也是拿到了最好的座位。这个电影院好像是专门为情侣设计的，每两个座位连在一起，靠背很高，两边的扶手也很高，坐在里面有些像包厢。罗甲成开始还有些不自在，微微倒是大大方方地坐在了他身边。罗甲成的身子不时能挨上微微，但是他没有去挨，相反倒是故意保持了一点距离。这个距离既是对微微的尊重，也是他君子人格的一种展示，同时他觉得这个距离自己呼吸起来也更加自然通畅些。他提前把啥都买好了，有爆米花，有瓜子，还有酸奶。微微好像对爆米花情有独钟，这让他心里很是滋润。开演时甲成留意了一下，另外还卖出去了10几张票，并不比那天看的人少，这影院算是白白赚了他400块。400块对于罗甲成来讲实在是大钱，这是他去年夏天打工时挣下的，每一块至今摸来都还是汗津津的。但是花给微微，他感到很快乐，很幸福，很值得。电影开始了，微微看得很投入，几次他都想说话，可微微好像很反感他弄出任何响动，害怕影响别人，更别说说话了。这也让罗甲成想起了在乡下看电影的自由，谁想咋说就咋说，谁想咋喊就咋喊，高兴了他们还会故意把手伸到镜头前，让银幕上出现各种奇怪的图案，逗得满场哄堂大笑。而这是他在城里看的第二场电影，第一场他一个人没人说话，第二场他想跟人说话却不能说，这也可能就是文明的某些差别。电影看完后，罗甲成没有敢急着问怎么样，直到走出影院，他看了看微微并没有生气，才问他的感受如何。微微说挺好的，但是微微立即又提出了他的不同观点，他认为这个片子值得讨论，这种绑架爱情的方式绝对不可效仿， 这种方式只会适得其反，怎么能以限制别人的自由这种方式去获得爱情呢？这太暴力了，怎么感动也是对暴力的美化。童薇薇不敢苟同。罗嘉诚似乎立即就明白了薇薇的意思，本来他是想多跟他讨论一会儿，此前他甚至已经踩好了点儿，从电影院一出来就可以进到一个咖啡屋，并且他身上还有几百块钱。罗嘉诚想，这一顿消费还是够的，也许这几百块钱就解决了人生重要的事情呢。可是薇薇一出电影院就说得回去了，任罗嘉诚怎么挽留，他还是说家里有事儿得回去。罗嘉诚就只好跟他一道回学校去了，打出租的钱说什么薇薇都要掏，罗嘉诚也只好让他掏了。分开时，薇薇一再向他表示感谢，并说改天要请回一次，罗嘉诚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就说他等着。虽然看电影的效果并不像罗嘉诚想象的那么好，但是这场电影看的绝对是值了。他回到宿舍时，幸福的嘴角的蜜都快扬出来了，但是他一点都没表现出来。这种幸福绝对是要独自享用的，更何况身边坐着卧着的都是这个阵营的死敌。文庙村改为社区，社区主任要选举产生，文庙村一下就又热闹了。当然热闹的是本村的那1000多户土著村民，租住在这里的好几万农民工啊，该干啥还干啥，他们的感觉似乎都不十分明显。郑阳娇知道这事儿已经有好几天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一直没跟西门锁说。他觉得西门锁现在跟过去大不相同了，啥也不争，啥也不抢，在郑阳娇看来活得已经是一个很窝囊的男人了。哪像过去啊，村里有什么大事小情的一蹦就去了，听说哪里打架骂仗了，半夜都能穿个裤衩就从窗户里飞出去，飙到街上一去一夜就不回来。现在别说哪里打架闹仗了，就是说哪里杀了人了，他也是目处处的，问都懒得问一下，更别说去凑热闹了。郑阳娇就觉得奇怪，这西门锁才50岁的人对啥都不感兴趣了。这次村里选社区主任其实也就是换届，一村的男人几乎跟打了鸡血一样，都在跃跃欲试，都在蠢蠢欲动。西门锁呢却像啥都没听说一般，不是睡懒觉就是看动画片、枪战片、功夫片、打游戏啊，睡着耳朵里还塞着棉花，醒来贴着拳头大的耳麦，木气的简直就没救了。但是在换届这件事上啊，郑阳娇算来算去还是想把西门锁推一把。这文庙村寸土寸金的啊，谁要在文庙村用地，当家的还能少了好处？听说局长厅长都要巴结呢啊，还别说平头百姓了，西京城的村主任可不比乡下那些村官，不是说罗天福都当过村支书还是村主任吗？你瞧他现在穷的那样，西门锁要是能把文庙村的大权抓到手，搞不好把现在的家底儿还能翻几倍，那可就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更何况西门家有政治底子呀，西门锁的老子就当过村主任，虽然名声不是太好，但毕竟也有老资格在那儿摆着呢。郑阳娇美美的在心里盘算着，这几天呢也不断有人给郑阳娇吹风，让他撺掇着西门锁上，可是他几回想给西门锁说，一见他那样又懒得跟他搭腔了。这天晚上他忍不住到底还是开口了，哎，这村里这么大动静你就没个想法？
5: 啥动静？
3: 也不知道这西门锁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郑阳娇就有些生气了。选村主任你不知道？
5: 选不选跟咱有啥相干啊？
3: 这大卵子都想竞争呢，我就不信你活得连大卵子都不如了。这大卵子也是村上一个老闲人，西门锁就说，
5: 这大卵子竞不竞争的跟咱有啥关系吗？哎，西门锁，你难道真的就窝囊成这样了？你看你还像不像个男人了？人家都争着抢着来啊，你就这样三棍子闷不出个屁来。
6: 争着当那弄啥呀？
5: 弄啥？你老子当村主任弄啥啊？没你老子当年的十几年的村主任，你如今还能吃香的喝辣的？
6: 去去去，不想跟你说。
3: 西门锁又戴上了耳机，郑阳娇上去端直就把耳机给接了。
5: 你听我说几句行不行啊？村里都闹成这样了，你咋还是这号糊涂虫呢？你
3: 西门锁也没好气地说，
6: 你想当你去争，这我干啥呀？
5: 你真能把我气死呀！你西门锁，
3: 你不为你着想啊，你也得替咱儿子想想吧。你想想，当了村主任啊，这活人是啥位气啊？
6: 村主任真格是咱家的吗？啊，想当就当了，
3: 这不是让你去争吗？都争呢，你是刮了不争？
6: 咋争啊？
5: 啊，咋争？这还用问我呀？拼个鱼死网破呀，咋争？
3: 谁最有可能上，那就跟他死磕死盯死咬，直到把他咬破咬败咬倒，那咱就上去了。
6: 行了行了，再别没事找事儿了，这放着安生不安生？你
5: 真格不当？
6: 当那是挠球了。
3: 西门锁说完又把耳机给戴上了。郑阳娇气得一脚把狗踢出去老远，这个狗啊，郑阳娇一点都不喜欢，跟正版虎妞可是差得太远了。也许是西门锁买回来的，狗在郑阳娇那儿一受欺负，就蹭的一下钻到西门锁的腿下，只把一个头露在外面，对着郑阳娇一咬一退的。郑阳娇又恶狠狠地照他做了一个鬼脸，他就完全钻到西门锁的身后，哼哼唧唧地藏了起来。西门锁并不是没有听到文庙村改选的消息，也有人给他发信息说要拥带他出山的啊，他呢却对此毫无兴趣。要是放在十年前，他也许还想扑腾一阵儿，但是现在他已不想受这个麻烦了。他知道现在村里选举是咋回事，他已折腾不起了，甚至都害怕的有点保命要紧的感觉。再说他的心思一直还在赵玉茹身上，看来乳腺癌在他那儿仍是一个不治之症。他就觉得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得把精力花在病人身上，因此这次文庙村的政治风暴与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在准备给赵玉茹做第三次化疗，他已经去医院跟段大姐商谈过三次了。段大姐的意思是最好别再化疗，让赵玉茹好好活几天，但是赵玉茹还是坚持要化疗。他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认为化疗还是目前治疗癌症最有效的手段。西门锁能看出来赵玉茹有一种渴望生命的顽强斗志和毅力，他得帮着赵玉茹，尽管赵玉茹仍然表现出一种不愿接受他帮助的意思。赵玉茹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又自己带着保姆住到医院去了，消息是段大姐告诉他的。他去医院的时候化疗已经开始了，赵玉茹又处于呕吐不止的状态，西门锁一见心里就难受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跟保姆在两边搀着赵玉茹，他感到赵玉茹浑身已无缚鸡之力了，他试着说不行了就先把药停一下。赵玉茹摆了摆手，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意思呢，又问停一下。赵玉茹更坚定地摆了摆手，他明白是不让停。段大姐手头正有病人无法过来照看赵玉茹，急得西门锁大小事都去跟他商量，没了段大姐好像就跟没了主心骨一样，只要赵玉茹一有大的反应，她立即就去喊段大姐，段大姐也会马上跑过来看看，跑得多了那边病人家属就有了怨言，说她是人在曹营心在汉， 第一天晚上都快11点了，赵玉茹才安宁睡下了。西门锁在离开的时候又找段大姐聊了几句，段大姐还是那个意思，做化疗对赵玉茹绝对没啥好处。她说有些人能适应化疗，有些人就适应不了化疗，你知道吧？我看赵老师就属于不适应化疗的那种，你知道吧？
4: 那这些难道大夫不清楚吗？
3: 我给你这么说吧，大夫啊，这种事可能见得太多了，都麻木了，你知道吧？啊，反正啊，化疗也都是征求了病人意见的，你知道吗？这种方法也确实是目前世界上治疗癌症的最好方法，你知道吧？这赵老师呢，硬要做，人家还能不给做，你知道吗？
4: 那这样下去到底咋办嘛？
3: 你问谁啊？问我啊？我都说清楚了，你知道吧？这样下去赵老师顶多再撑个半年，你知道吧？可不是我这嘴毒啊，见得多了，你知道吧？西门锁从医院出来，先在大街上胡乱走了一会儿，回到家的时候都12点多了，没想到郑阳娇早回来了。郑阳娇这几天是频繁出去谝闲传打麻将，自己还美其名曰夫人外交，见西门锁这时候才回来就有些躁。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这村里选举都火烧屁股了，你还有心思到处胡逛的啊？我可跟你说啊，这可是特殊时期，把你那些个毛病都收敛着点，裤带别紧些，小心这政敌抓你的小辫子。
4: 你想说什么呀？
3: 哎，你还真格的不上心啊？我可是给你把这路啊都给铺的差不多了，好些人都同意你上呢。你知道人家都咋说吗？说你上了那可是文庙村的福分呐。
4: 去去去，别再到处给我丢人了。
3: 西门锁说着疲乏的瘫在了沙发上。郑阳娇气的拿手直捣他。
7: 你咋是狗肉不上秤呢？你放的这好的事咋为啥不整啊？啊，马上要城中村改造了，还不知道有多大的好处呢，你脑子进水了吗？你刮成这样了，
4: 你脑子才进水了呢。你别再到处丢人现眼了，我不可能去趟那趟浑水，你呀也就放安宁去吧，啊，免得留下一村子的笑话。
7: 你个怂货！
3: 气得郑阳娇狠命一脚把正探头探脑看阵势的山寨版虎妞踢得嗷嗷叫着钻到沙发底下去了。一连几天郑阳娇还是在四处活动，西门锁仍然找机会就去医院照看赵玉茹。一天晚上西门锁还没有从医院出来呢，电话就来了，是郑阳娇的，问他在哪儿在干啥，他就说在朋友那儿聊天。郑阳娇就问他在哪个朋友那儿聊天呢，西门锁就把电话给挂了。晚上回去西门锁已有精神准备，可能要地震，但他刚走进家门，郑阳娇先端了一盆洗脚水过来了，还笑嘻嘻地说有好消息，最大的政敌已经被咬出血来了，该是出击的时候了。西门锁就问
4: 把谁咬出血来了，
3: 郑阳娇说
7: 姚占奎嘛，
3: 这一段不是姚占奎呼声最高吗？郑阳娇拿出了一封匿名信，你看这是在村里啊到处张贴散发的东西，有人私下还联络说啊，谁提供线索不仅给钱，而且啊将来人家上了还有更大的好处呢，
4: 赶快把那扔了，咱卷人家那是干啥呀，还嫌不肮脏不破烦。
3: 西门锁说着进卫生间蹲在了马桶上，那条只有等西门锁回来才敢从沙发下溜出来的狗急忙出出溜溜的就跑进了厕所，凑到西门锁腿边蹲下了。郑阳娇又赶到卫生间说
7: 这是好事儿啊，都咬败了不是刚好让你拾个便宜吗，关键是你也得动起来呀，你不动谁还把屎能直接拉到你嘴里啊，
4: 你咋还在招摇这事儿呢？我说过了啊，不可能卷那事儿，你啊赶快敲着吧。
3: 西门锁拉不下来，又端直提起裤子从卫生间出来了。本来乏得不想洗脚了，可看到郑阳娇把热水已经放在那儿了，怕惹郑阳娇再不高兴，就把脚泡进去了。谁知郑阳娇已经被惹了，不知把卫生间里的一瓶什么东西故意摔打完，恶狠狠地冲出来说：西门锁，我可跟你说啊，你这回要是不弄，我就跟你没完。我跟你图个啥呀？你说我跟你图个啥？你个怂货。这下气得西门锁一脚就把洗脚盆踢得咣啷啷滚了半间房，卧在脸盆旁的狗吓得呼的就钻到了沙发最深处。一盆泼出去的水刚好打湿了郑阳娇半截睡袍，郑阳娇的马蜂窝这下彻底给捅烂了。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

0: 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58集，郑阳娇狠狠地骂了西门锁一句，西门锁就想起来抽他的嘴巴，谁知一下给滑的从茶几旁溜了下去。他试着想站起来，可是腰以下都是麻木的，好不容易扶着茶几撑起来，感觉腰使不上劲儿了，闷疼闷疼的，就顺势倒在了沙发上。这时候郑阳娇把卫生间里的瓶瓶罐罐已经砸得一片响了，她几乎是歇斯底里地骂道，
4: 叫你当村主任给我捡张脸啊，你还嘴硬的比那贝壳家家都硬，你个窝囊废，我叫你硬，我叫你硬硬。
3: 卫生间便发出了接二连三的爆炸声。西门锁已经习惯了这种频发的暴风骤雨式的闹剧，也懒得理，也不敢理，越理会越糟糕的。他这阵儿倒是特别担心自己的腰，怕一旦有个闪失就到医院去不成了呀。卧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试着往起撑了撑，他总算是撑了起

0: 好像并无大碍。这时候刚好金锁回来了，他悄声地问西门锁咋了。西门锁无奈地摆了摆手，什么也没说，就朝门外走去。那条站在沙发深处的狗见他要走，就急忙跑出来跟着。西门锁往回摇了摇，狗还是跟着他。卫生间里又突然传出来郑阳娇思念狗的哭声，那声音十分凄惨，撕肝裂肺。西门锁又停住了脚步，他突然觉得这个时候他不能离开。郑阳娇对虎妞的思念绝对是真的，他感觉郑阳娇越来越有一种歇斯底里症，一旦失控是会出事的。他停下了脚步，又慢慢回到了沙发上，狗也跟着回来了。这条狗是西门锁买回来的，开始也在尽量表现，可总是挠不到郑阳娇的痒处，郑阳娇就越来越不待见他了，所以他也就越来越依恋西门锁了。西门锁蔫蔫的斜卧着，这狗就跟小媳妇儿一样，把身体紧紧缩在西门锁的腋下，生怕某一部位暴露在外会招来横祸。郑阳娇大闹了半夜，最后是金锁劝到房里睡下的。西门锁也没有脱衣服啊，就那样在沙发上窝了一夜，倒是让狗幸福了一晚上。赵玉茹连续做了四天化疗，身体虚弱的气若游丝，又打了几天营养针，就准备出院了。西门锁还是每天过去探望，郑阳娇还是在热衷于四处探听消息。他不落屋啊，反倒是让西门锁有了更多出来的时间。出院那天，段大姐一再给西门锁交代，要想办法给赵玉茹做工作，别化疗了，别再遭这罪，花这冤枉钱了。西门锁说他找机会试试。一回到幼儿园，赵玉茹就给他明确讲，要他不要老来，影响不好。西门锁也就又靠和保姆之间的关系掌握赵玉茹的情况了。这中间应雪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妈妈化疗的情况，因为保姆说不清楚。西门锁也没有说实话，他怕孩子着急，他说一切都好着嘞，并说病情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要应雪好好学习，别分心。应雪似乎相信了他的话。郑阳娇让西门锁竞选村干部的事始终也没有松劲儿，这中间走动的花费让郑阳娇有些心疼钱了，这才算了了事儿。罗天福的腰彻底恢复了，老摊子越来越火，新摊子生意也不错，就有点春风得意的感觉。晚上唐怀下的戏他也就能腾出手，也有那个闲心去听了。由于外面饭店需要千层饼的数量在增加，因而家里这摊子总是停不下来，他们就轮换着打饼听戏。新来的几个婆娘也都感到来城里投奔罗家这个亲戚是来对了。文庙村的社区改选虽然是人家村里人的事，但是这么大的动静，住在这里的所有农民工也就自然都知道了。罗天福就看到过几张诽谤传单，有一张竟然贴在了他的土锅灶上。按传单上说的，把那个人枪毙了都死有余辜，还别说当村主任了。这样的传单连着出现了好几天，简直有点铺天盖地的味道。他就想不来啊，一个村主任咋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值得让人去下这样的黑手啊？他就觉得浑身都渗渗的。他也许是多年当村干部的原因啊，因此对这个事情还特别关心，谁一说他就竖起耳朵听着，听了晚上在床上就叹息。淑慧就说他是叫花子操的皇上的心。就在这罗天福操心村上选主任的时候呢，没想到黑传单把他也给贴上去了，差点没把罗天福给气死。那天早上他起得晚了一点啊，昨晚打饼加了一会儿班，招娣呢一早先出去，结果急急火火拿着一张纸就跑回来了， 气呼呼的让他看。他一看，上面歪七扭八的写着一大堆字儿，仔细一看，竟然是骂他和罗家的千层饼的。这传单上说，罗家的千层饼有问题啊，还都吃呢，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都会致癌，赶快吃吧，不怕死了就多吃。罗家是一窝猪，不讲卫生。罗家严重偷税漏税，挖国家墙角，是文庙村最大的蛀虫，此害不除，国无宁日。罗家用巨额金钱买通干部，上边不仅不抓不管，而且还有人替他扩大生意，包庇坏人啊，希望尽快查出幕后黑手，交出赃款，让文庙村人民重见天日。这落款是文庙村老村民。罗天福看完，一屁股瘫在窗沿上，这晴空霹雳把他一下子给打懵了。这个传单是复印的，肯定其他地方还有。罗天福想赶在别人看见之前先抢着撕下来，免得扩散。他连鞋都没有完全穿好呢，就跟招娣一起跑出去了。果然，罗家两个摊子附近的街道啊，都贴满了，几乎每张匿名信前都拥满了人，有的在大声念着，遇见那些最丑化人的句子，还故意念得阴阳怪气的，就惹得阵阵哄堂大笑。罗天福心里跟刀剜一般，又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只能背过身，生怕别人看见，等一波波人笑着远去了，才一张张撕下来。几乎是突然间，自己就变得寡廉鲜耻，罪恶累累，臭名昭著了。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他突然觉得自己可能完了，在西京城打饼的路算是走到头了。摆在街上的两摊生意今早都冷清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光顾，有小孩来买的，过一会儿也有大人领着来要退钱的。罗天福颤抖着双手，就让把摊子都收了回去。罗天福慌乱的有些六神无主，他长到50多岁，还没有经见过这种事呢，该咋办呀？他得找个硬着人商量商量。他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东方宇老人，一个是街道办的贺冬梅主任。关键是这事儿好像把人家贺主任也卷进去了，就觉得对不住人家。他就先去找东方宇老人了。东方宇老人正在堂槐下打太极呢，他一见到老人，双腿软得差点跪了下去。老人一把把他搀住了，问他咋回事。他就把撕下来的那一厚摞传单递给了老人。老人一看，气得愤然斥责了一句：“无耻！”就问他：“这些都在哪儿见到的？”罗天福哽咽着说：“
1: 满街的都是啊，老婆，我们活不成了呀。”“
2: 你别怕，这是谁干的，很容易就分析得出来，也很容易查清楚。你想想，最近生意上是不是得罪啥人了？”
0: 老人把浑身都在颤抖的罗天福扶到他的马扎上坐了下来。“
1: 你说我们能得罪谁呀，老伯？我们的都是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人家呢，能得罪谁去啊？啥事都是吃点亏就算了，真是没跟任何人置过气，没跟任何人过不去啊。”
0: 罗天福痛苦地直摇头。东方宇老人分析说：“
2: 那会不会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啊？”
0: 罗天福反复想了想，也想不出谁是他的竞争对手。要知道，他早就给人家让路了。“
2: 走，我带你到派出所去，让他们查一下。啊，你别急，会还你一个清白的。”
0: 说着，东方宇老人就带着罗天福去派出所了。派出所看东方宇老人来了，都很客气。其实啊，派出所今早也接到了这样一封匿名信。他们就问了一下罗天福的情况，又让他写了发现匿名信的过程，还让留了联系方式。 就让他走了。在罗天福写情况的过程中，东方宇老人反复给几个民警讲了罗天福的家庭情况和为人，要他们相信罗天福啊，相信他是个遵纪守法的好人。罗天福听了，有一股暖融融的东西从他心底的冰河中流过。从派出所出来，东方宇老人又领着罗天福去了一趟街道办，刚好贺东梅在。东方宇老人还没开口呢，贺东梅就说知道了，他今早也见到了这封信，是塞在他门缝的，据说几个主任的门缝里都塞得有，并且还给街道办的院子里也撒了一些。大家都在议论说，怎么连一个卖饼的农民工都被告上了，文庙村可真是乱了套了。罗天福觉得信里是把贺主任也捎带上了，就感觉特别歉意，人家给自己帮了忙，还受了这样的冤枉。他想把这件事解释一下，贺东梅笑笑说，没事，这个不用解释，没有人会相信你罗天福拿着巨额金钱来贿赂我的，告状嘛，哎呀，总是得说些狠话嘛，就怕这些事啊会影响你的生意。
1: 哎呦，今早就没人吃我的饼了。
0: 这可能就是人家害你的目的啊。
1: 哎呀，这生意做不成事小，把人搞臭了，让我咋见人呢？说我偷税漏税，我的税可是税务所额定的，每月从没少过一分啊！国法我罗天福还是懂的，还说我们不讲卫生，你看那话说的，我们要真的那么做，那就是德行问题了，不是卫生问题了。
0: 东方宇老人又说，这明显是侮辱人，想把人搞臭，把摊子搞砸。罗天福气得双手直砸自己的脑门。贺东梅给他递了一杯水，说，老罗，别这样，人怕出名猪怕壮嘛，你家打饼生意可能比别人的好一些，别人就眼红了，这很正常，这种信呢一看就是侮辱人的，别太在意啊。我们也查一查，你呢该干啥干啥，别让人家把真正的目的给得逞了啊。东方宇和贺东梅又劝了劝罗天福，罗天福觉得再说啥也无益，就跟东方宇老人回来了。罗天福回到家后，几个婆娘和招娣正在哭，都觉得没脸见人了。罗天福急忙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心态，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说，
2: 就这点事儿把你们都吓成这样子了，那要是天塌下来怎么办啊？只要是白的那就抹不黑。行了行了，都别哭了，有人给咱撑腰呢啊，别让人家一打就趴下了。
0: 几个婆娘倒是没哭了，可下一步该咋办呢？罗天福真是碰上了大熬煎。这事儿很快西门锁和郑阳娇就知道了，他们自然都很气愤。郑阳娇觉得打狗欺主了啊，这关键这事儿呢也瞎了房主的名声，他还没走进罗天福的租房呢就骂开了，骂谁干的这事儿，那骂声能把房顶上的灰尘都给震下来。西门锁也来安慰他，几个婆娘见主家这样愤愤不平，就都委屈的哇哇的哭成一龙峰了。一会儿东方宇老人也来了，他让罗家继续出摊儿。罗天福说，都没人买了咋出啊？东方宇老人就说，
2: 从今天起我呀每天坐在你的摊子跟前帮忙聚人气。
0: 郑阳娇也对西门锁说，哎，你也帮忙守摊子去，我就不信了，真哥还让人就这样把摊子给砸了，打狗还得看主家脸呢。下午的时候两个摊子又推出去了，几个婆娘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都弄头巾把脸包的只留下了二指宽一溜。后来东方宇老人和西门锁果然来了，一人守着一个摊子，又是带头吃，又是介绍饼的优点，又是介绍罗家咋诚实守信的， 郑阳娇更是满街胡骂呀，把写匿名信人的祖宗十八代啊都骂得翻了几个遍。第二天早上，贺冬梅还带着街道办的几个人专门来吃了罗家的千层饼，罗天福的摊子就算又慢慢的在恢复人气了。罗甲成自请童薇薇看过那场电影之后，他感觉与薇薇的距离是明显拉近了许多。薇薇很多事都向着他，尤其是最近学生会换届选举，薇薇力推他做副主席候选人，这是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啊。虽然罗甲成并不热心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但学生会主席副主席这个名头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从网上看到啊，很多社会精英人士都有过在大学当学生会领导的经历，再加上他也需要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证明，更需要在这个社会群体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和地位，因此他对这件事就显得特别热衷。可憎的是，以朱豆豆为代表的一批人在强烈忽悠沈宁宁上，他们认为沈宁宁更有能力和热情为大家服务，对罗甲成的评价就一个自私了之，气得罗甲成连着几顿饭都吃不下。这件事童薇薇可能知道了，要不然那天中午童薇薇是不会拿着盘子穿过那么多座位，那么多人，端直坐到罗甲成面前的。罗甲成吃饭始终喜欢一个人拿到一个很边远的桌子上吃，一来他不喜欢跟人交流，二来交流中时时都会产生难堪，在他看来生活中几乎没有多少话题不让他感到难堪的。最重要的是他总是吃那些很便宜的菜，很多时候甚至就一个素菜外加馒头稀饭，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的寒酸。当微微坐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正对着半碗稀饭在发愣呢。他想不通大家怎么会觉得他自私，罗甲成侵犯别人利益了吗？想啥呢？罗甲成抬头一看，是童微微。微微到学校食堂吃饭并不多，多数是在家里吃，只要他来吃饭往那儿一坐，立即就围满了男生。罗甲成从来没敢朝那个热烘烘的堆里扎过，尽管很嫉妒那些扎进去的人。
1: 哦，没想啥。
0: 他急忙给微微挪着地方，虽然偌大个桌子并不需要挪什么地方。童微微坐了下来，罗甲成突然觉得自己今天不该又是只要了一个烧豆腐。他看见童微微的盘子中是三种菜，有鱼，有青菜，还有烧茄子。他生怕微微问他为什么只要这一个菜，但微微没有问。微微问的是，
1: 你把竞选演讲准备好了吗？
3: 我行吗？
1: 你怎么到这阵儿了还这态度啊？
0: 微微好像有些不高兴了。罗甲成赶忙说道，
1: 这反正有点不自信。
3: 自信心可很重要，甲成，自信心有了，这演讲可就成功一半了。
1: 那你觉得我都讲些啥好呢？
3: 越真诚越朴实越好，就讲你的经历，你进这个大学的感受，还有你当了副主席以后的志愿。
1: 大家会选我吗？
0: 罗甲成心里还是来来回回着。
1: 哎呀，你呀，就凭心态都会吃败仗。
0: 微微好像有些失望的埋头吃起饭来。罗甲成急忙解释说，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当选的优势是什么。
3: 你的优势很明显啊，学习好又代表着一个方面。
1: 啊，我代表什么方面啊？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59集，罗甲成急忙问微微自己代表着什么方面，微微突然觉得他说的话似乎有些不合适，就改口说，
4: 代表着优秀学生一面。
3: 罗甲成被微微表扬的既很滋润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谦虚的话，
4: 人家也都很优秀啊。
3: 在他嘴里这种话平常是很少听到的，微微就笑着说，你也蛮谦虚的嘛，这就是最好的演讲姿态。罗甲成能够这样近距离观察微微的时候可不多，微微刚好面对着窗户，阳光斜照进来，一张润泽的跟珠玉一般的脸颊轮廓更是被勾勒得精致大气，尤其是那双在秀发中时隐时现的如钟乳石一般流线自然的美丽耳朵，让罗甲成随时产生想伸手去轻轻摸一下的妄念。这时候他突然听到一阵炸了锅的爆笑声，他回头一看，是朱豆豆、沈宁宁和孟旭子那桌发出来的，那桌坐了七八个人，好像都在笑着朝他看，反倒是沈宁宁、孟旭子都低着头在痴痴地发笑。罗甲成立即敏感地认为这是在笑他呢，并且是有关他和微微的什么话题。他看了看微微，微微好像根本就没有感到这个话题跟他有关似的，继续说道，
4: 我觉得你演讲前先可以准备一个稿子，但是最后最好得脱稿，那样更生动，也更能吸引听众。
3: 罗甲成已经被这笑声弄得心神不安了，他们在说他什么坏话呢？肯定是恶毒至极，要不然怎么能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果呢？是谁说的？朱豆豆的可能性最大，孟旭子也不是省油的灯，要论幽默，孟旭子可能更黑色一些。微微的话罗甲成几乎没听进去，微微又说，
4: 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有好多同学都支持我的观点，同意推你上呢。
3: 罗甲成嘴里哦哦哦地答应着，身子就有些坐不住了，尽管他是那么希望跟微微坐在一起，甚至连做梦都渴望着跟微微面对面地坐一辈子，可是那笑声让他突然觉得是被人踢了坐骨神经，再坐不住了，他的肉体和精神都有些不能承受之重，他就恍恍惚惚地站起身来说，
4: 你吃，我先走了，有点事。
3: 微微又说了什么罗甲成都没有听见，就快步离开了。一走出门他就后悔了，人家微微是穿过那么多人专门来跟自己一起吃饭的，自己竟然被一阵笑声就弄得六神无主地提前溜了，真是太不够意思了。他突然想扇自己两个耳光，最想做的是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就是他罗甲成啊，难怪人都说他阴肚子水深呢。他也努力想改变这些，可经不住一声怪笑就把那自信销毁得烟消云散了。从饭堂回到教室，他立即给微微发了条信息表示歉意，微微似乎还没弄明白他道歉的原因，就回信说，
4: 你不是说有事提前走吗？道什么歉啊，谁还能没个事儿啊，我表扬你谦虚，可不敢谦卑过头了哟。
3: 虽然微微可能并没看出什么问题， 但是在罗甲城看来，又是一场弄巧成拙的事。晚上他回到宿舍时，朱豆豆、孟旭子还有另外宿舍的两个跟屁虫正在教导沈宁宁如何竞选学生会副主席。他们明明都知道，经过童薇薇鼓动宣传，罗甲城也是公开了身份的竞选者之一，但是他们还是在那儿肆无忌惮地聒噪着，好像压根儿就没有把他给放在眼里。他感到这是对他的公然蔑视、挑衅与对抗。就说朱豆豆站在沈宁宁一边，罗甲成还能理解啊，你孟旭子算个什么玩意儿啊，也跟着打哈哈推波助澜。问题是他都回来了，这种鼓噪煽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变本加厉的愈演愈烈了，这就让他感到特别愤慨。那种宣战的火药味已经弥漫到了一触即爆的程度，让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只好在房里转一圈，钻进卫生间，蹲在马桶上，把个瘦尻子卡在坐便器里，就这样不起来算了。虽然紧紧关着卫生间的门，但是他还是想听外面到底在鼓噪些什么。他听见朱豆豆说，你的优势太明显了，我认为啊，你该竞选主席而不是什么副主席，副的有啥意思，跟着正的瞎吆喝那多没劲呢。哎，朱兄，饭咱可得一口一口的吃啊！听说这主席人选是上一届的副主席，都已经硕博连读了，咱竞争也得看个对象吧，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这自然是孟旭子的鼓噪。沈宁宁说，我咋越想越不想弄这事儿呢，没多大意思。另一个宿舍的那个外号叫薛大牙的一下子制止了沈宁宁的话，
5: 沈师啊，您可不能不顾民意啊，人民群众这么拥戴您，请注意，我用的是您啊，不是你，您能劈脸给人民一个耳光吗？那对人民是多大的伤害啊，您必须上啊，您要是不上人民不答应。
3: 薛大牙煽乎起了一屋的笑声和掌声，罗甲成听得只想吐。外面一直在争论，在谋划，在献媚，声音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有时可能牵扯到竞选秘密了，那声音就小的一根针跌在地上都能听见当啷一声响，很明显他们也是防着自己呢。罗甲成坐在马桶上，心里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呀，到底还争不争这个副主席？不争吧，对不起薇薇；争吧，面对如此强大的劲敌，他感到应付起来实在是力不从心。本来这事儿他真的连想都没敢想过，这样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会领导，在他心目中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位置。没想到薇薇竟然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一下就把他心中的欲望之火给熊熊点燃了。怎么办呢？争还是不争啊？不争可能由此薇薇就会小看自己，自己也会让更多人看扁了，从此可能失去更多的机会。争无非就是失败，但可能因此真正赢得薇薇，咋想争都是占上风的。他的屁股越来越紧地被卡在马桶里，但心中的激情之火一阵阵冲到了房顶上。这次哪怕鱼死网破，这个副主席罗甲成是争定了。也不知啥时候，那伙人又集体轰轰出去了。罗甲成隐隐听到好像是要到酒吧运筹帷幄去了，他勉强地从马桶上站起来，瘦屁股和精大腿被马桶勒出了一圈暗红色的坑道，两条腿已经麻木的不能站立，他是扶着墙慢慢走出洗手间的。他打开了电脑，认真地敲出了三个字，演讲稿。罗天福遭恶意诽谤的事到底没给贾成说，但是他给贾秀说了，本来也不想说的，但是这么大的事儿，他得有个能商量的人。贾秀马上就要毕业了，既要应付考试， 还要找工作，头绪确实很多，尤其是找工作，他几乎已经彻底失望了。从去年到现在，先后找了有20几家单位，有在网上看到的，有老师推荐的，但至今还没有一处能落实的。贾秀是家里出那事儿3-4天以后才知道的。罗天福在他放学之后专门把他叫到马路旁的一个僻静地方说的。罗天福都不忍心让孩子见到那个让他一想起来浑身肉都要往下垮的匿名信，但为了说明情况，他还是让贾秀看了。贾秀一看完，一下就伏在爹的肩膀上哭了。难怪爹这几天就瘦得不成样子了，原来谁在背后下了这样的黑手啊。贾秀也分析到可能是生意竞争对手，但是两个人分析来分析去都不敢肯定到底是谁干的。家里出了这大的事，连一向遇事沉稳的爹爹都有些慌乱无神了，更何况其他人呢？贾秀就干脆放弃了几个本来也没抱啥希望的应聘，回到家里帮着招呼了几天摊子，也好让爹娘有个主心骨。贾秀是那种把任何心事都能藏得很深的女孩，学校考试和社会应聘那么多事，其实啊，已经把她给压得快喘不过气来了。但是当着爹娘、婶娘和几个亲戚的面，她连一点都没表现出来，好像一切都很美好，都很顺当似的。她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罗家生意恢复元气上。东方宇老爷爷让她特别感动，老人每天在几个饭口都要自带马扎，坐在摊子边介绍罗家的饼，介绍罗家的人，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提振作用。西门锁叔叔也特别给力啊，一天也是在几个关键时间点上站在另一个摊子旁，边吃边推销，说话幽默滑稽，有时候把婶娘和两个表姐逗得能笑岔气儿。郑阳娇阿姨更是想起来就到街上骂一阵，想起来就去骂一阵，那种万恶的咒骂是个人都会胆怯三分的，有些话简直就到了不堪入耳的程度了。哎，这样的反倒吓着了罗天福，生怕别人又把罗家当恶人看待了。其实啊，郑阳娇阿姨帮罗家出气，一来是觉得欺负罗家就是欺负她这个包租婆，二来呢也是为了讨好贾秀，好让他把金锁的家教进行到底。贾秀其实一直忍着，既没有给郑阳娇和西门锁告状，也没有告诉爹和娘，这金锁已经过头的让他忍无可忍了。但是他想着这金锁毕竟比自己小，又确实有些情窦初开的意思，就回避着跟他在巧妙的周旋。金锁做的最过分的一次是一个星期天，那天郑阳娇在别人家替西门锁说这个村主任的事儿，西门锁在医院看护赵玉茹，金锁把门一反锁，先还装作学习的样子，学着学着就一下把贾秀给压住，强行要亲嘴儿。贾秀一把推开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他表面看是接受了，也开始学习了，可过了一会儿又找机会把贾秀的两个乳房每每摸了一把，贾秀就彻底恼了，他转身就要走，金锁挡着门不让出。其实金锁哪里是贾秀的对手啊，贾秀只一拎就把他甩出去老远，然后愤然走了。贾秀还没回到学校，金锁就不停地打电话，贾秀不接，他又发信息，把自己检讨的猪狗不如，贾秀又被他给惹笑了。后来郑阳娇又催着上课，贾秀呢也不好不去，他想着这回金锁总要收敛些，可是没想到啊，讲着讲着这金锁又拿出了几个化妆瓶，说是丰乳霜，要给贾秀姐用，气得贾秀啪的一声就给了他一耳光。金锁还没弄清楚是咋回事呢，他已经甩门而去了。贾秀到底没把真实情况告诉任何人，他想只要自己再不见金锁就行了。郑阳娇又打了几回电话，他呢推说要考试就再没来，没想到家里又遇上了这好事， 郑阳娇阿姨和西门所叔又特别卖力的帮忙，郑阳娇让再帮帮娃，贾秀就不好推辞了。不过他要求郑阳娇阿姨最好能在跟前，他说这样金锁学习会认真些。郑阳娇果然听话，当贾秀给金锁辅导时，他就拉了个凳子坐在一旁，用卷发器卷发，给脸上贴面膜，那滑稽相又惹得金锁老想笑，说活活一个老巫婆。贾秀看了也忍不住要笑，郑阳娇就跑到卫生间里卷去了。金锁想借机表态，说贾秀姐，我再不惹你不高兴了，你惹你就见不上你了，见不上你就老想你。
4: 闭嘴。
3: 我闭嘴，闭上我的臭嘴啊。金锁还真的闭嘴了。罗天福被这封信闹得始终缓不过劲儿来。贾秀发现爹无论是站着坐着，有时候都有些发慈，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贾秀就说，爹你别想了，睡吧。
6: 我睡着嘞。
3: 可是他就是睡不着啊，有时候人睡着了心还在抽搐，像是里面在哭，连着几个晚上他突然就惊醒了，说外面有人贴东西。娘和贾秀急忙起身去看，外面什么也没有啊，可爹的脊背已经是冷汗湿透衣衫了。贾秀用热毛巾给爹擦背，感觉爹浑身的肉一直在颤抖。贾秀就说，爹没有啥啊，不就是小人的一点伎俩吗？把你自己整成这样，也许人家这阵儿正在呼哧大汗的睡大觉呢。
6: 哎呀，太害怕了，人咋都成这样了呢？过去都说世道凶险，爹都没咋觉得，想着咱不害人，人还故意害咱不成？现在是你不惹人，人要惹你，你不害人，人要害你呀。这活了大半辈子了，这回算是让人给你爹教了个乖呀。
3: 贾秀看爹一夜一夜的睡不着，就去买了一点安眠药，晚上让爹吃了，稍微能多睡一会儿。但是到底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提心吊胆的早早起来，到处寻看一遍，生怕又有匿名信出现。贾秀跟东方宇老人一起去找过贺冬梅，还去过派出所，想催催看看能不能早点把事情弄明白，也好让爹有所解脱。后来听说这封信不仅递给了街道办、派出所，而且连工商所、税务所、市容办、村委会啊，甚至包括附近一些饭店都撒匀了。反正啊，就是想把罗家的饼一臭到底。派出所也确实在查，但始终也没有啥线索，说明这人做得很诡秘。村上倒有几个摄像头，但基本都是样子活，晚上把啥都记录得隐隐乎乎的，也看不清人的脸。好像贴匿名信的人也是经过化妆了的，戴了口罩，扣着帽子，领子竖得很高，谁也辨认不出眉眼来，催也是无益。贾秀就每天安慰着爹，也安慰着娘，又在外面帮着开辟了两个饭店的生意。一家虽然才要二三十个饼，毕竟对损失能有所弥补。时间是医治内心疾病的良药，贾秀想，只有通过时间来慢慢疗养爹娘的伤痛了。学生会改选说了近一个月，都在磨刀霍霍，但又不见付诸实施，说是争得很厉害，上边把候选人定不下来。罗贾成已经被这一个月的临战状态折腾得有些筋疲力尽了，但最后决战的日子还是没有到来。如果说罗贾成开始还抱着一下试一下的态度啊，那么现在绝对是志在必得，并且他还必须把沈宁宁给斗败，因为一个学院不可能出两个副主席，更何况是一个系一个班的人。沈宁宁 便是被朱豆豆这帮混蛋煽乎起来的。他们煽乎他的目的，在罗甲城看来，就是要搞垮他罗甲城。可是就在大选在即时，沈宁宁突然宣布退出了，说他父亲坚决反对他竞选什么副主席，要他一定要保持低调，搞不好会给家里惹麻烦的。罗甲城正在为此得意呢，谁知他们又鼓捣着把孟旭子高调地推了出来，并且朱豆豆和翁点点还串通别的学院也支持孟旭子上，一锅水这下就被搅得更浑了。罗甲城特别生气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候选人的视野，偏要不依不饶地推出个沈宁宁，人家沈宁宁不干了，还要再强行推一个孟旭子出来，这不是欺负人吗？据说微微为这件事还跟朱豆豆谈过一次，要他们替罗甲城说说话。朱豆豆说，那种小人还能领导学生会，既可怜又可憎，不值得同情。罗甲城隐隐约约知道这事儿后，气得差点没吐血。问题是孟旭子还虚伪的不行，明明夜以继日的在跑关系拉选票，朱豆豆出面请客走人情，但是见了他还表示出一副对副主席不屑的样子。那天宿舍只有两个人了，孟旭子还满脸无辜的样子对罗甲城说，
7: 哎呦，罗兄啊，实在对不起啊，小弟确实没有想当啥子主席的意思，可这些哥们儿吧硬让小弟出来献丑，这还连外院的，你说都起哄架秧子的，这不凑这个热闹吧，他们说你不够意思，你凑吧又跟罗兄有了底物。我这总的呢还是一个意思啊，只要最后罗兄占上风，凡是促红我的人脉一律说服他们支持罗兄上。
3: 罗甲城冷笑了一下说，
7: 行行，
3: 就再懒得跟这个伪君子说多余话了。支持甲城的人几乎都是同微微发动起来的，孟旭子把这批人统称为第三世界，这些人平常在学校都不好张扬，多数埋头苦学，不喜欢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尤其是对于学生会选举这类事觉得离自己很遥远，几乎没有任何兴趣。推举罗甲城也都是说说而已，不像朱豆豆他们那么狂热，弄得好像什么总统大选似的，一会儿聚一窝人吃饭筹划，一会儿又弄一帮人到咖啡屋密谋，那种动静闹得罗甲城一搔头就是一地的脱发。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

0: 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啊，楚亮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2: 对对
1: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2: 是，对。
1: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去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2: 对。
1: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2: 是是。
1: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预防还是说呢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趋势。
2: 啊，这个重要啊，来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2: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2: 是吧，
1: 啊
2: 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非常重视。
2: 其实这

0: 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嗯嗯嗯，是。
0: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
1: 确实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0: 啊、对呀、
1: 啊、嗯，看看动画片儿 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0: 哎、
1: 减到标准体重。
0: 对，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嗯、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1: 嗯
0: 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
1: 嗯
0: 啊、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修理的修，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
1: 那
0: 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
1: 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 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啊、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啊、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怎么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对，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 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虚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呀。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
0: 当
1: 了。
0: 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除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
1: 精气，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

0: 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
0: 对
1: 的，
0: 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你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呀，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啊，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
1: 嗯，
0: 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
1: 儿。
0: 须得接地气儿。什
1: 嗯，
0: 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这就是地气
0: 啊，
1: 的
0: 这是
1: 精
0: 地
1: 华。
0: 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呀。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呀、啊？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啊？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又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 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 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啊，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嗯，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的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
1: 嗯、
0: 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吧？
1: 嗯，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嗯
1: 嗯！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嗯嗯。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 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这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这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1: 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
1: 嗯。
0: 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吸。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额，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 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啊！来，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嗯，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他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1: 确实
0: 是啊，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
1: 嗯、
0: 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
1: 嗯、
0: 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 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
1: 啊、
0: 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哎，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啊，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1: 嗯，那
0: 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

0: 咱们都说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1: 对对
0: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1: 是，对
0: 啊，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1: 嗯，
0: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1: 嗯嗯，
0: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 对
0: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1: 嗯，
0: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1: 嗯
0: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 是是，
0: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预防还是说呢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0: 嗯
1: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0: 嗯，趋势
1: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0: 嗯，
1: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0: 嗯，
1: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0: 对
1: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0: 嗯，
1: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0: 马拉松，对
1: 是吧，
0: 嗯嗯
1: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0: 嗯，非常重视
1: 啊。
0: 嗯，
1: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0: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1: 很高吧。
0: 嗯嗯嗯，是
1: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0: 非常好
1: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 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关。

0: 验，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啊，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对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
0: 是
1: 还
0: 吧？
1: 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
0: 是
1: 得自己
0: 吧？
1: 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不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
1: 的。
0: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
0: 是吧？
1: 了，
0: 现在流行外卖呀，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你
1: 确
0: 看
1: 实
0: 看。
1: 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4个轮儿，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就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
0: 对呀。
1: 呀，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不动，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0: 哎、
1: 减到标准体重。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嗯、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
1: 啊、
0: 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
1: 嗯、
0: 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 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
1: 修
0: 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啊、 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它。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呢、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呢、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嗯，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休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
1: 嗯、
0: 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生命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啊、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啊
0: 嗯、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

0: 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往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你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呀，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啊，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
1: 嗯。
0: 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
1: 儿。
0: 须得接地气儿。什
1: 嗯，
0: 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这就是地气
0: 啊，
1: 的
0: 这是
1: 精
0: 地
1: 华。
0: 气呀。所以
1: 嗯。
0: 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呀。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呀？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啊？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又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 对, 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的，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嗯、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嘛，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 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呀、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所以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了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要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嗯，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啊，
1: 是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嗯
1: 嗯！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嗯嗯。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咱们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那是
0: 是
1: 油的。
0: 吧？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
0: 怎
1: 吧？
0: 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
0: 是
1: 存
0: 这样
1: 在
0: 的，
1: 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
1: 吗？
0: 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1: 我，
0: 运用呼吸吐纳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发这个气声，吸就行
0: 哎，
1: 了。
0: 把吸这个音发出来，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就行。
0: 行，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
0: 啊，
1: 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 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来，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就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那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他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1: 确实
0: 是啊，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

0: 枯竭，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就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
0: 对
1: 哈。
0: 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
1: 嗯，
0: 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嗯。
0: 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
0: 对，
1: 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哎，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哎，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那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就是啥呢？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啊，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
0: 对
1: 嘛，
0: 呀。
1: 关注当你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 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没错，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咱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欢迎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苏大夫，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
1: 哎，说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啊，咱们其实老生常谈，有以前叫什么三高，现在又四高了是吧？
2: 嗯，是，
1: 就各种高，
2: 四高的说法
1: 啊，以前是血糖、血压、
2: 血脂，嗯，
1: 现在还有一个是尿酸高。
2: 对，尿酸高，
1: 尿酸高这个事儿，其实我在之前几年的这个体检过程当中啊，发现不仅是同龄人，甚至一些个年轻的二十来岁
2: 啊，二十来岁都不算年轻的，我见过最小的才13岁就尿酸高，
1: 这么小，
2: 对，
1: 就开始尿酸高了，
2: 对，就是一个小胖子，一个男孩，然后呢，家庭条件呢比较好，然后呢就是。天天应该是吃的特别的，就是家长的不科学喂养吧，咱们也并不能说他吃的好，是吧，他吃的应该其实是不健康或者是不科学，
1: 对，
2: 所以呢才出现了这个小小年纪然后就尿酸高的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尿酸高的下一步就有可能会引发痛风。
2: 痛风呢其实只是咱们说最常见的一个大家呢比较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是吧？其实呢咱们说这个尿酸高或者说叫高尿酸血症，它其实还会引起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就是它对我们这个血管，是吧，其实也有一定的刺激。有一定的刺激。再一个来讲呢，它会这个它血里面的这个尿酸嘛，它的这个含量很高很高很高，以后呢就像咱们腌咸菜时候一样，是吧，那么这个咱们说这个盐汤，是吧，它流出来以后它会形成那个结晶，是吧，就会结晶，就会形成像盐一样的颗粒嘛，
1: 对对对，
2: 是吧，它在我们的这个关节也会形成很大的这种

0: 就是这个尿酸的结晶。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痛风石。
1: 哦，
0: 啊，在咱们关节腔里面就会形成这个痛风石，这个时候就关节特别的疼。有的时候大量形成以后呢，它还会出现鼓包，
1: 嗯，
0: 啊，就咱们这个关节异常的一个隆起，然后呢形成破溃，就它就破了。啊，破了以后就流出来那种像白颜色的像豆腐渣一样的这种液体啊，这个也会流出来。这些来讲呢也是痛风的一个危害。其实就是说在古代大家没有这种检测手段，不知道大家这个现在尿酸高，
1: 嗯，
0: 但是呢就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发现哦这个关节就肿了，
1: 嗯，
0: 是吧，红肿热痛，其实这个是轻的，再严重以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消散不掉的一个实质的一个肿块，
1: 嗯，
0: 啊，它里面真的都是硬邦邦的，然后有的时候会破，是吧？破了以后就流出来很多的这种，这个像豆腐渣一样，就是白颜色的，
1: 哦，
0: 然后呢也不是脓，咱们很多人想的这是不是像一个脓包，破了以后流出来是脓，它里面不是脓，它也没有什么腥臭的那种味道，它里面流出来的就是血里面的这些个尿酸的结晶。啊，我在门诊的时候就见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如果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呢，可能现在来看呢，基本都是手术治疗，
1: 哦，
0: 把它切开，然后把里面这个剥离干净，然后再缝上，
1: 哦，
0: 但是很难剥离干净，因为你缝上以后，它过一段时间又可能又高了，它又长出来了，
1: 哦，
0: 是吧？啊，就有点像咱们过年的时候，有的是吃这个大块的这个冰糖，
1: 嗯，
0: 是吧？有很多时候吃这冰糖它里面最后有一根线儿，
1: 嗯，
0: 有一根绳在里面，是吧，它其实就是给这个冰糖让它结晶的时候用的，
1: 哦，
0: 是吧，它其实是一样的，就这个很多的这种尿酸的这个结晶呢最后就附着在了咱们的这个关节腔内，
1: 哦，
0: 关节腔就咱们手指头啊脚趾头啊这些地方呢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位置。那么还有一个它特别明显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这个耳廓上。
1: 耳廓
0: 啊，耳廓就是咱们的这个耳朵的这个，
1: 嗯，
0: 不是耳垂啊，也不是这个耳屏，
1: 嗯，
0: 就是咱们说这个耳朵上也是很多软骨嘛，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软骨的这些个突出的这个地方，
1: 嗯，
0: 也经常能看到一个一个疙瘩，
1: 嗯
0: 啊，看着就是特别的饱满啊，里面像含着一个珍珠一样的这么样的一个构造，
1: 嗯，
0: 啊，其实也是这个痛风石的一个表现啊，
1: 哦，
0: 就它在耳朵上也特别容易凝结，因为它其实都是末梢的地方。
1: 还真是，你想想这个脑袋两边，耳廓，
0: 手指头、脚趾头，是吧？它都是末梢的，
1: 啊，
0: 因为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循环差一些。
1: 哦，对对，都是远端
0: 啊，
1: 远心端啊，
0: 循环差一些，差一些以后呢，
1: 嗯，
0: 它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嘛。没那么大的这个流速，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流的缓慢了以后，哎，它就在这个位置就结晶了，这个晶体就析出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咱们大家这个不喜欢的这个痛风石，
1: 嗯，
0: 啊，就形成了。然后还有的时候呢，这个痛风石呢，它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肢体上，有的时候这个痛风石呢，它还会结晶在我们的肾当中。啊，因为大家学过解剖啊，或者是学过一些生理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肾小球、肾小管，是吧？这些什么重吸收啊，什么这些，它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微小的血管，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微小的血管，它就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交换，是吧？然后呢，做一些这个过滤啊，这样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动作，因为它本身都是血管。所以它在这儿也会析出大量的这个尿酸的结晶，也会结晶在肾当中，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急性的肾衰。
1: 哦哟，
0: 啊，这个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痛风肾，
1: 嗯，
0: 啊，它的损伤也是特别大的啊，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就不能小看了这个痛风的这个问题啊，痛风只是关节疼，关节疼其实还是最轻的。
1: 哦哟，
0: 其实它是最轻的啊。那么咱们说这个关节腔里面这个痛风石，它是可以治积致残的啊，这个是
1: 不可逆的，
0: 就是手术嘛，它要手术嘛。这个时候我这手指你想攥全，你就攥不上了。
1: 对，
0: 因为咱们之所以能攥全，这个手能打弯啊，
1: 关节
0: 它是关节嘛，关节腔里被填满了这个痛风石，
1: 僵住了
0: 啊，那这手指头就变成了一个木头棍儿一样了，它就没有办法打弯了，
1: 嗯，
0: 是吧？那脚也是本来是可以好好的踩在地上，好好的走路的，它 他的关节腔里面也都是石头了啊，这个时候大家走路也不行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肾上也是，本来肾是咱们产生尿液呀、排毒啊，是吧？这样的一个器官，
1: 对、
0: 这个它里面肾小管这些地方都中毒了，都被毒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肾也不能过滤了，就类似于咱们下水道、
1: 堵住了，
0: 堵住了一样，这个时候尿也尿不出来了，就我们中医说叫笼闭。然后呢，这个严重的到最后呢，就是什么关格，关格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是一个中毒的一个症状嘛，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危及生命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是在过去没有这种急救啊，或者大家对这个机理不是很了解的时候的一个急症，
1: 嗯
0: 啊，但是现在来看，偶尔也能够见到，而且呢，它确实是治疗起来比较麻烦，
1: 听起来就非常的那个痛苦啊。因为我知道有好多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他这个痛风的时候啊，
0: 嗯、
1: 真的可能半夜能疼哭了
0: 啊，疼醒是吧？
1: 是挺难受的这么一个遭遇啊。
0: 嗯、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您从这个中医的视角上来看啊。
0: 嗯嗯，
1: 痛风大致它是哪一类的疾病范畴
0: 啊？痛风呢，由于它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痛风都是某一个问题，并不是说把这个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跟咱们中医就一一对应上，
1: 嗯
0: 啊，是吧？那么就是说，大多数的痛风的患者，尤其是这个关节疼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和湿热有关，
1: 嗯，
0: 湿热运阻。啊，这个时候呢，运阻在局部影响了气血的循环，啊，影响了经络的流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通则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关节的红肿热痛，
1: 嗯
0: 啊，而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和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湿热痹症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1: 嗯，
0: 所以基本来讲，我们都是用清理湿热，啊，软坚散结。然后呢，化瘀止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对它进行治疗
1: 啊，
0: 当然这个是急性期的时候啊，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而且它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嗯嗯，是不是在中医视角看来，它是一个体内平衡被打破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应该说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被打破的一个。这个结果吧，
1: 嗯
0: 啊，一个结果，嗯，
1: 所以就是在门诊当中，您看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痛风的体质都有哪些个类型？
0: 常见的呢，就是咱们说急性的这个痛风的关节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疼痛的这个事儿，基本都是以湿热为主，
1: 湿热
0: 都是以湿热这样的一个表现为主啊、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是慢性的。啊，慢性的时候往往表现出来的就是气滞血瘀，
1: 嗯，
0: 就刚才说的这种痛风石已经长满了整个关节的这种。啊，这种来讲，往往其实都是呢一个，就咱们说是这个，气滞血瘀了这个为主。
1: 气滞
0: 血瘀
1: 啊，
0: 对，当然它引起气滞血瘀的原因呢，可能有很多，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跟他本身的体质有关系，是吧？他可能是身体更偏寒一些，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可能他是偏于的呢是这个啊、寒邪引起的气滞血瘀，
1: 嗯，
0: 啊，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体质呢本身呢比较瘀。一些啊，这个时候他就是单纯的就是气滞血瘀，是吧？那么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身体呢比较肥胖，
1: 嗯
0: 啊，可能呢有很明显的那种痰浊、痰湿的表现，
1: 痰湿
0: 啊，所以他是痰湿引起的这样的一个以痰湿为主，这样引起的一个气滞血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之前咱们在其他的这个话题当中啊，
0: 嗯、
1: 跟大家说过痰和湿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啊，对，痰和湿
1: 是吧？
0: 是
1: 痰和湿，就是湿到一定程度是成痰。
0: 对，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说在不同的一个阶段啊，它的一个显现。举个简单例子说啊，就像咱们在家和面一样，
1: 嗯，
0: 是吧？嗯，包饺子、包包子什么的，它可能还不太一样。包饺子可能这个面就要硬一点。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硬一点，
1: 擀成皮儿得
0: 啊，得擀成皮儿。然后包包子的时候呢，它就
1: 发一点，
0: 发一点，然后呢、
1: 嗯、对对对，
0: 就相对来讲就要软一些。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咱们烙饼的时候，这死面饼。
1: 那发面饼又不太一样，
0: 它就是硬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发面饼呢，它就相对来讲就是啊，就软一些。你要咱做油饼的那个，它就更软一些。 是吧？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事物，然后呢，它根据它当时表现不一样，哎，咱们对它呢称谓上就稍微的哎有点区别了。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是吧？
1: 是。那痰和瘀呢，在这里面又分别它指的是什么呢？
0: 痰呢，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呢，它就是一个浊血，
1: 嗯，
0: 啊，就是一个不清爽的一个咱们身体并不需要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啊。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咱们这种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结晶，
1: 嗯
0: 啊，就痛风石，这个就是让它阻塞在了咱们的关节腔内，它形成的这种疼痛啊，这些表现呢，其实就是瘀
1: 啊，
0: 就是瘀
1: 形成的这么一个疼痛是瘀。
0: 对，手机里现在其实有这么一个照片，这就是一个痛风石。
1: 哎呦，这么大的这个关节已经肿成
0: 这
1: 样了
0: 啊！你看颜色是不是皮色是特别的
1: 暗
0: 暗
1: 暗
0: 暗，特别暗，这就是瘀的表现。
1: 哎，
0: 然后呢，它这个里面呢就有破溃的地方嘛，
1: 嗯，
0: 这些鼓起来的疙里疙瘩的这个地方，其实里面都是痛风石。
1: 哎呦，
0: 它这个是还好了一点，之前的时候是来的时候就拿卫生纸包着就往外流，
1: 嗯哟，
0: 就流出来了，里面就是渣子。
1: 那很疼啊，也
0: 就像咱们说的水垢一样，所以
1: 看起来很严重啊，
0: 是吧？这2017年的时候的患者的一个图，我们做了个对比，看我的手白白的，
1: 啊，
0: 看他的这个手，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就特别的紫暗，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血瘀的表现，
1: 哎呦，
0: 就特别的淤堵。
1: 这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淤堵。
0: 对，然后你看他这个。咱们看这个图，是不是它在皮下感觉含着很多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没有发出来的，
1: 是是是，
0: 就是在皮下的痛风石，
1: 哦，
0: 就是尿酸的结晶。
1: 那它这种跟关节，咱们之前讲的这个关节炎啊，
0: 嗯，
1: 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0: 关节炎是由于自身免疫性的问题嘛，比如咱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类风湿，
1: 嗯，
0: 是吧？它是由于这个免疫的因素对这个关节造成了一个影响，
1: 嗯，
0: 是吧？那么呢，这个咱们说，这个痛风所引起的这种关节炎呐，痛风石啊，它是由于这个尿酸析出了，在局部形成了一个，
1: 嗯，
0: 异物，
1: 嗯，
0: 这样所表现出来的。我这还有一个动图，就是从这个关节腔里面直接掏出来了一个这个。
1: 嗯，
0: 痛风石，很大的一个痛风石，
1: 哦，
0: 这就类似于咱们，经常一个煮水的一个容器，比如一个水壶，
1: 嗯，
0: 它里面的那个水垢是一样的，
1: 哦，
0: 是吧？水垢咱们就不停的煮水，它也很，你怎么洗它也不容易掉，
1: 嗯，
0: 你只能用什么强酸呐，啊，或者用物理的这个方法，啊，才能把它弄下来，
1: 嗯，
0: 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一个问题。
1: 那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有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叫什么病因呐，啊，就是原因所导致的。其中刚才您讲过这个有这个，还有湿热的这个表现，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湿血，
0: 嗯，
1: 也是其中的一种。湿血就是在痛风当中，它也是一个诱因之一。
0: 湿邪呢，咱们刚才其实说的是急性期，
1: 嗯，
0: 急性期呢它往往都会有这种湿热啊，然后呢淤堵啊，这些气滞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吧？那么说咱们说在缓解期啊，就是没有发痛风但是尿酸还是高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些患者其实他往往表现出来的就是湿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像尿酸这些东西吧，它可能就是有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炎症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是吧？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呢，
1: 对对对，
0: 其实往往呢大家也可以理解成就类似于像我们身体里面总处在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咱们现在经常看一些健身的博主啊什么的，他们经常讲的就是要抗炎，
1: 嗯嗯，
0: 告诉大家如何抗炎饮食啊，什么皮质醇这些不要太高啊，是吧？这个是咱们说这些健身博主的一个说法，是吧？而我们中医呢，很多这样的一些科普的一些地方呢，经常也都说养生的地方，是吧？经常说的就是祛湿、祛湿、祛湿、祛湿，啊，陈皮啊，什么薏仁、什么玉米须、什么的这些红小豆这些，让大家天天喝。其实基本有的时候我们看，其实说的基本是一件事儿，其实都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其实这些来讲，就中医说你要祛湿，现代医学说可能你要这个抗炎，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1: 哦，
0: 嗯，
1: 原来是这么一个事儿。
0: 对，所以来讲呢，就是慢性的，我们大多数患者呢真的是说拄着拐来的，这些其实来讲是少数，尤其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门诊当中，这种情况往往一般来讲呢就是去拍片子，
1: 嗯，
0: 拍了片子然后呢就开始吃秋水仙碱，是吧？然后呢到拉肚子，然后呢开始吃这个北漂醇呐，啊，这些来控制尿酸，
1: 嗯，
0: 是吧？它缓解了以后，它其实或者在平时总发总发，它才来 看中医。所以来讲呢，这种特别急性的，有的时候呢，他手诊一般不是中医啊，可能他一开始就是说关节脚脖子疼啊，或者脚疼、
1: 哎、
0: 脚趾头疼啊，
1: 对对对，症状先
0: 是这些他来看的时候呢，啊，你可能你说你查个尿酸吧，你看看是不是啊痛风，一查可能尿酸700多啊，700-600-700这种，一看啊，那你可能就是痛风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才给他开始处理。但这种情况相对少，基本上来找我看的基本来讲都是说啊，苏大夫，提前我发现这个睾我以前疼过，我现在最近不疼了，我想来调一调，大多数现在来看是这种到门诊。
1: 嗯
0: 嗯，
1: 然后、哦、你看看原来是这样的，不是说到了一定是拄着拐来的那种，
0: 那很少啦，这种现在来看很少。而且他但凡呢有一些朋友他是这个老痛风，他以前得过痛风发过痛风的，他自己家里都有药。
1: 哦哦，对对，
0: 他自己一感
1: 吃一吃，
0: 哎，他自己感觉不对了，他就自己就先吃上了。
1: 嗯，
0: 就真的现在来看，就是第一次发的，是吧？这种来讲，他有的是可能算是去看急诊呐、啊，去医院呐、啊
1: 嗯、
0: 什么的，是吧？而且他基本去了以后呢，一开始先是骨科的来看，看完了以后说啊，你这不是我们科的问题，你找内分泌科去看一下吧。
1: 嗯，
0: 是吧？有的医院呢是在肾内科看痛风。
1: 哦、
0: 啊，有的医院是在就是代谢门诊，就是跟这个看着内分泌的地方、
1: 嗯、
0: 去看这个痛
1: 风，
0: 啊，好多地方都看，其实骨科也看、嗯、基本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1: 那您有没有在这些个就诊来的患者当中找到一些个规律、
0: 嗯、
1: 比方说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就是咱们总讲这个用户画像嘛、
0: 嗯、
1: 什么样的一个患者画像、
0: 嗯、
1: 他更容易从这个先说更容易产生尿酸高，然后从尿酸更容易发展为痛风呢？
0: 其实基本来讲，我遇到的基本都是男性患者。
1: 男性啊，
0: 男性患者就是说，这个女性吧，在这个更年期，咱们说这个绝经期之前，
1: 嗯、
0: 其实来讲不太容易发痛风
1: 哦，
0: 啊，不太容易发，或者尿酸高这个事儿也不太容易、
1: 嗯，
0: 它和这个雌激素的这个保护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他们在这个绝经以后啊，更年期之后，可能呢就这个发病率可能就追上来了，
1: 嗯
0: 啊，这个来讲呢是一类情况啊。那么大多数的其实来看尿酸高或者来看痛风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基本都是中年男性为主啊。当然现在这些年应该可能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有13岁的小男孩啊，小胖子，他就这个痛风了，
1: 嗯
0: 啊，这种呢是很少见很少见的啊，这种可能跟他这个饮食特别的极端，特别的这个不健康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但大多数人还都是到了基本到了中年啊，也就是啊30来岁以后，慢慢慢慢的才出现这样一个高尿酸血症啊、痛风啊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像是刚才我给您展示的这种痛风石的这样的患者，可能都是中老年人
1: 哦，是
0: 啊，60-70岁、70-80岁的，他这个感觉也没有这么敏感了。
1: 嗯，
0: 别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这个手指头或者我这个脚趾头怎么现在不舒服，他去看病了。
1: 嗯，
0: 他可能年龄大了一些，会觉得啊，我是不是老了啊，感觉也没有这么明显了。然后他可能感觉有点迟钝，他也耐受了。等最后，哎，以后完全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他可能才来看病。
1: 你看，这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感觉
0: 啊。对，差不多，其实就是
1: 一开始没太在意。你看，所以这个痛风这件事儿啊，还不能说是就从年轻的时候不能太忽略它，是吧？
0: 对，
1: 就关键还在于生活的这个细节方面。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妞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尿酸高和痛风的这个问题。刚才说到了，咱们得提早注意，是吧？别回来等了温水煮青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呀，关节已经肿成那样了啊，这个痛风那么难受了啊，这叫什么痛风石，
2: 对
1: 吧？已经是积攒了那么多了，
2: 是，
1: 真的是叫什么滴水穿石，
2: 是的，
1: 这是慢慢的细水长流终成。痛风时
2: 是，
1: 所以大家不要走到那一个程度，因为这个科普节目嘛，你要提早听，所以给大家就是提前先打个预防针，这预防针就是我们的节目。
2: 是的，而且呢，这个痛风呢其实是重在预防，
1: 哎，
2: 啊，重在预防。其实咱们刚才说了四高，
1: 嗯，
2: 是吧？咱们说了高血压、
1: 高
2: 血脂、高血糖，然后呢，这个高尿酸，是吧？其实来讲，他们是差不多一类的问题，都属于跟代谢多多少少有关系的，啊，一类的一个问题。那么，咱们说这四类问题，其实它基本，如果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基本你得上以后，基本就是一辈子，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就很难说一个根治。我只能说我现在是缓解，或者我现在是稳定的阶段，是吧？比如说我吃药也好，或者不吃药也好，它是一个稳定。比如说这个痛风，我可能现在没吃药，但是我最近饮食很控制啊，我也没有喝啤酒，我没有天天去吃卤煮，我也没有天天去吃火锅，是吧？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尿酸是比较正常的，是吧？但是呢，你稍微的你又吃不忌口啊，是吧？你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它一下就高了。
1: 嗯，
2: 所以说大家现在只能说是在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
1: 嗯，
2: 这个病一旦得上以后，你就是这个病的患者。
1: 嗯，是
2: 啊，只不过你现在就是不发，啊，就类似于咱们说的什么感染者，
1: 嗯，
2: 其实差不多，就是你还没有
1: 潜伏期
2: 啊，你还没有到发病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可能还是在这个一个的。这个在这个序列当中吧，还在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别激活它。
2: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2: 啊，我之前我有一个师兄弟啊，一次来我家楼底新开了一个，就是那种比较洋气的一个烤串儿。
1: 嗯
2: 啊，都是特别小的串儿啊，然后呢环境稍微好一些，然后呢，哎，我们说要不去吃一下吧，让他点菜，他就点了这个腰子。啊，就是动物内脏，特别小，
1: 嗯，
2: 那一串上大概也就两三块，就很小很小的这个腰子。然后我说你不痛风吧？我说你能吃吗？他说没事儿，他说我现在很稳定，
1: 嗯。
2: 然后我说好好，那就吃，吃完了转过天来给我发信息说我痛风犯了。
1: 哎呦，就这么一点儿，
2: 我也不能说他就是吃了这一点儿引起的，他可能平时也不太可能在吃这个之前他也没注意，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头天晚上吃的这几串小的这个腰子，应该是
1: 诱因，
2: 应该是压垮骆驼的稻草，
1: 最后一根稻草，
2: 对，我觉得应该是吧，
1: 嗯，
2: 所以呢，我说那你没。

0: 没吃药啊，他说我最近觉得还可以，我就没吃那个降尿酸的这个
1: 你
0: 药。
1: 看，还是有前期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历
0: 对，
1: 史。
0: 所以说呢，他之前是疼得特别厉，之前是要拄拐的
1: 哎呦，
0: 啊，就是
1: 这么严重
0: 疼
1: 啊！
0: 起来的时候是要拄拐，以后呢他就重视，但是随着一直稳定，一直稳定，他这个脑子里面这根警惕的这个弦儿啊，他就放松了啊，他就觉得好像无所谓了，结果一下就功亏一篑了，是吧？他可能之前几年没发病，可能就吃了这么一点东西，他就发病了。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日常的这个警醒和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都是驾驶员啊，司机
1: 是的，
0: 朋友是吧？哎，真的要脚趾头疼下，你这车是真的没法开，
1: 涉及到安全驾驶问
0: 是
1: 题
0: 吧？
1: 了。
0: 你就没法开车了，你
1: 对，
0: 踩油门也好啊，你踩刹
1: 刹
0: 车
1: 车，
0: 也好，都踩不了。
1: 踩不
0: 那
1: 了。
0: 怎么开呢？你没法开，没法开，所以就影响咱们的工作了，影响咱
1: 对。
0: 们的生活。所以来讲，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听咱们交通广播的这
1: 哎，
0: 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个司机朋友们更要这个注意，是吧？
1: 所以就是说到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这叫什么？功夫在日常啊。苏老师给大家来提点这个推荐的饮食，包括咱们平时有哪些忌口，是
0: 是的，
1: 吧？
0: 是的。刚才呢，其实呢，就是我有一个知识点还没有给大家说
1: 哎，
0: 啊，再把这个要补上。就说到这忌口的这个问题上，是吧？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吧？高嘌呤的食物是不能吃，啊，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1: 高嘌呤
0: 啊。
1: 啊，
0: 但
1: 哪
0: 是
1: 些呢？
0: 哪些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动物内脏
1: 对，
0: 啊，啤酒啊，是吧？然后豆制品
1: 火锅，
0: 啊，豆腐啊，然后呢，这个包括各种的豆，是吧？别人喝个这个绿豆汤是吧？那咱稍微的就少喝一点儿
1: 对，
0: 啊。别人喝个豆浆啊，或者喝个豆汁儿啊，咱就少喝一点儿，是吧？这个来讲是大家基本都知道，
1: 是。
0: 而且你一旦疼起来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会跟你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都会说。但是其实引起尿酸升高的还有一类的原因，其实呢就是和原发疾病以及呢这个用药有关系啊。现在应该大家我看了很多科普的一些讲座。基本没有人提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就认为好像就是你不用说你怎么得的吧，大概就跟你说，天天说就是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是吧？但是其实有一些呢，是咱们说本身有些病
1: 原发的东
0: 啊，
1: 西，
0: 比如说咱们说常说的这个肾功能不全，它往往会引起这个尿酸高，或者是这个痛风，
1: 是因为它代谢出了问题
0: 啊，
1: 吗？
0: 对，就是肾本身坏了嘛，它排不出去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单纯体检上看到了尿酸高，不要认为我就是一个尿酸高，你可能看看还要再看看其他的肌酐呐，尿里有没有蛋白呀，尿里有没有潜血呀，那腿肿不肿啊？这些来讲呢，要大家警惕慢性肾病。再一个呢，我们常吃的一些，比如说利尿药，那比如说有心衰呀，或者水肿啊，一些利尿药，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免疫抑制剂。类风湿啊，这种免疫性的问题是吧？还有呢一些，比如说这个降压的一些个药啊，这些来讲，它可能都会多多少少的对这个尿酸升高这个来讲有一定的影响。它的副作用就是让这些升高，所以大家在用药之前是吧，要看一看这个药品说明书啊。再一个来讲呢，就是用药之前呢，一定要跟大夫说好。啊，比如说啊，我以前尿酸高，或者我以前发过痛风，啊，你看我这个能不能用？这个来讲，大家还是要，事先呢要沟通清楚，然后呢再开。再一个来讲，虽然这些，所谓的咱们说这个副作用吧，它其实呢是一定概率。大家呢每次开药，尤其是换一种新的药之前，如果它确实可能会带来这个尿酸升高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呢就是服用过程当中注意一下。动态监测一下，我吃了半个月，吃了一个月，我再去查一下我的这个尿酸高没高，或者说我这饮食当中就更要严格的控制一下啊。火锅，比如说一个月吃一次的，我现在看来一个月这一次也甭吃了呗，是吧？
1: 真是这样，
0: 是吧？可能跟这个还是
1: 吃一次疼一次啊。
0: 啊，对，可能跟这个还是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是吧？但其实有的时候说火锅是不是真的就是火锅引起的，我个人。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去四川，真的我在四川我还没听说谁痛风、尿酸很高。相反，好像有一些不是这个吃火锅的地区的人，你比如东北的，我身边有东北的朋友，这个尿酸高的倒是不少啊。他们
1: 是，
0: 好反而这个尿酸会高， 这个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单纯的这个火锅，这个锅也不是都火锅杯，
1: 就是火锅它不是引发尿酸的唯一原因，但是如果尿酸高了，您还是尽量少吃火锅。
0: 对，是
1: 这么一个道理
0: 啊，对，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是吧？所以我觉得呢，刚才给大家科普两点，是吧？一个来讲就是，发现尿酸高了，再多查一点，看看是不是有别的毛病，有别的身体的疾病。再一个来讲，就是有一些在用药上，它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代谢，容易引发尿酸升高和痛风。所以大家呢，还这方面也要重视，是吧？那我们此外呢，就是肯定大家都想了解，就是说我吃点啥，是吧？有利于我这个尿酸稳定，是吧？
1: 对，
0: 其实来讲呢，这个来讲呢也是有的。咱们也说嘛，说这个尿酸高这问题呢，往往是和湿邪有关系，
1: 湿邪、
0: 和湿邪有关系，是吧？所以咱们大量的呢，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的能够辅助降低尿酸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呢，或者一些食品呢，这些来讲其实都有祛湿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中药当中有一个名方叫做四妙丸。
1: 四妙丸
0: 四妙丸，
1: 四一二三四的四，
0: 一二三四的四，妙是这个
1: 真奇妙
0: 啊，对，奇妙的妙。然后这个四妙丸呢，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一个就是苍术、黄柏、牛膝和薏仁儿
1: 啊。
0: 那么它有一定的呢这个清利湿热，然后通利关节的一个作用啊，对于我们所说这种湿热痹症来讲呢，有比较好的效果。大家呢，平时如果说有这种口苦啊、舌苔黄腻呀、经常这个腿肿啊，然后呢，有的甚至有脚气呀，或者说大便溏泻呀，这些湿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是可以吃一些四妙丸的。它也比较安全啊，也比较安全。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咱们常用的，比如说是一些个凉茶啊，它里面比如说包含了这种像是这个淡竹叶、白茅根、芦根，然后像是这个车前子、车前草、土茯苓这些成分的这个凉茶，它都是有祛湿的作用啊，大家呢也可以呢这个服用一下，这个来讲也是可以的。那么此外呢，就是说大家自己在家呢，如果是比如说这些家里有地的一些个朋友，是吧？比如说种玉米、种苞米，是吧？有这个玉米须。玉米须是特别好的一个降尿酸的一个食疗的一个方法啊，当然我们中药当中也用啊，中药当中也用，就是这个玉米须直接就揪下来洗干净，然后呢煮开了以后呢就喝这个水，它有一定帮助降尿酸的一个作用。
1: 这个得煮多少啊？
0: 煮多少其实都可以，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很轻嘛。
1: 对对对
0: 啊，它很轻，所以呢这个
1: 一根玉米的玉米须差不多，
0: 一根几根就可以吧。我们一般开药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开30克嘛，
1: 那也不少了，30克那个东西
0: 对
1: 这么轻的，
0: 但是我们中医里面用的是干的呀。
1: 对对对，
0: 干的就更轻了，
1: 更轻了，
0: 是吧？那可能就可能得4-5根吧，是不是？那个玉米须是吧，那可能就比较多。所以这玉米须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此外呢，我们常吃的一些就是南方比较多，有的是煲汤里面也会放，就是说叫做这个金钱草。
1: 听说过
0: 啊。金钱草呢往往都是说什么消结石，是吧？这个复方金钱草颗粒呀、这种都类似于是治什么肾结石啊，然后尿路结石、胆结石啊这些。其实它主要作用就是祛湿，它的作用就是比较平和的一个祛湿的一个作用。这些来讲大家呢自己在家煲汤啊，或者是这个沏茶呀，里面放一些金钱草也可以，它也可以起到祛湿然后呢这个降尿酸的一个功效，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这些来讲呢是对于就是说大家普遍的一个食疗的一个建议吧。那如果大家自己身体比如说我是比如说自己觉得自己身体很寒，因为这些祛湿的有的东西它本身偏凉，
1: 对，
0: 然后不行，我就觉得我自己身体寒的都不行，寒的不行的其实就可以加点陈皮或者加点干姜，加点生姜也可以，是吧？这样来讲呢，佐治它这个寒凉的一个属性，这样来讲呢，也可以起到呢这样的一个降低尿酸的一个作用。
1: 还有一类就是咱们大家我知道海鲜不能吃。
0: 对，海鲜
1: 是吧？海鲜就是也是美味啊，所以你看看，就是大家在，我觉得忌口比吃什么还重要，其实是吧？
0: 忌口就有的时候不容易做到嘛，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都是好吃的。
0: 对，一个是这个忌口，再一个就是忌酒， 其实忌酒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有痛风的患者来讲，其实也都很重要，是吧？为什么有的人说酒，为什么酒里面没有什么嘌呤？有的人跟我说，说它嘌呤含量也不是那高，怎么怎么着的？我说是，但是我说酒是它的这个是湿热性质的啊，中医里面认为酒是湿热性质的，所以说你喝了酒以后，你身体这湿热就重了，湿热就重了以后呢，你这个痛风啊，或者你这个尿酸高的这个问题，它就不容易好。酒的代谢产物呢，可能多多少少对咱们这个局部病变的局部呢，还有一些刺激。
1: 你看看
0: 啊，所以我们中医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要大家忌酒。
1: 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我们所提倡的这个日常饮食当中，
0: 嗯，
1: 其实酒也是劝大家戒烟限酒。
0: 对，而且咱们这个司机朋友呢，最好就是不能喝酒以后再开车。
1: 对，千万不要啊，杯中一滴酒，亲人两行泪，是吧？
0: 啊，是是是，
1: 嗯，酒后千万不要
0: 开车，是吧？是吧？饮酒驾车，
1: 对，
0: 嗯，
1: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要跟苏老师来探讨的，就是这个尿酸啊，
0: 嗯，
1: 痛风的这个发作期，
0: 嗯，
1: 因为它有的是急性发作的，有的是刚才您说了老病号，自己都知道。你看我吃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你看痛风发作了，
0: 啊，
1: 这一听就是以前发作过，
0: 他自己会有一个感觉，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在中医的治疗方面是有不同侧重的嘛？
0: 啊，中医治疗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1: 嗯。
0: 我们中医常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么现在你要疼，关节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定是止疼为主嘛，到哪治也是止疼为主，是吧？
1: 对，
0: 包括咱们现代医学里面用的其实也都是解镇痛药，也会给他用，
1: 嗯，
0: 是吧？那么来讲呢，就是说急则治其标，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开方子的话，在清理湿热同时里面一定要加入这种通络化瘀止痛的这样的一些的药物，甚至有时要用到一些虫子类的，
1: 嗯，
0: 因为虫子它是这个化瘀的力量会比较大，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地龙，
1: 地龙就是蚯蚓吗？
0: 啊，就蚯蚓，比如全蝎，就蝎子，
1: 嗯，
0: 是吧？蜈蚣啊，这些都是通行经络的这些的药，
1: 哦，
0: 水蛭啊，这些它都是通行经络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嘛，
1: 嗯。
0: 所以来讲，这个是急性期的时候。那么到了慢性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不疼，关节也不疼，我关节好了，没事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给大家用到的就是一些调理脾肾的方法。因为呢，脾主土嘛，肾属水，是吧？那我们说这个湿在身体里面就是跟肾和跟这个脾啊，就跟脾胃的这个脾就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在慢性的时候或者在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就是健脾益肾，然后呢这个再清理湿热。然后呢，如果这个朋友已经形成了这个痛风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大量的这个软坚散结化瘀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了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什么三棱鹅珠啊、乳香没药啊、雪结呀，这些就是力量很大的啊，软坚散结会化瘀的这些药物来治疗啊，可能还有的是要外用，对吧？外用一些膏药啊，这些来贴敷，或者是药物的这个熏蒸理疗一下。那再严重的，比如说这确实影响这个肢体活动、关节功能的，这些可能该手术的要手术。嗯，所以来讲，现在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逻辑
1: 啊。
0: 它是疼的时候，一定是止疼是最重要的，是吧？然后相对来讲，缓和的时候，我们就用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它到了比较这个严重影响到身体功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内外合治，是吧？可能还是要软坚散结这些破血消征啊，这些个方法要用上。
1: 嗯，其实我特别想了解啊，就是像是痛风这类的疾病啊，
0: 嗯，
1: 它能够通过一些我们的医疗手段去治愈吗？
0: 目前来看，这个痛风呢，好像没有谁谈到过治愈。
1: 嗯，只能是缓解
0: 啊，其实就是他得上以后就是一辈子，
1: 哦，
0: 你已经被冠以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高尿酸血症患者的一个头衔，
1: 嗯，
0: 是吧？这个头衔呢已经授予你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可能就一待就一辈子，就是这样。
1: 像高血压，
0: 他就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得上了以后就包括咱们经常说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肿瘤啊，肿瘤切了现在都挺好，什么检查都正常，但是你还是叫肿瘤患者啊，是吧？嗯，就是这样一个，但你什么以后都得特别重视。只不过呢，咱们说肿瘤呢，尤其是恶性肿瘤，是吧？它往往就是大家关注程度特别高，医生关注程度也特别高，所以来讲呢就大家好像都很好接受。但是说高血压呀，然后呢这个糖尿病啊，或者是痛风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么 一个特殊的一个情感因素在里面，觉得可能太普通了，觉得呢对他的这个重视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再提高一下。
1: 但是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0: 哎，大多数患者都是疼的时候发誓呗，
1: 再也不吃这个，
0: 再也
1: 不
0: 吃了，再也不喝了，以后再也不这样，再不等好了以后就忘了。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你这个痛风这个事儿吧，没听说致命性那么的强，但是
0: 也有，不过是就是，相对来讲少很多
1: 啊，
0: 相对来讲少很多。
1: 对，大家所以不要因为它不是马上就是能看到啊，这个跟生命有关系的，就先慢点治，是吧？因为它也其实是在于平时，不是说治的快与慢。刚才孙老师说，急症咱们要治其标，
0: 对对，
1: 是吧？慢症治其本，
0: 对，
1: 也不能说我不发作就不治它，这个不能这样。
0: 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就像咱们说人饿了要吃饭一样。是吧，其实是这么一个原理，大家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它我不疼就是它不存在，我不抽血就是它不存在，只不过是大家没有感知到，是吧？但是呢像咱们吃饭一样，我现在不饿，我中午吃了，那我晚上就不用吃饭了，我明天也不用吃了，
1: 那
0: 并不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1: 对，
0: 你后面还要吃，
1: 对，
0: 是吧？只不过现在你不用吃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儿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即便就是您现在没有发作，但是一旦是您的这个尿酸高了，
0: 对，
1: 是吧？一定要在日常的生活起居、日常的饮食结构里面去注意这些个平时的琐碎的事儿。
0: 对，因为大家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人比如说这个尿酸，比如男性他460或者他490他就疼了，有的人血尿酸到600多什么事儿也没有，人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差异
0: 所以大家呢就是说每年如果体检一定要观测自己的这个尿酸，看一下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逐年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也有的人一直都特别的稳定啊，也有的人已经超了，已经预警了，但是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没表现。
0: 也有的人呢，就只超一点就不行了，就疼的就不行了。所以这些来讲呢，就是因人而异。大家呢，最好的能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下呢，发现自己的规律，对自己呢有一个呢这个比较
1: 清晰的
0: 比较清醒的认知，是吧？然后再一个来讲，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有的人这个尿酸一直也不高。不高呢你就该吃吃该喝喝，就你完全不用想这个事儿，
1: 就体质吧
0: 但也有的人就是高一点点就不行了，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就特别严格的要忌口，
1: 没错
0: 这个是没有一个说是通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倒是不太存在，
1: 对，所以大家真的是因自己而异啊，
0: 对，
1: 这件事儿不能不重视，这个事儿不能因为不痛而不重视，
0: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吧，
1: 没错
0: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的这个第一负责人，所以大家要做好对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呵护，
1: 没错咱们今天时间有限，先跟苏老师就先聊到这儿，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2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
2: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 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
2: 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
3: 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4: 军旅绿、
1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橙色、
17: 消防城、
18: 乡村振兴城。
19: 一往昔，心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0: 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好运旋来活力全开，祝你烦恼全走开。好运旋来活力全开，四季平安人自在。好运旋来活力全开，祝你笑口常常开。好运旋来活力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